0: 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Sports Radio。
2: Sports Radio。
1: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3: 8:01，体坛龙虎榜的第二时段再次向大家做一个气象提示。大连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的天气情况是晴间多云有雾，偏北风是3到4级，再转偏西风也是3到4级，风力不大。气温情况，大连和长兴岛是18到25度，旅顺是18到24度，金浦新区17到25度，瓦房店和庄河是14到25度，普兰店是15到26度，长海17到24度。明天天气情况呢，跟今天一样，也是晴间多云，西南风呢是4到5级。今天呢是偏北风、偏西风，明天西南风，风力都一样啊，4到5级。最低温度、最高温度，各位也是一样的。今天呢是18到25度，明天呢咱们大连市区这边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5度。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TDHBLK，
4: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哦，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清晨七点，让新鲜资讯伴你早起的脚步。清晨七点，带给你路上来自耳边的精彩。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龙虎榜，陪您一起早起听体育。

0: 8:03，体坛落后榜的第二时段，向各位朋友们、家人朋友们、孙科老师们问好。
1: 孙科老师早上好。
2: 早上好。
1: 孙科老师们。
0: 孙科老师早上好啊。给朋友们、家人朋友们早上好。先唠一下国足吧。因为第一时段我跟洛黎提了一下啊。
1: 嗯。
0: 科尔你怎么点评一下咱们国足昨天那个0-0泰国队那场球？
2: 挺好的，没输吗？
1: 金嘴，
0: 这个挺。
1: 我能不能给就是年末的时候给孙科老师颁个什么奖啊？
0: 行，金句奖，金句奖，
1: 去给弄个大奖状。
0: 嗯，
2: 说好了啊，
0: 这个、
2: 很多人听着了。你要到年底没不给
1: 我
2: 整奖状的话哈，
1: 我真给你整个奖状，我真。
0: 大菜四啊，5块钱就能弄搞定。
1: 那么贵吗？
0: 这儿你说那个挺好，
1: 嗯。没输，
0: 这没输，它是一个非常直白的表达。
1: 嗯，
0: 这个挺和这个好，咱能细点说吗？没输就觉得挺好吗？但是在场上多占优啊，这球应该赢啊，
1: 就没赢下来是、
0: 嗯、
2: 不是这个？你占优不定就能赢啊，对不对？
0: 嗯、
2: 那有些队就是被人砸了48脚，他也不丢球啊，
0: 嗯，
2: 对吧？你这个对不对？咱这才踢了20多脚射门。还差不少呢，
1: 量还不

0: 可能我觉得对方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伤病了。
1: 当然我们当然我们昨天是一个也是一个选拔队嘛，
0: 但你想想我们这选拔队当中你说还有多少队员能补上来呢？
1: 倒也是，
0: 那再能补进来的队员可能也寥寥无几了，对吧？那真正能补充过来让球队实力大幅提升的，
1: 嗯，
0: 对吧？那你看对方这个球队当中，我最起码这个可能我对泰国关注的少一些，
1: 嗯，
0: 最起码我比较关注的球员，你像老国脚里面有孙克拉辛呐、安南呐、你包括那个苏帕纳、苏帕才啊，就好多球员都说都是因伤没入选，
1: 嗯
0: 啊，要不他也不至于把40岁老将都给补招回来了，是吧？就友谊赛嘛，老将可能这个在这个迎来送往上面拿捏的更好一些嘛，
1: 嗯
0: 啊，所以把老将招回来了，对吧？那他这球队当中U23，我看也有3-4个队员入选国家队的，也是因伤缺席这次集训和这场比赛的。
1: 所以说呢，这场比赛之前呢，
0: 但是再多的伤病不影响友谊嘛。
1: 友谊赛啊，其实有人说了友谊赛，我不大愿意用这个词儿，我愿意用热身赛啊。热身的可能更直白一点，热身各得所需，友谊其实一个目标，第一、第二。比赛之前呢，两支球队主教练对这场比赛赛前发布会的一些定性，其实能够看得出来。邵佳一的定性是我会派全主力，国家队的比赛没有一场比赛我不重视的，都很重要。这是邵佳一的表态。那么对方主教练的表态是这样的：我更看好的是他之前跟科威特那场球，那场球是我们这次热身比赛的重点。这场比赛我可能进行一些局部队员的轮换。在赛前发布会是这么说的。你看两支球队的主教练对昨天晚这场比赛，他定性就不一样。是不是我个人觉得我给国足找一个0-0的这个找补一下，就是可能咱们更重视一点对方是有一定的轮换，就像老孙说的这个阵容
0: 不是轮换，他是伤病嘛，伤病就是伤病嘛，对吧？那伤病嘛，就所以说，因为再一个就是你这种比赛又不是国际正赛，他有点伤病可能就不打了，也很正常。因为有些人可能我觉得那个老是觉得说，哎，他既然没来他就是不行，那你就那么认为的话，我觉得咱俩就掰一块唠就最好。
1: 什么叫不来就不行？
0: 就是、
1: 就是没入选国家队就实力不行，就这个意思。
0: 就首先一点，人家队员很多伤病、
1: 啊，
0: 而且你这种比赛虽然是 A 级比赛，
1: 嗯，
0: 但是他也不是又不是老虎杯，那又不是亚洲杯，又不是世界杯预选赛，
1: 嗯，
0: 所以说那个有点小伤养伤得了呗，
1: 嗯，
0: 就像最简单的道理，胡和涛是吧？胡和涛不就是你说他能不能打？他也能打呀，
1: 嗯，
0: 是吧？他也正好也可以来打，但是教练觉得。你还不如好好把伤养好，
1: 保护性，
0: 对吧？嗯、那因为再一个点，这个位置上，本身这次我们可以考察别的人，那看看那个小毛怎么样，
1: 嗯、
0: 是吧？还有刘洋呢，所以说你就看你就休息。
1: 哎，刘洋是真好，昨天
0: 对吧？不就是、
1: 啊、杨希是真好，昨天。那个刚提到这个事儿了，其实刚才已经提到了这个话了，就是对方呢已经说了。我们这个比赛更重视的是跟科威特的前一场，这场比赛呢，我们可能就人家可能是这么一个说法，我们稍重视一点。有些伤病倒我觉得倒也正常，什么不来倒也正常。刚才提到那个表现比较不错的球员，我第一时段因为昨天比赛搂了几眼啊，其实比赛课我就觉得我是咬牙看的。
0: 为什么需要咬牙呢？
1: 这比赛第一个不是很好看，第二个呢就觉得咱就着急。
0: 你觉得不好看在哪儿？
1: 就是那个边路起球吧，传中点也不好。停球也不到位，二点也抢不下来。咱全场的白说好这个精气神可以，逼抢也行，这数据也好看，但是就觉得这个比赛呢不是临门一脚的问题，就是觉得这场比赛得势不得分情况之下呢，你看着就觉得，我第一时间怎么说落着，就觉得有个地方觉得不得劲儿，就是觉得不得劲儿，啊，就是这样。我说了，老师说了，你这个孩子呀，你学习的时候用点脑子。然后孩子说：“老师，我肯定好好学习。”老师说：“你学习态度没有问题，你用点脑子学。”昨天的比赛我看就觉得好像咱踢球没用脑子，这我给我感觉。所以说我觉得比赛看起来
0: 怎么感觉没有脑子，
1: 就觉得就咱踢的不是很聪明，就是我可能就这样感知。你让我细开谈吧，谈战术这边呢，我想听听老孙这场比赛你个队解读，就怎么会造成这个局面？你看这比赛还挺好吗？就从国足这角度来说，
0: 我其实这场比赛，我觉得邵佳一的这个，首先他的战术没有上一场比赛那么明确，
1: 嗯，
0: 因为这场比赛呢，我们的面对对方的逼抢其实是比较弱的，对方这个尤其中场的这块这个前场啊，他不怎么

0: 高位逼抢，是我们拿球相对是比较从容，
1: 嗯，
0: 是吧？再一个呢，就是，对方的体能情况也不是很好，所以说他的整体运这个推进呢也不快，啊，还有很多老将，再加上我觉得泰国队因为他补招了好多队员上来，这个好像这个最起码就是这个比较默契的这种快速转换呢，他也打不出来，
1: 嗯，
0: 所以因为这有种种原因吧，所以对手我觉得，并不是很强，所以他的防守呢都是落位防守的多一些，啊，落得比较深。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咱们更应该就是把这球在脚下多传起来，就连续的这个传球，然后呢前场队员多交叉换位啊，去跑跑空位，去接球，我觉得这样效果会好一些。第二就是你这个还有很多的一些空档，你让你往禁区里一压，压五六个人，那么对方的后卫全被你压缩进去了，那你的目的呢是把对方后防线死这块压，但是压下去的时候，那你个对方的后卫和他的这个中场球员之间的这个大空当，我们应该有人就往那位上去空位去跑，你往这位上一跑，这不是大空当，那么队友这球一塞给你，在这个位置上你再去做小传中，他的隐蔽性更强，而且小传中不需要发力，他的传落点也会更准，这个时候的投球质量会更高。第二个呢，就还有很多球你推到前场，比如四十五度角你要准备起球的时候，你六个人压进去，有一个人往外一跑，在圆顶弧位置上横向接应一下，在圆顶弧位置一接，这球就可以变成了地平横传。地平横传，这个腰的位置上，这个队员他们没有人有空位，所以你在这边基本上你可以在圆顶弧位置上拿球，你这边上就可以非常从容的选择直塞，啊，选择这个射门，就选择会更多。就这种战术，我觉得我们应该多打一些。但昨天虽说打得太单一了，
1: 老孙看球可能看出点门道来哈。我刚才我就为什么今天又发出个问号来，其实我就想节目当中呢找这样一个答案，到底是为什么。老孙基本上把这答案已经说出来了，说完之后我心里还透亮一点。但是昨天那个比赛看起来咱们不用脑子踢球，到底不用脑子在哪儿？刚才老孙把这其实几个问题点都已经提出来了。
0: 其实这东西我觉得它不是说就是教练的战术安排不够细致，因为对手的情况来说，首先一点啊，这个我们的控球率确实很高，控球率很高，很多人就觉得好像控球率百分之六十几到68%左右的控球率不算高，那你不能够憋着的88%才算高啊，对吧？
1: 大家习惯了中超比赛有些控球率70%的比赛没拿下来，你战术打法
0: 正常，你70%拿不下来也正
1: 常，
0: 就这里面就是我们这种控球，关键你要看对方的压迫度够不够，他们压迫度不够的情况下，其实我们还有很多战术下底之后的可以倒三角往回做。这个做呢，你做点球点位置上做不进去，对方的人比较密，你可以往内部位置上回做，内部位置上回做跟进的时候，这边上再去打，就是教练的战术设计显得太少了。因为我们本身呢，这些队员，你不管山东的队员、北京的队员，还是说那个成都中城的队员，就前场这些队员啊，其实他们都是具备打这些位置上去接应的啊这个能力的，而且俱乐部当中都打过这些套路，对吧？你想想，你韦世豪在俱乐部当中也打成套路逆切的这个，然后呢，这个包括海港的队员也是横向接应，然后这个说做球，就是还是教练的战术设计，他没有把这方面要求到，他把这方面要求到了，队员肯定按照就去做了。所以说，你有的时候说一个球队，那就是战术纪律性那个特别强，好也不好，就教练要求的队员就是一门心思炸，就像上海港的队员一样。那一场比赛传中56次就炸，那你说队员不知道都传不动了吗？还这么传吗？但是教练就这么要求的，所以队员必须按照要求去做。你队员完全按照教练要求去做，打不下来是教练的事。
1: 对，
0: 你说你半道教练要求这么做，大家都改了，那教练的指挥整个就乱了。所以这里面就是我觉得教练的这个根据场上的情况，尤其上半场打完之后的，我觉得中场你应该明确的调整下半场的战术应该多打。我看他下半场啊，尤其70分钟换人之后呢，他想这么去打了，这个别的想去做，但是有些晚了，你知道。
1: 刚刚可提到一个战术这个纪律要求啊，包括一些球员，大家那个评论区这边可以不用纠结一下这场比赛对方上了多少球员是这样。你包括今天马上进行的那个阿根廷跟冰岛队的比赛，人家阿根廷的主教练说了，今天的梅西我就是严格控的上场时间，他一定会上的。什么时候上大家不用操心，他能上，但是我会严格控他上场时间，10分钟、20分钟可能多，15分钟大家也别挑，这就是一个保护性对球员的一个使用。刚刚提到战术纪律了，刚埃及队啊，我们刚才这个世界杯小组盘点的时候，他的主教练呢，就是对这球队是有了这个极其，甚至有一些 咱不叫僵化啊，就硬性的要求，我的战术纪律你必须严格执行才可以，不行你不能自己有些中不能有想法，你必须严格执行我的战术体系纪律要求。
0: 不是，他就其实那个教练战术要求，那瓜迪奥拉的战术要求也很强，
1: 嗯，
0: 战术纪律性要求很高的，你包括那个克洛普，都是这样的，就是这些教练他肯定要是要求的是按照我的战术去打比赛，
1: 嗯，
0: 但是这种战术不代表队员的每一脚球你怎么踢我都明显要求了，
1: 嗯，
0: 他不是这样的，因为球员在前场还需要随机应变，但所有的随机应变是按照球队的战术大方向来做的，
1: 嗯，
0: 包括队员你该到什么位置去接应，那么哪些位置上我们根据对方的情况，然后场上你该怎么去跑，因为他不可能设计就一套打法，那么多套打法的这种切换，这就需要球员临场应变，
1: 是，
0: 那他不是说这个就死，而且大的战略上面首先一点就是防传击，还是说我们这个强化转换，转换之后是不是高位逼抢，高位逼抢的时候是几个人在前场抢的时候其他人怎么抢，这才叫战术纪律，就是所有的你为什么非洲球队好多都是战术纪律性不够，就是他一抢就变成了局部人在抢，其他位置的人该回位回位了，不管了，
1: 嗯，
0: 那就乱了，然后，
1: 嗯，的确是这样的。足球比赛我们经常说呢，
0: 不是还有很多人说这个传中不到位与教练有什么关系？你教练都知道他传中不到位了，你为什么安排传中呢？这就是你教练的问题啊。对不对？
2: 技术
0: 你踢没踢过球？踢过球你就踢过球你就知道这道理了。
1: 对，
0: 你都你这个定位球落点都不准，你设计一万套战术没有用啊！落点猫一下狗一下的，对不对？你既然知道你穿不出这球，你就不应该这么去设计了，这才是教练的问题。嗯，
1: 就是球员有阅读，其实教练执教能力怎么样，对比赛的这个阅读也不用太急，也有。
0: 不是，我就觉得哈，就是你像多少吧，你
1: 大家是
0: 动动脑子
1: 着急，
0: 不多少动动脑子。你球员在场上去踢球，你怨人家不动脑子，你说，
1: 嗯，
0: 咱们球迷平时也不动脑子。
1: 那比赛足球比赛就这样，那他教练一定有预案。那这场比赛可能我们定个调打防守反击。那么接下来我的这个预案在哪儿？我开场领先，如果对方进球，我开场长时间打破僵局会怎么办？我一定会有调整的。那么加强进攻怎么办？如果对方先进球了，我就这个我加强进攻。如果我们先进球了，我们想保怎么办？他一定会有不同一些预案。看这个场上的球员当中呢，你自己的理解阅读比赛能力不行的话，裁判喊一喊啊，这教练喊一喊，或者是进行局部的人员调整啊，传递一些信息，这都完全可以。
0: 就是有些东西是最基本的，最基本的东西。你像很多战术，大家说为什么好多队都学阿森纳？你不是所有学阿森纳都学得来的。首先一点，就是你这个传球落点这个人一定要这个落点要准，你落点不准，所有的这个定位球设计都白设计了，不很简单吗？对吧？你定位设计的再好，我前点的人怎么抢，其他人怎么做挡拆，然后后点人怎么去跟进，结果你一脚球前点你也没落着，那前点那个人他有啥用啊？对不对？你想上海港以前为什么就打前点球，就是后蹭，这屡能够成功啊，屡屡奏效，原因就是奥斯卡，奥斯卡一兜那球就在那个点上，一兜就在那个点上，
1: 落点
0: 好，所以他当时的时候就用刘若凡啊，用其他的队员不管谁，这种无理都去蹭那个点。包括之前用那个王申超很关键，那么很多队伍呢就发现啊，你海港要打前点，我的人就盯住你前点这个人，好了，他再说马上就做成一个 AB 版，
1: 嗯，
0: AB 版就变成什么呢？我前点的人是杨工，那么这时候落点就要选择在点球点的位置上还是在后点，这个就看那个就是传球人的选择，那么这时候这两点的位置人怎么安排，他有的时候是看这样的，一传球的人呢，首先他选择他不是说教练僵化的，你这个人上去你必须打这个点，首先传球这个人要根据自己今天的身体状态，我今天来踢球的时候脚特别热，那我就选择可能是我就发内弧线，我就直接往门里干，那我感觉今天脚风特别顺，有时候落点的时候他就感觉今天的落点这个弧线拉的都特别不好，这时候他有很多的选择打战术，啊，我觉得踢过球的人都会明白这个道理，也因为你像打篮球啊，包括好多时候手感的问题是一样的，那不是说那个咱说这个詹姆斯啊，你包括这文班亚马。他也不是说每一次啊手感都特别好，当他手感不好的时候，他宁可选择多传，多给队友做，那我尽量少出手。当我今天手感特别热的时候，那我很多时候我就单打了，那很多时候我就主动要，
1: 嗯，
0: 那一定是这样的。那队友也知道，你手热的时候就往死里
1: 就给你呗，手热就给你，球权就给你。
0: 其他人一定要拼了命的帮你挡拆，
1: 嗯，
0: 就这点嘛。
1: 你手感不热的话，你就多助攻多传球。
0: 这都是什么？这都是不是说，是谁能想到？这是叫。运动当中的基本规律
1: 是。今天看 CBA 总决赛那怀特塞德比赛，其中有一场比赛，当时我就说看了比赛就这个怎么回事？他那场比赛就手感拔凉，但是呢，他就要球权之后，他就全场浪投，啊，越投不进去他越投，这其实是不对的，是自己跟自己较劲了。 你手感凉通不进去的时候，
0: 这个球队就他这么打的话，就是球队就乱了，
1: 这场就输了吗？
0: 啊，球队就乱了。
1: 然后他应该就选择分球。
0: 有的球队，你像以前的时候，咱说那个早先的一些这个 NBA 当中一些那个名帅哈，遇到队员这样连打三个回合这么打的话，就马上换下，
2: 直接换呀，
0: 直接就给下去。嗯，就是
1: 你这样你会影响到全队的，
2: 很严厉。
1: 你篮球比赛更甚，因为你篮球比赛只有五个人啊，你一个人点的话，你自己乱投乱打的话，等于全队的话就结束
0: 全乱。他这个常规赛不一样，常规赛的时候真是有表演时间。常规赛他就因为他就是你首先明白 NBA 的比赛跟联赛，我就说首先它是一个商业性质的比赛，就是一定要拉票房，拉票房什么叫一定要让大家血脉喷张，就什么概念，就是老高和洛里俩打拳击上去，那个老高啊可以一拳就 KO 了，但是老高选择呢，我要跟洛里打满三，打满十个，
2: 慢慢折磨，
0: 打满十个回合，
2: 慢慢
0: 然后呢，就是，而中间呢，一定要有起起伏伏，就是把剧情拉满，让大家看球的，
1: 慢慢
0: 让大家看的人，
2: 不让我死的、
0: 就是情绪给拉起来。
1: 嗯，
0: 大家觉得这个票值，你说大家所有人坐下来的，爆米花说刚买回来，刚坐下来，老高
2: 梆
0: 一下结束了。
1: 那我是麦克泰森吗？
0: 不结束了，不是你说大家说的，妈呀，我刚坐下来，说本来第二杯那个这个饮料还没买呢，是吧？
2: 老哥，
0: 对老板来说，第三波消费大鱿鱼还刚准备烤呢，是不是？你这边比赛结束了，
2: 老
0: 哥
2: 一拳闷倒。
0: 就是你像啊，这个 NBA 这种比赛，你包括好多联赛，联赛当中知道有些很多球队为什么主场一定要全力以赴进攻？
1: 嗯，
0: 就是一定要给情绪拉满。大家现场看球的人
1: 提供情绪价值，
0: 大家那个血脉喷张的跟着你干，然后这样的话，大家一个是看球过瘾嘛，第二个就是他，你这才就是产生了他什么，他的商业价值，
1: 哎，
0: 他价值在哪儿？你要知道这个，
1: 但是
0: 他这个，而且这种锦标赛就不一样了，尤其世界杯这种比赛就是唯结果论，那就是结果是很重要的，
1: 没错，就是别说了，这多少年之后，你想一想上上届世界杯的亚军。前四是谁？
0: 就是你就看那哪儿，你就看那个，就是世界杯这种比赛当中很多后卫的出球，那就变得就是嘎不溜脆的，就啪啪就破坏掉，啪啪就直接走了。
1: 嗯，
0: 他不会像这个联赛当中的时候，你还得浪一浪，联赛的时候他可以缓一缓，然后他调整调整，是吧？他也可以冒险去做。你就像德尚这种打法，你队员还得浪一浪，就差不多。你要是连续两下浪出现这种。隐患，那可能让对方掏了，或让对方直接过了，直接给你薅下来。
1: 嗯，昨天我提到这个德尚，
0: 很简单的道理。像昨天那个防守当中，咱们几次防守拿球的时候，稍微一行呢，对方一下就从两腿之间把球掏过去了。
1: 嗯，
0: 这就很危险、就是对方的，你说当时的状态啊、能力啊差点，你要遇到强队呢，这一掏过去了，一个外脚臂就给你打了。再你说那个，你说从右边下去一掏那球，他往里一切。就射门队员，说实话，他这个右脚小角度打门呢不太擅长。
1: 嗯，
0: 如果是一个逆足脚特别好的一个队员，左脚直接兜射了，对吧？你这种遇到这种机会，你不能给呀。
1: 嗯，大家可以看到了，这时间三个球没把握住，一个立柱，包括屋里那个，洛黎第一时段还有个事儿，咱们就是点就说一下球员。最后那个球呢，吴磊那一脚
2: 吊射那个，
1: 洛黎那个，我听洛黎呢，我越都理解他，就是因为吴磊老了。
2: 我觉得是不是放在早些年那一脚就进了呀？
0: 不知道，当时我感觉那个屋里可能都没想到，
2: 就偏的有点偏的有点多，
0: 没想到过来了，把我那脚球去射的
2: 掉那个门、我想说
0: 其实昨天我发现咱们好多队员的射门都是咱们好多队员的射门那都是有点偏软，那
1: 这我觉得这所以说我觉得比赛看的你包括咱们整体感觉就是是有压制，那态度也行，跑动这边拼劲也不差，但是就觉得一个是没脑子，另外一个打得不细，你单叫得势不得分。你包括那三个点都可以，一个是吴磊的点，一个张玉宁那开场那个射门。那其实
0: 张玉宁开场那射门的那个没得挑了，
1: 哎，
0: 那个球我觉得铲的应该
1: 是
0: 很好了。那包括那个
1: 朱晨杰
0: 那个传球那下的，朱晨杰那个我觉得就是中后卫脚法啊，这个都你没法要求那么高。
1: 啊、
0: 真的不是每个中后卫，我觉得这个在射门那瞬间的脚法运用啊都非常得当的。
1: 嗯，
0: 这个我都比较理解。但是你说你像张玉宁第一脚那个，包括边路这个那个林亮明的传球，他跟进的那个铲射，其实这个都没什么可挑的，我觉得做得很好了。
1: 嗯、
0: 啊，那个球不进，
1: 运气就是运气，
0: 不进就不进呗，这种球你接着打呀。
1: 对，就是没毛病。
0: 那有些东西是你把机会没拉出来，那是你的问题。
1: 嗯。 刚提到了那个科尔提到了几个人，昨天比赛表现我觉得比较好的，我就是一个张玉宁，一个杨曦。杨曦我看到那个我看直播的时候呢，有个弹幕就说杨曦真好，杨曦真好。然后张玉宁，甚至张玉宁说，你亚运会把他带着吧，你真是这万全之策，你把他带着去亚运会，有可能还是作为一个那个作为后手牌也好，怎么强势也好，这是有机会的。可除了杨曦、张玉宁之外，昨天刚才你提到那个还有谁表现比较不错？昨天刘洋也挺好。
0: 没有什么压力，昨天后防线其实压力很少。
1: 在咱两个边
0: 杨曦这边呢，杨曦这边确实表现的机会能多一些。
1: 嗯，
0: 杨曦这边表现机会多一些。
1: 相对来讲吧，杨曦那个传球吧，
0: 杨曦现在来看，我觉得就是基本上已经站稳了，
1: 站稳了
0: 啊、他在位置上，而且他现在呢，这个习惯的是就是一直把这个边前的位置上，这个拉边的位置上留给前面队员。
1: 嗯，
0: 是吧？他一般往前拿球的时候，他都选择就是从腰部往前切。一个是在中间都去接应，第二个主动内切之后呢，在中间啊去接应分球，
1: 嗯，
0: 就是从就有点像大连队啊之前这个对这个边后卫的这种使用一样，
1: 嗯，
0: 就是前插之后的时候是沿中路啊，就是中路没有人的时候你往中路走，中路又有人的话你拉边去接，拉边接完之后呢你再往里套，他还是这样的一个打法。
1: 评论区这边提到了好像昨天表现不太好的刘浩帆。
0: 其实昨天我觉得韦世豪的表现也不错、啊。
1: 韦世豪边路有他一直边路挺犀利的，只是呢昨天也是就像我说的，他那个一脚传球也是没有，至少没有达到联赛就这场比赛咱们看的传得很好的那个层，没有达到就最后一传的问题，包括临门那些处理，但边路突破也是很有威胁的。韦世豪呢造了几个定位球犯规都是可以的。科你怎么点评一下刘浩帆？大家就对刘浩帆昨天包括我看比赛
0: 刘浩帆能选进来的话，他本身我觉得就是要考察他，看看他比赛能力、就看看他的比赛情况，整个的就我觉得他倒没有说是灾难性的这种状态，大家现在来说就是因为他有一些球的处理的不够合理，
1: 嗯
0: 啊，所以大家很多人对他可能我觉得会说的多一些，因为他从这个一二三到这个这几场比赛那都是这样，那就是说实话是不够稳，尤其打中后卫我觉得需要更稳一些。
1: 我觉得他是不是想多
0: 了，每个球的处理啊，其实我觉得他的预判不好，你知道很多的预判、
1: 啊、
0: 他和那谁一样，就是他和那个魏震一样，都是这个预判不好，好多球处理的就变得慌里慌张的。
1: 我昨天是个
0: 他的处理明显他不像那韩鹏飞啊
1: 那么果断、
0: 包括咱说像毕金浩他们打中后卫的时候，一个是他提前这个预判好一点，第二球处理呢，更果断一些。
1: 对，我用果断这个词儿，为什么呢？我当时我昨天理解是什么呢？就是他可能在国家队这边呢，太想踢好球了，他想多了，脑子总是在思考一件事，就造成他的果断的，他这个迟缓的迟疑啊、犹豫啊，可能造成这个，我怎么把这球分出最科学、最好？他是不是想多了？结果就造成你看你一这样的话，你选位就不对，反应就迟钝，出球就犹豫，你。两次吧，至少两次抢断吧，你差点不就门就破了。
0: 对，所以他的很多位置处理，我觉得早判断早上，然后呢，就是出脚更这个干脆一些。其实我们球员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那啥，就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提前思考力不够。这就在平时联赛当中也是，球过来之前早思考，然后早判断场上的局势，早做决定。
1: 可是你看你的观点跟我的这恰恰相反，你说这个预判，我说他想多了，你说他想少了，但是这个想是因为在接球之前就想好，这是预判。
0: 如果一个有一段球员是选择困难症的球员，就基本我觉得在年龄不大的时候基本就被淘汰了。
1: 选择困难症，
0: 对，因为球员当中的时候，尤其打这个后卫和打前锋的，如果出于选择困难症的人踢不了。
1: 没错，
0: 磨磨唧唧的，早就被淘汰了，
1: 瞬间就丢球，
0: 就是 A B C D E F G 还得选会儿，那基本上就没有你
2: 踢球的时间，得在那个当下直接做出判断。
1: 后卫这个犹豫的话，就瞬间那个失位丢球，前锋就瞬间就失去了进球机会，就很致命的，一头一尾。
0: 就为什么要早判断啊？要提前判断是非常重要的。
1: 咱慢慢来哈。这个昨天那个刘浩帆的确表现不好，咱实话实说，的确表现不好。那黄家辉呢？昨天节目当中我提到了黄家辉，昨天，横传是不是他这咱们几个中场球员是不是横传他？是不是对方没有空间，没给空间吗？
0: 这个球吧，我觉得你不能要求黄家辉做这事，因为本身他就是个防守型后腰，你让他去做创造力的这个传球，本身就没意义。
1: 他等于中场就失去了梳理功能了。
0: 其实昨天 对方的这个反击力度不够的情况下，尤其下半场，其实我们可以打这个直接变成4-1-4-1，就变成一个单后腰就够了。

0: 然后呢，应该换一个更能在前场做这个串联组织的人，
1: 嗯，哎，
0: 把这最后一传这块做得再好一些，
1: 嗯，
0: 但是现在这国家队当中，你觉得
1: 没
0: 有这样人吗？
1: 没
0: 有啊，
1: 真没有，
0: 没有啊。那你
1: 说，昨天
0: 说
1: 皇家
0: 不练练，那阵儿你说要有换成伊木兰，是不是能去做一做这样的这个传球？甚至我当时说那个位置上，你说廖锦涛去，可能效果都会更好一些。
1: 伊木兰是不是有点跳级跳得太狠了？如果直接跳到国家队的话，
0: 那也不是。那伊木兰他在U23当中，你看他U23当中，他很多传球队友都意识不上，这就是我觉得很多队员的基本的意识都不够。你距离又尤其伊木兰拿球那一瞬间，你距离他距离在20米内的球员，每一个人每一个空档都是他传球的点，所以你都没做好准备。他给你传完球之后的球打脚上才反应过来，那就说明你根本就没想他能把球传给你。对吧？你这空位跑的是什么？你这空位跑的是什么？跑错了跑出来的，
1: 偶尔跑出来了。本来想左跑到右，哎，机会跑出来了，跑错跑出来。我昨天感觉这国家队的踢球，就像老师批评学生，你学习用点脑子，这个就是主要是来自于中场。
0: 不是，其实这样的，那有的老师批评学生吧，也是，就是说你用不用脑子
1: 啊？
0: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有很多啊，这个学生啊，他也有这个天资不一样的。那有的学生说，其实他很用功了，他态度很好的用功。你说老师，你老师，你与其你说的非常抽象的，让用脑子，你不如教他一两个方法，
2: 就到底该怎么做，
0: 到底该怎么去用脑子，对吧？你教他一两个方法，他可能就按照这两方法去做，逐渐他就会开悟了，对不对？你老是讲的特别抽象，你动动脑子，动脑子，队员说怎么动脑子？我拿脑撞啊。
1: 昨天，
0: 所以说你讲的。像教练对球员的要求也是越具体他越好执行。第二个呢，还有一点就是你讲的东西大家能听懂，你包括你咱说师傅带徒弟一样，不可能一下上去就你用你的那个就是你几十年沉淀下来一句话能点破他，那他就这种天资才跟你学啊，是吧？那需要什么？需要你像你刚开始一样循序渐进的，这一点点先从具象的东西教他。要为什么以前师傅教徒弟的有的时候你先去劈柴端水，就看你脚步能不能站稳，其实这就练你的最基本的身体素质，练你最基本的平衡性，把这练好之后呢，他逐渐教你一招两式，完逐渐再教，把这打好之后，他教你一套东西给你打出来之后，你会发现你的身体技能不但能够驾驭这一套了，而且在这套当中得心应手的过程当中你就开悟了，才逐渐的东西。他是这样的，哪有说谁上去的就都那么天资还用你教啊，对不对？
1: 的确是这样啊，这是个循序渐进的
0: 过程。我觉得教也得会教。
1: 踢有踢的方法，教有教的方法。主教练呢有自己的一套。为什么说主教练他有能力？
0: 就像咱们很多的那个教练老说，你这射门脚法不对，那到底怎么该对呀、啊？你告诉他对的呗，不说就不说。他可能他也不知道他对哪个对不对，他就觉得这个方法不太对，是吧？就像我那天就看咱小队员训练，那当时请了一个国外的那个教练过来给咱们到咱足协来做技术支持，他们看的队员的训练。他就一直在那看，而且有的时候看，我发现他都蹲在地上在那看，
1: 看脚法，看脚型呗。
0: 他就看队员的出脚，所有的脚型对不对？
1: 脚型。
0: 他看完之后呢，他后来那个停的时候，他就要求嘛队员把这些动作那再做一下，包括射门，他就把那全记下来了。后来他就讲，就是射门这个脚法，然后射门脚法的问题，就是几个脚法。然后你看，其实他讲的和咱们原来有个老教练，就是咱们辽工队是一个老国脚。讲的是一样的东西，我发现其实都是这样。他教这帮孩子，首先就是说这个球为什么老打高，你要想这球不打高，那就你立足脚一定要跨在球前面，这个球快速向前滚动当中的时候，你最后那一步一定要踏在球前面，把脚整个露出去。当球滚动在你脚的这个中间的位置上的时候，你必须得出脚，就是到这个位置上出脚
1: 脚型
0: 你脚这时候出脚，而且你是首先你立足脚站的要对，就立足脚你在这儿，然后球要在这儿，然后呢你在这个方向，然后呢你射门的那瞬间脚绷住了，你这球你怎么打都不可能打飞，
1: 而且
0: 你重心压在球上面它就不可能飞。第二个就是说你想这种球是吧，你要打把这球搓起来，那你这个身体要把脚两个角度要打开，为什么要这么打开？它就演示你看，你得体会只有这个角度打开的时候，人呢它就像机械结构一样，你只有这样的话你机械结构说一瞬间就能别开，要不你别不开。所以人家讲的好像这样清晰，队员就按照去做，这一操作发现哎队员马上都领悟了，就这种什么脚板嘛都领悟了，
1: 再反复练形成肌肉记忆
0: 对啊
1: 就好了。就前段时间呢，就是我踢大场球的时候，那个当守门员嘛，有一个我就特别我想耍酷一下，我想学个技巧，就是现在守门员不开大脚球嘛，斜着开，知道吗？
2: 斜着
0: 也是

0: 有点小小凌空的感觉，
1: 都是因为他为什么斜着开，他首先重心压到你这个正中角，要把身体斜下来，
0: 哎，
1: 这个目的是什么，是把你射门那个脚的，你不是用脚弓吗，用这个脚背吗，脚背能够横起来，他要的是这个。
0: 当时呢
1: 你不斜，你斜你脚背能横起来吗，你脚那是是不是
0: 老孙说那个，就让我想起这个，就这个桥段了。
2: 老师手
0: 来花纸啊，
1: 对吧，你不脚有问题，你脚变成这样了，你说这个情况了还踢啥球。
0: 我就想起这个桥段来了，我怎么踢就踢不了，因为斜着开之后我要
1: 你
0: 开到左边那个边线里。
1: 那说明你在东北路那段时间压根你就没去好好练。
0: 你说没有这个技术，
1: 怎么没有，
0: 反正我没练过，
2: 那是
0: 小时候真没练过，就开大脚球。
2: 他是不是做门将这一块，
0: 开大脚球就是抛起来之后砰一大脚抡大腿。
1: 那你是你们那个就是兴趣班可能直接教就正好不是往前踢就行。
0: 后来呢就是有一个老守门员告诉我，就教你一个办法，他一语成谶点透了我，就是这样，你开球的时候就是很好的方法哈，可刚才提到你支撑脚了，你的这个肩膀跟你这个脚呢要基本上处于等同于一个直线，你再试一下。哎，我试几次之后马上效果就有了。
1: 首先是这个是侧身去，
0: 哎对，
1: 像长传一样都是侧身。
0: 他说你的问题在哪儿，
1: 你
0: 侧身角度不够，
1: 你球再怕在你这个射门脚身前，你这个踢球你就没有角度了。
0: 他这一点拨我之后，我看这脚还就真就成了。
2: 本身那个球他就不能在你的正前方，对不对，
1: 所以他那时候
2: 他就得
1: 他那时候主要的就是真是去玩去了，在动物一路上就去玩。
2: 要么他老队上去，他上不去呢。咱说了，
1: 他老队都在练，他在旁边负责鼓励，
2: 鼓励
1: 大孩儿，这下朋友挺好，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是吧？
2: 从小干拉拉队出来，
0: 哎、
1: 一场训练下来之后，嗓冒烟了，衣服干干净净，嗓冒烟了。
0: 你俩什么情况？
2: 手套也干净，
0: 你俩什么情况？就是这样哈、啊，其实就是一个关键的技巧，你掌握之后，
1: 你所以说这些东西呢，都是应该在什么时候学呢？就是在这个12岁以前。就是在你打基本功，其实昨天我还翻了一下那个日本那个训练大纲
0: 啊，
1: 日本训练大纲当中特别强调一点，就是12岁之前该做什么。12岁之前他主要做的工作就是一个基本功加上个人的基本战术能力。
0: 可你说这个12岁之前啊，12岁之前是让他知道学会，还是让他已经形成肌肉记忆？
1: 必须形成就绝对熟练，就像他有一个
2: 像肌肉记忆，
1: 有一个拉球，就那拉球就是你根本就不看球，脚下的是16种变化，连续拉球都不带错的。
0: 那天啊，
1: 就是球感，就是练出这种球感。
0: 那天我看那个青训训练哈、啊，就教练教孩子那个踩单车，哎呦教的那个好啊。他说你为什么你就不行？你几下的球就离你身体就脱离你的身体了？你怎么学？你脚型在哪儿？然后呢，你脚的左右，你的距离在哪儿？力度在哪儿？哎呦教的那个细。
1: 他那个因为我之前2011年的时候拿了一个日本的训练大纲，他有视频、嗯，他视频当中对这种球他都有一个，他也给你演示的人。演示的时候他旁边都有那个动画，他放有静止状态，有那个视频的连贯的，他不断演示当中的时候他给你片标注，就这一瞬间的时候你重心怎么移动，要移动多少，然后他这个东西呢就都是日本那些国脚可以演示的，然后你再去学，然后就把这个东西扎实下来了，而且一定到什么程度，就这些东西就是必然你上去上来就
0: 是，
1: 所以包括射门的脚法，传球的脚法，包括这个球过来之后的全是动态状态的，动态的这种接转停那走，这就一气呵成东西。所以12岁之前更多强调的就是个人能力，他不强调整体
0: 啊，
1: 就
0: 是
1: 你每个人，就是包括战术能力，他所谓的战术能力就是在运动当中的你该具备的东西，就是你该具备的东西，他而且他不强调在12岁之前，他不强调整体比赛当中你该具备的东西，
0: 或者叫他，因为他12岁之后，你将来去哪个球队，去哪个方向发展，你很大的这个自我的这个发展的不同的之路和空间，
1: 不是他是
0: 这个不用定
1: 型，他首先讲孩子成长，就小孩的成长也是一样的，12岁之前你身体是在逐渐的发育这个阶段，那么这个阶段的时候你更多的是把基本功和基本认识要确立下来，然后呢要练熟练了，随着你身体的这种成长，你接下来该做的更多的是对抗性的东西，因为足球毕竟将来是对抗游戏，
0: 对，
1: 所以说你到12岁到15岁的时候更多的是就是实战性的这种对抗性的技术，对抗性的技术训练，然后等到15岁之后的是什么，叫比赛能力的训练，比赛能力训练就是你在场上打什么位置，这个位置该怎么打，然后这个咱们执行什么战术，你该去做什么，
0: 那以后
1: 你对对方怎么观察，所以说很多时候你看12岁以下的日本孩子，包括欧洲很多孩子，他可能拉个队出来跟他打比赛不行，因为他没有不强调整体战术，他没怎么练，所以很多队员上来之后呢，他什么位置都能打，其实都是打得比较乱，但是慢慢的，那等到15岁之后了，那他就进入到了战术状态了，那他就开始专门攻克这个整体战术了，他整体性就越来越好了。
0: 没错，没错，
1: 都是这样，他就这个过程的。
0: 对，这就跟新兵训练一样，从这个老百姓到新兵，然后一点点的，你的班长或者你这个排长会发现，哎，这小子吧射击准，来一将来以后他就成为一个非常好的狙击手了。这小子吧，这个体能好，跑得快，他可能就是穿插连就用上他了。但是你刚才来的时候，你一定是教一些基本性的东西吧？刚才我提到那个啊，可我问你一个比较特别具象的东西。有人说呢，就像刚才提到那个层级的孩子吧，不练或者是少练投球，这个观点你是否认同？
1: 什么？
0: 就是小孩子不练投球，从人体健康角度，他们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个人我是保守性支持的。
1: 练投球的话，我们那时候其实小的时候也不怎么练投球，就等我们练投球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十一二岁之后了。
0: 嗯，
1: 十一二岁之后开始练投球，但那时候练投球的话，因为这个练的也不多，基本上我们投球练的比较多，都是在这个十二三岁。
0: 十二三岁可以练，就是肯定大量练投球了吗？
1: 没有大量，你这有点比较极端了。大量练投球，一天都砸2000个。
0: 比方说投球专项训练有没有？
2: 长不长？
0: 是这样，投球专项训练有没有？
1: 有啊，首先投球最早的专项训练就是练投顶球啊。
0: 啊，我是指的这个。
1: 练球啊，
0: 我的意思就是这样。
1: 练球感啊，
2: 像小海豹一样。
0: 不，没有投球专项训练。
1: 他不是
0: 教练球过来投球顶一下就可以的，你还能不顶吗？
1: 因为开始教你的话，很多时候他要求你什么？球过来之后要学会卸球，要弄投球卸，把球卸下来。第二个呢，要很多投手就借力发力，他就要缺这个，很少要求大家就是去借力上去冲顶，
0: 冲顶
1: 就这些都很少。而且再有一点，小学阶段的他那个球本身球速也没那么快，
0: 是
1: 就是互相之间传的球也没那么大力量。
0: 嗯，
1: 你不可能教练那么老远要长传冲过去让你去练投球的，他没有那时候的。
0: 因为现在有，
1: 因为他这个投球啊，他主要发力的是腰腹的力量。它不是你头部和颈部，颈部更多的是要绷住身体，你上身要展开要绷住，然后这时候你后颈的力量就都要绷住，然后靠的是腰腹力量去顶的。
0: 嗯，
1: 所以这它很多的成长是靠你身体整体发育的。
0: 没错，没错，没错。朋友问那个老高看那个单车怎么练的？首先一点，它主要是不是怎么练，它纠正孩子的一些错误动作，比方说你的腰都扭成麻花了，这个。踩单车它不是腰在拧，而且还有点在哪，你的腿的这个摆动幅度不是不要特别大，还有一点呢，你要顺势跟这个球走。
1: 再一个就是他做这些动作的话都没有脚实打实的踩着，都是把重心要飘起来。
0: 嗯，
1: 重心飘起来的话，基本脚落地的话都是半脚掌落地，就首先你要学会半脚掌落地，然后呢就是因为足球运动员很多的时候他跑动当中都是全脚掌。
0: 嗯，
1: 啊，因为田径运动员啊，他首先跑动都是半脚掌。
0: 嗯，
1: 啊，因为你要跳远运动员他都一样，都是前脚掌，
0: 包括跑步，
1: 跑步他有的时候有的是有
0: 短跑长跑的那个脚掌
1: 那肯定
0: 不一
1: 样，
0: 都不一样。
1: 你短跑运动员就是前脚掌，
0: 嗯，
1: 对吧？那你有的你看你有的长跑，尤其跑马拉松，有很多人他都是那个三分之二脚掌半脚掌，
0: 对，
1: 这个状态，缓冲跑的。
0: 好，我们从昨天这个国足开始说起啊，点了好多队员，我一直想说这件事儿，因为有几场比赛的这个亮相了，咱们大连英博队的小毛。国足这两场比赛怎么样？昨天反正也是替补上场，75分钟上去了。我觉得没有什么致命失误吧，回追也行，态度也积极。
2: 没有吗？
0: 致命失误，致命。
2: 我那倒没。
0: 哪个球员场上比赛
2: 差一点吧？
0: 啊，
2: 差一点。
0: 这哪个球员场上没点失误？可你怎么点评毛伟杰？昨天的比赛可能压力也不大，
1: 打的就少了，他打的也少。第二个，他上去之后那段时间，我觉得咱们因为换的人比较多了，好多位置上都有点稍有点乱
0: 啊。
1: 然后在他的位置上，我个人感觉就是还没怎么适应，没怎么太适应。因为他跟你讲这个打替补和打首发不一样，这个首发上去之后呢，因为大家就整体一块按照这个节奏来上去，就把弦绷紧了。打替补上去之后呢，你要马上要跟上现有的这种球队的整体节奏。
0: 嗯，
1: 但我觉得他昨天
0: 时间
1: 是
0: 短点，
1: 正常
0: 第一场时间还行
1: 啊，这个都正常，因为他那个，毕竟我觉得他入选国家队，更多的就是要适应一个国家队的这种打法，那这种要求。第二个就是，我觉得这两年小毛已经慢慢适应了，就是多个位置，那不同是打法。然后呢，再一个就是多个位置，这个教练的不同要求，甚至一场比赛打好几个位置啊，这个不断的这个切换要求，我觉得这种反复搓搓，对他来说也是个成长。
0: 嗯，
2: 搓搓，
1: 真的，人需要这种搓搓，都一样的。
2: 折磨哈，
1: 好多队员，小队员刚拔到那个越级拔上的队员，其实去了之后呢，就是填空用的。其实在这填空过程当中，教练要看你，一个是有些位置上你能不能有这潜力，第二个呢，还要看看你那啥，就是你这个在比赛当中的时候，你的一个阅读能力怎么样，身体条件各方面，是吧？
0: 可能要不是我这个个人一些偏爱啊，我觉得小毛的这个国家队这个比赛啊，比小猪可能觉得他更适应。
1: 他不一样，
0: 他就更稳。
1: 他不是，他不一样，因为前场队员啊，说句实话，前场队员他可能是要的就那一下子，他可能摆脱那一下子就出来了。第二个就是前锋队员跟这个中场后场队员不一样，你后场队员可能一场比赛触球能几十次上百次，都有可能，对吧？但是你这里面可能很多的球是做串联，可能很多球它就是一个接应状态的。但是前锋不一样，前锋一场比赛可能出球就那几次，但次次特别关键。
0: 对，是有
1: 打位置不一样。
0: 我就感觉你看这个，我没想到，
1: 我没怎么，就是我在这个正式比赛当中没怎么踢过前锋，但我感受比较深啊，打前锋我都打不了前锋，我觉得前锋真的需要，有的时候真的需要读一点。
0: 就需要什么毒一点，
2: 毒一点，
1: 你不能够想的太多，就是你左面一看，右面一看，我踢球因为踢的这个腰的位置踢的多，是左看右看啊，就有时候其实就浪费机会。就像我们这种球员冲到禁区里，首先第一点想的球都是要拿住，而真正前锋进去的第一点，有10%机会肯定要打。其实就要日常养成的习惯，就是这种时候，而且有时候打真的是要把重心彻底摔出去打，啊，重心不要了，你就得靠那下子。而且多数中场球员呢都习惯要控制重心，那就是身体动作不变形，在这个情况下打球，但这时候有时候你的球就错失了抢射那一下的好机会。所以前锋的训练更多的时候我觉得天赋其实很重要很重要。
0: 回到毛伟杰，给我感觉毛伟杰就是可能是在我觉得心态很成熟啊，因为他 A 级首秀啊，他不怯场，这一点我觉得特别特别好。而且呢，跑动拼抢，
1: 这不一下都两个首秀两场了吗？
0: 可以，
1: 都是两
0: 我两场比赛，我就加在一块说，不是不单单只是昨天场球，他第一场比赛打的时间其实不短，昨天比赛稍短一点。然后呢，就是针对咱们大凌波队的两个这个新进国脚吧，小猪当然是小猪那个，我倒表示理解啊，这个换上换下这个。
1: 首先一点，我认为小猪啊，首先一个心态，他现在的能力上，就纯粹从能力上考虑的话，他进不了国家队。
0: 对，
1: 所以现在国家队呢，能够选他去。
0: 现实
1: 首先一点是在这位置上有几名队员，这个像咱说这个U23呢也征调，啊，第二个呢就是还有一些这个我们从位置上来说，其他位置上的被抽走的人多，那补充他来更多的是给他一个培养机会，我觉得从这点，如果你把心态调整好，那就是给你一个培养的机会，你过来多感受感受，是吧？
0: 那么如果说小毛入选的话，那是不是邵佳一看了联赛数据？那么小猪入选的话，可以前咱们节目唠过，是不是可能是要看一下他到底怎么样？
1: 他都看好几回了。
0: 那么为什么呢？
1: 就是要培养吗？
0: 培养给机会啊，给时间啊。
1: 不是培养，你必须
0: 上一起训练就行吗？
1: 你一个是让你过来多感受一下国家队的这个氛围，第二个就是你跟国家队这帮队一块训练，要更多的要去接受教练的一些这种战术思维的一些东西，那逐渐逐渐的，你可能跟就像咱们大连队，95年的时候一样，那个池尚斌刚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说，我们球队训练的这么人这么少，他说人不少，都23-24个了，那池老说那预备队哪去了？
0: 啊，
1: 对吧？他们说预备队从来不跟一线队训练，说那不行，说他说那一线队我预备队全调上来，然后要训练一块训练感受一下，要看一下，所以随后的时候第二场比赛开始，我们主场比赛的时候，预备队的队员十几个队员。要么就是做替补席，要么在替补席后面坐着，你要感受。第二个，提前备战的战术课的时候，所有人都跟着听，就要感受这东西。而且随后的时候，我们开始客场比赛的时候，每场客场比赛要选6个人跟队
0: 啊，
1: 要跟着去感受，因为这些人随时准备征调，随时准备跟向一线队。所以迟老说你都不了解一线队的这种规矩，你也不了解我们的战术执行当中的一些东西，对球队当中的老队员，你就是从电视上看，你没有在身边去感受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事你都不清楚，征调上来了，这种压力太大了，你可能就根本承受不了，所以让你需要逐渐的需要了解。所以咱们那时候就好多人都开始跟进，像王鹏他们那时候都是那时候开始跟进，转过年的时候你看他们上场比赛就变得特别游刃有余了嘛。
0: 先感受一下这个氛围，然后呢熟悉一下套路，做些习惯，一点点可能给队员一个信心，哎，教练把我弄到这儿来了，我可能有一段一致距离，这一线队这距离已经变短了，客场我也去了，可能传递这个信息过来，哎，这个思路是对的。

0: 这样看的话，这个小猪过去之后呢，还真就是这个想法。那么毛伟杰这个有没有可能，帅家一心里想法，一方是他看联赛数据了，过来看一看；另外一方面呢，可能他考虑未来他给刘洋打一个主力替补，有没有这种可能？
1: 不是，他
0: 大概率
1: 未来这个位置上有胡和涛呢。
0: 嗯，
1: 其实更多的我觉得是因为胡和涛这次有伤的情况下，他要重点考察一下小毛作为逆足踢左后卫，他好不好？
0: 嗯，
1: 踢得怎么样？第二个也是他要更多的了解小毛这个队员，那就即使将来有一天他不踢左后卫，踢别的位置上，他这个队员的品性啊，这个队员的这个战术执行力啊，他战术理解力怎么样，他需要通过这些更多的去了解他。他为什么现在不用去争掉说杨希我调不调，其他队员我调不调，那个因为他一年多的磨合，在之前他还带过这帮队员，他是不一样的。你像尤其像李浩他们这帮那一波
0: 啊，对，
1: 他们在国青的时候跟他共事过时间比较长，那他就很清晰了。所以我觉得小毛首先在联赛当中数据表现很亮眼，那么就值得在国家队当中去试一下。第二个呢，就是U23这个队伍当中，小毛又不是主力的左后卫，所以干脆U23队伍当中这次不以他为主的时候，那就把他调过来，对不对？
0: 那这样
1: 调过来之后感受一下，然后教练也好好考察考察他，这不很正常啊。
0: 嗯，那么如果是这样呢，我刚才这个点是这样的，有没有可能有朝一日在这个小毛的这个在国家队这个就这个位置或这个对教练心中的一个影响，他跟胡和涛基本上可以达到平起平坐这个程度。
1: 那你的
0: 胡和涛可能是更加均衡一点。
1: 你需要联赛当中表现啊，
0: 嗯，
1: 那大赛的经验啊，你现在是的，你将来你要打正赛那大赛的时候，你承受压力能力行不行啊？
0: 嗯，
1: 而且小毛打这边的时候，先天的话他这个憋住下底传中就比较麻烦，他立足不好啊。那你这边怎么去做？那么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一连贯的。小毛想把这左后位置打好，那就需要那个把自己逆足这块一定要练起来，要不你左边下去，那知道人家像联赛当中人都知道你下不去，所以人就防你内切，就让你下，逼着你下，对吧？已经出现这种情况
2: 了。他现在如果要是再去加练这个逆足的话，还可以吗？
0: 我觉得行吧，最起码
2: 硬练呗，
0: 最起码不能说达到左右均衡，最起码这个差别不要太大。
1: 不，他差别和你一定会很大。
2: 对呀、啊，
1: 就是因为
2: 他主要是他这种习惯，
1: 不是到这岁数了，他到这岁数再去练逆足，相对来说他的逆足如果说以前差不多，左右脚以前比较均衡，那么他大致还好。他左右脚不均衡，他这时候去练，其实你像那个刘主任在去年打比赛的时候，大家在大连不也看到了吗？对方后几场比赛的时候防他就特别清晰了，我就严防他内切，就逼着他下底，最后变成刘主任呢就死活就是硬顶着下底。下地之后呢，他要非要扣一下，然后呢用右脚把球传起来。
0: 嗯，
1: 他只能这样，因为他左脚传不起来。
0: 嗯，
1: 后来你看他有几场比赛，我觉得也是教练要求他，就是干脆你选择什么，你还用左脚传，至少左脚怎么传，就下地之后呢，最后那下的把球扫进去，啊，把球扫进那个对方的小禁区里去抢点。
0: 嗯，
1: 就用这个战术。那你要是说你这边你就下不去，那最后对方防你。把内线切死了，你的作用不就大大减弱了吗？
0: 对，毛伟杰呢，这次在国家队的表现一定是联赛一个数据做一个佐证。他的我跟着为什么说这么说呢？他的短板和强势非常明显。短板刚才我们提到了，他这个逆足比较偏弱，下底传中的这个精度啊，他就肯定不如传统那个边位了，左边位肯定不如传统，这个大家不用想。另外一点呢，大赛经验少一点，但是呢，他最大强项，我觉得他的持球纵深推进能力。这个是不是邵佳怡看好可以开掘发掘一下？
1: 这方面本身那谁也很强，就是
0: 胡
1: 和涛这方面也很强，
0: 嗯，
1: 是吧？所以他这更多的我觉得是考察储备，为了长远，
0: 嗯，
1: 其实这个你看左脚，你 U23 的这帮队员里面有几个队员左脚能力就比较好，就是逆足能力好一点，你就包括王玉栋的这个逆足就比较不错，他左脚的传中质量就挺高的，
0: 嗯。好，我昨天国家队比赛呢，我们从这个球队主教练点评到了球员，最后具象到咱们大连部队的两个球员。两场比赛打完了，六月份的集训也暂告一段落。接下来呢，郑亚一怎么想，国足怎么集训，大连部队球员还有哪些，包括李卓毅这个，我们都抱一定的期望值，咱们再后续观察。今天节目就先说到这呗，各位，咱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2: 好，我们明天再见。

0: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2: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3: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4: 手机开锁，
3: 打开电脑键盘，
4: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3: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现在是上午九点钟。运动无限，异想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1: 9:01，关注大连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的天气情况是晴间多云，有雾，偏北风3到4级，转偏西风3到4级。气温情况是：大连长兴岛18到25度，旅顺18到24度，金浦新区17到。

25度，瓦房店和庄河14到25度，普兰店15到26度，长海17到24度。明天晴间多云天气，西南风4到5级。明天的最低温度跟今天持平，18度，最高温度跟今天也是一样，都是25度。

向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往不知名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现在是上午10点钟。Sports Radio 运动无限，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Sports Radio。
2: Sports Radio。
1: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3: 好，关注天气，大连市气象台今天早晨发布未来2天天气预报。今天早晨到明天早晨，全市晴间多云有雾，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偏西风3到4级。气温大连18到25度，旅顺18到24度，金浦新区17到25度，长兴岛18到25度，瓦房店14到25度，普兰店15到25度，庄河14到25度，长海17到24度。明天早晨到后天早晨晴间多云，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气温18到25度。

0: 座热爱足球的城市，一群痴迷足球的人们，一档只有足球的节目。
1: 职业比赛，结果跟过程都重要。
0: 足球天地。
2: 足球天地，上午好，我是洪耀。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昨天晚上大家都关注了中国国家队的比赛啊，然后包括还有123的这个友谊赛，因为在国际比赛日嘛，像这样的比赛确实非常多。包括现在正在进行的还有比赛呢，像阿根廷队对阵冰岛队啊，这场比赛现在上半场比赛结束了，阿根廷队1-0领先冰岛队，进球的是巴尔科。啊，这个很多人球员可能，很多球迷可能对这个名字不太熟悉啊。其实包括我也不熟悉，一看出身斯特拉斯堡啊。要说反正阿根廷队这个选人吧，也是不拘一格降人才啊。你要按出身来看啊，就是现在的阿根廷队啊，包括像巴西队啊，就这么说吧，可能从这个出身上来看，就是所属的俱乐部的情况来看，真是照以前差不少了。现在呢，尤其是阿根廷队啊，阿根廷队还差一点。阿根廷队啊，其实再早的时候，他的这个欧洲球员占比，其实包括这个大俱乐部的占比的球员就没有那么多啊。从20多年前开始，其实他的这种豪门球员其实也不是特别多。现在呢，更是这样啊。但是，所以这也是我个人哈，始终不是特别迷恋阿根廷啊，或者说是每一届大赛都不是特别看好阿根廷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往往都是愿意这样的，就是愿意叫什么呢，以出处论英雄，就是你看他是哪儿来的，你看他是哪个队的，哪个队出来的，是吧？这个确实，阿根廷队相对来说可能从腥味上来讲是差点意思，没有正儿八经。你说梅西这岁数太大了，除了梅西以外，正儿八经能立得住的，说可能现在能拿得出手的正儿八经的球星级的球员，明星级的球员就那么几个，一只手能数得过来都用不上，是吧？阿尔瓦雷斯、老塔罗，顶多再来个这个小麦啊，也就这几个人了。你说正儿八经剩下的恩佐算吗？啊，就这么几个人啊，确实就是，哎呀，每次看到阿根廷队的时候就觉得，就照以前那种感觉哈，是差点意思啊，总感觉这个队里边应该有几个，比如说。就是像巴蒂这样的，是吧？哎，让你看着还是挺赏心悦目那种感觉的，就少了，太少了，啊，也可能是我们岁数大了，啊，岁数大了，就是对于现在的这些年轻的球员，关注的没有那么多，或者说关注度没有那么高了啊。好，这是题外话啊，再回到这个关于。中国国家队的比赛的本身啊，大家也可以通过抖音来和我进行互动和交流啊，然后呢在抖音直播间里边来留言啊，把你们想说的想聊的一起发送过来，好吧。昨天晚上这场比赛呢，我相信很多球迷都看了，因为它是公开的嘛，这个免费的啊，不管是在咪咕端啊还是在央视啊，都是免费播出，所以说大家看起来比较方便。同时进行的还有另外一场比赛，U23，中国U23对阵塔吉克斯坦U23。其实那场比赛吧，中国队赢球，我觉得也是毫无悬念的啊，就是因为两支球队之间的实力差距确实过于明显啊，就是一看就不是一个档次的球队，塔吉克就太差了，太差了。所以说，有的时候我觉得作为球迷来说，千万不要去做这种无谓的横向对比。你的比赛场景不同，比赛对手不同，比赛难度也不同，比赛性质也不一样啊。然后把这两者比赛去放在一起做进行对比，我觉得是非常无厘头也无知的一种行为。甚至还有说要拿这个国家队比赛去和 U12是吧，董路那个队去做对比，那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都已经是没就荒唐到没边儿了，都已经是到这种程度了。所以这也是反映出了我们中国足球的一个现状，它不仅仅是说足球从业人员的现状啊。

这么多年以来打的最好的一场比赛了。从过程上来看，就是这么说吧，就是中国队面对泰国队最近十几年来吧，啊，从来没有在场面上占据过如此大的优势啊，这是客观事实啊，就是从来没有过。不管是什么阶段，不管是什么性质的比赛啊，你管你是什么友谊赛啊，还是什么这个世界杯预选赛啊，等等等等啊，各种比赛的场景啊，就是中国队和泰国队从来没有建立过如此大的这个比赛内容方面的优势啊。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有输有赢啊，对阵泰国队的时候，就是我们也曾经惨败给过对方，也曾经战胜过对手啊，但是从比赛内容上来看，这是最近十几年来最好的发挥的最好的一场比赛。然后这有球迷马上就来了，人家好几个主力都没来啊，就是你如何来界定一支球队的主力，如何来界定一支球队他什么是一队十二队啊，千万不要拿这个来去作为拉踩就是贬低自己的一个理由，你知道吗？作为一个借口。实际上那么泰国国家队的球员哪来的？泰国国家队球员无非也就是说从泰超的联赛当中选拔出来的球员。中国国家队球员从哪来的？中国国家队的球员也是在中超联赛的各支球队里边选拔出来的球员，对吧？那么好了，那现在呢，就是你要搞清楚啊，很多球迷，我相信啊，就现在在我直播间里的球迷，有绝大多数，你可能都不知道，泰超联赛的亚足联技术积分排名是在中超联赛之前的，你知道吗？你可能不知道，所以说就是马上就拿出来说，哎呀，你这人家都没来主力，就是人家那个联赛的水平本身就比你中超联赛水平要高。所以说从人家联赛里边走出来的球员，那就泰国国家队的球员都是泰超联赛里边的佼佼者啊，谁比谁也没差到哪儿去啊。那你说咱就这么说吧，你中国队现在换一茬人过来，说只要进就是能够有能力或者有资格进入国家队的，绝对不仅仅是现有的在场上包括替补席上20多人，对不对？你完全还可以再选出20多人来。那你能说这20多人比那20多人强特别多吗？我觉得未必，对吧？所以说就是用这种哎呀人泰国来的都是二队，像这种观点啊，极其极其的无知甚至可笑啊，就是已经是到了什么程度，我就想说一句，为了贬低中国队都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了啊。中国队啊，其实你看、啊、很多很多，我觉得这里边确实有一个误区啊，就是对于很多的球迷来说，你看他表面上他正在这个批评中国队，甚至是辱骂中国队啊，但实际上你知道吗？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大家对于自身的实力上的认知是有偏差的。其实骨子里边你觉得中国队，你为什么会觉得你中国你踢泰国你踢什么，就是你觉得可能就是我们应该是一支强队呀，对吧？他这个你说白了，你就是对于自己缺乏足够的认知啊。你以前比人家好不代表你现在依然比人家好，就像你家孩子学习一样，你家孩子以前呢校排可能排20，结果再排着排着后来你不行了，你排50排100啊，你要你然后你这个时候你说，你看你啊，你连你同桌都考不过，那是因为你实力你的这个水平没有人家进步的快，就这么简单。那这个时候你去骂他，你去责备他，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那只能说明你对于他现在这个学习情况你不了解。对他学习情况你不了，对他学习成绩你不了解，你怎么没考过他呢？啊？以前你随便不都能考过他吗？你现在为什么考不过他？你现在学习就是没有人家好吗？这有什么好惊讶的呢？就是我，所以说我就说，咱们有些球迷，也不叫球迷哈，只能说不叫球迷，他顶多就是偶尔啊看看国家队的比赛，然后出来吐槽两句，蹦出来
哎，嘲笑两句，仅此而已了。他不了解，对于中国足球整体的情况，他根本就一无所知，所以说他才会有这种，这种低级别的吐槽，你知道吗？我只能说就是吐槽的比较低级，啊，就是你不了解自身的情况，你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情况，啊，说白了，中国国家队现在和泰国国家队，你本身就是一个水平线上的球队。啊，你就是一个水平线上球队，你就很多人接受不了。哎，我们怎么能和你就是和泰国队同一个水平？啊，所以说你这个比赛跟泰国队比赛的时候，你发挥的比他好，你占据了绝对优势，说明确实这场比赛中国队状态还不错。你要习惯，如果说你现在是泰国队球迷呢，你想想，你要是泰国队球迷，你和越南队你打了一场比赛，发现哎呦你这个压着对方踢，你会很开心。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啊，你看人球迷说，那排名也准在一个93，一个94，那对呀，就是啊，你联赛不如人家，你现在国际足联排名也和人家相近，那你凭什么你就觉得理所应当的就应该战胜泰国队？如果战胜不了泰国队，你就要去骂他呀？有意义吗？不是有这个道理吗？没这个道理。对吧？所以我说，就以昨天这个比赛的表现来看，就是中国队的表现来看，就是已经是表现得非常。有人球迷说了：“哎呀，主场优势。”各位，36强赛世界杯预选赛主场打泰国队，我在现场看的啊，我在现场看的。那咱也主场，你可一点便宜没占着啊！泰国队领先了你75分钟，拜克拉姆扳平比分，你没招，你就是赢不了，啊。所以说，就是，但我相信这个比赛很多人没去看，很多人没看过，对不对？你看过吗？没看过，那你这你就没有发言权，都是无端的吐槽，说你就是对于自己没有自知之明，说白了，你不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然后上来就吐槽了，对吧？我说这场比赛啊，中国队呢做的好的地方就是，哎。第一呢，对于对方的有球的这种实时的压迫做得非常到位啊！你看中国队夺回球权的时间大概得是对方的1/5，就是很快，你可能对方用1分钟2分钟才能夺回一次球权，但中国队可能用几秒钟就夺回一次球权啊！这就是这个肉眼可见的优势，就是泰国队一拿球，中国队上去啪一靠球断下来，这种场景在这场比赛里边比比皆是啊！就是中国队这场比赛首先从积极性上没得说，另外一个呢，确实很有针对性，不让对方这个打出流畅的传接球配合来，因为泰国队他的优势就是在于脚下嘛，传接球这个比较熟练，脚下技术好啊，地面这个配合相对要更流畅一些，更顺畅一些。那中国队在这方面做得不错啊，对对方的传球员的这种，尤其是用身体的这种挤压啊，利用身体的优势来夺回球权，这一点我认为做的是相当不错了，啊，其实可能中国队差就差在哪儿啊？差就差在我们在终结能力上，啊，或者最后一传上。你看中国队有多少次，我这个球给过去，张玉宁能把球做下来之后，这个球该怎么给？好了，无非就是其实线路很清晰啊，给两个后腰，你不管是黄家辉也好，王上元也好，然后再分边呢，然后这边林良铭。或者是韦世豪拿球，然后呢边路这边边后卫的往上一套啊，寻求传中的机会。好了，这些东西都完成了，完成之后，但是最后这一传的时候 ，OK， 没了啊，这个就没办法，因为你只能做到这个程度了。如果说你的进攻能够完成的特别完整，最后一下立到禁区里边帮一个投球，其实像这种进攻套路在比赛当中出现过很多次啊，也传过去了，到禁区里边了。但是为什么没顶进呢？一方面落点没那么准，传中质量没那么高。第二一个呢，你门前的终结能力也没那么强啊。张玉宁就已经算是不错了啊，就是能够争到一点，他一点球的争抢的成功率已经很高了啊。但这只是相对而言，那他们没有办法，就是能够做到说，你觉得这个球应该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然后最后再这样，他做不到。他达不到那个要求吗？你就看吴磊那个球，大空门，是吧？虽然说距离有点远，但是你哪怕你不进呢，至少吧，你也应该在哪儿，在球门
上下左右那个区域不会偏差出太，你再看屋里那脚门掉哪儿去了，都快到角球区去了，你就差多，这没办法，他就是这个能力啊，就这个水平啊，对不对啊？就只能说啊，咱很多人可能对于中国的要求有点高，就是你觉得我们应该更好，我们本来挺好的，我们应该发挥的挺好，应该踢得更好，你是挺好的吗？对不？这球迷说，那你说说为什么上不会突破只会回传的两个边后卫，这是胡说八道啊。第一啊，这两个后卫已经是在国产后卫里边边后卫里边的佼佼者了，如果他们两个要是只会不会突破只会回传，那剩下的更上不了台面啊。所以说就是不懂，这就是最典型的啥也不懂。还有呢，说气得半夜买50块钱绿皮火车坐回大连，到大连天都亮了。不是，我觉得就是没赢泰国能气成这样吗？那只能说明咱有些球迷就是过分的要强了，过分的要强了啊。就是你要搞清楚，就是如果人家泰国队人家36强赛的时候，人家举国上下呀，你知道人家要干嘛，人家要淘你，人家要淘汰中国队，人家要进18强赛，而且人家差一点啊。咱中国队要不是说真是到最后打新加坡打泰国的时候，那守门员一顿神勇发挥，进18强赛的就是人家泰国队，就跟中国没什么关系了。那怎么咱还觉得理所应当的能够赢泰国呢？就哪来的这份自信，或者哪来的这个判断这个结论呢？就我真的哈，我就是特别不理解，就在这儿呢。啊，你会因为你赢不了巴西，你会因为你赢不了韩国，赢不了日本，你觉得哎呦我气死我了，我这哎呦我的妈，你怎么连他都赢？你会有这种想法吗？你没有，你会说哎呀那人家比咱强啊。是啊，对啊，这个时候你知道了。那为什么一说要说泰国不比中国队差，怎么你都接受不了了吗？不是吧？那只能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很多人的思维还停留在十几年前、20几年前、30几年前那个时候呢，还是印象流呢。就一说我当年陪我爹看球的时候，是啊，那是当年呢。还有说这个不仅仅是应该的，仅仅是意外，你看吧，是吧？你这个时候你既然能理解了，那我觉得就能够理解到为什么是踢成这样了啊。那么这也是邵佳一的球队的第7场比赛了，也是唯一的一次在主场的比赛，但是这场球没赢下来。从数据上看，中国队射门24-3，射正6-0，角球11-1，控球率66%，啊，中国队呈现了碾压的态势。然后呢，这个球员就说了，就差一个进球。其实刚一开场，张玉宁那脚弹射，啊，左脚的外脚背的弹射，运气稍微差点，要不然的话，很快早早就领先了。反正也是点儿也有点背，啊，咱不找客观理由啊。那么除了开场前3分钟被对方实施了几次快速反击之外，国家队在剩下的时间里边是完全掌控着局面，尤其是上半场比赛就13脚打门，张玉宁是吧？就刚才说了，那脚打立柱上了。然后赛后，你看张玉宁接受采访时候也说我们基本上踢出了主教练的战术部署，也创造了很多的机会和定位球，但是也不太走运，反正机会没把握住啊。邵佳一说，从过程上来看，我们配得上一场胜利。球队在进攻端创造出很多机会，队伍在攻防两端的专注力、态度无可挑剔啊。只是最后得分那一下，我们还是欠缺了一些运气啊。那么赛前啊，邵佳一就专门以上一周泰国和科威特的比赛的录像带，专门研究了对手的优缺点，打边路、打头球、抓定位球，赛前最后一练，清晰的释放出这3个信号，涉及的阵容调整啊，442改成4231，林良铭、韦世豪两边一左一右是吧？然后用他们的突击传中，张玉宁中路争头球，塞尔吉尼奥门这个前插包抄，这是典型的两翼齐飞的一个打法啊，这个。包括为了加强传中的精度，也用上刘洋啊。刘洋呢，
他是这个不管是不但是能。

钟，而且呢还能罚定位球，啊，实战进程表明这个思路是有效果的啊。比如张雨宁的打中横梁，打中立柱这一下，就是林良铭在右边二过一之后的一个传中，朱晨杰近在咫尺的得分机会，也是来自于一次角球的配合，啊，就是，而且呢是这样的啊，嗯，在尤其林良铭这场比赛完成两次拦截，三次抢断，防守贡献度位列中前场的第一位。啊，当然了，身后的黄家辉、王上元也是在防守端啊。黄家辉七次防守贡献位列全队第二啊，还有九次成功夺回球权。另外就是在传球上，91%的成功率也是不错的啊。可以说三期集训之后，他已经是目前是这个得到了邵佳一的认可了啊。然后韦世豪也说，我觉得踢行挺好的啊，也给了对方很大压力，只是没进球有点可惜，尤其是在前场的高压完成的非常好。啊，然后这个王上元说这个我们发动进攻的时候，对方第二落点的争抢，包括泰国队的反击，做了很多工作。比赛中确实把对手摁在半场，只是少了一些运气。其实我觉得得一步一步来，啊，得一步一步来。就是中国队什么时候能够，你不需要说达到一个特别高的高度。其实对于我们球迷来说也是这样的，就是对于球迷来讲。其实对于中国队要求就是，你要是能进世界杯，你就 OK 了，你就是成功了，对吧？那么实际上对于中国队自身来讲，如果现在的中国队能够回到20年前的水平啊，不用回到十几年前的水平吧，这么说吧，10年之前的水平，就是能够面对东南亚球队的时候，可以非常轻松的战而胜之，你就直接进世界杯了。因为你这么多名额呀，你8.5个名额，你要真能做到面对东南亚球队的时候，我随便踢随便打啊。你按照这种实力来进行对比的话，那么就是你是完全可以进到世界杯的。但恰恰是因为现在你做不到，所以说你得一点一点的来，你得一点点来，是吧？你先保证说我在面对的这些东南亚球队的时候，我慢慢的我恢复到之前的这个，哎，这个差距吧，啊，我能够掌控比赛，然后呢，能够有比较高的成功率，能够有更高的赢球的把握，就是我面对你的时候，我大概率我是能赢你的。你现在你敢说吗？就是包括最近这几年，你不管是面对泰国，甚至包括面对越南的时候，你有必胜的把握吗？你都没有，对吧？甚至踢马来西亚你都费劲啊！就什么时候你能打出来？没事，没问题，这场比赛我肯定能打你2、2-3个啊！你要能做到这一点，中国队就妥妥进世界杯了啊！就是这样的，所以你得慢慢来，一点点的啊。邵佳一在阵型进行了调整，然后呢，后来他把王玉栋换上去以后呢，就是基本上又换成了442了。换成442以后呢，他说王玉栋作为一名相对年轻的球员，下半场出场之后带动了进攻节奏，依靠个人能力撕破对手的防线，制造威胁，这是我希望看到的场景啊。包括拜赫拉姆、吴磊相继登场，就是要求在临门一脚的精细度上啊，可能中国队还是确实有欠缺的。确实有欠缺。其实对于中国队来说，中国队在这个国家队的国家队球员在国家队比赛的时候，他所能够执行出来的战术相对比较简单，没有特别复杂的战术设计啊，其实远不如在俱乐部的时候啊。你看俱乐部的这种打法要更加的成型，然后呢要更加的复杂。其实现在的中国国家队的打法是比较简单的，或者比较粗线条的，只不过呢是要求他们要踢得更投入一些啊。但是呢确实在执行效果上能差。为什么呀？因为就是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没有外援带着他们踢，他不会，就是你做决策的时候要相对来讲能差一些。因为到了一些复杂的比赛场景的时候，这个球我该怎么处理？我该怎么处理？你怎么办？啊，你在联赛在俱乐部的时候，打比方讲，咱比如拿大连队举例子吧，说好了，说这个球我把球交到中场，我交到中路这个区域，下一步我该怎么分？啊，那这个活谁干？这个活斯坦丘就给你干明白了。啊，这个球，你看斯坦丘很多的传球极具想象力，他总会以一种很多时候你想象不到的这种方式或这种线路，这个球给，哎呦我天，这球传的真漂亮啊！怎么能想传出这样的球来的？但是像这种球，你像比如说像山东队，像克雷桑，是吧？在1v2、1v3的时候，他依然能够完成摆脱，把球摘出去之后，马上。

前面就是一片开阔地，好了，整个进攻线条就变得非常清晰了。但是我们现在中国的球员他是做不到这个的啊，做不到这个。所以说你就要转换一下思路了啊，你要换另外一种这种比赛的方式，就相对简单粗线条一些啊，利用更快的速度，更勤勉的跑动啊，更简洁的进攻，然后呢来达成自己的目的，就像朝鲜队一样啊。幼儿三的时候你看朝鲜队给中国队打的鼻青脸肿的，就是快，然后就是准，传球就是快啊，然后呢也没有什么过分的这种复杂的技术动作啊，也一样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就是你说白了，就是中国队现在其实追求的还就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从球员的单体的个人能力上来讲，他无法应对复杂的比赛场景，就是一旦对方比如说两人包夹三人包夹的时候，这个球很难打好。第一呢，本身这个能力有限呢导致了信心的缺失，然后呢在做动作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些变形。你看中国队昨天好几次啊，球本来拿挺好，带慢呀，带丢了，自己跑过料了，是吧？啊，这种情况有很多。为什么？他紧张，自己心里没数啊。这个是摊里带的问题。他们你要知道，这些已经是场上最或者说已经是目前中国最好的球员了啊，已经是中国最好的球员了。如果他们要是不行，你别指望着说什么啊，什么苏超的这个队的球员啊，说那都不如我们哪个队的球员，你哪个队都多余啊。他们已经是目前中国国内最好的球员了，就这一批球员啊。这边说这肯定不是中国最好的球员，来，你举出个例子来，是吧？你举不出来。就这个整个国家队这个大的一个名单里边，几乎就囊括了中国队现在所有的佼佼者了。基本上啊，可能有个别的漏网之鱼，好吧？所以说，咱就是有时候，咱很多球这个关注这个球员的，这说U23是最好的，U23比他们活细。你看，这就是什么呢？最无知的一种表现就体现在这儿了。就是为什么他觉得U23好？因为U23昨天晚上赢球了，3-0赢了塔吉克。就这么说吧，你要是让中国队踢个塔吉克，他也能给你踢出花来，你信不信？各种拉球转身是吧，摆脱突破啊，倒钩全都给你使唤上，你信不信啊？是你要是把他们再放到苏超赛场上，再把他们放到社区比赛的那比赛场上，那个个都是天神下凡一样，都是世界就超巨般的表现，你信吗？你不信，因为什么？你没见过。但是不好意思，我见过啊。一个在中超联赛里边籍籍无名的球员，把他放到业余联赛里边，那就是超级巨星。他能从后过的头，从后场过到前场，到门前完成射门得分。这就是职业和业余的差距。所以说，你不要去刻舟求剑，就是哎呀，你看U23踢得多好啊！你要看他面对的对手是什么样的，他的比赛场景。我在节目一开始我就提到，我说你要看他比赛的场景是什么样的，不要去做这种横向的对比啊。就是咱有些人吧，就是无知，就无知在这儿了啊。就谁赢球谁就厉害，我不管他打的谁，他只要赢了，你哪怕U23踢了一个女足球队，我赢了，我也说明U23踢的活细啊，我配合就是漂亮啊。就这么说吧，你哪怕你不会踢球，你带着个足球跑到幼儿园啊，你和对方踢一场，你也感觉自己像是会踢似的，你看，就这么简单，好吧？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啊，有球迷说，我觉得黄家辉能力进不了国足，进不了国家队。这只是基于你自己的觉得，你自己的判断啊。其实有些球员啊，就是我们可能觉得他按照我们的认知，我们的理解，他的确他可能好像，你看在俱乐部里边表现的也不是那么好，他怎么就能进国家队？关于这个问题呢，我记得在之前的视频当中我也有过这方面的论述啊。我说现在的国家队的选人呢，他的标准没有一定之规
啊，没有他的，他唯一的标准就是主教练的标准就是标准，知道吗？没有刻度啊，没有刻度，就是你说哎呀，他在联赛当中要表现的足够好，未必啊，他在联赛前锋要在联赛当中要有进球啊，要有更多进球，未必啊，就是这些都是我们以为的这种比赛标准。实际上你回头你再放眼全世界，你现在世界杯马上就要开始了啊，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啊，这个世界杯的各支参赛队，你觉得哪支球队选进来的球员全是你心目当中应该入围的球员呢？肯定也有你觉得哎，怎么用他呀，他哪行啊，应该用另外，你肯定会有这样的想法，任何一支球队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为什么呀？原因很简单，就是主教练觉得他的特点啊，不只是技术层面，包括很多综合层面，他觉得这个球员更符合他的要求，就这么简单。然后还有这个球迷说，说这个那个四号中后卫刘浩帆觉得应该还有更好的，就是的确他有的比赛呢确实发挥的不好，但是有些比赛呢人家邵佳一看中的还真就是有些他的特质是被邵佳一看中的啊，但是我说实话我也不喜欢那个刘浩帆，我从个人好恶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就我个人认为他确实挺差的啊，就是我始终觉得这个球员他对于球的感知能力太差了啊，对于场景的这种感知能力太差。说白了，我说人呢，可能咱这个正常人的视角哈，视野的角度大概是多少度啊？啊，从生理的角度来讲，可能比如说180-190度，我觉得他的视野角度也就170度、160度，就他必须得转头观察，才能够看清旁边的这个情况，再能做决策。啊，你包括他被断球那一下，在禁区里边。自己在禁区里边让对方贴着，然后对方给断了，断完之后直接射门，那球啊说实话也就是啊打得有点着急了，对方那个22号换上来那球员，但凡是那个球啊把握再好一点的话，那球进了，就是泰国队就那么一脚有威胁的射门，就是在刘浩帆脚底啊断下来的球啊，包括刚一开场的时候他好像也有一次漏了，人家传球过来他漏了，漏完之后呢对方来到禁区里边，那是没形成射门，其实也已经形成威胁了，那是刚一开场啊。就是我觉得作为后卫，尤其中后卫来说，你可以不出彩儿，但是别出错，这个是底线，守土有责，这才是最重要的。这哥们儿吧，就是你感觉他一拿球他慌，哎呀怎么办，不知道怎么弄，这最后呢白龙来白龙去，要不然就回传吧啊，但基本就是这种情况。然后然后说刘浩帆位置感比较差，但是他的出球脚法不错，是就是看中的可能就是邵佳一，唯一看中的就是他的向前传球那一下，有的时候还靠点谱，就哎那叫长传球还像个样，但是问题是你作为中后卫来讲，你的主要工作主要任务那肯定是要先把防守要做好啊，对吧？你说你传十脚球真的你可能落点都不错，但你未必能形成真正的威胁或者形成助攻，但是你那边你后边夸你漏一个可能就是你要丢球了，就像我说的那个球，就是对方断完以后禁区里边啊直接射门了，那球就是打高了，那球再低一点真有了那么近的距离，对吧？就是他很多时候他是违反了防守原则的，违背防守原则，而且呢对于对手的这个位置的判断明显是有问题的，而且还没人家脚底下快。其实呢现在啊就是中国队，你说中国国家队，你说中后卫这个位置上倒也不是说没有可用的人，你包括你蒋光太身体要不错的话，蒋光太没问题，蒋胜龙是吧，如果身体没问题的话，蒋胜龙也应该是主力啊，甚至可能都轮不上朱晨杰了啊，这个你包括吴米提江啊，这都是非常优秀的中后卫。那么我说的这几个怎么全是上海的哈，然后还有这个
说

昨晚开完就想刘浩帆送多少礼。没有，就是主教练呢，他在选人的时候有自己的标准啊，有自己标准。就是邵佳一呢，你看他就是他喜欢黄家辉啊，就像天津媒体就说了，说邵佳一比较欣赏黄家辉啊，就是有自己的好恶啊，有自己的好恶。就是他黄家辉呢是这样的，黄家辉他是一个说白了纯纯的防守型中场，但是有的时候呢他愿意上去传角球，但是总体来说黄家辉的防守和拦截能力还是相对不错的啊。其实在大连的时候实际上他就已经展现出这方面能力来了，后来去了天津队上个赛季的时候打的比较多啊，这个赛季可能相对来说但是也不错，也还不错。因为在这个位置上，在防守型中场这个位置上本身你可用的人就少啊，很多队的防守型中场都是外援，你比如卢萨、豪梅格劳，对吧？就是这不都包括那个像周定洋这样的啊，港澳台的球员是吧？就是在这样的关键的位置上，其实就像前锋一样啊，就是外援居多，他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所以说，本身国产的球员，特别好的啊，同位置球员选项本身就少。那你说吧，就是国内球员这块，在后腰位置上能表现的特别好的，防守型中场上踢的特别出挑的、出彩的，有几个呀？你现在一想，你就可能很难举出来特别特别有说服力的例子，对不对？那黄正宇，但是黄正宇，你要知道，黄正宇的作用功能更单一啊。黄正宇呢，第一，在山东泰山队很多时候被练成中后卫了；第二一个呢，黄正宇可能就是他是纯纯的，就是防守性属性是第一位的，啊。就是说白了，就是我们本身这个选项又太少了，没有特别好的人。然后说边路传中没有一个比刘洋再好的，少不会把他安排在了后卫啊。其实左后卫这个位置上嘛，其实中国队啊，你看现在选项其实倒也有。你比如除了刘洋之外，李帅啊，我个人认为还是不错的。就是李帅就始终就是现在国家队不招，咱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就当然李帅可能也之前也一直有伤啊，一直没好太利索。但是李帅的技术类型，李帅的特点其实是非常符合现在国家队的要求的。还有说这个今年黄家辉在天津净踢后卫了，中后卫了，所以表现不好。黄家辉，我觉得昨天表现的还可以，说得过去啊。然后这个我看这个上海媒体啊点评了一下吴磊的白场，说上山的人没资格嘲笑下山的神啊。这倒是啊，有这么句歌词嘛啊，上山的人啊，嘲笑下山的神。但是首先呢，我说吴磊谈不上是什么所谓的下山的神啊，但是呢没办法，就是他吴磊白场啊，吴磊白场，然后呢昨天是他的第101场为中国队效力啊。首先从个人的这个成就上来讲，就是吴磊呢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当然了吴磊也有过功劳。就是在关键场次的时候也有过进球，我记得应该是世界杯预选赛的时候是哪场球啊？啊，我觉得他也打进了关键的进球啊，就是我确实印象没那么深刻了，啊，就是他的，但是吴磊他已然是目前中国队里边的天花板了，啊。就是说白了，他是中国球员里边的天花板，这恰恰说明了中国足球为什么在过去这十几二十年的时间里边如此低迷的一个写照，就是他是一个缩影，就是我们最好的球员，也就是这个水平了，那我们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还为什么还会以这个为了进不了世界杯而长吁短叹，啊，扼腕叹息呢？就是吴磊已经是天花板了，但他也就是这个水平，对吧？

0: 但是你要说把他当成所谓的什么下山的神，啊，我觉得倒也的这个远谈，啊，真的就是我记得在应该是前一段时间，就前几年的时候就说的，就物理很好的那个阶段的时候，就物理相对不错，相对还处在一个职业生涯的比较巅峰的那个阶段的时候，当时有一位咱们足坛的名宿就提到了。啊，就真的是像吴磊这个级别的球员，这个能力的球员，放在2000年代或者19几几年代的时候，满大街都是。啊，满大街都是，这根本就连踢职业都费劲，像这样的球员，但现在已然成为了佼佼者了。这恰恰说明了，啊，我们中国足球的水平其实是倒退的，啊，是倒退的，好吧？所以说，这就能解释很多事情了。啊，咱们很多球迷更不应该为中国队说没有赢泰国呀，甚至输掉什么其他比赛而觉得，哎呀，你这不争气啊，你什么？他就是差，差是我们的差，是绝对的，我们的差是绝对的。有球迷就不乐意听了，说啊，满大街都可以踢西甲吗？啊，是这样的，如果说想当年是就是2000年代。19几几年代，那个时候能够有那么多的中国老板在国外投资俱乐部，我们有着那么多的像这个渠道能够走出去的话，我相信在那个年代在海外效力的球员一定比现在要多得多得多，信吗？然后就是，咱们我说的只是说他在和上就古早的球星相比，那的确他比不了。但是呢，恰恰说明了什么呢？现在整个中国足球球员的水平都比较差，啊，就是横向对比，吴磊还是更好，还是最好的，啊，还是最好的。这恰恰是中国足球的悲哀，对吧？就是最典型的，这应了那句话了，叫“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就是廖化就已经是顶梁柱了。说白了，吴磊就是廖化。你知道指望不上他，但你还得指望他。这就是目前的现状。当然，现在是不用指望他了。现在你想指望人家都指望不上了，因为他已经连廖化都已经老了，啊，廖化都已经老了啊。那现在还有谁？啊，现在就看看什么王玉栋们啊，看看他们是不是能成更好的球员啊。然后这个说，左后卫黄瑞丰，河南队的黄瑞丰也挺好的。黄瑞丰也不错，我相信他也有机会啊。你包括青岛海牛队的李苏达，其实这几个球员吧，没有特别本质上的差距啊，大差不差。主要就是看你邵佳一，他需要的是什么类型的，需要的是什么属性的球员啊。咱们都讲属性，球员属性这一点非常重要啊。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你说你助攻能力不错啊，下底就突破啊也可以。是吧？然后呢，回追能力也行。但是邵佳一觉得，哎，我觉得可能他跟队友之间这种呼应啊，或者说是啊，精神属性啊，等等等等，就是他看的肯定不只是说你在某一个技术环节上的你的优势啊，评判的标准不同。你可能我要是邵佳一，我要是国家队主教练，我可能就会选另外一拨人啊。这就是这个国家队主教练的一个这个选人的标准的问题啊。好吧，还有呢，说倒数第一三个进国家队这事儿好比啊，狼队有三个进英格兰队啊，真的匪夷所思。这个确实有点忒不拘一格降人才了啊。这当然咱不能去等量代换啊，因为本身呢，人家英格兰那边啊，这个球员就多啊。 人家可能各种类，这个不需要下探到那么深的、那么低的这个位置上就可以选购了球员了。而我们中国这种说这个球员呢，确实少，合适的球员太少了啊，只能所有的咱没从中甲招就不错了，以前还从中甲招过国家队球员呢，对不对？啊，我跟你说啊，要这么一说啊，天津球迷真不乐意啊。那前两天我就上一场比赛解说的时候，我就说，哎呀，巴顿啊，到第一球队来的球员，那天津球迷不乐意了，那发私信直骂我，好多球迷啊发私信骂我呀，受不了啊，就是说我歧视他们，啊，这个我说咱说的也都是事实啊，这确实到第一来的球员确实那表现的也还不好啊，然后呢，还有说，就像浙江两年拿第三，一个人都没进，这个也正常。那你就是说像皇马是吧？皇马一个进西班牙国家队的都没有，对吧？这倒未必，因为俱乐部嘛，是吧？他毕竟他是俱乐部行为，俱乐部的球员和国家队球员，他不能够完全去重叠啊。然后。还有球迷说，这个昨天已经踢得很不错了，有些球盲还是不满足。也不是说球盲不满足，而是说大家可能要求更高啊。其实不错，这也是纵向比较，就是我们在去和中国队以往和泰国队比赛的时候进行比较，确实中国队这场比赛表现得不错啊，但是我觉得可能确实因为它是热身赛的问题，热身赛的原因啊，双方可能在投入程度上也不尽相同，然后呢，本身我们和对方呢在实力水平上呢也属于同一个层级的球队，那么状态有好有坏，尤其坐镇主场，可能你的就跟联赛一样，对吧？你联赛也是这样的，那么有的时候你在主场，你可能优势就比较明显。是吧？在然后呢，数据上体现的就比较差距比较明显，但是你的这个绝对的实力就未见得比对方要强出多少啊，这个是两个概念。而这场比赛踢得好，不代表你就一定是远远的从实力上超过了对方了啊。好，这是关于这个事儿啊。另外啊，还要跟大家再说一个消息，好消息啊，忘跟大家讲了，就是关于在本周末，应该是六月十二号，6月12号就是后天下午，1点半，这个我们的东北超大连广播听众助威团正式成立。那么，不管你在哪儿，只要你喜欢大连广播，热爱大连体育，都可以加入我们，一起用热情呐喊为大连加油助威。6月12号下午1点半启动仪式，落地大商电器华南国际商城店，啊，有金龙、鱼雷、高若星、海明，还有我，还有浮尘啊，主持人，这几位主持人将会齐聚现场啊。另外呢，还有王大爷也会到现场啊。那么，只要你成功报名，就有机会拿到6月20号梭鱼湾主场，就是大连队东北超的这个主场球票啊。持球票到店消费，满额立享99.1块钱的优惠，更有价值4999元的净水器等你来抽啊！这个当然你要先签到啊，签到的地点是在华南国际商城门前，1点钟开始签到啊。但是你们需要提前报名啊，先报名。报名方式：关注微信公号"大连体育广播"，然后呢，你回复"东北超"，回复"东北超"之后呢，他就会给你弹出个框来。弹出框来之后，你往上填信息，填完之后就是报名成功了啊！你一定要回东北超哈，回东北超，然后，填好信息以后就默认报名成功了啊！这个其实也不费事儿，你就是把你的名字、包括电话号码、包括你想买的这个电器啊，意向电器，填上就行了啊。然后人家好给你统计出来，好备货呀，是吧？因为它便宜啊，有优惠呀，啊。俗话说得好，有便宜不占，是吧？咱就说这意思啊，是见便宜咱得上啊！这关注微信公号啊，大连体育广播啊，回复"东北超"就可以了。有球迷问了，为什么是99.1，不是105.7？因为这次这个活动的主办频率不是我们啊，我们会有我们的活动应该是在 下个周末啊，我们也会有这样的活动。那我们那个也啊，这先紧着这个来啊，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合适的，而且呢，也是这个王大爷到现场啊，跟着你们一块喊，是吧？还有。我们来看一看啊，这是关于国家队的比赛啊，刚才这个说的比较多啊，篇幅占的比较长。另外呢，就是说到这个U23的热身赛，对阵塔吉克斯坦，确实两次战胜塔吉克，这个的确是赢得比较轻松啊。从数据上看呢，也是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的。对方确实踢不过我们啊，确实踢不过我们，就实力差距是比较大的。中国队对泰国队现场观众是27,005人，这就哎呦，我觉得这个数字是不是有点水分呢？因为那个金华体育场，我查了一下，它的这个座位数就是2900多，两万九千多啊，现场去了27000多，我一看那么多空座呢，哪有那么多人呢？我觉得大概率啊，他们是虚报了数字了，啊，然后呢是这样的啊，这个。在踢完了这场热身赛之后，根据安排，中国国家队和中国U23都会在今天启程来大连，啊，两个队都来大连，然后呢要展开为期一周的集训，啊，都会在青训基地来进行这个训练，然后呢一直练到16号，啊，U23集训到17号，然后呢两支球队本期集训期间，大概率不会进行热身赛。但可能会存在人员上的这种交流，就是交叉的这种情况会有。你比如说，有一些，比如说U23国家队的球员可能会进到国家队里边，然后国家队的球员会有一些球员，比如说像毛伟杰他们是不是，啊，像小朱他们是不是有可能去到U23里边啊？这个我觉得倒是完全有这种可能性的啊。然后呢，还有球迷说，我有个不成熟的建议，他们两个踢一场会怎么样？啊，其实很多人都非常好奇。啊，都想做这个对比。其实这个东西吧，你可以去衡量一下U23球员的构成以及国家队球员的构成。这么说吧，U23球员，国家队球员绝大多数都是俱乐部的绝对主力，而U23球员相当一批在俱乐部里边还打不上什么比赛呢，啊，所以说这个其实不用踢比赛，你看他们的在这个。各自俱乐部当中的这种出场率啊，他的比赛的经验啊，其实大概齐吧，也能得出一些结论来。还有这个昨天在国足金华主场开台搞了一个像大连远征沈阳一样的手电筒 TIFO， 组成了一个吴磊的 TIFO 啊，这个确实在转播镜头里边我是没太注意，没有看到啊。不知道搞得怎么样，但是不管怎么说吧，就是吴磊，为国家队效力百场，实际上，不管是谁，不管是哪个国家队的球员，能为国家队效力一百场比赛，本身确实也是一个莫大的荣誉，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这是客观事实，啊，你别说是中国国家队了，你就是马尔代夫国家队，能有个球员为马尔代夫踢一百场，那也是相当了得了，对吧？也可以啊，啊。你要包括新加坡队是吧，在踢中国队的时候，他们那个里边那个球员踢了148场了，为这个新加坡队，那不也现场也啊，又是发球衣又是什么的吗？当然后来他输了嘛，啊，就是说这意思，就是本身你能为一支国家队能够效力这么久啊，既是对他这个个人能力的一种肯定，也是对于他个人成就的一种肯定啊。说这个说就吴磊当时在海港身边奥斯卡浩克巴尔德斯我上也能进几个，倒也不能那么讲，但是确实就是因为实力上的这个绝对的优势让吴磊的进球变得更加的简单，但是到了国家队的时候他需要处理更多的复杂的场景，就是我记得早就这个谈论过吴磊的这个问题，就是他说到底还是就是能力上还是差点，就是说白了他没有在复杂情况下解决问题的这个能力啊。你好的前锋他可能他会有，你咱不用说的特别好，你就拿天津队的基莱斯来看，就是基莱斯有很多的技术动作 有很多的进球，有很多的这个处理球的方式，武磊来不了，啊，这就是差距，就差太多了。你想想，基莱斯才是一个什么级别的球员呢？那是踢西乙，甚至踢西丙的球员，是吧？到了咱这儿大杀四方，啊，这就是差距。还有这个球迷说，100场也进36个了啊！其实进球你要单论说国家队进球数不是特别多，但是我认为也行了啊！就以武磊的这个情况，能够为国家队打进这么多球，已经是很难得了，很难得了啊！然后还有球迷说。武磊离开海港以后，奥斯卡浩克在的时候，海港甚至没有单个前锋进球上双的，那怎么解释？怎么解释？难道你能解释说是武磊、浩克，不是是浩克、奥斯卡，尤其像浩克这样的球员，没有武磊的得分能力强吗？你这个结论肯定不对啊！只能怎么解释？只能说球队的进攻点更加分散了，得分方式更加多样化了，对吧？那不，你海港队进攻火力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啊，这就能解释一切，好吧？然后说武磊以前还是可以，以前是还可以，但现在他就是没有进入国家队的实力。现在他确实没有，确实没有啊，因为年龄在这儿摆着呢嘛。但是呢，让他来，不主要是出于对于一名老将的尊重吗？啊，就是他已经为国家队效力了99场了，难道给他一个圆满的结局不应该吗？我觉得这是对于他的一个最大的尊重，也是给他的职业生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肯定，啊，这是属于奖励性质的，让他入围了国家队，啊，打满100场，实际上从战术需求上来讲，完全可以不用他，没必要，他上去他啥也干不了，对吧？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人性化嘛，你足球你不能全都抛弃人性，对不对？好吧，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明天上午同一时间，再见。
1: 现在是中午11点钟。运动无限，异想人生。FM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
2: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3: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4: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5: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4: ETDHBLK，
3: 这哪里好记了？
6: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3: 哦，厉害！
6: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4: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6: 没错，
3: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7: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8: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9: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10: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11: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12: 1057气象预报为您播报，大连气象台在今天早晨的5点钟为您发布的未来2天的天气预报。 今天早晨八点到明天早晨八点，全市晴见多云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三到四级，转偏西风三到四级。气温：大连、旅顺、长兴岛18到25度，金浦新区、长海17到25度，瓦房店、庄河14到25度。

普兰店15到26度。明天早晨8点到后天早晨8点，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明天的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5度。好，听众朋友，天气预报为您播报完了，稍后请您继续来关注大连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的其他节目。

0: 你的故事，我的歌。
1: 我是玉磊，
0: 我是三姑娘。周一至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1: 你的故事，我的歌。
2: 歌中岁月长，记忆会发光。这里是
1: 你的故事，我的歌。
2: 我是三姑娘，
1: 我是玉磊。
2: 最新话语系列，今天我们继续走进中国香港浪子词人潘元良的音乐世界。这位从新闻系走出的填词人，带着媒体人的敏锐与创作者的不羁，在粤语歌坛的黄金年代，写下了无数关于生存与情感的真实注脚。他是与潘伟元并称二潘的词坛双璧，同时呢，也是以元两半笔名持续破局的跨界创作者。从电影歌曲到书法艺术，他的每一次转身都带着浪子特有的洒脱与深情。潘元良的词作总是带着一种现实的清醒，却又保留着理想主义的温度。他笔下的都市人在霓虹闪烁当中寻找真爱，在灯红酒绿里守住初心。那些关于半梦半醒的徘徊，关于爱与被爱的选择，关于明日何去何从的思考，都写进了他的歌词里。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会听到他记录下的都市心声。有人执着地寻找真爱，有人潇洒地游戏人间，有人沉醉在当下的快乐，也有人担忧着未来的迷茫。有些歌曲就像是一本生存指南，告诉我们如何在繁华都市当中保持自我。今天就让我们沿着半点心半场梦的线索，走进潘元良为80年代港乐勾勒的浪子生存指南，在他的词作当中听一听那些关于爱、关于梦、关于在现实中跌跌撞撞却始终未改的赤子之心。
3: 中国香港作词人潘元良80年代中期开始在香港填词界崭露头角，参与了广东歌的黄金时代，与多位音乐人合作，与另外一位填词人潘伟元合称为二潘。他的主要音乐作品包括《谁明浪子心》《余情未了》《婚纱背后》等。2012年，凭借电影《出轨的女人》主题曲《两心花》获得第3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2015年开始以笔名原半了填词，首次为陈奕迅粤语大碟《准备中》全碟填词。同年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行《最爱潘元良是谁》作品展演唱会。2016年与艺术家牛荣光合作办联展《光源武林》，首次展出其书法作品。2019年获得。

0: 来自于谭校长的一首《半梦半醒》。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电影《爱的逃兵》，这部电影呢也是由谭咏麟、张曼玉主演的爱情电影，在1988年上映。这个电影讲述的是谭咏麟在电影当中扮演了一名不懂音乐的钢琴调音师傅，这对于一个懂音乐的人来说多痛苦啊！我明明懂，但是呢还要假装自己不懂，然后呢在电影当中竟然成为了一名音乐家，同时呢和他平素暗恋的电台节目主持人张曼玉成为了好朋友。但是呢他始终没有办法坦然地面对这种用欺骗的方式得来的名利和爱情，最后呢抛去了面具，用真面目迎接挑战的故事。好像那个年代的一些中国香港的电影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套路，
1: 这不是华安吗？华安
0: 是是，
1: 然后对不对啊？去那个跟秋香俩的相识吗？不也是这样吗？是
0: 啊，是，就是那个时候好像就特别喜欢这种反转，
1: 扮猪吃老虎，
0: 对，反转这个就不是扮猪吃老虎了，

0: 这个就是他本来就不懂啊，不懂音乐，最后成为了一个音乐家。
1: 哦、对，只
0: 是
1: 在剧情里面，对我差点跳。
0: 对，老鼠扮猪
1: 跳出来了。我现在看这种故事都是按照穿越思维，就差这宫斗的情节了啊。
0: 是，但是呢，在这个电影当中呢，谭咏麟是以文艺青年的形象展示给大家哈，一改其往昔笑闹的角色特点。他演过的很多电影，好像我觉得喜剧片会占多数吧。
1: 对，然后他也演过那种有深度、有思考的啊。然后还有就是，他后期会演很多那种就是很讨巧的角色。
0: 嗯。
1: 然后大家看的电影里边都会觉得啊，这个人又帅，然后这个又厉害，他在经常演这种角色，不然别的他也不接。他对不起他那个当时的那个歌坛的身份嘛，是不是？
0: 对，我觉得可能就是性格当中总是有蠢蠢欲动的那种成分在。
1: 就是唱片公司里面的一个摇钱树啊，当时因为他是连年的可以拿这个可以说是销冠嘛，就是在这个行业方面，你不可能让他随随便便的就形象受到一点点的干扰。如果他演的这个角色，比如说我就纯演一个喜剧的比较逗的这么个角色，那可能你再回去深情的唱歌，人家就不买账了。
0: 嗯，
1: 是不是就怕这样？
0: 所以说需要来一点稍微严肃一点的角色，比方说在这个电影当中，对，温和一些，然后一改他平时
1: 都不容易，
0: 对，特别喜剧的那种那种外向的这种
1: 形象，他是个外
0: 向的人，对，他其实是一个外向的人，
1: 爱踢球
0: 啊，
1: 玩乐队。
0: 在这个电影当中，他整个人就特别的收敛，除了精彩的演绎之外，在这个电影当中，他唱遍了片中所有的歌曲，其中呢，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半梦半醒》就是点题的一首歌，更是在随后流行大江南北，成为了被广泛传唱的经典。而在这首歌当中呢，他描述了两种情境，一个是梦中，一个是醒时。你喜欢做梦还是喜欢清醒？
1: 我不是不做梦吗？
0: 不做梦，
1: 不做梦。但是我醒了，有的时候糊涂。我睡的时候才还是不糊涂的。
0: 就是睡多了是吧？我是属于就是偶尔会逃避的时候，只想睡觉。睡觉的话，就可能会做一个好梦吧，就是逃避在自己的梦里。但是后来发现，哎呀，你还是要清醒的面对周围的人和事。
1: 就是有很多的纷扰哈。这张专辑呢是谭咏麟1982年2月12日发的专辑。这专辑名字啊，就符合你这种心态，叫迷惑啊。
0: 迷惑，对，就是他这整张专辑里的歌是不是都很迷？
1: 那这里边还有潘越良先生填词的一首歌叫《爱的逃兵》，你说是不是也很迷？他一点也不勇敢，也不正面面对吗？是，
0: 就感觉好像就像是一只鸵鸟，不是在就把头埋在土
1: 里，
0: 对，要不然就是做梦。
1: 这是命题作文，因为有同名电影，就叫《爱的逃兵》，作曲就是谭咏麟本人，编曲还是啊这个菲律宾籍的编曲大腕啊，卢东尼。紧跟着专辑发布的第二天，1988年2月13日，谭咏麟就在这个当时属于87年度的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奖上宣布啊，从此不再参加有比赛性质的音乐节目，不再领奖啊，有竞争性的奖都不要了。是当年呢，也是伴随着很多的纷扰哈，也是。磕磕够够的说要把这个机会啊让给新人啊，用让这个整个中国香港的乐坛呢有更多的可能性，有更多的冲击和活力。那么这张专辑呢，就带着一种我觉得是什么呢，是众人皆睡但是我独醒的一个状态啊。就是你们都觉得好像啊歌坛也好娱乐圈也好啊是那个样子啊，有点不堪，但是我呢仍然是秉持着我的音乐梦想，我在做的事儿其实仍然是围绕着那个爱唱歌啊，爱给大家唱歌的那个初心，我没有什么其他的改变。至于奖不奖项或者别人对我的怎么样的褒贬，始终不会对我有太大的影响。
0: 嗯，所以他更注重的是现实当中的行动，我觉得跟这首歌当中唱到的是一样。你看他开篇这个歌词写到，到底是夜夜是谁在梦里说？
1: 说啥？
0: 愿这一生不必再醒。好让梦境永远只得一对、
1: 啊、
0: 一分一秒热吻身影，而、是在梦里两个人始终浓情蜜意的一个形象。然后他这一刻可否不经意地问句你，梦里可是孤单之影，亦或梦中有我的一张脸始终跟你同行共听。反反复复恍惚的梦，多多少少忖测的情，不相信好梦，我确信爱情能点起我生命，我愿你能合应，明晨无梦也可情永共。其实他并不是相信梦境所打造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 一戳即破的泡沫，他只相信现实当中我所做的所有的努力。但是即便如此，我是如此一个现实的人，我却相信爱情。半梦半醒，虽然说是半梦半醒，但是我却非常清醒地知道我爱着的那个人是谁。然后在这首歌下面看到有位朋友评论说，之前我一看到有喜欢的明星开演唱会就会去去去，然后呢我的爸爸就一直非常的鄙视我这种行为，认为是浪费钱。直到有一天他截图谭校长的演唱会给我看，问我怎么买的时候，我愣了一下，帮他买好票之后带着妈妈还有一群朋友从老家驱车到深圳去看，坐的还是前排的票。哼，追起爱豆来花钱比我还狠，口嫌体正直。我觉得就这一段小小的故事和情节就映衬了这首歌。我虽然说不相信梦，但是呢我却相信爱情。我虽然鄙视你们这些啊，就天天去看演唱会有什么好看的，但是
1: 谁天天看哪
0: 对，但是呢哎，我碰到我特别喜欢的歌手开演唱会了，我也想去看一看，一睹他现场的风采。
1: 有的时候喜欢的事物哈，就不限于音乐啊、演唱会啊、什么追星这些事情哈，这是个人的一个权利啊。就是说，当很多人呢，他喜欢的时候，他有点动心的时候，他往往不会付诸行动。
0: 嗯
1: 啊，喜欢这个物品，然后你又没有办法去一下下定决心，好，我就买了，好，我就怎么样，就错过了。等你再有钱有时间的时候，你没有那个心了，就这个东西摆到你眼前。我不动心了，
0: 是，所以我觉得，就像你刚才说的哈，不管说是爱情也好，还是演唱会也好，我们只要有时间，有足够的这个精力的话，我们真的需要努力去尝试一下，失败又怎么样呢？然后谭咏麟在歌里唱，虽然说我不相信这种梦境，我只相信爱情，但是我也愿意努力去尝试，即便我知道，可能最终的结果并不如我所愿。但是我只要努力尝试，这样就可以了。
1: 是这张专辑呢发了之后呢，确实也如他所愿，就是没有在这个乐坛上得到什么奖项了，不管这个专辑还是个人呢，还是每首歌都没有什么奖，但是卖的是真不错，就是听歌的人还是很买账啊，在心里头还是有杆秤，所以这张专辑销量还是非常棒，
0: 是
1: 当时就卖出700,000，然后也是属于在他的若干的专辑里面呢，也是比较闪耀的一张专辑，
0: 是
1: 好歌。
0: 而且呢，当时在这个电影当中，《爱的逃兵》啊，有朋友说，他第一次听其实是在《醉街拍档》当中，钟丽缇跟着谭咏麟、梁朝伟到别墅的时候，谭咏麟给他布置了一个惊喜。我觉得好
1: 是什么呢？我没有什么印象了，
0: 不知道，我其实没有看过这个电影哈。
1: 这些人啊，也都是撑起了那个年代的香港的电影啊。
0: 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对某一个电影并没有太深的印象，但是这首歌一想起来的时候，故事情节就一下子在脑海当中铺展开来了。然后这首歌的作曲呢，他的名字叫做梁鸿志先生，他曾经写过什么样的歌曲呢？比方说邓丽君的《恰似你的温柔》，但愿人长久。所以呢，就这样的两位创作人一起合作，的确是创作了这样的一首大热的歌。半梦半醒，
2: 凭着爱是苏芮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由潘元良填词，卢冠廷谱曲，收录在苏芮1989年5月发行的粤语专辑《凭着爱》中。《凭着爱》是80年代初和90年代一首脍炙人口的励情励志歌曲，曾一时风靡大街小巷，传唱率颇高，被众多歌手接连翻唱。

0: 熟悉的曲调来自于苏芮的《凭着爱》，那么这首歌呢，也是来自于电影《群龙戏凤》哈。这是1989年由宝祥影业有限公司出品，洪金宝执导，由洪金宝、励志、孙越、刘家良、莫少聪、袁洁莹、卢冠廷等等所领衔主演的动作喜剧电影，在1989年2月24日在中国香港上映。1990年，该片获得了第九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奖、第九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动作指导提名。那么这首歌《凭着爱》，其实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首非常脍炙人口，而且呢歌词非常励志励情的歌曲，曾经也是一度风靡大街小巷，传唱率非常的高，而且呢也是被众多的歌手接连翻唱。比方说，当这首歌刚唱出第一句的时候，大家突然之间想到的就是国语版的那一首《再回首》。实际上呢，姜育恒的那一版《再回首》是属于翻唱歌曲。
1: 对，这是在6月份紧接着就出来，
0: 对，
1: 就是粤语版出来之后，立刻国语版是陈乐融啊填词。
0: 嗯，
1: 我觉得两版的歌词写的都非常棒。
0: 是，我觉得就是饱经沧桑之后，人生走到中途，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会特别有感触。听《再回首》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会觉得，因为它是国语版的歌词，我们一下子就能够捕捉到这首歌当中人生的感悟。但是呢，在听《凭着爱》的时候，我们因为它是粤语，可能在理解上就会隔着一层面纱。但是我刚刚仔细看了一下它这个歌词，我觉得它的歌词写的也真的很好。曾踏遍刺脚的弯路，疲倦了，谁来倾诉？遇过几多痴情，怎会不知道？但我深知，总有一日，定会找得到更好。

0: 凭着爱，我信有出路，凭着爱，情怀不老，在这一刻跟你终于可拥抱，就算始终失意倒运，人生已再没苦恼。曾在这高高低低、弯弯曲曲中跌倒，才骤觉开开心心、简简单单已极好。最美丽仍然是爱，带泪长仍然是好。所以说，人世间最美的一种感情，当然就是爱了。但是呢，这种爱的体现，其实是带着泪去品尝，才会更加畏惧怕一生的波折，然后我们一起相伴到老。
1: 这个歌呀，原唱啊，苏芮，很多人听的时候是觉得他这个声音的形象啊，还有他个人的形象是比较硬朗的啊。这源于什么呢？这个女生啊，她原本啊，她实际上咱们说就是体育棒子啊，非常强。她是52年呢出生在中国台湾，原文的名字呢叫苏芮芬啊，后来艺名叫苏芮。她中学的时候曾经拿过这个台湾全省的女子五项全能比赛的名次第3名，这已经很强了啊。然后还是学校的女子校队的这个篮球队队员啊。后来呢，15岁的时候喜欢唱英文歌啊，很多的这个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有一些大朋友一起组了乐团，一起玩啊，到处巡演 ，Action 合唱团，她的英文名叫 Julie。当时带他一起玩的呢，是在台湾非常有影响力的这样的一个创作人，叫谭建长。谭建长、小轩，那是夫妻两个人写了很多哈经典的歌。那后来呢，他就开始在这个台北的希尔顿开始驻唱哈，然后到处演出。然后紧接着他就签了很多的这些唱片公司，他走过很多家，比如说飞碟啊、福茂呀、风华呀，都有过他的身影。就是说，他可以唱很多不同风格，在市场上定位也可以做到。不同的就是可以唱一些细腻的歌。
2: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3: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6，多好记呀、
4: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0: 哎呀，很难想象，他声音真的有一种顶天立地的感觉，
1: 对，
0: 是不是
1: 力量非常强啊。所以说我觉得一个歌手吧，就是他要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好身体，有一个好的意志品质。我觉得就和体育精神其实有的时候是分不开的。如果过于那种啊，就是自怜自爱呀、然后看事情啊，就是没有那么。开阔，他的音乐其实内核呢，往往到最后呢，他没有办法就是引领人向更高的一个层次去啊去发展吧。就是我觉得音乐这个东西呢，它是一个如果把它当成一个工具的话，内核其实更重要。
0: 是，其实我们听苏芮，他有很多的大歌哈，你一听就感觉特别的澎湃，但是在这首歌当中，我觉得他整个人特别的柔软，就好像是经历了半生沧桑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个温柔细腻的讲述。所以这首歌其实我当时在听的时候，就是感觉跟我之前听到他其他的歌的感觉还是不太一样。
1: 你听他唱的每一个字，尤其副歌的每一个字，其实都是那种啊非常铿锵有力的。你听他唱的这些歌出来啊，就他好像也在压抑着自己的那种情绪。
0: 对，他就有的比较硬的，大概就是那个高高低低、弯弯曲曲。那可能也是跟粤语它这个发音是有关系的。
1: 对，因为这里还有促音嘛，像曲子它不是直接就念出来的口，那它后面还有促音，就是每一个字连接在一起，加上旋律，加上情绪的推动啊，唱出来真的是非常的婉转动人。
5: 你的故事，我的歌，正在直播中。
0: 谁明浪子心是由潘元良作词，王杰作曲，陈志远编曲，王杰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收录于王杰1989年8月31号发行的同名专辑《谁明浪子心》中，由华纳唱片香港有限公司发行，是电视剧《还我本色》的主题曲。1989年，该歌曲获得198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的十大劲歌金曲奖。1990年，该歌曲获得第12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十大中文金曲以及最佳作曲奖。1989年之前，王杰的事业重心一直在中国台湾。为了打开中国香港市场，王杰宣布进军粤语歌坛，对《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专辑中的普通话歌曲《他的背影》进行粤语改编，即是《谁明浪子心》。

王杰的一首《谁明浪子心》，电视剧呢是《还我本色》啊。这首歌呢也是出自于这样的一部黑帮剧，是当年在中国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出品的，是由任达华、蓝洁瑛、温兆伦、刘锡明、梁家仁、龚慈恩主演的，在1989年10月16号在香港翡翠台

0: 播出。当时呢，这首歌其实大家在听的时候也会觉得很熟悉哈，因为这首歌是当时王杰推出的普通话专辑《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当中的一首歌曲，他的背影进行了一个粤语词的改编，因为当时他宣布要进军粤语歌坛嘛，所以呢会把一些比较好的歌曲给改编一些粤语歌词。改编之后呢，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谁明浪子心》。在这首歌下面看到小张评论说，王杰的这一首《谁明浪子心》里有一句触动很深的歌词，可惜每次遇上热爱，没法使我感觉我终于遇上幸福。那把嘶吼又无奈的声音，从头到尾仿佛都在叹息着一种心情。是啊，我喜欢你，但我越喜欢你，我越难过。我觉得就像是他这首歌当中，他副歌部分不断重复的那一大段歌词是一样的。你说爱我等于要把我捕捉，实在没法担起这一种爱，在这夜我又再度漂泊，你的痴情请勿继续。其实初看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哇，好不负责任呐！他那么喜欢你，你明明也喜欢他，为什么不可以继续，你为什么还要逃走？但是后来才发现，其实感情世界当中可能就是会有这样的一种人，他们可能本身也是比较缺乏安全感，所以越爱的时候越不敢触碰，所以面对真爱的时候可能自己下意识的就是要逃跑，但是呢始终也是在继续在追寻追寻。就像他唱到的，听说太理想的恋爱总不可接触，我却哪管千山走遍，亦要设法去捕捉。我依然还是想要去找到那一份理想的恋爱，但是呢，我感觉好像这个旅途太过于遥远，我始终奔波在路上，始终找不到。
1: 这个歌词和这个歌手的相遇真是太美妙了，因为这个歌词写的呢是一个浪子的心声哈，然后写的就是王杰，因为王杰在进入歌坛之前，他经历了很多的凄苦，包括家庭，他甚至童年都可以说是不幸的，然后整个他的这个爱情啊、婚姻啊、整个的生活还有事业发展到现在，他遭遇了很多让他心碎不已的种种啊，就是充斥了他的整个这个生涯。他在唱歌的89年这个时间呢，他又有很强的一个创造力，而且他是在，你想他87年发片，然后发了两张片之后呢，也是打碎了很多人对他的质疑啊，因为很多人都是不看好他的唱腔、他的风格啊，以及他的可能为人处事的一些形成的习惯啊，然后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好成绩来证明。然后最后呢，他的心路历程就在这样的一首歌里，这个歌词呢也是有着浪子词人的这个潘元良先生的称号，也恰恰是因为写了这样一首啊非常符合王杰心声的歌，也让很多社会上的这些人有着同样的一些悲惨遭遇经历的人们啊，觉得这首歌仿佛唱的就是自己的心声。
0: 是有人说失恋不要听王杰，失意的时候也不要听王杰。
1: 这是第12届的中国香港的十大中文金曲啊颁奖当中的最佳作词人奖给到了潘元良，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对于作词人的一个极大的一个肯定。在这一年当中，那么多的歌手在80年代啊、90年代初这个这么灿烂辉煌的一个流行乐高度发展的时候，你可以拿其中一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单人的奖项。另外呢，王杰也当时是新人，他和另一位女歌手也很棒的一个歌手叫关淑怡，哇，这两个人真是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发展上有着好像是那种比较相似的一些轨迹，
0: 对，
1: 就是开端呢都是我认为是高开，然后后来呢确实有点低走了，种种原因吧，命运的不济。第7届的这个十大劲歌金曲奖啊，以及同年的12届十大中文金曲奖，两个人同时获得了，分别说是最受欢迎新人奖还有最有前途新人奖啊。那么这个前路呢其实是充满了各种未知和挑战，在王杰的音乐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听到他这一路走来的各种艰辛。
2: 卡拉永远 OK 是谭咏麟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分为粤语、普通话两个版本，粤语版由潘元良作词，收录在谭咏麟1990年1月23号发行的粤语专辑《梦幻舞台》中，普通话版是由刘玉瑞作词，收录在谭咏麟1990年5月30号发行的普通话专辑《难舍难分》中。

0: 来自于谭校长的一首《卡拉永远 OK》，然后他又在我们的平台当中评论说，曾经深圳卫视综艺年代秀当中有一个环节就叫做《卡拉永远 OK》，这首歌现在被短视频又带火了。的确，还是从2024年开始呢，《卡拉永远 OK》这首歌呢是经由 DJ 阿布改编之后再次在网络上重新流行。但是在抖音平台有将近600万人使用这首歌曲进行视频剪辑。同时呢，这首歌改编之后呢，也登顶了2024看见音乐计划的第二期周榜，并在同一榜单第四期周榜当中位居第二位。截止到2024年10月，这首歌曲在社交媒体上再次流行之后的播放量达10亿级，触发了大众的集体回忆。这种回忆就是小的时候听这首歌，因为不会粤语，但是你永远都记得校长唱的那一句卡拉永远 OK， 是不是？就这一句肯定记得特别的熟。那卡拉 OK 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呢，卡拉是日文空的发音， OK 呢是英文 orchestra， 就是交响乐队的前两个发音，所以呢卡拉 OK 也就是无交响伴奏演唱的这样的一个含义。本来呢是一种音乐形式，后来走向了大众，进一步的 KTV 的 K 则是卡拉 OK 的简称。
1: 真是有文化呀。就是一开始这个歌呢，谭咏麟作曲啊，潘元良填词，这是一首劲歌，延续了之前就谭咏麟啊获了很多奖的那些大热的歌。从他就是宣布不拿奖的时候呢，他依然没有停止去唱这样的快歌，所以他的歌迷呢还是很期待着他能够继续保持着之前的校长的风采啊。
0: 嗯，
1: 这张专辑呢就是告诉朋友们啊，放心啊，我仍然没有退步啊，我依然在积极的进取。
0: 是，我觉得这首歌不管时隔多年哈，它依然会存在在，甚至将会存在在很多人的记忆当中。在2020年的4月23号呢，校长本人发起了一个网友票选最喜欢的校长自己作曲的 Top 25当中，卡拉永远 OK 荣膺榜首，足见这首歌曲的魅力了。然后在这首歌下面看到哈哈哈白评论说，这首歌曲的曲风真的跟日本七龙珠的主题曲很像，尤其是副歌部分，感觉就是把七龙珠的前奏给放慢了节奏唱出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同感。

0: 是不是？舒服也说这不是七龙珠嘛，因为有人听的时候就感觉哎，这两首歌是不是在某一种程度上还蛮像的，
1: 就是他俩的这个时间谁是先谁是后啊，
0: 七龙珠在前呢。
1: 哦，那难道是校长看着七龙珠然后写的卡拉永远 OK 啊？其实有很多时候
0: 90年的歌曲
1: 就是写歌啊，它会有很多元素，比如律动的这种感觉，或者是它这个贝斯的这个旋律的线条啊，它会让人有很强的一个记忆点，就会觉得啊这样很好听啊，所以说写的时候可能也会有这种感觉。很多人创作之前呢是严禁听任何歌的，听完了就是很容易被别人带跑，这个魔音穿脑进来之后你就回不掉了，很 不小心就会写到自己的歌里。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听一个纯翻唱的歌曲吧，来自于草蜢。
2: 每周一至五中午11点至12点，你的故事由我来唱，你的故事我的歌。半点心是草蜢演唱的流行歌曲，由潘元良作词，卢东尼编曲，收录于草蜢的粤语专辑中。1990年3月1日，随专辑通过环球唱片发行。同年10月18日，推出了这首歌曲的同名普通话版本，由何启宏填词，收录于专辑《失恋阵营联盟》中。这首改编自法国歌手彭车里的《维纳斯》，一直在尝试传统的法国声颂音乐中融合流行、蓝调、爵士的音乐元素，以此形成不同的音乐风格。草蜢将这首歌唱出了慵懒、调皮、撒娇的感觉，而这种风格的歌曲在当时的香港乐坛也不多见。

来自于草蜢的一首翻唱歌曲，叫做《半点心》哈。然后这首歌呢是改编自法国歌手 Patricia Keys 的一首歌曲，而且她呢是法国上世纪九十年代最受欢迎的女歌手，当时特别红的时候，甚至可以比肩 Celine Dion， 就是这样的一个炙手可热的女歌手哈。那么这首歌改编之后，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表达了一个孤独的人盼望着爱情的到来，同时呢，也表达了得不到他的心的无奈和不甘。而他这首歌从前奏开始，我觉得他原版歌其实也差不多哈，就是那种慵懒的迷醉的那种感觉。

0: 你在听的时候，我觉得两首歌曲哈，它带来的这种感受其实都是差不多的。就像是在这首歌下面看到复古轻纱评论说的，听这首歌感觉自己是大城市经济独立的单身女子，迎着晚霞走在回家的路上，自由自在。
1: 这个写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粤语词里唱的是半点心，就是我希望得到你的半点心，你连一半都不给我吗？然后你把全部的心都给了他。然后就这件事呢，就觉得不行啊，我咽不下这口气啊。最后呢，反复强调的是给我吧，给我吧，就哪怕是半点心，我就有一点，就这个心态还是不对，不给就
0: 不，不给就不行。
1: 对，如果是作为朋友来说，要什么呀，对不对？咱要那一半干嘛？不要了，乖。
0: 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它的氛围感大过于他这个歌词的意境了，就是像在这首歌下边，袁静南玉评论说的《半点心》这首歌太有纸醉金迷的感觉了，的确是，旋律里流淌着世纪末的迷离情调，恍惚置身维也纳国际酒店的23楼，水晶吊灯在香槟杯里碎成星屑，烟丝明灭间俯瞰人间，霓虹将车河蜿蜒成金蛇，大理石穹顶倒映着流金溢彩的星海，指尖摩挲着勃艮第杯沿，看着玻璃幕墙外的浮光掠影，恍惚有缱绻的萨克斯旋律。你看看人家写的
1: 就写的那么的梦幻泡影，其实都是哈虚空一场，要那么多干嘛呢？就是半点心啊。如果是在一个理智的状况下呢，可能也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理上的诉求。
0: 对，
1: 但偏偏在这种哈情绪的夹缝当中呢，就把这样一首歌填词创作出来。而且我觉得这个草蜢呢，不光是他的现场舞非常的热辣，他呢也会三个人当中也有能写曲能创作的，然后能唱的人，就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组合。所以在80年代呢到90年代初的时候，也是在香港拿了很多的大奖。
0: 是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只能来到最后一首歌了。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就请学友大哥压阵，带来他的一首《明日世界终结时》，结束我们今天的音乐之旅。我是三姑娘，
1: 我是玉磊，
0: 下期节目再会，
1: 谢谢朋友们，
0: 拜拜。
2: 《明日世界终结时》是潘元良作词，周志平作曲，赵增熙编曲，张学友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收录在张学友1992年5月13号发行的粤语专辑《真情流露》中。这首歌曲是电影《真的爱你》的插曲，普通话版是周志平的《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0: 唯独你给我份忧，在明日世界中。
1: 十二点钟，动无限，悦享人生。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2: Sports Radio。
3: Sports Radio。
2: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4: 1057气象预报为您播报，大连气象台在今天早晨的5点钟为您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8点到明天早晨8点，全市晴间多云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偏西风3到4级，气温大连、旅顺、长兴岛18到25度，金浦新区、长海17到25度，瓦房店庄河14到25度，普兰店15到26度。明天早晨8点到后天早晨8点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明天的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5度。好，听众朋友，天气预报您播报完了，稍后请您继续来关注大连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的其他节目。
2: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5: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6: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7: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6: ETDHBLK，
5: 这哪里好记了？
7: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5: 哦，厉害！
7: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6: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7: 没错，
5: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8: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9: 手机开锁，
1: 按了电脑键盘，
9: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1: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

0: 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运动是一种生活方式，运动是一种生活态度，
2: 把运动变成习惯，让生活更加精彩。
1: 大连运动家权威发布运动资讯，
2: 专业解读运动知识。
3: 学了围棋以后，可能对逻辑思维啊，对这个记忆力有很明显的提升。
1: 神情讲述运动人生，
4: 体育改变了我特别特别特别，想把自己经历的东西分享给更多基础的人。
2: 精力推荐运动服务，
5: 位于中央大道4楼的成都国际冰上中心，是大连专业的冰上运动健身场。
6: Ready Go！
7: 大连运动家，一起运动吧！
8: 生命不息，运动不止。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连运动家，我是亚楠。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最近大连的街头巷尾，运动的气息越来越浓了。无论是清晨的滨海路有迎着朝阳奔跑的身影，还是傍晚的社区公园满是舒展筋骨的人群，全民健身已经成为了我们这座海滨城市最鲜活的底色。而今天我们要给所有热爱运动、热爱生活的朋友送上一份体育加文旅的双重惊喜大礼。大家都知道，东北超大连队首个主场球票将于今天中午12点预约。但很多人不知道是，这张19.9块的球票不仅仅是一张入场券，更是一张价值超过800元的辽宁7城旅游通票。大连联合丹东、锦州、营孔、朝阳、盘锦、葫芦岛6个兄弟城市，拿出了43个核心景区，从6月15号到21号整整7天，凭这张球票根儿全部免首道门票，正好赶上高考刚刚结束。稍后啊，节目当中亚楠有为我们的高考学子定制一条山海7城7日游的毕业旅行路线。最后在6月20号晚上相聚遂湾足球场，为大连队呐喊助威，给这个夏天留下一个最热烈的回忆。好了，话不多说，我们先把最紧急的球票预约信息说清楚，然后再给大家详细拆解这张19.9元的球票到底有多值钱。首先第一条啊，6月20号晚，也就是端午假期的第二天，东北超联赛第3轮，大连队将坐镇遂湾足球场，迎来和沈阳队的辽宁德比，这也是大连队本赛季的第一个主场比赛。今天中午预约通道已经开放，那此刻你就开始预约了。我先把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整理条几个清晰的点。首先预约时间啊，从现在开始一直持续到明天6月11号的中午12点，整整24个小时的预约时间，大家不用扎堆抢，只要你在这24个小时区间内提交了申请，都有同等的中签机会。也就是说，你现在预约了和你稍后晚一点预约，你中签的几率是一样的哈。第二，大家一定要关注到唯一的官方预约入口，你可以简单的打开微信搜索一下，并关注大连体育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当中的入口，或者是呢通过辽视通 APP、 大连云 APP 啊，都会同步开放预约。第三就是票价和购票规则，本场比赛所有的票价统一为19.9块，实行实名制预约、实名制购票、实名制入场，每个身份证只能预约一次，每个订单最多可以购买5张票。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持有大连身份证号的球迷只能预约大众球迷通道，那您持有沈阳身份证号的球迷只能预约客队球迷通道，那其他省市的球迷就没有限制啦，无论你是给主队打 call 还是给客队加油，那随你心情。第四，中签和支付流程，预约结束之后啊，系统将会通过公开摇号的方式确定购票资格，中签结果将在6月12号上午10点统一公布，那中签的球迷会收到官方的短信提醒，你需要在24

球票到底能帮你省多少钱？4A 级景区有28个，那如果按照正常门票价格计算，全部玩下来需要867元，而你只要花19.9元买一张球票，这些就全免了。也就是说，你花19.9元看球，相当于白赚了800多块钱的门票钱，而且这个优惠是面向全国所有球迷的，不管你来自哪里，只要有票根儿就能享受啊。其实正好赶上了高考结束，很多同学都在计划毕业旅行。亚楠特别的给咱们的高考生定制了一条山海7乘7日游的专属路线哈，我把这些全部免费的景区串联起来，然后呢，我们最后是在，梭鱼湾专业足球场，也就是6月20号，给我们这次旅行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哈。你看这条线路呢，全程不走回头路，从大连出发，你依次会游览的是丹东、锦州、朝阳、盘锦、营口、葫芦岛，最后回到大连看球。每天都有不同的风景，从山海风光到历史文化，从边境风情到湿地奇观，应有尽有。而且全程所有景区门票全免。我稍后会把每个景区的原价和能省的钱给大家都掰扯清楚哈。首先，从大连的话呢，如果说咱们是大连人，可能对于老虎的海洋公园呐、金狮滩国家滨海地质公园呐，这一趟线路哈，用票根儿能给你省280元。为啥呀？老虎滩门票220元，金狮滩60元。所以，对于我们的高考生，可能因为初中到高中阶段的复习，你好久没去过老虎滩海洋公园了吧？这次想不想借着机会去一次呢？哎，如果可以的话，上午去老虎滩看白鲸表演、企鹅漫步，下午去金石滩欣赏独特的滨海喀斯特地貌，哈，傍晚在菱角湾等一场海上日落，我觉得这是我们大连最美的拍照打卡点。那6月16号，可以到丹东去打卡一下虎山长城、鸭绿江断桥，还有安东老街。正常虎山长城的门票是60元，鸭绿江断桥的门票是30元，呀，票根省了90元。建议大家上午虎山长城感受万里长城东起点的雄伟，下午去到鸭绿江断桥，然后晚上再逛一逛安东老街，吃正宗的朝鲜冷面和打糕。那从丹东结束行程之后呢，你可以紧接着去到锦州，哎，锦州有义乌吕山、笔架山、古塔夜市，对吧？这三个地方票根能帮你省140元的门票钱。上午游览一下东北三大名山之一的义乌吕山，下午去到笔架山看天下奇观天桥，晚上逛逛古塔夜市，吃锦州烧烤，这可是全国闻名的美食。那从锦州结束行程，我们会来到朝阳。这里呢，你可以来到朝阳的鸟化石国家地质公园，还有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议哈，我们的朋友们可以上午去牛河梁探寻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下午去鸟化石公园看世界上最早的鸟类化石，晚上逛逛慕容街，感受一下三燕古都的历史底蕴。这几天的行程，因为我们是山海骑乘，所以呢，我们会把每一天都做一个安排，行程会稍微的有一点紧张，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时间哈，或者根据自己的体力来做适当的调整。那第五天的时候呢，你可以来到朝阳，去到盘锦。来感受一下湿地奇观哈，上午去到红海滩望一望一望无际的红色海洋，下午可以去到顶翔生态区看丹顶鹤和黑嘴鸥。如果说第六天的行程，我们从盘锦来到营口葫芦岛，那这里呢有望儿山到星辰古城返回大连。大家看清楚了吧？这一张19.9元的球票，光门票就是900多块钱，这还不算完，很多景区还会提供一些免费的讲解、停车优惠等等福利。部分酒店和餐厅也会针对东北超的持球票的球迷

0: 推出专属折扣，可以说这是辽宁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一次文旅惠民活动。亚楠再给大家提个醒，这个优惠只在6月15号到6月21号这7天有效，而且必须凭当场比赛的票根才能享受。所以呀，今天中午12点开始的预约你不要错过了哈，一定要定好闹钟，给你24小时的预约时间，千万不要错过。好了，说完了足球，我们再来说说乒乓球啊。6月9号，中国乒乓球协会正式结束了公示期。2026赛季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常规赛第一站确定将于7月23号到26号在我们大连体育中心体育馆举办。那这个消息一出啊，我们后台就被球迷朋友们的留言刷爆了。大家问的最多的就是门票什么时候卖，在哪儿买，有没有孙颖莎、王楚钦这些国乒主力。那这里呢，亚楠把目前掌握的最新的官方信息统一给到大家哈。首先，这个赛事基本信息就100%确定了，比赛时间是7月23号到26号，连打4天，每天都有精彩对决。比赛地点是咱们大连体育中心体育馆，也就是我们之前举办过 CBA 全明星赛的那个场馆，这里可容纳1.8万名观众，视听效果非常好。其次，参赛阵容，根据中国乒协的安排，本次乒超联赛将汇聚国内所有顶尖乒乓球运动员，包括大家熟悉的奥运冠军、世界冠军都会悉数登场。那具体的参赛俱乐部和球员名单预计会在7月初正式公布。那最后也就是大家最关心的票务信息，目前官方还没有发布具体的开票时间和票价，但是根据我们从其他渠道了解的最新消息，票务预售预计会在6月中旬正式启动啊，正式开票时间大概率会在7月上旬到中旬，也就是比赛开始前的10天左右。那一旦票务信息正式发布，亚楠也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啊，也会给大家带来最详细的抢票攻略。好，也可以来关注大连体育的微信公众号，获取最新的动态。那刚刚梳理的这些信息啊，大家别忘了，今天可以预约东北超大连队主场的球票啊。另外呢，确实是利用这一小段我们的优惠期，带上你的准考证和球票，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山海之旅吧。我们期待着啊，这个文旅的一个优惠，能够让我们，尤其是我们高考结束后的孩子们，可以享受一个特别精彩的山海之旅。当然，如果还有其他方面的信息，也欢迎您在我们大连体育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啊！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运动是健康的密码，处方是精准的导航。欢迎来到运动处方小站。专业为您量身定制运动良方，科学的计划，合理的安排，助你打破慵懒枷锁，激发身体潜能，开启活力养格的生活新篇。
2: 贺叶恒，大连运动家专家团成员，大连市体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长期从事运动员机能监控和运动损伤康复训练工作，负责大连市体育局所属各运动队的科研保障，担任2022年北京冬奥会中国代表团科研团队成员，国家冰壶队运动营养师，任大连市运动健康促进中心副主任，在大连市开展运动健康科普宣传工作。

带领运动家一起运动吧。我们刚刚听完了体育领域的党建亮点，接下来我们继续进入运动处方小站。春节假期临近在眼前了，合家团圆少不了美食相伴，但是节后胖三斤，血脂飙升啊，痛风发作也成了不少人的烦恼。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运动健康领域的专家贺跃恒博士哈，带大家啊吃透春节膳食与居家运动的核心技巧，从普通的人群到特殊体质，从饮食搭配到运动方案啊，一站式的解决您节日健康难题啊。哎，欢迎贺博士来到节目。

0: 当中。你好，何博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一直说到这个春节前怎么吃怎么动哈，似乎在听友来讲就觉得是老生常谈了啊，年年在聊。但是呢，你真正的走心了吗？我们今天就想和大家啊，真的干货一点哈，跟大家就仔细的贴接地气儿的聊聊我们普通人群的春节饮食的核心是什么哈。首先，贺博士，咱得给听众划划重点。比如说哈，春节居家活动量肯定相对来说少一些，除非你有很多运动基础的，对自己又有要求的哈。绝大部分人我觉得一定是运动量少的哈。
1: 对，
0: 那怎么控制能量摄入才不白胖呢？你看之前那个我们提到过啊，这个不同人群的能量有个参考值哈。比如说轻体力的女性，春节呢最好1500到1700这个能量，然后这个数值也对我们来说太抽象了哈。贺博士，您能不能给大家举一些具体的三餐搭配的例子，让我们知道究竟这个理论上的数字在实践当中吃多少才合适？
1: 是这样的，就是春节期间呢，一是大家活动量少，另外就是大家这个饮食呢可能就是更丰盛了。
0: 对，
1: 所以这两个作用的结果呢，就是节后会明显发胖嘛。所以呢，就是我们从能量的角度来说呢，我们建议春节期间呢，大家可以每天的热量减少呢是在300到500千卡。那么这个热量呢，其实主要是用来抵消我们的运动量的减少。因为工作量也减少了，运动量也减少了。这个一定要营造这样一个能量的缺口。
0: 就是这个一直在节目当中您跟大家普及我们这能量要守恒，对不对？
1: 对，
0: 哎，你吃多少然后呢你就动多少，
1: 对，
0: 你这样就平衡了。但春节期间我们大多数的情况是吃得多动得少，这样的真的就白胖白胖了是吧？
1: 是
0: 啊。
1: 实际上呢，就是从这个就按照你刚才举的这个例子，比方说这个轻体力的这种年轻的女性，她的正常日常工作的这个能量摄入大概是1800到2000千卡。如果我们按照刚才说的标准减掉300到500千卡，那实际上我们推算一下热量呢，就是原来的75%到85%。那么实际再通俗一点讲呢，就是你原来吃的那些食物的大概的是比方说是100%。那我们现在就吃到75%到85%，也就7分饱到8分饱吧。
0: 但是贺博士，用现在这个套用一句网络这个用语哈，臣妾做不到啊。你说春节在家真的是哈好吃的哈琳琅满目，因为过节嘛，中国人讲究就是这个这一天一定要比平时不一样。大鱼大肉包括零食糖果瓜果全都是一应俱有的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说让我们要管住嘴，然后还得比平时再少吃那么30%，我觉得真的不太容易啊。
1: 那我们可以这么去做，就是首先呢从三餐结构上去调整一下。三餐结构呢，其实咱们中国人的这种饮食习惯可能经常是把晚餐吃得很丰盛很多。实际上从这个人的一天的这个运动轨迹来说和能量的这个分配来说，应该是早餐要吃好。那么其实我们建议大家早餐要吃到30%左右的能量。那么午餐呢，其实可以基本上可以说让你尽兴的吃，当然不能说吃夸张了。那么它的热量可以占到40%左右，甚至更高一点。但是晚餐的这个能量我们一定要把它降下来。那也就是说，如果说这种亲戚朋友聚会啊，那其实尽量安排到中午。这一顿大家其实可以基本可以说是吃饱啊吃好啊，可以达到这个要求。那但是晚餐呢，其实还是要少吃，尤其是这个比较晚了以后，就8、9点钟以后了，睡前了，这个时候其实就不要摄入这种高热量的食物了。
0: 就是大家我们可以人为的把我们聚餐的时间调整一下。
1: 对，
0: 如果是中午聚餐肯定是上佳的选择。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哎，你吃完了还有足够的时间让你消化。
1: 对
0: 啊。那这个晚上聚餐就只能是这个我们不太建议哈。但如果是就实在避免不了，那大家就晚上时间合适，那你就要控制你这个摄入了，
1: 控制总能量的摄入。这是肯定是要做的。其实从我们具体这个结构来说，我们为了避免这个能量摄入过多呀，我们其实可以调整一下这一餐内的进食。

0: 的流程。
1: 嗯，
0: 那其实我们可以更早的是摄入一些蔬菜类的，
1: 嗯，
0: 让你的胃比较先充盈起来，
1: 嗯，就
0: 饥饿感比较少。
1: 用餐的时候先吃什么，
0: 嗯，
1: 对吧，
0: 嗯？对，
1: 先吃蔬菜类的。
0: 对，
1: 哎，你就会有一个饱腹感。
0: 对，然后呢，其实后面呢，其实你摄入一定的蛋白呢也没有问题。
1: 嗯，
0: 就咱们说像一些比方海鲜类的，
1: 嗯，
0: 啊，这些白肉啊，其实虽然这个重量也有一定的限制，
1: 嗯，
0: 但是。毕竟是过春节期间嘛，
1: 对，
0: 不能限制那么严格。
1: 是，
0: 但是这里头呢，其实有几点是格外想提醒大家的。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油炸的碳水。
1: 嗯，
0: 啊，比方说这种油炸的面食啊、米粉啊，
1: 嗯，
0: 可能在北方吃这个少一些，
1: 嗯，
0: 啊，它的热量是特别特别的高，油炸的
1: 特别特别的高。
0: 对，
1: 但是我跟你说，咱们中国人过年有一个程序叫走油，对吧？
0: 对，
1: 尤其是在北方炸个什么丸子啊，炸个这个那叫什么干果类的呀，
0: 对
1: 啊，炸个花生米呀，炸个什么什么的，
0: 嗯，
1: 太多了。但确实哈，这应该算是我们这个不良的这个饮食习惯哈。
0: 对，
1: 但是没办法，有的时候也拒绝不了这个美食诱惑，一油炸了之后确实特别香。
0: 是，从热量的角度来说呢，这类物质的这个热量是特别高的，
1: 嗯，
0: 那其实大家可以吃，但是就控制点量嘛，一定要有这根弦，
1: 明白，
0: 知道我们什么东西，
1: 嗯，
0: 热量偏高，
1: 嗯，
0: 尤其高的，
1: 嗯，
0: 这个是大家要注意的。
1: 好，油炸的啊。
0: 嗯，其实呢要控制热量，我们以往啊更多的都是说这种控制油脂的摄入。
1: 嗯，
0: 那么其实咱们知道，比方说碳水化合物，也就主食和蛋白的供热呢，都是相对于这个油脂来说是更低的。
1: 嗯，
0: 但是近几年这里头我想强调的一个是什么呢？可能前些年大家一直在受一些社会上的一些这种科普知识的影响，都认为我们现在说这个动物油脂不好。饱和脂肪酸嘛，
1: 嗯嗯
0: 啊，
1: 对，
0: 但是实际上近几年已经开始国，尤其是国外的研究已经开始有一些反转了。
1: 哦，
0: 啊，那就是说，动物的这个，比方说咱们靠的油啊，
1: 嗯，
0: 这个猪大油，
1: 嗯，
0: 它实际上里头呢含有这种脂溶性的维生素，
1: 嗯，
0: 比方说 A、D、E、K，
1: 有这么多呢？
0: 它都是属于脂溶性的维生素，
1: 哦，
0: 啊，因为这维生素分水溶性的和脂溶性的，
1: 嗯嗯，
0: 啊，另外呢，就是这些油脂里头呢，也含有一些这种激素，有利于激素的合成，啊，包括这个细胞膜的健康。其实现在是国外的这类研究已经出来了，啊，同时呢，这种咱们说这种动物性油脂呢，还有利于这种减轻炎症，然后呢，调节肠道的菌群，有利于这种代谢和免疫功能。
1: 哦，
0: 所以呢，就是你想啊，我们老祖先这个吃猪油啊，吃了这么多年，
1: 嗯，对，
0: 其实可能前些年在社会上有一些这种理论也好，还是什么也好，误导了这些，
1: 嗯，所以我们现在不用谈猪大油色变，是不是？
0: 对对，当然了，这个并不，我们今天说这个话题，只是说这个猪大油是有它的一定好处，
1: 对，
0: 我们并没有说它可以多吃，
1: 嗯嗯，
0: 吃的很多，
1: 什么都是过犹不及，掌握一个量，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嗯，
0: 所以对于这部分来说，油脂我们还是要控制的，
1: 嗯，
0: 啊，这个油脂我们还是要控制的，
1: 嗯，
0: 只是这里提一下，就是关于肥肉的问题，现在并不是一无是处啊，大家不用过多的紧张。这
1: 哦，嗯，那你看刚才您提到了我们这个聚餐的时候哈，比如说时间上要掌控一下，再一个，
0: 嗯，
1: 聚餐的时候这个原则上的哈，也和大家分享了。另外呢，我们说在假期期间，这个饮食和饮品不是零食和饮品。品也是春节热量刺客吧？
0: 对，
1: 这除了你刚才提到这油炸的食品，这两大类我跟你说也是重灾区哈。
0: 对，
1: 我们今天如果说按每天要控制在我们这个能量的摄入，在就对于人群来说，哎，对了。我特别想，贺博士，您给我们先区分一下吧，就什么样的人群，在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热量控制之间，这个区间是不是有一个数值可以给到大家？
0: 是的，这个对于年轻的女性来说呢，她的热量就是，
1: 嗯，
0: 如果是日常工作，不讲春节期间啊，大概在1800到2000千卡之间。
1: 那我们就全且记个整数，2000。
0: 啊，2000。
1: 行吧，
0: 嗯，
1: 就这个热量摄入指的是。一日三餐，
0: 一日
1: 全
0: 所有的进到你体内的所有的能量加一起。
1: 好，这是指的是这个年轻女性。
0: 对，
1: 啊，
0: 嗯，那么年轻男性呢，也是轻体力的呢，就是2400千卡左右。
1: 好，2400。
0: 嗯， 对于老年女性呢，就会降低一些，一般是在1700千卡左右，1700到1800。
1: 嗯，1700到1800。
0: 老年男性呢是在1900左右。
1: 嗯。
0: 对于减脂的人群，目前认为呢，就是最安全、最保守的一个方式，就是每天营造200千卡的亏空，两百的亏空。这是我们目前比较理想的。咱们刚才说了，那么对于春节期间，可以再适当的减少300到500千卡。
1: 好，就是对于我们每天摄入的这个能量，大家心里有数了哈。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比如说你知道这个数值，得知道它具体的意义哈。比如说一袋薯片，这能量它在薯片的那个配料表当中是有显示的，对不对？
0: 对，这个里头呢，大家尤其要注意，它往往单位是每100克含有多少多少热量。
1: 哦，每
0: 那
1: 一
0: 么，
1: 百克，
0: 对，
1: 所以这薯片如果是300克，
0: 你要
1: 你要
0: 乘
1: 乘以
0: 三的，
1: 三。
0: 这个数值很吓人的。
1: 啊，
0: 目前看呢，像薯片吧，它大概100克的含量就是500千卡。
1: 100克就500千卡。
0: 如果这一袋是200克或者250克，你要乘以
1: 就
0: 二或
1: 一
0: 乘以
1: 千千
0: 二。
1: 卡了。如果是300克的话，就1500。你今天总的摄入量就直接到顶了。
0: 对，比方说一瓶这种含糖的可乐就是200多千卡。
1: 也就是喝这个8杯啊，当然了，这是我们说的哈，就是喝8瓶，几乎就到了这个能量的上限了。
0: 8瓶啊，对，
1: 对吧？
0: 对，
1: 那具体的您看，刚才您举了可乐，还有这个薯片，还有其他的，就是能够把能量给它就是量化的哈，再给我们分享一下。
0: 比方说这种酸奶吧，一小盒的这种酸奶，然后是比方还是无糖的，大概是50千卡左右，这个其实是可以接受的。
1: 哎，这是可以的哈，五十。
0: 对，100克的这种无糖酸奶，那它才是50千卡左右。这个就可以接受了。然后呢，其实还想说一个不太容易接受的呢，就是酒精。以前咱们提过这个话题，就是酒精的产热呢，其实是比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还要高的，它的能量是比这还要高的。那么它每克的产热呢是7000卡。
1: 7000卡。
0: 对，每克酒精，纯酒精。那么我们大概算一下呢，
1: 但是比如说拿到这个55度的纯香白酒，
0: 我们就算50度吧，
1: 50度
0: 好算啊。如果是2两50度的酒，那么它其实就含有这个，白酒呢，大概就是在300千卡左右。
1: 哦，2两的白酒就大约300千卡。
0: 对，大概这么算。大
1: 概
0: 这么算，
1: 我们不用太精细化，就让大家心里有个数。
0: 对，
1: 比如说你聚餐的时候，你这一口2两进去了，300千卡。
0: 对，所以呢，其实你发现喝酒的人为什么说都会热呀？一是这种毛细血管的扩张，新陈代谢的变快。那另外呢，其实也是热量的摄入。并且酒精的带摄入的热量呢，更多的是升高体温。它在支持运动的这方面的功能呢，其实不明显。那么当然了，这省下的人体的这个热量呢，可能人体就储存为脂肪了嘛。
1: 明白了。所以说这个酒还得限，还得限量啊。
0: 那么对于啤酒的量，我们大致算了一下呢，其实，一般的建议呢，就是酒要1瓶左右吧，750毫升左右，就是1瓶左右啊。当然，这是一个比较理想化的这样一个模式。
1: 明白，就是我们就是想让大家知道哈，你平时你喝的这个酒2两酒大概是多少的热量？
0: 对，
1: 你喝的这一瓶啤酒又有多少的热量？如果你觉得哎，我从来不关心这个，那我们今天说这些其实都就白说了。
0: 对，
1: 我们只是想说给那些有心的哈，哎，你就得记住了啊，这一瓶啤酒多少热量就进去了，我这一天你就要管理了，对不对？
0: 你要知道这一袋薯片会热量是很高的，
1: 对，
0: 一瓶可乐的大概是多少，那么2两白酒它又是多少？
1: 对，其实做一个健康的，学会体重管理的，我们要学会哈，来关注我们每天摄入能量的这个千卡数。
0: 对，
1: 而且现在很多这个食品的这个配料表当中都有明显的标识，像刚才贺博士说的，但是你要关注的是它是
0: 单位，
1: 哎，是多少？千万别被这个标识，然后你给误导了。这样你做到了心中有数，又知道了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群。即便是这个轻体重是女性是2000，男性是2400，老年的稍微的少一点。就算是一般的重体重的人群，我们也要控制你每天的这个能量的摄入，总量的摄入，对吗？
0: 对，因为大家要对这个 什么高热，尤其高热量的零食饮品，还有这种像这种果脯蜜饯一类的东西，它的热量也都是特别高的。
1: 嗯，你就
0: 最起码大家要对哪些东西是高热量的要有个印象。
1: 那零食方面有没有，我们今天也在提倡健康零食哈，你有没有一些健康零食的一个推荐？
0: 我个人觉得就是坚果配酸奶的这种模式还是比较好的。
1: 坚果配酸奶，
0: 坚果哈、就是比方说其实坚果不见得是每天是固定的
1: 啊、
0: 可以是那种比方什么杏仁啦，也可能是松子啦相关的、但是这个量其实都不需要太多。一般的其实它每天的量应该是25克、30克就足够了。但是你要坚持，就是说长期的服用啊。这个是一方面。其实还尤其想说一个呢，就是水果的摄入量。近几年呢，其实我们水果的摄入量在居民膳食指南里头有建议，就是200到350克。那么其实这个量呢，如果大家真去计较一下，认真算一下，对于很多人来说，我们是超了的。200到350克，实际的这个水果并不
1: 多，没多少，
0: 没多少，对，
1: 对，
0: 然后呢，这个超了以后呢，其实它里头水果里头含的一些油，尤其有的水果这个果糖的含量比较高
1: 啊、
0: 当然这个可能果糖是自然界咱们最甜的糖嘛，
1: 对，
0: 可能大家都对这个比较感兴趣，买个草莓呀、买个水果都会喜欢甜的，另外就想最后想提醒大家，就是这个水果的摄入量也适当的要控制。比方说现在春节期间，什么草莓啊、车厘子啊都下来了。大家都可能都比较喜欢的水果。
1: 好，那刚才我们提到了哈，这几个能量高的，比如说像薯片，我特别提醒各位哈，春节前大家都备年货，尤其家里有小孩子的，好多人觉得这个超大量、超大包的哈，就觉得囤哎比较适合家里孩子多。我倒建议哈，你看薯片，刚才何博士说了，100克就有500千卡的这个能量，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尽量大家家长，如果你是个家长的话，有些人的话，您尽量买那些小包装的薯片，每次限量给孩子啊，今天你就这些了。对吧？
0: 对，
1: 你别让他整一大袋的薯片坐在那里头，这边看着电视看着什么就开始，哎呦呵，那这一天这能量可真是就是不计其数了哈。
0: 对对，
1: 好，那我们刚才就把这些能量心中有数，做一个有心人。那对于很多特殊人群的膳食，也想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向贺博士做一个这个请教。比如说现在绝大多数人哈，就很多人是有血脂异常的问题啊。我们也知道高糖摄入是血脂异常的核心诱因，远超过单纯的这个饱和脂肪哈。但是一听到这句话，好多人就觉得啊，这么回事吗？就能不能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高糖的对血脂的影响这么大？还有这个血脂异常的人群呢，他们在春节聚餐的时候具体该怎么选菜，怎么避菜？
0: 对于血脂异常啊，其实我们以前的时候都是说关注的就是这个饱和脂肪酸的摄入啊，
1: 对，
0: 就是咱们说这个肥肉啊，
1: 好胆固醇
0: 啊，
1: 坏胆固醇啊，
0: 对，我们都是从因为它血脂的异常，然后我们都关注的是我们饮食中的这个脂类的摄入。那实际上我们往往都忽略了这种高糖对它的影响
1: 啊、
0: 那么高糖对它的影响呢，其实也是近年呢，美国叫临床营养学杂志，它有这样一个研究说，过量添加糖，就是每天过量的标准是什么？每天大约25克。那其实这包括你吃的所有零食，包括你的所有的这个膳食，比方说我们做的有一些锅包肉，比较愿意吃甜口的，
1: 对
0: 吧？
1: 对对。
0: 一些这种添加糖超过25克呢，都会这个加速肝脏合成这个甘油三酯。那也就是说，我们以往定的饮食当中的这个甘油三酯的摄入量啊，油脂的摄入量，但实际上我们现在的研究发现，只要糖添加超过25克呢，都会加速肝脏中这个甘油三酯的合成。那么同时呢，这个随着糖的摄入量这个增加呢，就升高了低密度脂蛋白，也就是说咱们说的坏胆固醇，就增加了坏的，那么降低了好的，那么这个结果就会导致我们的血脂进一步的出现问题。还有呢，就是说这个果糖的摄入，咱们刚才说了这个果糖是自然界最甜的糖，
1: 对，
0: 果糖的摄入呢，摄入以后它的代谢呢，胰岛素就是有点参与不了，调节不了它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这种果糖的能量呢也就更容易转化成脂肪储存了。所以有的人可能你说我不吃什么什么特别油的东西，那我就爱吃水果。那么这一类人他有的也会出现这种血脂的异常甚至肝脏的问题。那么在这里就想提醒大家，就是对于果糖的摄入，尤其是这种添加糖啊，我们一定要控制。
1: 哎呀，之前只是觉得糖尿病人要控糖啊，但是其实血脂高也要控糖。而且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贺博士都多次提到过，这个糖的确是人类健康的杀手哈。我们这么说一点都不为过，但它确实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味觉上的完美的这个体验哈。
0: 对，
1: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要面对这样的一个糖的诱惑，你要学会控制自己，是吗？
0: 对，这里头其实我们一定要区分一个概念哈，就是近些年我也听到过这样的这种声音，就是说中国人说这个饮食啊主食偏多。那么其实是我们现在的饮食结构当中更多的是一种添加的精糖偏高。我们不要把这个概念和我们这个吃主食的问题混淆到一起去。那也就是说从老外的说法呢，他们更愿意说叫快糖，也就是说字链比较短的容易吸收的糖。也就我们说的这种低聚糖。是我们现在添加糖过多，而不是说我们现在主食吃的过多。
1: 是添加糖过多。
0: 对。其实我们中国人的饮食结构还是以这种各种的杂粮啊主食为主，我们毕竟不是说以这种纯这种什么蛋白为主啊，或者是纯以这种植物性为主。我们还是一种要以这种各种粮食为主。这两个概念一定要区分开，就是添加糖过多。其实这个添加糖比方说我们吃的很多拌菜拌的凉菜里头，
1: 对，
0: 它也要添加糖来提鲜嘛。
1: 是的。
0: 比方说我们吃的什么各种小点心小甜点，这里头也会有糖的添加。
1: 是的。
0: 比方说我们刚才说的吃的水果比较多，蜜饯比较多，这里头也是添加糖。我们喝的饮料比较多，春节期间的一些饮料啊，一些所谓的这种果汁类的饮料其实它都很甜的。
1: 所以看来哈，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在春节期间需要注意避开的这个雷哈。
0: 对。
1: 但有的时候你就明知啊山有虎，但好多人就偏向虎山行。
0: 在这里头其实咱们今天是想讲这个血脂异常的饮食，其实从油脂的角度大家可能都知道了。但是我今天尤其想提醒大家的是从糖的摄入的角度。
1: 确实这个点之前啊，没太多的和大家来聊。那今天借着这个节目就特别提醒，尤其是血脂高的人群，你一定要控糖。
0: 对
1: 吧？
0: 对，
1: 别觉得哎，这控糖，哎呀，就跟糖尿病人有关系，我没所谓。不是的哈，如果想要让你的血脂更健康，你一定要做好的是控糖和控脂要双管齐下，对吧？
0: 对对。
1: 那在选菜方面呢？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经验给到大家？
0: 从主食的角度呢，其实就是我建议大家的呢，就是把这种精米白面呢要换成各种各样的粗粮杂粮。这个其实不光是对于血脂异常的人，对于我们普通的哪怕是健康人群，那么居家一定是要避免这种长期的这种深加工的米面。那么比方说添加到什么燕麦呀、糙米呀、藜麦呀、玉米呀、各种豆类啊，这个都是我们提倡的。甚至我们对于这种血脂异常的人，这个添加的部分呢，就是替换这些粗粮杂粮，可以占到你主食的三分之一都没问题。
1: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近些年很多老百姓也渐渐懂得了。比如说，你就大白粥啊，我们不太提倡。对吧？当我们生活水平好的时候，尽可能的吃点苦。哎，你把杂粮添加进去，
0: 对，
1: 可能口感上可能没有大白粥那么觉得那么顺滑，但是这个杂粮进去了，意义就不一样了，对吗？
0: 对，包括一些红薯啊，这种土豆啊，这些都可以添加进去的。那么实际上从这个角度，从主食的角度来说，我们也是杜绝这种油炸的主食啊，比方说像年糕啊，一些丸子，还是要适量的控制，还是要控制。
1: 大家一定得管住嘴哈。因为春节的习俗，家家肯定要走油，哎，又有这些美食，那我们就做到一个原则呗，浅尝辄止呗，
0: 对
1: 吧？
0: 对，
1: 对，哎，尝其味就可以了，你可别把这个东西啊也吃到自己饱腹感，那就糟糕了哈。
0: 对。
1: 那对于这个 一些菜品油脂高的人呢，肯定那些高油脂的、油炸的、过油的，
0: 嗯，
1: 这样的隐形糖啊，或者添加糖特别多的哈。再就是那些有些添加糖的，像那些凉菜类的，拔丝类的、红烧类的，是不是都是添加糖特别多的菜品？
0: 其实呢，营养学的经常跟我们这个所谓的厨艺和口感会有冲突的，这个是一个客观的存在。
1: 没错哈，其实我觉得现在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我现在在开始反思一个问题：我们春节的这个年夜大餐，你说红烧肉也好，你说其他的什么什么，这个比如说我们大连人吃海鲜的话，这些平时你吃不着吗？能吃到，
0: 对
1: 吧、
0: 嗯、
1: 所以千万不要把它就全部集中在春节这一顿上的感觉啊，这必须得大鱼大肉。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告别那样的一个年代了哈。
0: 对，
1: 如果说聚餐的时候优先选择那些清爽一点的哈，少远离那些过度烹调的，我觉得对于血脂人群倒是一个友好的行为。
0: 对，再就是呢，其实蔬菜的摄入量要充足。蔬菜的摄入量呢，其实我们建议是500克以上，指生重。生重500克以上。尤其是呢，要绿叶菜要占接近50%。
1: 绿叶菜。
0: 然后呢，从青菜的角度上呢，我们也可以注重它的颜色的搭配啊，包括像胡萝卜呀，像一些彩椒啊，各种不同颜色的蔬菜的搭配。那么实际上，这个蔬菜之所以呈现不同的颜色，是因为它含的一些成分是不同的。
1: 哎，是的。
0: 这样能保证我们饮食的均衡性，包括维生素的摄入。
1: 这个我觉得倒是大家可以在春节期间，尤其是在买菜的时候哈，一定要心中有个弦儿。你看那五颜六色的哈，颜色你种类越多，你都给它买回来，其实它这个营养是越丰富的哈。
0: 对，这里头还有一点格外想强调，就是这种反式脂肪酸的摄入
1: 啊，
0: 尤其对于已经出现血脂异常的人，这个反式脂肪酸呢是一定要避免的。
1: 反式脂肪酸在我们实际生活当中，哪一类的食物当中，就是
0: 我们它有很多名字啊，大家其实可以听一下
1: 它的小名。
0: 它有很多很多小名，比方说叫人造黄油，
1: 人造黄油这经常听，
0: 人造奶油，
1: 人造奶油
0: 啊，起酥油，
1: 起酥油，
0: 酥油啊，然后呢，氢化植物油，
1: 氢化植物油
0: 啊，部分氢化植物油，或者叫精炼植物油，凡是叫这种名的，包括植脂末、奶精这类物质。其实大家尤其买这种点心类的成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看这些成分。
1: 这也其实我们近些年一直在聊反式脂肪酸的危害哈。
0: 对。
1: 但它却化身了其他的小名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让你不易察觉。那如果说从听到我们这期节目，大家一定要做个有心人哈。刚才贺博士提到的那些小名，你都要看一下我们食物的配料表。对吧？
0: 对，
1: 无论它化身为什么样的一个小名，它都会有标注的话，你一旦发现有它的存在，那它就是反式脂肪酸的食物，我们就尽量远离，对不对？
0: 对，是这样。
1: 那这是对于血脂的人群，我们提醒大家要控糖，还有控血脂啊。那对于尿酸偏高的人，我觉得他们这个人群其实过春节特别容易发作吧，尤其是这个春节期间海鲜太多了，痛风啊，谁痛风谁知道？肯定特别难受哈。我们特别要提醒这样的一个人群，尤其是在高糖还有肝脏代谢紊乱等等哈，这些推手的作用下，就是痛风发作是很多人特别痛苦的一件事情哈。
0: 对，
1: 您能不能在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解释一下啊，为什么这个高嘌呤啊容易导致痛风，然后呢肝脏代谢紊乱也能痛风，高糖也能导致痛风。
0: 对，刚才其实就提到这个高糖的问题哈，其实这个高糖尤其是添加糖呢，对于很多疾病都是有直接影响的。那么实际对于痛风的这个人群，尿酸偏高啊，尿酸偏高这一部分，或者是已经出现痛风，那么实际上它的诱因呢，大概是主要诱因是两个方面，一个是你摄入的过高，也就是高嘌呤食物的摄入。
1: 高嘌呤食物。
0: 对。另外呢，就是你尿酸的这种排泄障碍，就是说你的这种排泄能力比较代谢能力比较差。 那么就是一个是加法，一个是减法。
1: 哦，
0: 如果你的这个吃的不注意，那么加法就做得多了。
1: 嗯，
0: 而同时你的这个排泄能力又比较差，减法做得又不好。
1: 嗯，
0: 那么你自然你不高谁高啊？
1: 对呀，哦，那为什么又现在的医学观点就是痛风不只是和高嘌呤的食物有关系，高糖的影响更大呢？
0: 对，那么也是说从学术的角度来说呢，
1: 嗯，
0: 就是说高糖，尤其是这种果糖或者精加工的糖，
1: 嗯，
0: 都会加速肝脏合成尿酸，然后呢抑制肾脏的排泄，
1: 嗯，
0: 就是合成的增加了，排泄的减少了。那么有一项研究现在证明呢，就是说日均果糖超过50克，那么尿酸升高的风险呢就会增加40%。
1: 哇，这比例很高了。
0: 对，这里头呢，其实大家在春节期间之所以咱们提这个话题，就是因为大家对酒啊，对酒的这个关注。
1: 嗯，
0: 那么实际上大家也都知道，说啤酒对于这个尿酸的升高呢影响最大，因为这个啤酒里本身就含有大量的嘌呤。
1: 是。
0: 嗯，那么其实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说啤酒里头含有酒精，那么这个酒精呢就会抑制尿酸的排泄。
1: 嗯，
0: 那么实际上哪怕你不喝啤酒，喝白酒或者红酒这一类所谓经过蒸馏产生的酒，
1: 嗯，
0: 那么至少它有含有酒精成分，它就会抑制尿酸的这个排出。
1: 哦，
0: 这个就是一个机制的问题，就是说没法解决，从本质上没法解决的。
1: 明白。那对于痛风的人，大家都知道，痛风人少喝啤酒，痛风人少吃海鲜，对吧？那其实这少吃海鲜就是要避免高嘌呤的食物。那接下来哈，就提到了高嘌呤的食物，您再给大家老生常谈讲讲哪些食物啊，是大家尤其是痛风的人群你需要注意的高嘌呤的食物。
0: 好，大家听一下啊，有个印象，所谓的高嘌呤的食物呢，就是100克这个食物含有的嘌呤的成分呢是大于150毫克。
1: 嗯，
0: 具体来说，第一类呢就是动物的内脏，
1: 嗯，
0: 肝、肾，然后肠啊、脑啊，
1: 嗯，
0: 这一类的是最典型的。第二类呢，像水产类呢，其实并不是所有的水产类都是达到高嘌呤。
1: 嗯，
0: 一个比较典型的就像这种贝类，然后像带鱼这一类是相对比较高的。第三个方面呢，就是高嘌呤呢，就是这种浓汤、高汤，所谓的肉汤啊、骨头汤啊、海鲜汤，汤里头这个嘌呤含量比较高。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忽略的一点呢，就是酵母粉。
1: 嗯，酵母粉，那我们比如说蒸馒头就得用它吧。
0: 好在是现在可能是这个摄入量相对比较少，但是这是一个点，这个酵母粉是一个点。
1: 好，
0: 那么对于这个中嘌呤的这个所谓含量呢，就是在每100克食物中还有大概50到150克以内之间，那么这个在你这个痛风缓解期其实还是可以适当的摄入的，比方像这个牛羊肉啊、鸡啊、淡水鱼啊、豆制品啊，这一类问题不是太大。
1: 就是血脂异常的和尿酸偏高的人群哈，那他们有没有，其实这两类刚才您讲到的这个点我们忽然觉得有一点相似哈，比如他们都要控糖，对吧？
0: 对，
1: 然后那饮食上也要都注意，那有没有他这两类人群共同的一个忌口的清单，或者说再给他们来一个推荐的清单？
0: 推荐呢其实还是这种以蔬菜为主，相对来说比较素的饮食。
1: 嗯，
0: 那么咱们刚才也说过，每天蔬菜的量呢是最好是要达到500克，
1: 一斤
0: 啊，生重。这里头就包括一些绿叶菜，包括像冬瓜呀、黄瓜呀这一类的都没问题。
1: 嗯，
0: 那么水果的我们的推荐的量呢就是不超过350克，或者再放宽一点，别超过400克。
1: 好。
0: 这个里头呢我们一般会选这种像苹果呀、柚子这一类的低果糖的。
1: 就不要太甜的。
0: 对，然后呢对于这个还有一个共性呢，就是这种膳食纤维和维生素的摄入。就是说一些比方像芹菜，它这个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的。比方说像这种维生素含量比较高的，像橙这一类的水果。这个我们也是推荐
1: 优质的水果啊。
0: 对，然后呢这个谷物呢我们还是选择这种就是说糙米呀、燕麦这种杂粮粗粮来代替这个精致的米面。
1: 好，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哈，推荐给各位的哈，蔬菜，然后杂粮，
0: 对，
1: 忌口的那肯定就刚才提到那些高糖的、高嘌呤的，这食物都是大家要注意的地方哈。
0: 对，
1: 其实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因为时间关系，这一部分上半部分所有内容都是关于吃的。对，其实我觉得核心就是大家要做一个有心人，我们要把握我们每一天啊，普通人你的这个能量的摄入，
0: 嗯，
1: 它有一个数值，你有个上限，你得心里有谱，
0: 嗯，
1: 你别那个管不住嘴，觉得我吃多少都没数，那不行是吧？
0: 对，
1: 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食物都是可以量化的，具体到多少千卡的能量，根据你每天的上限，你要做一个有心人。哎呀，今儿我这个快接近1500了，那你还是余量多少啊？剩500了，所以你就要控制接下来这个食物，你应该有所这个减少。而且刚才贺博士也提醒大家要学会看配料表啊，每个食物啊，尤其是这些零食方面都有配料表，了解了配料表，你就可以能够对自己的这个能量摄入有一个准确的概念，对吧？
0: 对，
1: 你不能再吃了，这薯片就得停了哈。所以希望大家做一个有心人吧。那关于居家健身，其实是我们在春节期间想要和大家分享的另外一个话题哈，但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只能就饮食部分先和大家苦口婆心的唠了一个小时哈。希望大家记住了哈，因为万一你一不小心吃多了，熬夜了，或者说是就确实是贪嘴了，那你就得用运动作为弥补的方法了，是吗？
0: 对，其实我们之所以把营养部分讲这么多呢，还是因为营养或者这个热量摄入或者营养素的摄入、高糖的摄入，它是一个起因。
1: 对，
0: 我们如果把前面做好了，后面的运动部分相对来说就简单了嘛。
1: 对，
0: 做点有氧，做点力量，做点柔韧性，可能我们就达到的。
1: 就是我们要讲要一个吃动平衡嘛，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吃是进。
0: 对
1: 啊，动是出，
0: 对，
1: 那你这个吃第一关卡你把握住了，那后面其实就好做了哈。
0: 对，
1: 非常感谢何博士啊，从普通人群到特殊体质，从饮食搭配哈，和我们讲特别细致。我们就是想让大家做一个懂得体重管理的人，就你要吃的明明白白啊，否则你就会陷入到呀，节后又胖3斤，又困惑了，又苦恼了哈。咱不做这样的这个叫什么事后后悔的事儿哈。希望大家可以健康过大年哈，吃好喝好哈。好，感谢贺博士的精彩分享，我们今天的运动处方小站就到这里了。我是亚楠，明天见。

0: 现在是下午1点钟。运动无限，异想人生。FM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1: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偏西风3到4级。气温：大连、旅顺、长兴岛18到25度，金浦新区、长海17到25度，瓦房店、庄河14到25度，普兰店15到26度。明天白天到后天，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5度。
2: 说书唱戏劝人的方，三条大路您得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稀奇故事会里咱们论短长。
3: 伤情最是晚凉天，憔悴四人不堪怜，药酒催长三杯醉，寻香惊梦误惊寒，钗头凤斜清有泪，荼蘼花了我无缘，小楼寂寞心与月，也难如钩也难圆。说这么几句定场诗啊，接下来啊，继续给各位说这么一个三言二拍里的故事。具体的说呢，是出自于三言二拍里的醒世恒言啊。原名呢叫《陈多寿生死夫妻》，讲的是人间呢至死不渝的爱情啊，很有意思，也很让人感动。咱们呢话不多说啊，把这段故事啊给您慢慢的说清楚。事情发生在明朝的时候啊，在这坊间呢有两户人家，一户人家家主人姓陈，叫陈清啊，一户人家家主人姓朱，叫朱世远。两家呢怎么住着呢？东西街对着住，离得不远。这两家有相似之处，都是靠着祖上留下来的田产度日啊。陈清跟朱世远啊俩人年纪差不多，这世世代代都是邻居，这两个人呢志同道合，都有共同的爱好，都喜欢下棋。俩人每天呢没别的事儿啊，吃完饭出门这么遇见了，那都得杀上一局。左邻右舍呀，闲暇的时候也爱看他俩下棋啊。好多人呢，这个以看他俩下棋为饭后的娱乐，这都吃完饭了，一块走走走走走走，看他俩下棋去。

昨天呢、这个老朱赢了，今天不知道啊，这老陈能不能这个扳回一局来？哎，以他俩下棋为乐。这里面有一个姓王的，叫王三老的这么一老头，年过六十，他可不是瞎看，他呢本身棋艺颇高，因为现在年纪大了，这玩意儿下棋动肝火，所以说呢，他不跟别人下棋了。哎，但是以这观棋为乐。这王三老虽然爱看棋，但是有那么句话呀，他是记在心里了，观棋不语真君子，他可从来不多嘴，就等着这胜负分了他才开口啊讲评啊，说你们俩谁下的对谁下的不对，哪一招应该怎么走更好。所以说呢，这棋手朱晨二人对这王三老都是颇为敬重，拿他当老前辈一份对待。听说这一天啊，朱世远在陈清家下棋，王三老呢在一旁观看。哎，只见外边啊进来一个小郎君，哎呦，这孩子生的是面如浮粉，仪容清雅啊，这不是旁人呢，这正是陈清的儿子。这陈清儿子小名多寿，这孩子呀叫陈多寿啊。陈多寿进屋以后啊，一看家里有客人，就把呀书包放到小桌上，恭恭敬敬的啊，向这王三老和朱世远呢行了礼，这才来到陈清跟前，朗声说道：“爹爹，明天是重阳节，学馆休学，先生啊，过两天才来呢。他吩咐孩儿回家后不许贪玩，还要读书呢。”打了招呼以后，取了书包，端端正正的回自己的后屋去了。这王三老还有朱世远一看这孩子不太端正，声音清亮，而且这礼数十分周全，不由得挑大拇哥，交口称赞：“天下爹娘爱好的，这孩子太棒。”王三老就问陈清：“令郎几岁了呀？”老人家9岁。转过头又问这朱世远：“老汉记得令爱也是同年生的呀。”老人家的确呀，小女也是同年生啊，小女多福啊，如今这也是9岁。哦，二位莫怪老汉多嘴呀，你二人是一世棋友，何不索性做个儿女亲家？古时候有个朱晨村呐、村里呀、只有朱晨二姓是带联姻，如今你二人这姓啊也恰好相符，这不就是天定的缘分？况且两家儿女都是好孩子呀，不知道你二人意下如何呀？王三老要不这么说的话，这俩人啊成天顾着下棋还真不往这头想。现而今二人这么一听，哎呀，以前怎么没想到这个呀，好主意好主意。哎，各自点头应允。那大宾宝大媒人那谁来做？王三老得当仁不让啊，就啊烦请王三老做媒。这就定了9月初10这一天上门提亲。到了初十那天呢，王三老那他是媒人的，换套新衣服来朱家说亲。朱世远跟妻子柳氏那没有不答应的，还没等进门呢，答应了答应了，哈哈，没二话没二话，彩礼不计较啊，称家之友就好。怎么叫称家之友啊？你家有多少来多少我们无所谓啊，各自准备那便是了。哎，我们这份也轻不了。王三老高高兴兴啊，这事儿办挺圆满，又来到朱家把这话回复了陈清。没有这么好的亲家了。这陈清啊，当然夫妻俩也十分高兴。两家人择吉日纳财下聘，换过更贴，那天能不吃一顿吗？中国人啊，老年间好这个，不管什么事那都得要排摆酒宴。这两家子是吃了一天的喜宴，从此啊那就是亲家相称，这也是亲家没毛病啊。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不觉得呀下聘这事儿已经过了6年了。陈多寿15岁，小伙子爱学习，满腹经纶呢、诗书皆通。陈清呢本指望儿子登科及第，光耀

凶险的了啊。可是跟这病比呀、啊，那鼻子麻风。可怜呐，一个粉雕玉琢的少年郎啊，现在你再看，不敢照镜，那一副蛤蟆成精的样。16岁的孩子现在活脱脱的被病魔折磨成一老头了。陈青这家没有三个两个的，就这么一个独子啊，把这孩子啊看得比性命还重要，你想能不治吗？自从他儿子生病以后，起也没心思下了，整天呢求医问药，烧香问卜，忙忙活活整一年，是钱没少花，病啊分毫未减。那头朱世远呢，这是女婿啊，有着半子之情啊，啊，那也得时常登门探望啊，啊，不管从哪个角度，这都得关心。就这样啊，过了三年，陈多寿可依然不见好啊，啊，这功夫朱世远的妻子柳氏，心里这一盘算，女婿得了如此难缠的病症啊，啊，这柳氏在家没事哭哭啼啼，埋怨丈夫。我女儿又不是嫁不出去，怎么九岁就娶了人家了啊？如今可怎么办？那赖瞎吗？啊，这死了也就罢了，偏偏不死不活，眼看着女儿年纪长成啊，嫁又不能嫁，赖又赖不得，难不成看着那赖子，看着那赖子守活寡不成啊？啊！都是那王三老从东窜的，害了我女儿终身。把这王三老啊阴里阳里好一顿咒骂。我说这朱世远呢、啊、本来就是个怕老婆的，任凭老婆夹枪带棒骂了半天呢、啊、他也不敢顶嘴。有这么一天，柳氏偶然收拾柜子，看见棋盘跟象棋啊，他相公好长时间不下了，可是心琢磨，就因为这个呀，我女儿啊找了这么一个啊，赖街巴子成精啊，不由得是勃然大怒，又把丈夫好一顿骂。这骂完呢，把棋盘摔成几瓣，象棋啊扔街上去。朱世远看着妻子又发威了，拦又拦不住，索性啊蔫溜着数那黄花鱼躲出去了。可是自古讲啊，隔墙有耳啊，柳氏整天在家骂媒人、骂老公啊，要说那陈青啊，早就听见风声了。刚开始半信半疑，能吗？亲家母是这样人啊？可是等看到柳氏满街撒棋子，这心中啊，这才了然呢、啊！这是真事儿，不是传言，不是别人嚼舌根子。回到家跟自己媳妇张氏夫人私下商量，我说夫人呐、啊，咱以己度人呐、啊！啊，儿子害了这种恶疾，眼见不能痊愈啊，啊，叫人家花朵般的女儿跟一个赖子做夫妻，这是罪过呀。想必那女孩也不乐意，咱就是强娶进门啊，也难如意。当初定亲的时候也没花费什么钱，啊，千好万好，终归一好啊。索性啊，咱就好到底，把媳妇的庚贴还了，任凭她另结良缘。倘若上天庇佑，儿子有痊愈那天呢，咱再给他订房亲事，也强过如今害人家夫妻反目、哭哭啼啼的，整天絮絮叨叨的，那是我朋友一辈子了，咱不忍心不是？要说这张氏夫人呢、啊，那是个贤妻，丈夫说的有道理，无不遵从啊。夫妻俩就商量定了，于是啊，这事儿的媒人是王三老啊。就把王三老请到家中，促膝详谈，把这心里的话呀就说了。另外啊，说儿子病势沉重，又说了呢，耳风闻是朱家夫妻抱怨啊。王三老呢对这也有耳闻，可是嘴里说，咱别疯听啊，啊，听外面那些传言不行啊，只怕是没有这事儿。这陈青赶紧解释，老人家。小子岂敢胡说呀，可是我也不怪朱亲家呀，只是自己心中不安，情愿呢还了庚帖啊，任凭他家呀另选良配啊，绝不免

强，绝不勉强。王三老这还紧着推辞嘛，哎，可是这事儿难点啊，使不得呀，自古没人自管撮合，哪有拆散之理呀、啊？啊，以后足下你要是后悔了，老汉我当不起这事儿，你不得埋怨我一辈子？啊，陈青啊，赶忙跟老头解释：哦，这事儿啊，老人家哈，我夫妻呀、啊、已经商量过了，绝不反悔啊。当初啊下的些许薄礼也不用还，小儿的病就算侥幸能好，也不知是猴年马月的事儿，岂能耽误人家闺女？您老说是不是啊？这说着哈、啊，打袖子里取出庚帖，就递给王三老了啊。可是递过去庚帖了，这陈青啊，眼泪也不自觉流下来了。王三老一看陈青这样，这心里也觉得凄惨呢、啊，安慰几句，起身就来到朱家，这成事儿还得他办。朱世远一看王三老来了，老熟人啊，赶忙迎进屋里，吩咐柳氏上茶。谁知柳氏心里恨着王三老做错了媒啊，她丈夫怎么喊就是不肯捧茶出来，这就有点慢待人了啊。王三老一看没茶，没茶没茶吧，我先说话吧啊，这才张嘴啊，有句话不知进退啊，特来跟大郎商量啊，我先告个罪啊，切莫见怪。朱世臣一看王三老这么客气这么严肃，赶忙抱拳拱手：老人家，咱们多少年交情了啊，我就是您的晚辈啊，有话您尽管说。那么说这朱陈两家的这亲戚散没散？之后这陈多寿的病好没好呢？哎，这故事挺大，我们这集说不完，我们下集再说。马有垂缰之意，犬有食草之人，羊羔跪乳报母恩，猿偷鲜果自奔，猪只罗网护体，鼠盗鱼粮防身，麋鹿见食等成群，这无义之人可恨。说这么几句定场诗啊，咱们呢书接上文。上文书说到哪儿了呢？上文书啊，这王三老本不愿意到朱家，到这朱世远家，可是一看呢、啊、这头陈青眼泪都下来了，不觉得呀也是心中觉得挺凄惨呐、啊、安慰了陈青几句，这起身呢、啊、就来到朱家。朱世远跟王三老老熟人呢 啊就把王三老迎进屋里了，挺客气，吩咐媳妇柳氏上茶。可是谁知道柳氏心里恨这王三老做错了媒呀，任凭丈夫怎么喊就是不肯出来奉茶。这坐一会儿一看没茶，这王三老我该说也得说呀，有句不知进退的话，特来跟大郎商量，我可先告个罪啊，切莫见怪。朱世远一听这个，哎，您老人家呀有话尽管说，您老人家能有何差错呀，我哪能见怪。王三老接下来就将陈青要退亲的事儿说了一遍。朱世远这头被媳妇整天呢啊骂的呀说的呀耳根台子这个不清净啊，早就不耐烦了。实际他本心是巴不得一刀两断啊，只是啊这个他自己难以启齿。如今听了王三老的话，哎呦，这真是瞌睡塞了只枕头，好不欢喜。可是他故意说，陈亲家虽然贤明，只怕他家日后反悔呀、啊、这两家这关系、反天不快。本来心里早就愿意了，这不还得推辞推辞吗？这些老汉都问过了，他家主意已定，绝不反悔，令爱的更贴呀、啊、这已经交给我了呀，连当初的聘礼也不叫反悔了。是老汉多嘴呀、啊、说既然更贴退回，这原聘必然返回、啊、结果我这么一说呀，这陈青还是摇头，哎，他不听我的啊，必然不要这个聘礼了。可是朱世远一听，老人家，这个不能听他的啊，您说的是个理儿啊，先前收了12两银子，我这分毫未动啊，还有这银钗两股啊，那小女收着呢，
啊，容我呀收拾整齐，一并奉还。这王三老说：“哎，不妨事儿，不妨事儿。更帖大郎你自己收着，老汉呢明天再来取回聘礼。”说完了，知道自己在这没意思啊，人媳妇烦自己。王三老啊，那多大岁数了，能没有个眼皮高浅吗？所以说呢，告辞，转身出门。王三老走后，朱世远跟自己媳妇柳氏就说了陈家退亲的事。这柳氏自然是啊，喜不自胜，拿出四方银钱来，哎，这高兴啊，凑足12两交给丈夫。转过身呢，又去问女儿讨要银钗。啊，可是没想到，他那女儿啊，朱多福，虽然是个小女孩子，但是十分有骨气，平常就常听他母亲絮絮叨叨，如今过来要银钗，这可知道这是退亲这档子事儿。姑娘一言不发，进屋关上门，哇就哭出来。朱世远察言观色，明白女儿的心事了啊，女儿不愿退婚，吩咐自己娘子柳氏，这不能急了，咱得慢慢规劝她，不能操之过急。这柳氏啊，听了丈夫的话，果然啊，原来啊，嗷唠嗷唠，像而今低声下气去敲女儿的门。多福起初啊不肯开门，柳氏连叫了几次，没办法，只好把这门插户给打开了，还是在屋子里坐在这凳子上生闷气。这柳氏一看姑娘不理自己啊，搬了个凳子挨着女儿坐。我儿啊，爹娘啊，因为将你许错了人，愁得我们是寝食难安，幸好男方主动提出退亲，那赖子恶疾缠身，那是万难痊愈啊，可不能误了你的终身呐！啊，如今呢，把银钗还了人家，就你这长相，还怕没好人家吗？我儿啊，不要执拗，快把这钗子拿出来吧。可是越这么说，这多福姑娘啊，默不作声，不放上，就是流眼泪。柳氏劝了半天，一看女儿这模样，不行啊，这银钗没拿到手，就得继续劝呢。我儿啊，这爹娘都是为你好，替你打算呢。啊，你愿不愿意？你都说句话啊，别憋心里啊，叫爹娘，你说我们俩这怎么办呢？多福这功夫一听娘这么问，咬着小银牙，很好，很好，想要钗子还早呢。从没见过好人家的女子吃两家茶啊，贫富苦乐那都是命中注定。我呀，生为陈家人，死为陈家鬼，这银钗要我作为随身殉葬，那可以，现而今你休想拿走。说完了又呜呜的哭。柳氏一看姑娘是这么想的，无可奈何，怎么办，只好跟丈夫说了实话。要说朱世远跟着陈青本来呀，俩人拜把子兄弟一般呢，他是不想退亲，只是因为啊自己媳妇柳氏吵闹得太厉害了，巴不得把这事儿撇干净，落个耳根子清净。如今一看自己女儿如此刚烈，心中对自己这姑娘那真是啊非常的敬重，而且打心眼里高兴。当时啊，这当爹的朱世远就打消了退亲的念头。第二天一早，没等这王三老上门呢，他自己跑王家了，教女儿执意不肯退亲这事说了，依旧将这更帖交给王三老。王三老也没想到姑娘这么好，这层子事儿得办呢，当即脸都没洗，跑去陈家回话。这陈青一听，怎么着，媳妇儿不肯退亲？这心里啊，又是伤心又是欢喜呀、啊！打这儿以后，两家是再无嫌隙，那好的跟一家一样。朱世远这为着女儿啊，哎呀，也是操劳心了，是访遍名医国手啊，贴着盘缠啊，把这些名医都请来给女婿看病。那郎中刚来的时候啊，都说能治，可到后来，不管吃药抹药膏啊，各种蒸煮也毫无起色。哎，渐渐的这些郎中啊也懒散了。
还有的拿着推荐书来的，夸海口的，要重金的，写包票的，最后也都。

都是有头无尾。这样啊，又过了两年呢，大夫们都说这是痼疾，治不好了。陈多寿啊，一听大夫这么说，叹口气，这就把爹妈请来了，含着眼泪，丈人不肯退亲，防医用药啊，指望我痊愈，如今要输医，眼看没好的日子了，岂能白白耽误人家女儿啊？这亲事孩儿决意要退呀。陈青一听儿子这么说，这心里难过，不过呀，跟孩子讲，孩儿啊，之前提过一次，你丈人丈母都愿意，可你媳妇不肯呢，啊，等你丈人来了，你亲自跟他说吧。话音刚落，丫鬟进来禀报，朱亲家来看女婿了，啊，说谁谁来。这多寿啊，就看见自己丈人了，啊，对着自己老丈人吐露衷肠，将自己病势啊愈来愈严重，难以完婚，决定退亲的事都说。打袖子里啊取出一副剑贴来，啊，朱士远打开一看，上面写着：命犯孤星，恶病缠，好姻缘是恶姻缘，今朝撒手红丝去，莫误他人美少年。要说朱士远呢，初次退亲不是他本心，可是如今看女婿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又有亲笔诗句啊，绝口啊就要退亲啊，口气很坚决啊，不禁得朱士远也动了念头。可是嘴里说啊，哪的话呀，好好将养身体要紧，别说这些，啊，嘴上这么说呀，手把那四句诗折吧折吧放到袖子里了，这就起身告别。陈青啊这头也站起来，我说亲家呀，小儿所言呢句句至诚，往亲家委婉的劝劝令爱。说着这当爹的把这庚帖还给了朱士远。朱士远稍作客套，也把这庚帖拿了，这才转身回家。到家以后没敢停留，将这四句诗递给了女儿。陈小官人那病体难愈啊，决意要退婚，这四句诗啊就是他的休书，我儿也该想想终身大事了，你不能再执迷不悟。可是多福姑娘拿过诗来看了又看，一言不发，回到房中也有学问，拿出笔墨纸砚，在那四句诗后面写了四句。这四句诗写的是：孕检虽然恶病缠，姻缘到底是姻缘，从来妇道当从医，感惜如花美少年。这姑娘态度十分坚决。咱们且说自古啊，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啊！因为这陈小官人亲自回绝丈人，这事儿传出去了。哎呦，这一传出去了不得了，张家婆李家嫂一般保媒的全到朱家来一亲，那说的天花乱坠，名门富士啊，聘礼丰厚啊。虽说这说媒人的嘴他绝对不可信，但是柳氏夫人这心可动，看着这山呢，哎呀，又看那山高，巴不得立刻呀这攀户高门。可是怎么说他女儿多福心坚如铁，毫不动摇，看母亲好酒好菜的款待媒人呢，这姑娘暗自神伤，左思右想，走了窄路，心琢磨不如死了干净啊，我死了成全我的名节。到了晚上，他取出陈小官人的诗看一会儿哭一会儿，约摸着时间是晚上两更了，趁着爹妈熟睡，解下腰间罗帕往房梁上这么一挂，悬梁自尽。这功夫啊也就是刚到三更，何该这多福姑娘命不该绝。朱士远那头睡得着着的，都做梦了，

可是在梦里恍惚被人推醒，这耳边呢还传来女儿的哭声。揉揉眼睛饶醒了柳氏，叫他去女儿房中查看。可是柳氏睡得正香的，哪里肯去啊？这朱世元心里不放心啊，披起衣服暗中摸摸搜搜的来到女儿门外，双手这推不开门，叫女儿啊又不答应，隐约听见这喉咙间有痰响。啊，你想那头被勒的他能没动静吗？这心里预感不妙，用尽毕生的力气，毕竟是个男人，趟着一脚把门就给踹开了。只见桌上油灯半明半灭，这女儿高挂于房梁之上。朱世元这一惊，这可非同小可，叨唠一声：“他娘啊，你快来啊，女儿吊死了！”柳氏睡梦当中听到此话，犹如冰水浇身，来不及穿衣服，穿着内衣披着被子就跑到女儿房间，这嘴里一看女儿啊，那是肉啊嘎儿的哭个不停。要说这朱世元终归是个男人，有胆识，把女儿放下抱在身上，用膝盖抵住后背，轻轻解开脖子上的死结，用手按摩。这柳氏哆里哆嗦的在旁边呼唤，就这样，这是抢救啊，半个时辰，多福姑娘渐渐还魂，这才有了微弱的气息。柳氏一看姑娘活了，又谢天又谢地啊，这才回房穿好了衣服，烧了口热汤给女儿灌下，这多福姑娘啊这才醒过来，睁开双眼一看没死成，爹妈都在，不由得是放声痛哭。朱世元夫妻二人跟孩子说呀：“我儿啊，娄爷尚且贪生啊，你怎么能寻短见？”多福姑娘流着眼泪啊：“孩儿一死就能全了名节，你们救我干什么？我今天死不成，迟早有一天我得死，倒不如放孩儿离去，也省着爹娘你们费心，你们就当没生我吧。”这死意很坚决，这又呜呜的哭起来了。朱世元两口子怎么解劝，这也解劝不住。那么说到最后啊，这多福姑娘死没死成啊？啊，这多福姑娘跟那陈多寿两个人的姻缘到底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哎，这故事挺大，我们这一集还是说不完，我们下集再说。富贵五更春梦，功名一片浮云，眼前骨肉亦非真，恩爱翻成仇恨，休将金家套颈，莫把玉锁缠身，清心寡欲托凡尘，这快乐时光本分。说这么几句定场诗啊，咱们呢书接上文。上文书说到哪儿了呢？上文书说朱世元两口子把女儿从鬼门关上给递了回来了。可是啊，问女儿说呀：“蝼蚁尚且偷生，你怎么能做这寻短见的事呢？”可是多福姑娘啊，一心求死，要全的名节，说你们救我呀，哎，我今天不死早晚一死，倒不如你们赶快让孩儿离去就得了，省着你们费心，就当没生我得了。说完了，姑娘呜呜哭啊，朱世元两口子这也劝不住啊。到了天亮，陪了一宿，朱世元呢叫老婆啊陪伴女儿，自己呀没法的跑到城隍庙去求签儿。这签儿也求下来了，打开官桥，顶上写的是啊：“时运未通亨，年来祸害亲，云开终见日，福寿自天成。”仔细琢磨琢磨，哎呦，这签儿前两句已经硬了呀，第三句是“云开终见日”，这是不是否极泰来的意思啊？最后一句福寿自天成，我这女儿多福，女婿多寿，莫非是陈小官人这病能好，一夫一妻天然成配？哎，是不是这种意思呀？要说古人他迷信，对求签这种事儿啊他是真信呐 啊真把这看成大事儿，真把这看成希望了。回到家中，来到

到女儿房间呢，又看到女儿留在女婿啊剪贴后面那四句诗，叹口气：“我女真是个烈女啊！我们为父母的理当欲成美事，不该无理强求。”说着，将城隍庙求的这荐词就跟这柳氏说了一遍，又解劝自己夫人：“佛手天成，神明早定，若强行更改，荒天不佑。况且女儿写诗立誓，求死不求生，我们如何看得住啊？倘若一时失察，女儿死了，我们啊，白白背一个不义之名啊，反成一场笑话。依我所见，不如把女儿嫁于陈家，一来表明我们情谊，二来也随了女儿的心愿呐，省去我们的干系。不知你意下如何呀，夫人？”要说柳氏毕竟是女人呐，平常是拿事儿，可是啊，现而今被女儿吓坏了，这心还突突跳呢，赶忙回答：“随你做主吧，我不管这事儿了，我不管这事儿，我听你的。”朱世远一看这事耽搁不得呀，赶忙起身去找王三老啊。来到门外了，哎，恰好王三老打他家门口经过，你说这事儿巧不巧？朱世远就上前呢，将这老人家请到家中，把前后之事细细的说了一遍，又拿出女儿的回诗啊，跟这王三老说：“陈家若依旧推辞啊，可将此简奉上。”王三老啊，看了姑娘写的诗啊，长叹一声：“嗨，老汉我曾经说过呀，只管撮合，不管拆开。大郎，你今日所行乃仗义之事啊，老汉我自当效劳。”说着自己的事儿啊，也不办了啊，拿着剑贴起身就走。你说两家本来就是邻居，住的不远呢。王三老左脚跨出朱家，右脚那头啊就进了陈家。陈清见王三老来了，以为是退亲的事儿，赶忙上前迎接。可是这王三老满脸是笑：“老汉今天来可不是退亲呐，是说亲。”说着就将这多福如何寻死，他爹妈如何心慌怕留在家中啊再有不测，情愿呢送来服侍小官人，这事儿剁手啊。接着讲啊：“老汉想着呀，这也是个两全之法啊，他家脱了干系又得了美名，令郎啊早晚也有啊有意中人照顾，这是好事啊，岂不两全其美呀？”陈清一听，虽成亲家美意，可是还要问儿子肯不肯呢，我那儿子坚决退亲呢。王三老一看的陈清有推脱之意，这就拿出剑贴上啊写的诗句说：“你看，令媳妇把自己的心意都写在令郎身后了，这姑娘十分刚烈，若令郎不肯，那必定是送了她性命啊，岂不可惜？”这陈清也没主意了啊，不敢啊，自己就做主啊，承诺跟家人商量以后再做回复，这就送走了王三老。王三老刚走，陈清就跑到自己媳妇张氏那说：“咱家儿媳如此刚烈，必然贤惠，由她贴身照顾儿子，总比爹娘更周全。万一有幸留个种，就算孩儿没了，也不至于绝后。我俩做主应了亲事，不怕咱孩子不依。”这夫妻俩主意已定，俩人一起来见儿子，你一句我一句的跟儿子就提着成亲的事。要说刚开始多寿啊也不肯，可是看了媳妇贺的诗，哑口无言。这一不说话，这是默许了。陈清啊知道儿子肯了啊，即刻回复王三老，择了吉日吹吹打打将多福这就娶进门来。这消息可就传开了，乡民们都听说，怎么着，陈家那赖子娶亲了，这当作奇闻呢，议论纷纷呢，这都说：“哎呦，癞蛤蟆也有吃天鹅肉的日子啊。”还有那刻薄闲汉呢，编了四句顺口溜讽刺，说的是什么呀，伯牛命短偏多寿啊，娇香女儿偏猪臭啊，红绫被里翻滚时这粉花。

项羽、农兴都啊，你说有他们什么事儿？哎，就有这些人。可是啊，自打这朱氏媳妇过门之后啊，好多想看笑话的人呢都傻眼了啊。这多福姑娘十分和顺，陈小官人全靠她殷勤服侍，煎汤熬药肯定得自己亲自尝啊，早起晚睡，衣不解带，丈夫身上痒啊疼啊，哎，时时抚摸，衣服上啊有浓血腥臭啊，日日勤洗，哎，就这样两年了，天天如此，她这公公婆婆呀，哎呦，挑不出半点毛病。只是一样，夫妻啊，白天呢孝顺无比，晚上分头而睡，没有夫妻之实，没圆房啊。这张氏想叫两个人圆房，又不好开口。这一天呢，趁着媳妇不在，借口儿子被褥脏了，烟脏了啊，卷出去了啊，就剩了一套被子，一个枕头，摆明了要两个人同床共枕啊。那意思是什么？生个儿子好肚肿，你得留我们家陈家的肿啊。谁知啊，他夫妻二人各自有主意啊。陈小官人想的是什么呀？哎，想琢磨呀，我是一个九死一生的人呐，又不能做长久夫妻，我怎么去坏人家闺女？可是啊，这朱娘子是怎么想的呢？想的是丈夫病体虚弱啊，气血亏损，如何经得起女色侵蚀呢？我被给他身体弄坏了，所以俩人各有这心思，向来是各睡各的。啊，当天晚上多寿啊，就向他娘讨要这枕头啊、被褥什么的。啊，这张氏就推脱将席未干，叫他俩胡乱睡一夜得了。小两口就剩一床被窝了，还能不睡到一起吗？哎，这儿媳啊，这朱氏真有觉得，将自己的被让给丈夫用，可是多寿啊，怕弄脏了妻子的被窝，哎，合衣而睡。这多福呢也是衣不解带，两个人还是各睡各。哎，第二天呢，这张氏就知道了，责怪儿媳妇不主动啊，去引逗儿子把这事儿给弄成啊。我这一团美意的，哎呀，让你全都白费了。这张氏打猪骂狗，含沙射影了，发作了一番。要说这朱氏大娘子啊，也是个聪明的媳妇啊，如何不知道婆婆用意？怕丈夫为难，哎，当作耳边风不知道，哎，可是私下里按摩眼泪。就这样有点嫌隙的日子又过了一年。多寿呢，算算账啊，15岁害病，16岁病重，19岁退婚不成，21岁成亲呢。啊，现而今将近十年半死不活，十分煎熬，真是没有其他的办法了。最近拿耳朵一摸，听说呀，来了一个算命瞎子，十分灵验，于是就想请这瞎子算算自己呀，死期远近，知道自己要死啊，就多寿想知道还能活几天。这多寿得了病以后啊，觉得自己丑，从来不出门，如今为了算命，特意整理衣冠来到卦铺。啊，那先生啊，排了八字，推了五星运势，告过直言之罪，这才说此命四岁行运啊，14岁到21岁，14岁之后这十年犯大忌，有恶疾，半死不生，这应验了吗？啊，陈小官人一算，应验了。这先生接着说，14岁之后这前十年还跳得过去，24岁后更不好了，马逢峭壁断缰绳，这是夭折之命啊。啊，这小官人一听心里好不凄惨啊，我24岁就得嗝屁了。这交了挂金，失魂落魄往家走。一路走一路想啊，不觉得掉下眼泪了，心琢磨那先生算我前十年准了，眼看到十年了，后十年我更不好啊，看来我大限已到啊，我死不足惜，可怜我那贤德的妻子啊，服侍我三年无一夜之好，如今我连累他干什么呀？我苟延残喘，多活几年又有何好处？不如我早早死了，解脱了，我也解脱我娘子啊，让他趁着年少貌美另找依靠，
哎，这。

0: 更好吗？
1: 这念头一起，顺路到生药铺子买了些砒霜，偷偷藏在身上。回到家中也绝口不提算命的事儿。到了晚上，主动把这朱氏找到跟前叙话：“齐呀，你我九岁定亲，本指望夫唱妇随，生儿育女，当家立户。谁知道我得此恶疾，久治不愈，怕耽误娘子终身呢、我两次退亲，承娘子恩情，结为夫妻。三年来共处一室，却有名无实，不敢污损娘子玉体呀、他日我死了，娘子另选良配时，也清清薄薄，不至做了二婚之妇。”可朱氏一听，不敢回答：“哎，官人，我跟你夫妻发誓啊，苦乐同享啊，如今官人患病，也是奴家命中所着啊，自当同生共死，另选姻缘的话，以后不要再提起。”娘子真烈，但你我相守终非长久之计，你服侍我多年，此恩我今生难报啊，只好来生还了。官人呐，怎么说这种伤心话呀？夫妻之间什么不报不不报啊？哎，俩人啊，你一言我语，聊天聊到半夜。第二天，陈小官人又追着妻子说了很多话，看天色将晚，跟那朱氏要酒吃。这朱氏说：“哎，你平时怕发呀，从不吃酒，今天怎么了？”这陈小官人找了个借口说呀，心里不痛快，催促妻子快去烫酒。朱氏虽然心中疑惑呀，哎，也没往别处想，当下问婆婆要了一壶好酒，烫得滚热的，又取了一小杯子啊，两碟小菜，哎，摆到桌上。陈小官人呢，用茶盏换了小杯，吩咐朱氏又去取了一些果子来下酒，这就支走了朱氏。支走之后，揭开壶盖，取出砒霜，向壶中一倒，自己斟了一盏，这就喝了下去。可是朱氏夫人刚走，放不下心，回头一看，一看她丈夫手忙脚乱的，又转身回来了。哎，此时啊，陈小官人已经喝了一碗，又倒上第二碗了。朱氏一看这酒，颜色异常啊，按住这茶盏，不叫她丈夫喝。可是陈小官人说呀：“我实话对你说吧，这酒里啊下了砒霜，我决意自尽，免得连累你受苦。如今已经吃了一碗。”必然难救，索性让我尽兴醉死吧。说着躲过第二碗，咕噔又给喝了。朱氏一看眼泪唰就下来了：“奴家我有言在先呢，与你同生共死，既然官人服毒，奴家也不多活，我也不活了。”这就夺过酒壶来，咕咚咕咚喝了个精光。这功夫陈小官人发作了，腹痛难忍，也顾不得媳妇捂肚子呢，须臾之间的就一眨眼的功夫，两个人双双是栽倒在地。再说那头张氏啊，见儿子要吃酒，装了一碟啊花饼送到房间，在门外就听见服毒二字，吃了一惊，推开门一看，这小两口都倒在地上了，心知不好，慌忙喊叫起来。陈青赶到一看，这酒里还有这残留的砒霜啊，从前啊还真不错，偶然听得一个偏方，凡服砒霜者将活羊杀了，取生血灌下就可救命，这也是天地该着，这小两口不死，这陈青脑子里有这么个配方啊。还有更巧的是啊，哎，正好他家左面的邻居啊是个卖羊的屠夫，赶忙就把这屠夫叫来杀羊取血呀。哎，这功夫朱世元夫妻也听到消息了，离得近的都赶来了。陈青拿血给儿子灌，朱世元夫妻灌女儿。哎，这你说这偏方好不好使？偏方治大病啊。这羊血灌下去，这小两口顿时开始呕吐了，哇哇的吐，都吐干净，好在是抢救及时，不多时都悠悠的转醒过来啊。但是也因为这肚子里有余毒，多瘦啊，

这皮肤啊就开始开裂，血流不止。这调养了个把月，这才恢复如初。说来也奇怪，这朱小娘子这砒霜啊吐得干净了，那恢复好了自不必说，可是那陈小官人啊，自从喝了砒霜又被灌出来之后，这害了10年的赖疾，请了那么多名医，用了那么多良药，无济于事，如今这毒酒喝下去啊，正对上了医书的以毒攻毒，皮肤开裂的地方流了好多黑血过的时间不长啊，毒血排尽，这赖疮啊竟然逐渐好了，到后来身上结痂也退了，露出啊那光滑细腻的皮肤，这分明就是脱皮换骨，重塑人身。这夫妻俩还因祸得了福了，这一家以前净剩哭了，现而今笑的是合不拢嘴了，全家人呢一起到这城隍庙是烧香拜谢神明保佑。这事儿能传不开吗？王三老得着消息了，自己去不合适啊，领着左邻右舍带着酒饭，你们家别准备酒饭，都别准备，有桌子就行，没桌子我们坐地上，天大的好事啊，都得庆贺庆贺，热闹热闹。大家真是热闹了几天呐。这后来啊，陈多寿24岁那年身体彻底好了，重温经史，这就开始准备科考啊，到了32岁啊，这就当了科了，34岁即了第啊，官至金县啊，诸事多福，也为他生下一对儿女，一对儿女凑个好字啊，夫妻俩别提多恩爱了，子孙呢也是繁荣昌盛。这两家的老父亲陈清、朱世远从此相交更厚了，又一起下棋多年不下的象棋，俩老人呢都寿活80有余，这才含笑无疾而终。咱们这段醒世恒言的陈多寿生死夫妻就给各位是播讲完毕。

0: 现在是下午2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市晴见多云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偏西风3到4级。气温：大连、旅顺、长兴岛18到25度，金浦新区、长海17到25度，瓦房店、庄河14到25度，普兰店15到26度。明天八点到后天八点，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5度。

0: 用声音临摹山海苍田，人间烟火，聆听大美艺术，精湛工艺与收藏传奇的生生不息，感受笔墨间蕴含着的艺术与生活的真诚呼应，传统与潮流的澎湃相遇。这里有草木皆美，有世间微尘，有四季暖风，有从容期待，和美好的灵魂在一起交谈这座城市的诗意与非凡。欢迎走进传媒书画院。
1: 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传媒书画院，我是主持人依林。我们的节目呢，是全方位的去关注书画收藏领域，探索生活中的人文美学的一档全媒体播出的节目。大家呢，除了可以在传统的广播端来收听到节目之外，还可以通过新媒体的视频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播出。那现在呢，您就可以打开抖音，搜索大连传媒书画院这个抖音号，进入到抖音直播间，就可以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同时呢，大连体育广播的官方抖音号现在呢，也正在同步的直播我们的节目。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我们有请到节目当中的嘉宾。
2: 张波，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藏书票研究会会员，大连画院特品画家，创作的美术作品、版画和藏书票多次参加国内外展览并获奖，并被多家美术馆、博物馆、图书馆收藏。版画《曲绕湖关》入选第17届全国版画展，并且获得辽宁省首届女画家作品展金奖。版画作品《牡丹春晖》入选第18届全国版画展。藏书票入选24至27届国际藏书票展、新加坡中国藏书票原作展、第4届至第12届全国藏书票展，并且获得第8届、第10届全国藏书票展铜奖、第12届全国藏书票艺术展优秀作品奖。书籍装帧设计作品《世界名车大全》获得第9届全国书籍装帧艺术展览整体设计优秀作品奖、13届北方十省书籍装帧整体设计一等奖。辽宁省优秀图书编辑、大连出版社高级编审、郑教授，复合型的资深图书编辑，从事图书出版工作近30年，编辑策划的图书获全国省级大奖40余项。其中编辑出版的纪实文学《百年见证》获第6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第5届中国传记文学优秀作品长篇奖、辽宁省第13届精神文明建设5个1工程奖、长篇报告文学《大机车》入选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获首届中国工业文学作品大赛长篇报告文学一等奖、辽宁省第14届精神文明建设5个1工程奖、辽宁省优秀图书奖。出版2部专著《语文纠错之错中错》，报纸编教《差错点评》。
1: 啊，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张波老师，下午好。
3: 主持人，下午好。
1: 嗯，刚刚在听您的这个履历介绍的时候呢，我感觉到您是我们传媒行业啊当中的一名老兵，而且呢是有着赫赫战绩的老兵。
3: 过奖了，过奖。
1: 您在工作上应该说做出了很多的成绩，是兢兢业业工作了一辈子的一个复合型的优秀人才啊，老编辑啊。可是我们今天请张波老师来呢，我们不聊他在出版界啊，在大连出版社工作的这一段的金灿灿的时光，我们要跟他聊的呢，是跟我们的节目息息相关的，在艺术领域当中张波老师的特长。张波老师啊，本身呢还是一位版画家。刚刚在介绍当中提到了一个作品，是拿了辽宁省的一个金奖的作品啊，叫《曲绕湖关》，曾经呢获得了辽宁省首届女画家展金奖。我们今天呢就先来和张老师聊一聊这个作品《曲绕湖关》。
3: 好的。1997年，香港回归，我创作了这个版画《曲绕湖关》。
1: 嗯。
3: 大家都知道香港回归是我们国家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里程碑，是祖国统一大业迈出的坚实的第一步，对国家统一的整体进程呢具有重要意义。这个 我创作的曲调湖关呢，画面是欢情欢乐的场面。为什么选择这种创作题材呢？我们国家在盛唐的时期经济繁荣，民族交融，开放的这个社会风气和文多彩的文学艺术呢，是一派这个繁荣昌盛的景象。
1: 是，
3: 这个在曲绕湖关在表现形式上，这幅画我融入了诸多的传统绘画特色，强调的主要是什么？装饰性，和这个视觉的这个愉悦感，在艺术表现力和制作技法等方面呢，既承袭了传统版画的风格，又积极追求创新与变化，绘画效果呢，比较养眼，好看，就是好看，专业人士评价曲绕湖关呢有高级感，后来这幅画呢不仅获得辽宁首届女画家作品展的金奖，还入选了第17届全国版画展，
1: 入国展了啊。现在咱们大家呢在抖音直播间，我们在视频直播当中，您现在所看到的这个画面呢，展示的就是张波老师的这幅作品《曲绕湖关》。我想大家呢通过刚刚张老师谈到他的这个创作思路啊，他的构思，现在再来对应的看到这个版画的时候，就能感受到这个画面虽然它有一点仿古做旧的那种壁画感，但事实上它表现的这个内容，它的主题性还是很突出的，就是盛唐的那个景象。
3: 对，
1: 它其实也对应的呢，呼应的就是我们现今的我们的国家的繁荣昌盛的这种发展的景象。
3: 是的，是的。
1: 我想问问张老师，您是什么时候跟绘画结缘的呢？
3: 谈起我的绘画历史呢，我画画的历史比较长。我从10岁的时候呢，就开始跟着专业的画家学习绘画。我父亲呢是海军某部的领导干部。海军旅顺基地俱乐部呢有一个美术创作组。曾经呢，这个美术创作组是在20世纪。50-60年代的战士画家，不知道你听没听说过叫朗卓红，三人创作小组，

0: 辅导我色彩画，
1: 嗯，
0: 这个冉茂奎的学习和创作，在这些啊著名的画家的辅导下和影响下呢，我对这个绘画呢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
1: 嗯，
0: 并且特别钟爱的就是版画，
1: 嗯，
0: 哎，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把一生的美术创作，融入到版画的艺术中，
1: 嗯。可以说您学画的这个起点很高，都是名家在指点。
0: 是是的，
1: 近水楼台先得月。
0: 对对 对, 对，
1: 有着独特的这种很天然的优势就在。
0: 是。
1: 同时呢，这个东西吧，它还要靠天赋，你自己
0: 是也有
1: 自身要喜欢它，
0: 对，
1: 要有这个天赋。我想问问您，您刚刚说您是跟冉老师学版画，对不对？
0: 是。
1: 您说您对版画情有独钟，它吸引你的点在哪里呢？
0: 当时是跟冉茂奎老师学版画，那么版画的特点呢，它概括性强，
1: 嗯，
0: 它那个讲究的是刀法啊，
1: 嗯，
0: 我就感兴趣，用刀在木头上刻，
1: 嗯，
0: 哎，当时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学习，
1: 嗯，
0: 就热爱版画，
1: 它的制作过程也很吸引你，
0: 很细腻，
1: 嗯，
0: 画稿打好了以后要敷到板子上，
1: 嗯，
0: 然后在板子上刻，
1: 嗯，
0: 刻完了以后呢再用油再滚上油墨，
1: 嗯，
0: 然后再印制，
1: 嗯，
0: 哎，基本上大概是这个创作过程吧，
1: 嗯，
0: 哎，
1: 按理说今天咱们也聊过搞版画创作可能男性更多一些，因为他中间他存在一些你要用力呀，就是比较其实挺苦的，有吃苦的部分，
0: 苦，
1: 嗯，
0: 我就记得哈，我这个中指哈，
1: 嗯，
0: 中间那个这个有个手脚哈，
1: 嗯，
0: 就从来就
1: 没削过，
0: 没有削过，
1: 哦，
0: 一直就有，
1: 是磨，就刻刀磨的是吗？
0: 对，刻刀磨的，
1: 嗯，
0: 就刻刀的时候，你拿那个纸比着那个刀
1: 推它，嗯，
0: 推那个刀，使劲儿帮着用劲儿的嘛，
1: 嗯，
0: 哎，
1: 就尽管是这样，一个女孩子那时候还很年轻啊，小姑娘，啊，
0: 小姑娘，哎，
1: 所以还仍然是持之以恒的坚持，
0: 对，是
1: 真的热爱，
0: 就是喜欢，
1: 嗯，
0: 就我觉得哈，一个人哈，你要喜欢这件事情哈。他就是坚持不懈，哎，一直坚持下去了就能坚持下去。
1: 您家里边四个孩子，
0: 嗯，
1: 除了您之外还有其他的兄弟姐妹也搞这个艺术创作吗？
0: 没有，我们家就我一个人。
1: 就你一个人，
0: 嗯，
1: 那大家都支持你吗？从父母到兄弟姐妹
0: 支持，
1: 嗯，
0: 都支持，那个我画完的画他们可能是第一观众吧，
1: 嗯，
0: 哎，有的时候说给我指点一下，
1: 嗯，
0: 他们那时候也不懂，他们就说画的不像，就这样说。
1: 嗯，
0: 他们不是去那个真
1: 正，他不是看感觉。
0: 哎，
1: 嗯，
0: 但是还是比较支持的。
1: 嗯，
0: 哎，
1: 您是在部队大院长大的，
0: 对，
1: 父母呢都是革命军人，在部队大院长大，应该说，现在我们看，因为张老师是50年代出生的人啊，
0: 对，
1: 在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的物质生活相对来说整体水平也不是很高，
0: 嗯，
1: 但是在部队大院呢，人家一听有的时候就觉得，哎呀，羡慕啊，生活比较优越啊，
0: 嗯，
1: 可是你还挺吃苦，能吃苦，
0: 嗯，
1: 啊，就这种，人生观、价值观的养成，在你们家庭当中，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氛围呢？
0: 其实哈，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独特的这个成长轨迹，
1: 嗯
0: 啊，总结一下我自己呢，我的成长轨迹啊，要是不谦虚的说，是努力不断追求进步的人生轨迹，
1: 嗯，
0: 这个首先要感谢我的父母，
1: 嗯
0: 啊，我父亲呢是海军，
1: 嗯，
0: 在这个舰艇部队，
1: 嗯，
0: 那条件就更好了，
1: 嗯，
0: 啊。那个我母亲呢在医院里工作，
1: 嗯
0: 啊，我们家虽然家庭条件好，但是我的父母啊从来不溺爱孩子，
1: 不娇惯，嗯，
0: 对，不娇惯，
1: 嗯
0: 啊，我小的时候呢我家一直是有保姆的，
1: 嗯
0: 啊，但是我母亲让我学着做饭，
1: 嗯，
0: 还脱煤坯，
1: 嗯，
0: 你可能不懂什么叫脱煤坯，
1: 我知道，
0: 懂啊，
1: 嗯，
0: 哎，干一些这个力所能及的活，
1: 嗯，
0: 周日的时候呢我父亲哈就带着我和我弟弟们哈去爬山，
1: 嗯
0: 啊，去游泳，我父亲和我说呢不要做温室里的花朵，
1: 嗯，
0: 要能吃苦，
1: 嗯，

0: 要能独立的面对困难。
1: 嗯，
0: 哎，我父亲呢，经常给我和我的弟弟们呢，讲他经历的那个战争年代的故事。
1: 嗯，
0: 我父亲是在延安当兵的，
1: 嗯，
0: 一直做机要工作。
1: 嗯，
0: 哎，他经常还把借来的书呢给我看。
1: 嗯，
0: 啊，还给我留作业，让我谈这个书看完了以后我谈心得体会。
1: 嗯，
0: 心得体会。那时候我哪会谈呢，就讲一句两句，有时候讲的不对呢，我父亲还纠正我。啊，哎，那个时候我们家的墙上呢贴着一个雷锋的年画。
1: 嗯，
0: 啊，就是拿着冲锋枪，
1: 嗯，
0: 在一棵松树前面啊照的那幅画。
1: 嗯，
0: 我没事呢就照着画。
1: 嗯，
0: 啊，我父亲看着我还画挺像，还有模有样的啊，就把我呢交给海军旅顺基地，我前面讲的俱乐部的美术创作组，
1: 嗯，
0: 啊，让专业画家教我学画画。
1: 嗯，
0: 当时这些老师呢很认真啊，过去那些老师真好。
1: 对
0: 啊，
1: 对，
0: 很认真啊，对我要求呢非常的严格。
1: 嗯，
0: 我开始学画是从素描开始学起，然后又学速写，又学色彩。嗯，
1: 最后学版画。
0: 那是这些基础基本功打好了以后才能那个制作版画。
1: 嗯，
0: 当时呢我也非常努力。
1: 嗯，
0: 啊，每天呢在家里头画画能画到下半夜。
1: 哦，你是最早一代熬夜的人。
0: 对，我母亲呢经常是半夜醒来就过来了，把我那个台灯就给关了。
1: 嗯，
0: 就逼着我休息，
1: 让你赶快休息。对，正长身体的时候呢。
0: 哎，就逼着我休息，
1: 可见多痴迷。
0: 对，嗯，我的那个素描基本功呢就那个时候打下来的，
1: 很扎实。嗯，
0: 哎，很扎实，画的那个质感哎，当时老师都很佩服。
1: 嗯
0: 嗯，我虽然呢很喜欢画画，但是要想突破画出独特的风格确实也是很辛苦。
1: 嗯，
0: 也确实很辛苦。我至今呢还牢记着我父亲说的那句话，不比吃不比穿，比学习，比干劲，比谁能往前赶。
1: 嗯，
0: 哎，说几十年了这句话呢一直在这个激励着我，鞭策着我。现在呢，我深深的体会到，一个人的成长轨迹呢，坚定，从这个无知到有知，家庭环境的影响，起到的是什么呢？基石的作用。
1: 错。真的让我刚刚我听的时候，我觉得您说的很动情，我听得很认真也很感动。有这样的父母，这样的家庭环境，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来说是一件极大的幸事。
0: 对，
1: 太幸运了。
0: 我确实要感谢我的父母给我这么好的条件。
1: 嗯，
0: 我那个时候要画，要是想学画画的时候我妈不是给我买一支铅笔，而是买一打。
1: 嗯，
0: 买12支，然后橡皮纸张满足就是你你想用多少就用多少。
1: 嗯，
0: 就是当然了家庭条件也允许，
1: 就是全力托举，现在流行的话，
0: 对，
1: 全力托举自己的
0: 孩子。他希望我能画好。
1: 嗯，
0: 哎，但是没想到我现在能有点小成就。
1: 那么我听说您是下过乡的。
0: 是下乡。
1: 这个年代
0: 对，
1: 是有年代特性的。那么在下乡到农村的这期间，您也干农活什么的吗？
0: 干，哎呀，干的还不少呢。
1: 你没有积极的去参与到那个宣传工作当中？因为我们之前有嘉宾来，他就去搞宣传了，去画板报搞这些。
0: 这叫我是
1: 两样都干。
0: 都干。
1: 我的天
0: 那时候就为了叫贫下中农说一个好字嘛。
1: 嗯，
0: 是这样式的。
1: 这你可真卖力，特别努力的一个人。
0: 是，我确实是下过乡。
1: 嗯，
0: 下乡期间呢，尽管农村的这个生活很苦，但是对我那个绘画那颗执着的心呢，我自己那个执着的心呢，依然坚定。
1: 嗯，
0: 从容。我记得非常清楚，是1974年8月21日，我和同学们呢，那时候胸前佩戴着大红花坐着是什么敞篷的解放牌大卡车，叫大卡车，那时候奔赴

0: 哇，广阔天地，农村，
1: 嗯
0: 啊，我下乡在这个旅顺三农场七队，
1: 嗯
0: 啊，离咱们这个旅顺那个市内不太远，
1: 嗯，
0: 那时候青年点呢还没有建好，
1: 哦，
0: 青年点还没有，
1: 嗯，
0: 那怎么办呢？
1: 住哪儿？
0: 我和同学就住在老乡家空出的那个旧的土房子里面，
1: 嗯
0: 啊，我住的那一间呢，过去是一个储粮的房间，就是放粮食的那个房间，
1: 嗯，
0: 那个墙壁黑黑的，啊，屋里头没有灯，
1: 嗯
0: 嗯，晚上呢睡在那个土炕上哈，啊，那个枕头上一会儿啊就爬满了那个叫什么欧子那个虫子，
1: 嗯，
0: 就是粮食哈，啊，生出来那个虫，
1: 嗯
0: 啊。当地老百姓就叫他欧子，
1: 嗯，
0: 那白天呢和贫下中农一起
1: 下地干活，
0: 干活，
1: 嗯，
0: 干什么活呢？除草，就是苞米，这他叫苞米荡子，在那个苞米荡子里，苞米地里头啊，
1: 嗯，
0: 除草，一眼望不到头啊，
1: 嗯，
0: 就除啊，然后还有给那个苞米喂化肥，
1: 嗯
0: 嗯，还有那个浇水浇地，
1: 嗯，
0: 给菜园子浇地，
1: 嗯，
0: 啊。这个白天和贫下中农一起干活啊，那个尤其是这个收小麦的时候，哎，我一想起收小麦就害怕，
1: 累呀，
0: 连夜收割呀，
1: 嗯
0: 啊，然后呢我干的又不麻利，那个镰刀啊经常就砍在手上，
1: 嗯，
0: 哎呀，那手绢还包着那个手哈，那个血都渗出来了，
1: 嗯，
0: 都是这样式的啊，手上还都是水泡，磨的都是水泡，
1: 嗯，
0: 啊，那个衣服和鞋子全都是那个尘土，
1: 嗯，
0: 全是土。当时呢，就为了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嘛，
1: 嗯，
0: 你不能搞特殊化嘛，
1: 对，
0: 是不是？我把一条哈，啊，半新的灰军装的裤子，那是我爸给我哈，啊，
1: 嗯，
0: 灰军装裤子，那个膝盖上哈，啊，故意打了一个补丁，
1: 哦，
0: 就为叫贫下中农一看我是很朴实的一个人，
1: 要和大家打成一片，
0: 打成一片，
1: 嗯，
0: 对啊，白天干活累了一天哈，同学哈晚上都是早早的休息了，
1: 嗯，
0: 我呢因为我那个屋里头没有灯啊，
1: 嗯，
0: 打着手电筒看书，
1: 嗯，
0: 那时候看书，然后就在我那个速写本上写一写啊，画一画的，
1: 嗯，
0: 这样式啊，也不知道过多长时间，后来就休息了。
1: 嗯，
0: 后来呢，大队呢成立了一个广播室。
1: 嗯，
0: 成立广播室以后呢，把我定为广播员。
1: 嗯，
0: 广播室有一张小小的桌子，把我给美坏了。
1: 嗯，
0: 我终于可以在桌子上写字画画。
1: 嗯，那条件很艰苦嘛。
0: 对，
1: 这时候能有一张桌子，都相当满足。
0: 是，那时候那个桌子哪是那个平整的，
1: 嗯，
0: 上面坑坑洼洼的，
1: 对，
0: 写不好哈，那个笔一下就把纸给
1: 捅破了，
0: 破了，
1: 嗯，
0: 可想那个条件多艰苦哈，
1: 嗯，
0: 哎，这个，
1: 嗯，
0: 下乡期间哈，我呢应邀参加了旅顺文化馆组织的美术创作班，啊，在这个创作班里头哈，在老师的指点下，指导下吧，我创作了版画《铜墙铁壁》。
1: 嗯
0: 啊，那个时候这个标题都是这种革命口号型的，
1: 嗯，
0: 啊。这幅画呢，以军民联防为主题，画面上是巍峨的山脉和海岸线。
1: 嗯
0: 啊，半山腰上呢，有海军战士和民兵呢一起推着这个海岸炮，
1: 嗯，
0: 海岸炮啊，表现的是军民联防共筑祖国的铜墙铁壁，
1: 嗯，
0: 这个主题。这幅画呢是黑白木刻，
1: 嗯，
0: 参加了上海、重庆、大连三市版画联展，还有东北三省的版画展，
1: 嗯。
0: 还被这个辽宁画报和辽宁文艺给刊登了，啊，这是我人生哈，第一次享受绘画给我带来的这个成就感，
1: 嗯，
0: 啊，这种感觉哈，一直支撑着我，一直到今天，画笔不错，啊，以后呢， 我还要这个继续的画下去。
1: 当时这个铜墙铁壁这个作品您是在农村下乡期间完成的？
0: 对对，我这有，
1: 就是这幅画。当时您到下乡去，到村里边去的时候，您的这些版画的这些东西家伙事都带着呢？
0: 没，他这个是在那个旅顺那个文化馆搞一个创作学习班
1: 啊，
0: 在那儿
1: 完成的。我说呢，在农村那么艰苦的条件下，这要完成它，简直是不可想象了。
0: 那时候也不行啊，
1: 对
0: 啊，人家都在外面干活，你在屋里的画画怎么可能呢？
1: 对，是。
0: 就是我当广播员这段时间呢，我除了广播时间，剩下时间我是要下地干活的。怕别人说三道四的，
1: 要强。
0: 哎。
1: 那在下乡期间，咱们张波老师呢一个人还完成了一个红色征程的一个展览啊。这个展览从陈列设计到制作再到整个布置，都是张老师亲自完成的。
0: 是是的。
1: 在那么困难的一个时期当中，您是怎么做到的？
0: 是这样式的，在1976年9月9日的时候，我们的伟大领袖去世了，举国哀悼。我们生产队呢要办一个这个纪念展，展地呢就在这个生产队的大房子里，他们叫大房子，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这个房子，是大家开会的地方，就是全社的社员在这里开会的地方，在大房子里呢搞一个展览，当时啊时间非常紧，任务也很重，这项任务呢书记就交给我去负责，我哪有办展经验呢？是不是啊？我第一次办展览，但是我胆儿也挺大，我就凭着自己的感觉，按照领袖的革命经历啊，就是时间顺序，我自己设计，布置，然后自己写标题，那时候我就拿着大板刷，直接就写标题呀，那时候自己拿那毛笔写说明文字，没有的地方连接不上的地方，这个怎么办？没有图片，我就自己画，就自己画。还有一些同学就帮着贴照片，当时啊，就为了赶这个展览这个活儿哈，我什么吃饭休息都顾不上了。那时候年轻啊，精力也充沛啊，一包劲儿的干，风风火火的。在规定的时间内就完成了这个展览任务。这次那个办展览哈，对我来说呢是一次锻炼的机会。
1: 对，
0: 哎，在那个年代哈，只要你有一技之长，你又肯努力，你就有发光的机会。
1: 对，
0: 就有发光机会。
1: 嗯，
0: 农村的生活虽然是苦了一点啊。但是它确实是磨练人的意志。那时候有一句话叫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 您是哪一年回城的？
0: 我是1977年抽工回城。当时为什么轮到我抽工回城呢？因为我弟弟呢也下乡，下到我这个青年点儿。那时候叫什么叫厂社挂钩嘛。他来了以后，队里就觉得是两个人一起下乡，在一个青年点就可以有一个人就可以回
1: 城
0: 了。
1: 哎，
0: 其实队里头是不愿意放我的。我给他们做通讯报道员，
1: 人才
0: 又是画画的哈。那时候我是一门心思想回城啊，但实实在在说啊，
1: 你想回来是不是有一个心思，就是想我能回到城里来，我专门的去搞绘画创作，有这个想法吧？
0: 当然有了，而且迫切的希望我能做一个专职的美术工作者。
1: 那这次回城您这个心愿达成了吗？
0: 没有。我给你讲一下啊，当时呢抽工回城的时候啊，是旅顺博物馆的李荣光老师啊到我们生产大队去面试我的。李荣光老师是著名的画家，后来呢在鲁迅美术学院做教授，他是画国画的。我面试通过，正式调到了旅顺博物馆工作。刚到博物馆的时候呢，我被安排在这个 旅顺监狱旧址展览馆，
1: 嗯，
0: 可能你去参观过，
1: 参
0: 观过，
1: 小时候都去过，嗯，
0: 到那去干什么呢？去做讲解员，
1: 嗯，
0: 哎，这个我们当时做讲解员，这个讲解的之余，馆里头安排我们学习什么呢？学习中国近代史、世界近代史，
1: 嗯，
0: 还有学习日语。
1: 嗯，
0: 哎，当时这个业务学习任务确实挺重的，
1: 嗯，
0: 也挺重的。嗯，有一次呢，周祥林馆长呢，让我为这个旅顺万钟墓这个展览馆呢创作一幅版画。
1: 嗯
0: 啊，我非常高兴的接受了。当时我心里有个小九九，
1: 嗯，
0: 是为了让人家知道我能画画，而且画的还可以吧，嗯，哈。在工作之余呢，我就到万钟墓去写生，
1: 嗯
0: 啊，画了几个草稿，完了领导同意通过了以后呢，我就自己开始制版，啊，刻版，
1: 嗯，
0: 拓印，啊，在最短的时间里完成了版画，叫《永垂不朽》的这个创作，
1: 嗯。
0: 后来呢，这幅画一直在旅顺万钟墓展示呢陈列，啊，我当时为什么这么积极认真呢？就是想让领导看到我有绘画能力啊，
1: 嗯，
0: 我一心想做，一心想这个从事专职美术工作，
1: 嗯，
0: 可是这个愿望呢，至今也没有实现，
1: 嗯，
0: 啊，还有一个比较遗憾的是，在77年啊恢复高考的时候呢。我就想报考美术院校，
1: 嗯，
0: 美术院校，
1: 对，这是个机会，
0: 对，
1: 嗯，
0: 我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素描、色彩，
1: 嗯，
0: 包括哈叫你创作哈，你搞什么主题呢，我都想好了。结果呢，阴差阳错，准考证出了问题，
1: 嗯，
0: 后来呢，还是选择考入辽宁大学历史系文物博物馆专业，
1: 嗯，
0: 啊。大学毕业了以后呢，我是边工作边就读中国书画院，那时候有函授学习啊，
1: 嗯，
0: 啊，最后呢，我以优秀学员的成绩毕业，啊，这个也算是完成了我的美术学习深造的这个
1: 梦一个心愿，
0: 哎，
1: 嗯，
0: 心愿，
1: 嗯，那您这个时候已经成家了吧？
0: 谈不上成家，
1: 嗯，
0: 现在我也不觉得我是什么家，
1: 嗯，
0: 就是喜欢画画。
1: 我觉得你看，一边要工作，还要参加函授的学习，还要进行自己的一些创作，
0: 哎，
1: 对你来说，这个时间上、精力上是有冲突的。
0: 那当然了，
1: 嗯，
0: 我这个下班回家以后，我有一个好的条件，我爱人做饭，
1: 哦，
0: 不用我做饭，到现在也是，
1: 嗯
0: 啊。我们叫他大厨，
1: 嗯，那挺好，
0: 哎，然后回家如果说有创作任务，那我就抓紧时间，
1: 嗯，
0: 那时候还没有双休日，就休一个礼拜天，
1: 对
0: 啊，我就是回家就想办法画，
1: 嗯，
0: 但是在单位是不可能的，
1: 嗯，
0: 哎，有工作嘛，
1: 嗯，
0: 啊，还得把工作做好，
1: 了不起，哎，然后还优秀学员毕业，
0: 啊，优秀学员毕业，当时那个老师我记得非常清楚，姓尤，他问我，
1: 嗯，
0: 他说你发表了作品没有，我说发表过呀，他一看我画的画有基本功啊，
1: 嗯，
0: 啊，他就觉得挺好，
1: 嗯，真的了不起，这个你刚刚说到这儿的时候，
0: 嗯，
1: 我就想到您的父亲曾经给您的那些教诲，
0: 嗯，
1: 其实他是真的就是一直在鼓励和鞭策你，像你身后的一双有力的大手，
0: 对，
1: 在推着你用一种积极的饱满的状态去面对生活工作学习，
0: 对，
1: 嗯，
0: 家庭对我非常支持，
1: 嗯，
0: 哎，要感谢家庭，当然呢，我后来不是抽工到了旅顺博物馆吗？
1: 嗯，
0: 我要感谢博物馆。
1: 嗯
0: 啊，这个
1: 我看到您的很多作品啊，在绘画风格上面呢，是融入了很多的一些传统的绘画特色，比如说咱们刚刚说，您的这幅金奖作品啊，它有一些传统的绘画特色在里边，很强调装饰性，还有这种视觉上的愉悦性。
0: 嗯，
1: 这个就让我多少会想到这些跟您在旅顺博物馆的这个工作有没有关联，
0: 嗯，
1: 有没有关系？它有没有影响到你的创作？
0: 有关系，
1: 嗯，
0: 而且还关系很大，
1: 嗯
0: 啊。1979年，我从这个旅顺监狱旧址这个 博物馆呢调到了新旅顺旅顺博物馆，
1: 嗯
0: 啊，安排在这个群工部呢做讲解员，
1: 嗯，
0: 博物馆那些文物啊，琳琅满目啊，
1: 嗯，
0: 它叫古代艺术珍品，
1: 嗯，
0: 啊，那时候给我的感觉非常强烈的震撼着我，啊，你的景泰蓝那个富贵哈，啊，奢华，还有那些漆器、玉器啊，还有陶瓷器，还有古代的书画，每天就在我的伴着我左右吧，
1: 嗯，
0: 因为我是讲解员呢，啊，
1: 嗯
0: 啊。我在旅顺博物馆工作了近20年，
1: 嗯，
0: 20年这种艺术的这个熏陶啊，将我就卷入了传统特色绘画的这个热浪中吧，可以这么说，
1: 嗯，
0: 而且呢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呢就在我这个脑海里呢就深深的扎下了根。另外在旅顺博物馆还有一个优越的条件，因为我是讲解员，
1: 嗯
0: 啊，接触很多知名的画家和文学家，
1: 嗯，
0: 他们前来参观，
1: 嗯
0: 嗯，我接触的这个大画家有齐白石的弟子，嗯，大弟子还是，他是著名的国画家、书法家，还是这个书画鉴定家，他叫徐林庐，
1: 嗯
0: 嗯，还有谢志柳。画荷花的那个，还有傅抱石的儿子，
1: 嗯，
0: 傅二石，还有台湾的画家陈正雄，
1: 嗯
0: 嗯，还有这个长篇小说的这个作者长篇小说林海雪原的作者，
1: 嗯，
0: 曲波，
1: 嗯
0: 嗯，这些画家和这个文学家呢，在和我交流的过程中给我传授了很多的绘画要领和这个艺术理论，
1: 嗯，
0: 确实让我受益匪浅了，啊，
1: 嗯，
0: 这每天都给你熏陶啊，
1: 对，
0: 是吧。这个林海雪原的作者曲波呢，他给我讲述了哈，千里马蹄香，深山隐庙，千里蛙声的这个寓意，
1: 嗯，
0: 需要我解释一下吗？这个
1: 好，
0: 这个千里马蹄香，你就看着一匹马飞奔过来，它的蹄子周围有很多的蝴蝶围绕着它，
1: 嗯，
0: 就说明它在很远的地方它采着花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有花香了才招来了
1: 蝴蝶，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哎，这个深山隐庙呢，你不要画的那个大山上有一个庙。隐庙就藏起来的庙，一些小和尚在水边打水，有和尚是不是就有庙，
1: 嗯，
0: 它叫深山隐庙，
1: 嗯
0: 啊，千里蛙声，一条小河，你看不到青蛙，只是一些蝌蚪从远处慢慢的游过来，
1: 嗯，
0: 这个就是强调了什么呢，就是含蓄和意境对绘画的重要性。
1: 是的，这是也是咱们中国文化的一种很高深的内涵所在。
0: 对，
1: 嗯，
0: 对对。另外呢，旅顺博物馆还有一个图书室，
1: 嗯
0: 啊，我可以随便的去借阅图书啊。旅顺博物馆还有很多的就是老师也给我这个鼓励过，也指导过我学习，
1: 嗯，
0: 你比如说韩兴芳馆长，当时我调到大连的时候，临走的时候他跟我说，努力工作，做一个不要俗气要有才气的人，所以旅顺博物馆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阶段，
1: 嗯，
0: 也是我成长的摇篮。
1: 您说在旅顺博物馆工作了20年的时间，
0: 对，
1: 这20年，张波老师并没有因为没有专职从事自己心爱的绘画创作工作而气馁呀，或者是有抱怨呀，或者有消极的这样的情绪而蹉跎岁月，恰恰相反，这20年正是滋养他的20年。
0: 是，
1: 嗯，
0: 这20年啊， 实实在在的哈，把我引入了，就是在我的绘画的道路上是一个关键点。
1: 对，
0: 我形成了自己

0: 的画风，
1: 对
0: 啊，传统的就是传统的味道更浓一些。
1: 嗯，我就很好奇，本身您没有专职的从事美术工作，就等于是你没有大块的时间可以去搞创作。
0: 对，
1: 但是这20年间你一定是创作高峰时间。
0: 是是。
1: 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0: 嗯，我通过我个人的经历哈，我自己总结，
1: 嗯，
0: 只要有热情和这个毅力，
1: 嗯，
0: 你勤勉的读书学习或者是研究，
1: 嗯
0: 啊，任何人都可以在他热爱的领域呢取得成就。
1: 嗯，
0: 因为那个我不是专职的画家，这个平时工作时间呢还要一心工作，
1: 嗯
0: 啊，画画的时间是很有限的，
1: 要挤时间，
0: 啊，对，要挤。
1: 嗯，
0: 所以呢每逢节假日别人出去玩，
1: 嗯
0: 啊，我从来不外出啊，所以我养成了个现在人家都叫我什么叫宅女，
1: 宅女，
0: 啊，宅女，就能蹲在家里头。
1: 你是最早的熬夜女，后来是最早的宅女，
0: 宅女
1: 都从你这儿。
0: 是啊，我不浪费这宝贵的时间，
1: 嗯
0: 啊，总是哈就蹲在家里头画画啊。更有意思的是那个产假，那时候我们休100天，
1: 嗯
0: 啊，休100天，满月了以后我就开始画画。啊，你不知道啊，我姑娘还是挺闹人的一个孩子，
1: 嗯，
0: 啊，你一不抱她她就哭
1: 啊，
0: 哦，没办法呢，我就把那哈弄了一块帆布，
1: 嗯，
0: 帆布上面放了个五行板，
1: 嗯，
0: 啊，就是我刻画的板，然后把姑娘的被褥放上面垫在上面，
1: 嗯，
0: 孩子跟上面躺着，然后这个帆布呢四个角吊在那个铁床上
1: 做个摇篮。
0: 那个时候我家有个苏联的那个铁床，
1: 嗯，
0: 那个床头床尾特别高，
1: 嗯，
0: 就给它系在上面，
1: 嗯，
0: 然后弄一个绳子呢就绑在我的腿上，
1: 嗯，
0: 绑在我腿上我就翘着这个腿啊，
1: 嗯，
0: 这边画画那边晃腿，
1: 嗯，
0: 他就不哭了。
1: 嗯，你可真能想办法。
0: 然后呢但是呢孩子啊受苦了，
1: 嗯，
0: 有的时候拉了一大包，嗯，尿了一大包，
1: 你也不能及时给人换，
0: 哎，把屁股都给打了
1: 是吧，
0: 你想想回来被我爱人给批评，
1: 嗯，应该批评，啊。
0: 过去呢每年不是还有那个半个月的这个干部年假叫，
1: 嗯，
0: 啊，哎，这也是我最开心的时候，
1: 嗯
0: 啊，那个时候一只要休假我就一画就是一整天呢，
1: 嗯
0: 啊，也不吃饭也不觉得饿啊，有的时候一天都喝不上一口水，
1: 嗯，
0: 也不就忘了喝水，
1: 忘了真的就投入进去
0: 了，
1: 哎，
0: 投入进去了，
1: 嗯，
0: 啊，哎，完全就是投入进去不能自拔，
1: 嗯
0: 啊，晚上起来上厕所呢还得跑到画板前看一看我的画稿，
1: 嗯，
0: 都这样式，
1: 嗯
0: 啊，这么多年了对于画画啊我一直是乐在其中，
1: 嗯，
0: 可能别人都不理解哈，但是我个人呢乐在其中啊。
1: 那这些年来呢，嗯，您创作了许多的版画，而且呢多次入展也拿了很多的奖，能聊一聊在这些作品当中您比较满意的有哪些？
0: 嗯，在这个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呢我想说一说哈什么是绘画，
1: 嗯
0: 啊，这是我个人理解的一个绘画。
1: 好，
0: 绘画呢它不仅是一种艺术形式也是一种思考方式，
1: 嗯
0: 啊，是和个思考方式也是个人表达的一个手段，
1: 嗯，
0: 这个绘画呢作为一门艺术它有自己的这个艺术层面的价值，
1: 嗯，
0: 有艺术的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
1: 嗯，
0: 简单的说绘画的价值呢它不是模仿啊，不是要画的多么多么的像，
1: 嗯
0: 啊，它不是叙述啊，
1: 嗯，
0: 它应该是什么，是表达，
1: 嗯，
0: 表达的方式确定它的价值啊，就是绘画独创性啊，
1: 嗯，
0: 就是有自己的风格，
1: 嗯，形成自己的绘画语言，
0: 啊，语言，对，
1: 嗯，
0: 哎，大家都知道这个毕加索，
1: 嗯
0: 啊，他是立体主义画派的这个创始人啊，他就可以把不同角度的这个视像结合在同一个形象上，
1: 嗯
0: 啊，这种所谓的同时性视像呢，绘画语言不是来自传统绘画 模式的复制。

0: 啊，而是彻底打破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的文艺复兴以后500年的这个透视法则，
1: 嗯，
0: 对画家的这个限制，这个透视法则对画家的限制。因此说，一件有价值的美术作品，并不是来自模式化的复制，
1: 对，
0: 而是来自他独创式的绘画，绘画性语言的感人的力量。
1: 嗯，是。来说说您比较满意的作品有哪些呢？
0: 行，
1: 嗯，
0: 这个我的画呢，我个人认为啊，
1: 嗯，
0: 现在呢，我仍然距离哈相差的很远，啊，
1: 您对自己还有很高的、更高的要求。
0: 是，
1: 嗯
0: 啊，但是我明白一个道理，绘画要有什么独创性，
1: 嗯
0: 啊，要有表达。所以你问我满意的作品有哪些呢？
1: 嗯，
0: 就是我创作的版画作品呢，主要是木版画和丝网版画。
1: 嗯
0: 啊，曲耀湖关前面咱们都介绍了，
1: 嗯，
0: 就不说了啊。还有这个牡丹村徽，
1: 嗯，
0: 这个牡丹村徽呢就是丝网版画。
1: 嗯
0: 啊，我当时是根据唐代诗人孟郊的五言古诗呢进行创作的。
1: 嗯，
0: 你可能都知道这首诗叫，
1: 嗯，
0: 慈母手中线，
1: 嗯，
0: 游子身上衣，
1: 嗯
0: 啊，临行密密缝，
1: 意恐迟
0: 迟归，
1: 嗯
0: 啊，随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是不是？
1: 对。
0: 画面呢是一个唐代侍女手里舞动的针线，
1: 嗯
0: 啊，身边呢盛开着牡丹花，大面积的紫色铺底，我用大面积的紫色铺底，
1: 嗯，
0: 画面呢有黑色的笔触呢效果来进行衬托。
1: 我们大家现在其实在画面上就可以看到啊，在我和张老师身后我们展示的这幅画就是张老师现在正在谈到的啊，
0: 牡丹村徽，
1: 牡丹村徽，
0: 啊，
1: 嗯
0: 啊，用这些色彩和这个黑色的笔触呢涌动出他要什么，为的我追求的是暖暖的热流，
1: 嗯，
0: 就是母爱的那种热流。这幅画呢入选了第18届全国版画展，还有其他的大大小小的画展吧。
1: 嗯，现在我们大家呢通过我们的视频端就可以看到这幅画的细节。这幅画您在用色上很大胆，
0: 是，
1: 很有一种很独特的女性视角，
0: 是，
1: 嗯，同时还有一种母性的光辉在其中。
0: 对，
1: 嗯，
0: 因为是献给母亲节的一幅画嘛。
1: 嗯，
0: 哎，
1: 我今天呢这幅画过来之后，嗯，我们一下子就被它吸引住了，就觉得从色彩上用色的这种大胆还有准确上一下子很吸睛，一下就把人眼球抓住了。
0: 对，
1: 但是我觉得张老师他在总结自己这幅画的时候，他的用词非常准确，抓眼之后啊还要养眼。
0: 对，
1: 就是你可能通过造型色彩把人给吸引住了，但是要让人能够驻足下来停留下来深深的跟这幅画之间产生一种共鸣，就需要用画当中所传递的这种内容或者说是作者的这种叙事的方式要能拿住人心。
0: 对，
1: 嗯，
0: 让画和读者有交流。
1: 对，交流感，嗯，
0: 哎，让他觉得找到自己的，把你的感觉传达给他。
1: 是的，
0: 是，
1: 嗯，要做到这一点其实很不容易，他需要功底做打底，同时要融入感情，还有就是在生活当中要有细致的观察和体会。
0: 对，
1: 嗯，要把这几样东西融合在一起才能够去生产出一幅好的作品来。
0: 是，
1: 嗯，这个创作一定是经过日积月累的技术功底的累积，以及人在情绪情感的沉淀上的累积才能够达到的。
0: 是，
1: 嗯，
0: 另外一幅比较满意的作品呢，
1: 嗯，
0: 是叫红果。
1: 嗯，
0: 这幅画呢是水印木刻。
1: 嗯
0: 啊，表现是一个果园的姑娘，落落大方的哈，翘着一只脚，
1: 嗯，
0: 然后两手呢揣在裤兜里头。
1: 嗯，
0: 悠然地站在这个栅栏前，
1: 嗯
0: 啊，它的背面呢，后面呢是一片果园和飞舞的小鸟，
1: 嗯，很活泼生动的画面。
0: 对，
1: 嗯，
0: 那个时候是改革开放之初嘛，
1: 嗯，
0: 就是姑娘年轻人要有时尚感了，啊，是吧？姑娘的这个脚的旁边呢，还放着一篮子红果，
1: 嗯，
0: 啊，场面主要表现的是比较轻松和温馨，
1: 嗯，
0: 哎，这幅画是这个地方，也有一个，你看一眼，
1: 我看看。啊，你看，同样这个色彩上也是很亮丽的，也是很抓眼睛的哈。
0: 是是，这是水印木刻，
1: 嗯，
0: 啊，我就是代表性的哈，每一个版种啊，就是讲一个，
1: 嗯，
0: 来讲一下，嗯，还有呢，就是一些这个藏书票，
1: 嗯，
0: 啊，这个藏书票也获得很多奖啊，
1: 嗯，
0: 藏书票是什么呢？它是小版画，
1: 嗯，对。啊，
0: 它又叫什么纸上明珠。
1: 嗯，
0: 嗯，我创作的藏书票呢有这个木板刻制的，有丝网印的，也有呢数字技术制作的藏书票。
1: 嗯
0: 啊，这个我创作的藏书票作品连续四届入选国际藏书票展，
1: 嗯
0: 啊，还入选了新加坡中国藏书票原作展，
1: 太棒了。
0: 嗯，连续九届入选了全国藏书票展，
1: 嗯
0: 嗯，并且获得了第八届第十届全国藏书票展的铜奖，
1: 嗯
0: 第十二届全国藏书票艺术展的优秀作品奖，由于时间关系哈，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1: 可见啊咱们张老师是多么的高产，只有是对生命啊，有这样的一种热情，对生活有这样一种热爱，对于创作有这样的一种激情的人，就是不断的让自己在创作当中状态很饱满，
0: 是，
1: 真的让人很羡慕。
0: 嗯，
1: 最后我问您一个问题
0: 啊，
1: 您说，您这职场啊30多年啊或者40多年的这个经历啊，这经历当中就没有一段是让您能够踏踏实实的专职去搞绘画创作的，您说多少有点遗憾，但是又一路走来再回头看的时候，您觉得那真的是遗憾吗？
0: 嗯，不遗憾。
1: 嗯
0: 啊，因为我非常有幸哈，在97年的时候呢，调到了大连出版社工作。
1: 嗯，
0: 这也是个机会，当时就是取绕湖关这个参加展览，
1: 嗯，
0: 后来市里头领导哎。看见了，当时出版社社长也看到了
1: 、
0: 都觉得不错，
1: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0: 是啊，
1: 嗯，
0: 哎，然后我就调到了出版社工作，
1: 嗯，
0: 我那时候辞掉的是文化局的工作呀，文化局文管办的，
1: 嗯，后悔吗？
0: 嗯，不后悔，
1: 嗯，
0: 哎，不后悔，我到了出版社以后呢，因为我有美术特长，不就招我来做美术编辑吗？
1: 嗯嗯，
0: 这个时候我就感觉我好像实现了哈，自己的美术创作的梦啊。
1: 嗯，
0: 但是好景不长，你说我这人这个命啊，好景不长，这个社长呢，因为这个编辑加强编辑队伍嘛，
1: 嗯，
0: 把我又给安排到了这个编辑室做编辑室主任，
1: 嗯，
0: 这下就又不能从事这个
1: 专职画画
0: 了，
1: 嗯
0: 啊。那时候也就是也比较听话，叫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吧，是不是？
1: 服从安排。
0: 哎，
1: 嗯，
0: 然后就做编辑室主任呢，我呢又会这个设计，
1: 嗯，
0: 所以不知不觉呢就成为一个复合型的编辑了。
1: 嗯
0: 啊，在出版社我工作起这么长时间哈，我策划和编辑出版了是几百个品种的图书啊。
1: 嗯，
0: 哎，所以说你问我后悔吗？我说不后悔。
1: 嗯
0: 啊，我非常热爱出版工作，在出版社工作近30年呢，我非常努力啊，也很这个敬业。我现在是编审啊，退休后呢担任这个出版社这个项目负责人啊，有活我还继续干啊。这个出版社给了我很多的荣誉，你前面也介绍过了，是不是？我被评为辽宁省优秀图书编辑，这是很少的，名额不多啊，哎，然后呢我编辑策划的图书呢获全国和省级的奖项，就省以上的奖项吧，40多项， 那是爆棚了有点。

0: 啊，我那个家里那个柜子里啊，一开那个柜子
1: 获奖证书都关不住了，
0: 呼噜呼噜都滚出来了。后来没有办法，我就给他们选一选，有些就不要了。啊啊，
1: 这些其实应该留着呀，它会成为您的后辈的一种鼓舞和鞭策。
0: 是我在家嘛，总是不断学习、看书、画画。对我的下一代有影响，
1: 对身体力行的都在影响大家。
0: 对对对，这叫言传身
1: 教，身
0: 教，
1: 对
0: 对吧？
1: 是用行动在给孩子们传递你的这个信念。
0: 对，这个我策划的图书呢，多数都是我自己啊，设计的封面和版式。因为我编辑的书稿，我自己看的稿，我清楚啊，书稿的内容。
1: 内容对，
0: 对吧？因此，我设计的封面、版式和书稿内容啊。都很贴切，而且呢还有自己的这个设计风格，所以我有一些图书呢，装帧设计啊获国家大奖，你比如说我设计的世界名车大全，它是一个画册啊，获得了第九届全国书籍装帧艺术展览整体设计优秀作品奖，在这个13届北方十省书记装帧整体设计呢，又获得了1等奖。
1: 看，今天咱们请到张老师，这绝对是我们的一位资深的老前辈。他用他身体力行的，或者说言传身教的这样一种方式，不光影响着自己的晚辈后代，其实今天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也深受启发。我们在日常的工作和学习当中，要拿出像张老师一样的这种热情、执着的态度去对待，那必然我们也能够取得一些成绩。所以今天非常谢谢张老师您的到来和分享，特别感谢您，您是一个很有感染力，同时也能够鼓舞到他人的一个小太阳一样的一位老师。
0: 谢谢，
1: 好，
0: 我想再说最后一句话，行吗？我想说呢，就是绘画成就了我，让我有了自信，也有了成功的人生，所以我要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我要感谢我的恩师陈新一啊、冉茂奎、周云佳、张家瑞和朱存一，他俩是人大连的，还有旅顺文化馆的丁思义老师和韩佳悦老师，还有我的同事李克俊、曹毅，就没有他们的指导和帮助呢，就没有我今天的美术成就。我将永远感谢他们，谢谢大家。
1: 好，我们也谢谢张老师，同时感谢收听和收看我们今天传媒书画院的朋友。时间关系，我们就到这里了。好，大家再见。
0: 谢谢。

现在是下午三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十号八点到十一号八点，全市晴见多云有雾。气温方面，大连、旅顺、长兴岛18到25度，金浦新区、长海17到25度，瓦房店庄河14到25度，普兰店15到26度。接下来，欢迎您收听大连街儿。

0: 街的声音，街的味道。
1: 闷的事儿，马房地有您沿着这样地广说的，还有啥玩意儿？矿泉水。
0: 街的故事。
2: 大连的老一辈人呢，管到市中心都叫区街。
3: 哎呀，真是大连街上出了名的好人呢。
0: 街的情怀。
4: 俺在大连造船厂干了一辈子了，每次看到那个船下水啊，心里那种自豪感。
5: 大连足球啊，就像自己的孩子，怎么看怎么带劲。
6: 我爱大连，从未离开。
0: 经历百年风雨，今朝阔步前行，开放、包容、时尚、浪漫，这里就是大连街。
7: 大连街。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笑琳。
1: 下午好，我是糖果。
0: 欢迎收听
1: 大连尖，
0: 我们是
1: 效果组合。
0: 哎呀，这几天跟大家没有见面哈，突然就觉得，哎呦，这次坐在这儿怎么有点生疏了呢？
1: 没有我的日子里，你要更加珍惜自己。
0: 这就跟我分别了呀。
1: 没有我的日子里。你还过得还好吗？
0: 不好呀。
1: 你看看
0: 我上医院了能过得好吗？
1: 哎呀，
0: 就遭老子胃了。你看我现在嗓子说话都有点不得劲儿，是不是？你说他那个
1: 你慢点说，
0: 就那个
1: 你轻一点，
0: 胃镜进到嗓子里会对嗓子也有点刺激呢，就老觉得嗓子不得劲儿，
1: 就是有你是什么感觉，就是

0: 有感觉吗？就即使打麻药也有感觉吗？他
1: 不做的过程当中没有感觉，
0: 嗯，
1: 但是他不是给你撑开一个口，然后可从这下吗？我就做完之后老觉得嗓子就是不清亮。不清亮，
0: 哎呀，
1: 不去亮。
0: 你下礼拜吃点黄瓜试试。
1: 不让吃啊！
0: 我下个礼拜
1: 怎么能吃黄瓜？
0: 下个礼拜
1: 得一阵不让吃那样东西
0: 啊，
1: 太硬了。
0: 你现在主要是什么呢？这个饭不对，
1: 饭吃不上啊，不是不对，
0: 太饿了，什么就这个方面，
1: 气力也不足啊。
0: 嗯，
1: 哎，这喘啊。
0: 这样，我的建议是呢，嗯，咱先一个疗程，咱先这么缓一缓。
1: 那怎么弄？
0: 啊、
1: 这么缓？
0: 就每天看我呀。
1: 看你就缓过来了，
0: 哎、我天哪！
1: 我看你能吃，我不是更那啥了吗？缓不过来吗？
0: 榜样的作用？
1: 什么榜样呢？
0: 对照
1: 你也不吃呗？你就拿我当榜样。
0: 我拿你那几
1: 不
0: 越不
1: 是
0: 咱俩不越来越炫吗？就咱俩
1: 你不是想那个什么吗？
0: 你都吃不了了，我还拿你为榜样？
1: 想减肥吗？确实减肥了。哎，你就照我这样来。
0: 你注意措辞
1: 啊，
0: 是想更匀称。更柔美，怎么他就想减肥？
1: 那不一定更匀称，减的是哪块谁知道呢？
0: 是是不是？所以呢，就是人什么时候啊，就是你会有这个境界？我觉得我已经到了，因为我始终觉得你还没到，我就始终想拽你吧。
1: 你都到了，
0: 我不知道通过这一次之后你能不能就是给你拽进这个境界里面。
1: 哦，一说要就困了。
0: 健康很重要，
1: 嗯，
0: 非常非常重要，
1: 对。尤其当你不舒服的时候，你就觉得什么也没有健康重要，
0: 什么
1: 也
0: 没有健康重要。而且呢，就是咱说它就是一，后面的什么东西都是浮云，都是零，都是零。然后你先守住健康。有人说，怎么着？说哎呀，说那个只有我是健康的，然后呢，我看着这个世界可能会更舒服一些，
1: 嗯，
0: 啊。如果我都那什么的话，那世界再精彩再什么的话，可能我看的都多少，哎。
1: 嗯，
0: 不就像你说不怎么真这样，所以说你想办法，
1: 嗯，
0: 想办法啊，让
1: 让他健康，
0: 让他健康。
1: 好，
0: 没事啊，春秋啊，两次体检，
1: 两次，
0: 春秋
1: 怎么还弄两次呢？
0: 哎，
1: 你是来卖体检卡的吗？
0: 两次体检，然后呢，就是平时多关。我刚才和我一个医生朋友就聊天，我说你们经常把你们科学的认为怎么吃什么好的发给我。哎，我那医生朋友说你怎么现在开始追求长生不老了吗？
1: 你这样，你先问他，你平时的作息是怎么样？你先发给我，你给他诊一诊，他健不健康？
0: 我说了这个情况，
1: 嗯，
0: 我说那个现在呢，就是我们一起好吗？就是能不能就是一起就是长这就是追求长生不老啊，一起长寿啊，长寿啊，
1: 健康就行
0: 了，啊，健康长寿啊，是不是，嗯，咱们一起就是到达这个阶段，我医生朋友说哎呀，我现在还没到这个境界，
1: 你看人都没到，
0: 医生朋友还没到这个，
1: 人都没像你那样，
0: 他说你怎么现在已经到这个境界了，
1: 就是啊，
0: 我说不知道是年龄的原因还是什么，我说我现在就开始追求这个，已经大诗人李白他那个好，就是他不是就追求嘛，什么吃仙草，
1: 他把酒戒了
0: 好像也没有他就是追什么这摘仙人，这个吃仙草找仙草，他就后来他就到了这个境界了。那么我现在我也到这个境界，
1: 然后最后怎么他就长生不老了吗？
0: 他境界咱讲的是
1: 境界，光讲境界有什么用还欠戒酒吧，这境界
0: 你现在人先到这个境界，然后呢带动更多的朋友，好不好？今天呢我们来说这个话题，我觉得对人人都有益，
1: 嗯，
0: 人人都能受益，嗯，我们今天怎么讲怎么能
1: 讲什么
0: 长生不老，怎么能健康长寿，
1: 像来带着什么任务来的似的，
0: 专家呀，嗯，是我们这款产品呀，哎呀，吃了都说好，好不好？我们今天来说说，你有没有听过，或者是你家里就是老人啊也好，什么也好，有没有给你普及过，说怎么能更健康长寿？就咱
1: 饭后百步走，
0: 活到99不行，
1: 怎么99都不够，
0: 啊，199打底儿。
1: 哎呦，你能不能就是实际一点？
0: 很实际了，现在科学这么发达，
1: 别整那些虚的，这么发达的再活到99，
0: 医学也这么发达，以前哪有这么好
1: 的医疗环境，99够了，用老人话说，活太多你就招人烦，
0: 四舍五入99就上100就可以包数我跟你讲，这个今天这个都不白听，我有句名言怎么说来着，都不白来，今天这档节目谁听谁好，
1: 谁听谁受益，
0: 谁

0: 别听谁受益、
1: 嗯、
0: 都晚了，今天这期节目都做晚了，
1: 怎么着了呢？
0: 咱把今天这期节目给录下来去评奖。
1: 哎哎
0: 啊，
1: 你去评什么奖？
0: 咱往国际评，咱都不咱都去评国际大奖，
1: 诺贝尔胡说奖。
0: 哎，我觉得可以啊。
1: 还可以，有这个奖没有？
0: 就是对人类有帮助的。我们也不光对我也许国际有人听了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他很受益啊。
1: 他
0: 也许他也长寿了。
1: 惊讶的说不出话来了。
0: 他主要惊讶他听不懂。这样说话。是不是、啊、就是我们今天这档节目，尤其是节目的下半段啊，我们是就是给大家科普一下怎么就是健康长寿。当然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把就是你听说家里老人传下来的，或者是就是听过的一些刷过的一些小文章啊，一些科普的，但是你得是那种咱说你官方的那些哈，你别整些不怎么那种，然后整官方的。
1: 你一说老人传下来的，就整一下啥玩意儿传下来的？
0: 有、
1: 嗯、
0: 怎么能长寿？
1: 有依据的，
0: 有依据的，就是怎么说说这个话的人，
1: 靠谱的人，
0: 95。
1: 就
0: 他的这个咱说他
1: 上哪去找、
0: 嗯、是吧，你这有没有长寿老人你说过的这些话、
1: 嗯、
0: 咱今天就给大家一起来总结总结。
1: 行，
0: 我觉得这个就人人受益。
1: 嗯，
0: 真的，我都觉得这个节目真的应该去上国际去放。
1: 我真的觉得你那个什么、
0: 啊、
1: 你贵庚啊？
0: 我你看不出来吧？
1: 你
0: 那么小，你看不出来吧？你那么年轻，你看不出来？
1: 你整了几回呀、啊？
0: 哎，今天咱就说一说这个问题。
1: 嗯，
0: 怎么能长寿？
1: 哦，
0: 怎么好？
1: 好。
0: 然后我们希望今天这期节目对大家都有用，都有帮助。
1: 嗯，好，
0: 好不好？
1: 好，
0: 好，
1: 看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方法啊？有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说法？
0: 咱一起研究。
1: 大连体育广播微信平台或抖音平台发送您的留言过来，好吧？
0: 好好好好好、
1: 哎、好，稍后回来。
0: 好好好。

0: 咱妈在下午听水，我发到相亲相爱一加一那个群里了，还看没看见？
1: 哎，老李啊，我听说俺家明天啊楼下修道，我就不过去了啊。
2: 这些消息难道搁哪听说的？
3: 大连街呀，就在 FM105.7，包罗万象的本地资讯，大连街里的大事小情时刻刷新。街场

0: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大连街，我是糖果，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今天还有互动话题啊，
1: 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就是你想不想，咱先问，就是一般有那样培训，就是让叔叔阿姨来领鸡蛋的时候，他都会问你想不想过了110岁的时候，你还能做饭，还能遛弯，然后呢去医院一检查，血糖血压血脂全正常，想不想？完，底下叔叔阿姨举手，我想，我想，我想。完了，把鸡蛋发给他们，好，明天再来听。
0: 你说这个可以让我想起来，我姥原来一直说，这不是成老妖精了吗？
1: 但是，咱说，那要是有这么个机会，你想不想？我想。
0: 啊，我觉得随着科技的进步，这个应该是有望实现的，
1: 有望实现了。而且110岁算什么？对我来讲，正年轻，是不是？哎，那么怎么弄呢？这个事儿，关键是都想啊，说我起码咱说我不一定奔着110哈，这个数咱说那是挺长寿的。那关键是咱说没有疾病啊，都很健康的，平平安安的，很顺遂的。那这怎么整呢？就像你说，每次去体检各方面什么哈，哎，都挺让我满意的，
0: 满意。
1: 每次看个体检单，像看孩子的成绩单一样，都挺让我满意的。哎，怎么弄呢？今天来说一说，你都知道哪些健康长寿的小妙招？哎，咱们大家不吝这个互动一下。是不是？就是你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把你知道的健康长寿的小妙招都发过来，咱们一起来传播给更多的朋友，一起长寿，好不好？
0: 好，
1: 到时候就是满大街。
0: 你特别有那种像做什么讲座那种感觉，有没有？
1: 你等会儿，发鸡蛋，等关键是这个最后边就是开始发鸡蛋，
0: 好不好？有没有？大家
1: 好没好？有没有？鼓掌！
0: 想不想？
1: 想不想？一会儿发鸡蛋，然后
0: 鸡蛋现在涨价了，挺贵的呢。
1: 哎呀妈呀，发那就发什么？发什么？他们还有什么复兴米？好，你想的话，你怎么做？来，今天就一起说一说怎么健康，怎么长寿。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大连体育广播"，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
0: 好，
1: 好不好？
0: 这也是唐台现在迫切需要的。
1: 啊、谁不需要？
0: 各种搜集，
1: 谁不需要？
0: 有没有健康长寿的妙招啥的？
1: 哎，健康长寿，
0: 绘制自己的健康图谱
1: 版图是不是？我都觉得这就
0: 怎么整个版图了？
1: 版图
0: 你还整挺大。
1: 这我不去管。有的人呢是积极。哎呀，那我再怎么弄呢？我去问一问，哎呀，有没有什么专家呀？那我应该下一步做什么什么检查呀？这个是积极，就是积极和乐观还不太一样。
0: 对，
1: 我觉得就是积极的去遇到问题解决问题，这样的话，
0: 直面问题，然后想到解决的办法，而不是忽视这个问题。
1: 这个主持人、
0: 又来了，我就知道你会说这个
1: 讲话啊，他还能讲到点儿上啊。好，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你有没有什么长寿的小妙招。其实我包括我觉得情绪方面也是，就是很多方面，就是有的人他比方说他有不开心的情绪，他忽视他。你们说不少，包括学生朋友也是这样哈，他可能比方说今天同学之间或者是跟学校之间的，他有一点不开心的事情，要不然呢他就给隐匿起来，要不然呢他就可能他胡乱的发脾气啊，或者是怎么样。我就知道吧，就是你去积极的，积极的去，
0: 但是能做到这一点其实不是很容易，
1: 是不是？包括
0: 很多人要不就是默默的忍受，然后他积攒的多的话可能就形成了一个爆发点，是不是？还有的人呢可能他就会外向的直接爆发出来，那也不太好。
1: 就是你积极的，哪怕你去寻求心理医生去寻这都行，现场干不好。他就预计在
0: 干体预计，
1: 从中医上讲，多少现在都会一点。
0: 就你这些谁不知道啊？
1: 怎么健康长寿？我们一人一条，好不好？今天攒够10条，大家就是100岁起。
0: 哎，不是，你攒够十

0: 我以为你上才艺呢，你那武学怎么样了？
1: 攒够10条，就是100岁起，这个不比看一个人跳舞更有吸引力吗？
0: 不，绝对看跳舞更有吸引力，看谁跳。
1: 发鸡蛋吧。
0: 鸡蛋你拿好了吗？拿来了吗？鸡蛋都贵啊，不符合老唐家家训啊。
1: 以后咱们也有个赞助商，咱们也整一点就是小福利，就发鸡蛋，我看就发鸡蛋好不好？
0: 那就谈的。
1: 好吧，今天就来说说你有没有这种小妙招，一人一条就够了。咱怎么不对？
0: 养生啊，日常生活当中，
1: 养生
0: 也许你正在用
1: 的，健康
0: 的，对吧？也许你听别人说的，啊，实践经过检验的都行。
1: 你可别说你吃个，
0: 对不对？
1: 嗯，
0: 这不都是吗？很多。
1: 好，然后包括你几点睡、几点起，其实都有
0: 日常作息。
1: 对，好。接下来我们下半段呢，会给大家分享一个110岁的，那现在可能已经不止了啊，长寿老人
0: 还健在吧？
1: 那肯定是现在有呀，应该我距离我看新闻到现在，应该直奔120了。
0: 好，
1: 一会儿我们跟大家说说他人家是怎么保持，人家是怎么保养的。我们听一听，学一学，
0: 行，
1: 好吧？
0: 好了，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这个达沃斯志愿车队这事儿，跟大家说呀。
1: 没有呢，
0: 刚才还有朋友说，是不是因为达沃斯要到了，你需要给外宾演讲啊？这从哪儿说起呢？
1: 是怎么啊？他应该说你妈，你说我说话有煽动性。
0: 啊，是打这儿来的吗？
1: 其实也不像怎么说呢？就是可能讲的情到深处，因为我觉得这个
0: 自然流露，
1: 自然流露。确实是对大家有帮助，有用的。
0: 好，
1: 自己也有用。
0: 行，好不好？好，那咱说说这个达沃斯志愿车队的事儿吧，好不好？这个盛夏逢盛会，槟城迎宾朋啊。2026新领军者年会落地大连，全球的目光都会聚焦咱们山海槟城。
1: 那是
0: 啊，世界商圈相约浪漫之都。
1: 哎呀，我感觉这。是不是应该搞一些交友方面的？
0: 一说浪漫之都，就讲交友了。
1: 世界来交友吗？现在呢，我们面向全市广大车友正式发起志愿服务车队招募计划。用车轮串联城市的。
0: 你这一车轮，我以为是三轮车，你知道吗？
1: 车轮
0: 能不能高大上一点？
1: 他是
0: 世界，刚说完世界，然后就是整三轮车来
1: 车轮，串联起城市的热情，用车身装点槟城盛装。
0: 现在咱们有一个礼宾车队啊，礼宾服务车队的招募是吧？大概要招募400辆。又要求车身要整洁，车况良好，文明型车，驾驶技术要过硬，车型呢就是小型载客汽车，能够为参会的中外嘉宾或者工作人员提供义务的交通出行，还有志愿服务，对不对？报名成功之后呢，车辆会统一配发官方定制车，用礼宾、旗杆以及彩旗。
1: 好，还有一个招募。这个招募更多，3000辆，叫流动喝彩车队。
0: 那个是专门接那个中外
1: 礼宾
0: 工作人员的，
1: 是
0: 吧？这个是怎么喝彩的？
1: 这个我理解是气氛组，要求车身整洁、文明、
0: 广告一样
1: 驾驶。你说太对了，它有指定的喝彩车贴，张贴于车辆前后风挡玻璃处。
0: 前后风挡玻璃。
1: 这个短句啊，就让我想到巴舒亚伊娜，形成独特的流动风景，为大连加油，为达沃斯喝彩。
0: 大家听懂了哈？一共是2组，一个是招礼宾服务车队400辆，一个是流动的喝彩车队，这个要3000辆啊。怎么报名呢？你可以通过大连体育广播公众号首页有个达沃斯车队，你点进来，然后呢？或者在大连体育广播公众号对话栏
1: 就 Hello, nice to meet you, 这边就接了
0: Goodbye,
1: 别往下说了报名通道呢，大家可以通过大连体育广播公众号首页达沃斯车队点击进入。哎妈，我又讲了一遍，
0: 我都讲完了。
1: 现在健忘，
0: 讲讲物资怎么领取。
1: 物资怎么领取，6月15号、16号每天的9点到下午4点，拿着报名成功的手机免费领取。
0: 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进入到大连体育广播的公众号操作之后呢，它会有提示是不是报名成功了。如果成功了之后，6月15号、16号这两天，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4点，你可以去免费领取刚才说的那个，
1: 有彩旗儿啊，车贴呀，
0: 就是该是什么车，它给你配备什么样的那个的标志。领取在哪领呢？第一个地点是在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

0: 啊，在那个中山区滨海中路九号，就是解放路沿线出租车的城降站附近，到那儿去领
1: 啊。第二个呢是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我现在都不知道我这段句对不对。甘井子区华东路91号红旗天宫大连华东路用户中心。这是在华东路与黄山路的交汇处。咨询电话呢是86588000。
0: 您先不用打咨询电话，您先报名成功之后，不着急，一步一步来，
1: 好
0: 不好？
1: 一步一步来，好。
0: 然后呢，还有奖品。
1: 那是
0: 有奖品哈。就是除了给您配备那个车身之外哈，
1: 小旗儿啊小贴儿啊，
0: 所有报名成功后的不管是礼宾车队还是流动车队，
1: 嗯，
0: 都可以参加幸运大抽奖。
1: 这好，
0: 哎，就而且你在这个抽这个报名过程当中，只要可以抽奖了，就代表你报名成功了。
1: 先抽奖后干活，
0: 他俩是那
1: 还这
0: 同步进行的。
1: 哎呀，这个好，
0: 先抽个奖，对不对？来了现咱礼数多好，献给一个奖，是吧？
1: 嗯，
0: 一等奖20个。
1: 好，
0: 什么东西啊？
1: 利仪降运真品礼盒一套，
0: 哎，
1: 价值150，20个，给20个。
0: 降运，它是不是降礼盒？什么各种料酱料那种？
1: 加菜一块去了，
0: 是吧？
1: 二等奖20个，
0: 我就是看他二等奖给了我一等奖的启发。
1: 鱼子下降礼盒，
0: 嗯，一套，
1: 价值90块钱。
0: 你看，之前那个可能不光是下降，还有别的是吧？降运真品礼盒，
1: 嗯。
0: 二等奖主要就是鱼子下降礼盒这一套，90块钱。还有三等奖
1: 什么牌子就不说了啊，空调杀菌除味喷雾一瓶，就车用的
0: 啊。怎么就不能讲
1: 79块钱？
0: 格劳克斯车用空调，这不都给钱的吗？杀菌除味喷雾
1: 啊。刚才我没有落了，再讲一遍。啊，这么个关系，那我知道。
0: 有的时候车上哈，咱说这夏天开空调什么的，关窗有异味什么的，是吧？咔咔一喷，是不是细菌都消灭干净了，还清香，是吧？
1: 嗯，还有个更多，500个，
0: 嗯，
1: 中国石油10元汽油券一张，
0: 哦，加油用的，
1: 加油用，
0: 这主要是汽油车，
1: 给500个呢，
0: 给500个，好，中奖怎么领？大家说中奖怎么领？一二三等奖凭中奖图片。不能转发啊！凭中奖图片，6月17号、18号9点到17点，在沙河口区民权街160号，这不广电中心吗？
1: 嗯，
0: 就到正门接待室，又有人给你
1: 接待，
0: 是吧？就是中山公园北边这块，中山公园那个门，就到接待室里就有人接待你。
1: 你告诉我，我中奖了，
0: 这是一二三等奖。
1: 幸运奖啊，就是刚刚是不是那10块钱那个电子加油券吗？是工作这个7个工作日，他就派给你了。就你就直接就在你那个
0: 就可以
1: 账户里边了
0: 啊，
1: 你就直接可以用到了。好，
0: 就像那云闪付中奖一样，直接用，到时候加油直接抵，是不是？
1: 是，你这多好，先抽奖
0: 是吧？
1: 好不
0: 好？
1: 好
0: 好好，大家记得啊，点击大连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好了，接下来说说天儿吧，
1: 说说天儿，
0: 嗯
1: 啊，这两天怎么样？
0: 嗯
1: 啊。说周三呀，到周五以晴为主，就是主要是指这两天就咱比较暖和啊，比较温暖。其中周三周四西北风转西南风，风力和缓。到了周五啊，偏南风风力逐渐增强到5到6级，市区的最高气温呢25到26度，最低气温18到19度，
0: 这温度上来了，是不是？来具体说一说，6月10号周三晴间多云，18到25，今天还挺舒服的哈，相对湿度45%到85%，西北风4到5级，会减弱到3到4级。
1: 好，周四呢晴间多云，19到26度，相对湿度45%到80%，西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
0: 然后这两天大家也要密切关注天气的变化哈。好在这个高考结束了，可能对于更多的家长孩子来说稍放松一下。前两天真是关注天气啊，有没有雨啊，天热不热呀，你就看外面考场外面翘首期盼的家长，就真的不容易啊，大家都不容易啊。
1: 说这两天还要主要关注什么手机，什么三件套，手机 iPad 什么那个电脑，
0: 一个是旅游，
1: 这个
0: 一个是这电子产品，是吧？有一些还想，我马上要上大学了，是 吧，你得给我置办一点哪个什么好的什么的哈。你别说那个高考重考都惦记着，我们家重考都要惦记着的这种。
1: 你现在就开始给他
0: 开始，不能现在不能看，我说那
1: 买早了，
0: 明年就不流行了，
1: 嗯、
0: 不着急。
1: 哎，好吧，今天我们这个互动话题大家也别忘了啊，说一说怎么能健康长寿。
0: 哎，
1: 你就这个话题，我真觉得太好了。
0: 嗯，
1: 就是早知道早好
0: 啊，
1: 是不是？
0: 早用早受益，
1: 早受益。就是这个话题哈，
0: 嗯、
1: 特别好、
0: 嗯，
1: 大家都来参与一下，
0: 好，
1: 好不好？
0: 通过大连体育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给我们发送留言过来就可以了。
1: 好，
0: 好，哎，发送够十条发鸡蛋，这可是唐才说的啊！哎呦，我跟你讲，你这哈现在鸡蛋呀、啊、可不比这之前了，
1: 怎么
0: 涨价了？
1: 我其实我经常听说，
0: 怎么叫经常？
1: 最近
0: 是真涨价了，不是就不是熊你真涨了。
1: 嗯、那我反正就是就是哎说最近赶紧买一点吧，说要涨价了，就要买点。
0: 而且现在一天一个价，不光咱这儿涨，其他地方也涨。你看哈，就便宜那阵儿都三块多钱一个，也不是一斤一个，三块多一斤。突然咔就五六块钱一斤了，
1: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有点匪夷所思在哪里？你看我说说我的观点，
0: 嗯、
1: 你觉得有没有道理哈？你看哈，
0: 你老咂巴嘴干什么？你又没饿着，
1: 就是表示重视哈。哎，你要说，比方说农作物，它涨价了、
0: 嗯，
1: 我觉得可能是什么呢？比方说雨水的影响，
0: 嗯，
1: 啊，比方说寒冷啊，气温、气候的影响。可能都有啊，所以呢，可能它今年增产，明年减产呢，它会有一个价格的波动。
0: 嗯，
1: 你说这个
0: 就波动，
1: 哎，对，
0: 波动
1: ，波动，波动，领会精神，领会精神。
0: 我怕大家听不懂，
1: 因为什么？你打岔，我就忘了要讲什么。我的记忆你还不知道吗？
0: 你就像有老师说，我这岁数了，是不是？能不能一讲话呀？我得注意。
1: 可是，鸡蛋是哪来的？它是鸡下的，
0: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1: 对呀。而且因为咱不是学，这是农学的，咱不是学农学，咱不知道这个鸡蛋生下来是不是需要有鸡妈妈和鸡爸爸共同努力，还是只有鸡妈妈就可以？因为咱不是农学专业的，我学工商管理的，我不是。
0: 那你分析个什么？
1: 所以呢，那么按照咱正常的理解，就是这个鸡妈妈和鸡爸爸，他就正常下就可以了。它不会受到气温呐、啊、降水呀、啊、降雨呀、啊、寒冷啊，这个，它反正它在一个温室里边下，那为什么它会有波动呢？
0: 那我就请问学工商管理的，有没有可能是养鸡的人少了呢？
1: 我学播音主持的，其实。
0: 哎呦我的天哪！啊，愁不愁人啊？好、哦，你就别讲了。
1: 它的波动，
0: 你讲多它容易漏气，你少讲点、啊、你点到为止。
1: 因为我从专家的分，是不是很深奥、哦？
0: 你这专家呀，你还是专，就拿起本专
1: 来。是不是很深奥、哦？它为什么有波动？
0: 嗯，为什么有波动？
1: 它为什么有波动？
0: 一会儿给你讲，好不好？
1: 好，
0: 专业的人士给你讲哈。
1: 好，
0: 你看我就说，不光是咱这儿，
1: 嗯，
0: 就齐鲁晚报，山东那边，他们鸡蛋价格波动也挺大
1: 的。他
0: 的
1: 鸡也不下了，
0: 是吧？
1: 也少下了。
0: 昨天那个鸡蛋还4.99一斤，今天就5.29了，就一天一个价。
1: 他为什么下少了呢？
0: 中午。就在济南，有个大润发的门店啊，鸡蛋专卖区的工作人员就这么说，说往年五一过后啊，鸡蛋市场会进入一个传统的消费的淡季，价格会稳步的回落，而今年这一行业惯例被彻底打破
1: 啊，就现在买的多，
0: 不，但他这个说法我有点哈不能认同，五一之后怎么就淡季了？清明完了就淡季啊，那不还有个端午呢吗？
1: 他那意思是不是就是五一之前都该买了都买了，就是囤了好多？
0: 哪能囤那么长时间？谁家鸡蛋现在
1: 为了过五一完了囤那样式？
0: 那都
1: 是不是？
0: 你接着讲，
1: 农业农村部，哎，就是咱说他们就有一个就是畜牧业兽医局官网显示，
0: 畜牧业
1: 兽医局官网显示，进入五月以来，鸡蛋的价格连续五周上涨。到6月5号的14点，全国农产品批发价格鸡蛋价格是10.56每公斤，啊，上涨了0.8%啊，是这个价格。说是个不也涨价了吗？那肯定就是网友开始热议了啊。据央视财经报道，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禽蛋交易区，6月初每斤鸡蛋的批发价格已经达到了5.5。比五月初上涨了26%左右，同比涨幅更是接近了80%，创下近五年同期最高。
0: 哦，是吧？据长城网报道，在被誉为北方蛋价风向标的河北 就这个地方的农贸批发市场，5月28号有一件重45斤重的鸡蛋，一件儿，它按照件儿来算啊，一件儿45斤，售价是194元。
1: 嗯，
0: 同学您就平均除一下，看看一斤是多少。
1: 194除以45，
0: 那现在不用了，咱就按件儿来比较也一样。
1: 嗯嗯嗯，
0: 到了29号，就过了一天，
1: 嗯，
0: 同样一件就涨到了201元。
1: 哎，
0: 啊，一天这一件涨了7块钱。
1: 哎呀，说这个。新华社报道，今年鸡蛋价格逆势上涨，不仅突破了季节性的规律，五月更出现了周周攀升的特征。多名业内人士他就分析，因为一出现这样的事情，那业内人士他就得分析啊，怎么会造成的呢？专家在一起会诊这个事，会诊，主要是受到前期产能收缩带来的供应减量。等会儿啊，产能收缩带来的供应减量。
0: 琢磨琢磨吗？
1: 专家的话你不得品吗？你下就 get 到吗？
0: 嗯，
1: 就是产能收缩，就是它产不上去了，
0: 嗯，
1: 然后呢供应就减量了，
0: 是啊，
1: 就季下的少了，就是少，阶段性需求就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那还是怪鸡，
0: 那怪养鸡的养的少了。
1: 哎，
0: 那么鸡怎么了？鸡什么产量怎么减少了？
1: 那它不
0: 鸡有问题啊？
1: 嗯，
0: 2025年蛋价持续低位。养殖端的就是说开始缩减规模了，
1: 嗯，
0: 因为淘汰蛋鸡造成今年的货源紧张，
1: 养殖的
0: 是，这是本轮涨价的重要原因。
1: 你看看，
0: 那不就是还是养的少了吗？
1: 你看看，
0: 嗯，
1: 哎，说数据显示，25年单斤鸡蛋利润由24年年均8.5降了，
0: 还得赔3分，
1: 赔3分。
0: 嗯
1: 嗯，说去年管陶县蛋鸡存栏量是1150万羽，你看今天全听些专业词儿。
0: 嗯，
1: 因淘汰行业调整等原因，今年降到1078.14万羽，
0: 嗯，
1: 一年减少了70.86万羽，羽毛的羽。
0: 对对对，啊，这近期的不利天气呢，也助推了这个蛋价的上行。山东省畜牧总站正高级畜牧师胡志胜说，五月下旬以来，我国南方梅雨天气范围过大，高温高湿环境容易导致鸡蛋出现受潮啊、变质啊这样的问题，不仅增加仓储运输的难度，也制约终端消费的流通，间接就助推了蛋价。
1: 由于鸡蛋价格明显上涨，带动蛋鸡养殖走出了亏损期。
0: 嗯，
1: 五月份全国大部分蛋鸡养殖场户实现了盈利，
0: 嗯，
1: 每斤鸡蛋盈利约5毛到1.2块。
0: 啊，这种盈利了哈。业内人士认为，因为产区库存延续低位，预计呢端午节前鸡蛋价格仍然有冲高的空间，还得涨啊。但是呢，上涨动力在逐步的减弱，2026年下半年蛋价或将呈现高位震荡、阶段性波动这个特征。
1: 其实你有个什么办法吗？你可以吃点鹅蛋，他说鹅蛋也很有营养。
0: 你确定鹅蛋不涨吗？再说，尽管鸡蛋涨了，是不是也没赶上鹅蛋的价格呢？
1: 哦，你从这个角度看的哈，你是好吧？那就是这个，你观察一下呗。
0: 嗯，
1: 这是吧？是吧？
0: 反
1: 正据说鹅蛋也很有营养，
0: 对，密切观察，好不好？
1: 密切观察。
0: 嗯，
1: 啊，
0: 嗯，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1: 大连街》，
0: 我是夏琳，
1: 我是糖果。
0: 嗯，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段整点之后我们再回来。
1: 好嘞。

现在是下午四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一零五七，气象预报。

关注天气情况，10号的8点到11号的8点全是晴间多云有雾。气温方面，大连、旅顺、长兴岛18到25度，金浦新区、长海17到25度，瓦房店庄河14到25度，普兰店15到26度。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大连街儿。

0: 街的声音，街的味道。
1: 闷的字儿，马房地有您沿线地广说的，还有啥玩意儿？
0: 街的故事。
2: 大连的老一辈人呢，管到市中心都叫去街。
3: 哎呀，真是大连街上出了名的好人呢。
0: 街的情怀。
4: 俺在大连造船厂干了一辈子了，每次看到那个船下水啊，心里那种自豪感。
5: 大连足球啊，就像自己的孩子，怎么看怎么带劲。
6: 我爱大连，从未离开。
0: 经历百年风雨，今朝阔步前行，开放、包容、时尚、浪漫，这里就是大连街儿。
7: 大连街儿。

这个各位，这是正在直播的大连街，我还是糖果啊。那今天呢，大家别忘了互动话题，是说说怎么能健康，怎么能长寿。嗯，这个很受益啊，很受益啊，这个话题。咖啡很苦说了，说你呢能不能放点开心的歌？高中刚毕业啊，说就应该让孩子们，不就是你这个歌让孩子们上赶了。咖啡很苦啊。你能不能起个开心点的名儿？刷刷放那歌是放那歌不开心，你咖啡很苦，你那个名儿你感觉也很忧伤。他说高中刚毕业，大学刚拿完毕业证就应该开心起来。是啊是啊，但是你离开了你热爱的学校，热爱的老师，热爱的同学们，你不得稍就是表现一下你的依依不舍吗？这情绪这个东西它不是递进的一个过程吗？你咔考完就哎要考试了，特别紧张啊，考完特别快乐，一个人从紧张就到焦虑到快乐，然后中间没有任何的转折，一下子它不是情感是有过

罗说了，说你能拿鹅蛋当鸡蛋吃，比方说你现在想这么个场景，鸡蛋涨价了，那如果鹅蛋没涨价的情况下，你看看你吃哪个。我举这么个例子，现在你上景区，你上景区，有一种饮料啊，它看似很便宜，比方说它在那个正常的是平时啊，它不在景区里它卖2块钱，它在景区呢它卖10块钱，就是它在景区外卖2块，它在景区一下涨到了10块，但是呢它看似很便宜。还有一种饮料，它比方说它在景区外它也卖15，它在景区内它也卖15，你买哪一个？你问我哪一个也不买，我忍着我不喝，我出来我再喝，要不我点外卖，反正我不在景区这块买，因为我要如果就觉得它贵的话，那如果我非要买的话，我可能会买15那个，因为它在景区内和景区外它都是这个价，你琢磨你品。咱有账不怕算，对不对？你合计，你要是如果鸡蛋涨价的话，那你说我、那如果鹅蛋没涨的情况下，当然如果他们都一块涨的话，那我吃鸡蛋。但如果说我你说现在鸡蛋涨，如果鹅蛋还没怎么涨的话，那我觉得吃鹅蛋性价比高。你合计合计这个事儿，你琢磨琢磨，真的，你信我的，你信我的，我凶你吗？说完鸡蛋，咱们说说樱桃，啊，民以食为天啊，咱们得说一说吃的东西，对吧？好，说今年5月底到6月初，大连第一批早熟的陆地樱桃进入市场，品种包括红灯啊、丰收啊、什么火箭呀，这各种名字。说第一批早熟陆地樱桃的价格普遍比往年低，最便宜的竟然达到10块钱2斤，因为我可以入手了。哎，我一般就是5块钱1斤的时候我就可以入手了，那我记得每年我都是这个价位入手的。说呀，这样的价格让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怎么回事？哎，记者呢就进行了走访。哎，我觉得哈，就是这样美食的记者挺好的。哎，走访完了便问便拉呱便尝，你这甜不甜？我尝一尝，这怎么样？现在这这挺好。当然了，记者主要是调查什么呢？哎，说不少果农啊，哎，他去看，说哎，这那个拿着装樱桃的小桶，他就在卖刚从树上摘下来的樱桃。哎，陆地樱桃的品种呢，主要是丰收100、红灯和美枣，比指甲大一些的丰收100小果仅5块钱1斤。哎，我不知道怎么我讲这个有点往上翻蒜水，怎么着？有没有人听这种像山楂呀、樱桃啊，多少就带着往上翻点蒜水？哎，他说这个红灯美枣小果呢，仅仅是每斤10块钱。怎么出这么个价了呢？哎，是人是这么解释的，说今年大连气温偏低，大家有没有感受啊？5月下旬呢，连续下雨，导致没有扣防雨棚的早熟大樱桃出现了严重的缩果、裂果的情况。哦，说旅顺啊，周边最早成熟的红灯、美枣、沙米豆等品种减产比较严重，现在卖的这些也是从树上挑出来的仅存的一些，不仅个头不行，品相也不行。往年这个时候樱桃的价格没有低于10块钱的。哎呀，那我买不买呢？因为我是什么，我是必须它是就是10块钱2斤，就是5块钱1斤的时候呢，然后又大又甜的时候我买。哎，他说现在这个5块钱1斤呢，就是什么品相不好，个头不太好的话，是5块钱1斤。那我还可以再等一等。说陆地早熟樱桃今年的好果太少了，樱桃售价普遍一斤比往年低2-3块。那扣棚樱桃产量和价格呢没有受太大的影响，一分价钱一分货，优质樱桃的价格没有出现明显的

波动。有没有这个果农朋友跟我介绍介绍，这个棚多钱一个？他扣这个棚多钱一个？说一位正在给樱桃装箱准备往外地发货的商贩表示，正在装箱的梅枣属于优质果，因为是自己种植的，含邮费才卖45块钱一斤，如果正常市场销售应该能卖到60美金左右，这个价格和往常同期差不多。哦，你们居然用才这个词，含邮费才卖45块钱一斤。我卖5块钱一斤的时候，我都不讲才5块钱一斤，我都觉得5块钱一斤是个正常的价格。多位果农表示，之前大连上市的樱桃多是冷棚、春棚的樱桃，以梅枣为例，上等品质的价格每斤呢，基本上是30到40，一般品质的价格呢，一般是20块钱一斤，和往年价格差不多。大连金浦新区大樱桃协会的会长表示，我好想认识这些会长，就是关于美食的会长，我都好想认识啊，我等也认识完介绍给你们啊。说金浦新区绝大多数樱桃种植户扣了防雨棚，受连日降雨影响比较小，6月中旬以后成熟的樱桃属于中晚熟品种，在樱桃转色的关键期完美躲过了大连两场连续降雨。那还得扣棚啊。说目前呀，这个有专家哈介绍说，沙蜜豆呢正在陆续上市，中上等品质的价格较于往年每斤会低3到5块钱，说过一阵啊，还有一些扣防雨棚的樱桃会陆续上市，并一直持续至7月中旬，受雨水影响，总体看价位啊也会和往常年是持平的，其实产量也没有大幅的减少。这么的朋友，你听我的哈，现在干什么哈？你与其研究这个樱桃，咱不如研究研究怎么抠大棚。你发没发现这个事情，就是我们以前学语文，朋友们，阅读理解题都做过吧？咔，给你一段文章啊，给你一段新闻，完了最后，请问啊，这一段的中心主旨是什么？特别是刚刚考过考试的朋友是吧？请问刚才这一段话啊，它的重点是什么？请问刚才这段话告诉了我们什么道理？你听听，他说什么呢？这扣雨棚的影响就比较少。可是只要扣了防雨棚，他多少就能保护一点。那么咱研究研究这个防雨棚呢？发家致富道路多呀。我学工商管理的，你信我的。来吧，我们听首歌吧，好不好？我看一看啊，哪首歌呢？想推荐给大家啊，因为每天每首歌啊，都精心给大家选的，都特别的好听。真的，每天整这个稿哈，这个七七刷啦，非常干净利索。有时候这歌选半天，那不知道大家喜欢什么风格呀？我给你们找一个好听的啊。有时候一到下午啊，现在这个点还好啊，4:20这个点还好啊。有时候到下午大家是容易困啊，尽量找一个呢提提神的啊。那还有什么特点呢？就是我一放歌，我有时候愿意跟着唱，有的朋友就说啊，你别唱，你让他那个听原唱。当然也有朋友说，哎呀，天籁之音就愿意听果唱。你说听原唱，你是任何个播放器它都能播放，任何一个音乐的播放器都可以。那我为什么我要听节目呢？就因为有果唱，众口难调，众口难调，朋友们，这样我唱一点。我每放一首歌，我唱一点，

非常慎重啊，非常慎重的给大家选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来自好妹妹乐队，《原来那天的阳光》啊。为什么突然想到这首歌了啊？因为我就这两天不上班嘛，有时候会路过那个79中学啊，看到很多家长啊迎接这个考试的孩子啊，他会给孩子准备一束鲜花啊。有人说这个仪式感是不是有点隆重啊？给孩子捧一束鲜花，那花还挺贵的呢啊。但是我觉得这些孩子可能现在不觉得啊，甚至可能会多少带点小腼腆。当他接过那束花的时候，他觉得哎呀，你看我考完试，我高考完，父母还送我一束花，家里人还送我一束花，哎，有点小羞涩。可是当他多少年之后，也许是他40岁的时候，也许是他60岁的时候，甚至可能是他80岁的时候，他回过头来回想，人的生命当中啊，有很多很多的瞬间，啊，大部分瞬间他可能回忆的时候都忘去了，啊，都忘了，啊，你说他是那个曾经啊，6月20号的时候，他中午吃的是什么饭，他不记得了，啊，6月10号的时候晚饭吃的是什么，他早不记得了，啊，当他80岁的时候，他回忆起来，啊，我曾经高考结束的时候，啊，我的家人送过我一束花，哎，这个他能记住。就人有时候啊，你回忆的时候，你往往会记得这些啊。所以这首歌来自好妹妹乐队，叫《原来那天的阳光》啊，把这首歌送给大家。音乐声响起，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些曾经让我们温暖的时刻吧。

哎呀，真好听！哎呀，是不是感觉，特别是我唱那块儿，真好听哈！好啦，这是正在直播的大连街，我是糖果啊！别忘了今天的互动话题，说一说有没有什么长寿的、健康长寿的秘诀？哎，你有没有就是从哪些杂志上啊，或者是哪些报道中，咱这就官方的报道？啊，听到比方说一些采访什么，对，百岁老人啊，哎，说长寿的秘诀，你们互动，我发现没有这方面素材呀、啊，你们平时怎么不积累呢？就是这些健康的长寿的这些小妙招什么的，那不是我们生活当中必需品吗？哎，那怎么健康怎么长寿，我们都会需要呀。平时怎么吃，怎么运动，怎么这个，是不是啊？你得知道，你才能参照，你才能照着做呀。

成我的。好啦，既然咱这方面哈，这个知识积累呀、啊，哎，他可能不是那么储备，不是那么足。那糖果和大家说一说，怎么才能健康，怎么才能长寿？哎，接下来搬好小凳，拿好笔和本，哎，我们讲讲这个让人人都受益的话题，好不好？重点来了啊！重点来了，怎么健康，怎么长寿？哎，我们向长寿的老人一起学一学这个事儿。我先找到一首歌曲啊、嗯，找到一首适合我们这种心境的歌曲啊，长寿啊，健康呀、啊！哎，在这种氛围当中，我们一起来普及这个科学的长寿秘诀。

我找到这首歌了啊，用这样的歌曲作为 BGM 的话呢，会显得我们很有文化，哎，很有文采。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兰亭序》，哎，周杰伦的一首歌曲。无关风月，我提须等你来回。古人啊，不就一直追求什么长生不老吗？啊，健康长寿。那我们现在不是依然在追求吗？无关风月，我提须等你来回啊！而且呢，当时王羲之在写这个《兰亭序》的时候啊，他不也是豁达开朗啊，是和宇宙融为一体了吗？就是这样的心境，我们就用这个 BGM 了，好不好？我们用这个《兰亭序》这首歌。啊，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展开我们的话题，怎么能健康长寿啊？

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连间，我还是糖果。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啊，来说一说怎么才能健康长寿啊，也这也许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经历的课题啊，身体嘛啊，我们都需要去好好的呵护它。然后这个时候呢，看到了大家好多的微信留言啊，我发现错过了好多呀 啊这个刷新刷出来哈。然后我们看到小凡老师，嗨，小凡老师好久不见哦。他说这个话题啊，因为他本身呢他辅修了这个心理学啊，他说他有发言权。嗯，他说要想长寿首先得心态好，哎，大事儿别比较，小事儿别计较，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还有就是啊，要好好学习。说因为你越学习越往上，你遇见同样的事情心态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个说的很好。你看有时候比方说我们在一楼啊，我举个例子啊，比方说我们的认知在一楼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有别人叽叽喳喳叽叽喳喳的，我们会觉得很烦。当我们的认知在十楼的时候呢，别人叽叽喳喳叽叽喳喳我们听不见。所以呢，哎，有人就说哎，你看你这个事我想不开呀，我觉得我就还天天是为他所累呀。那是因为你可能你再往上点走呢，哎，你再更上一层楼呢，你发现不是事儿。他说啊，哎，你越学习你会发现啊，包括多看书也是一样啊，同一件事情然后你面对他的心态就不一样了。他说很多时候呢，知识也会转化成一种处理问题的能力啊。比方说你可以看一些什么呢，哲学和心理学的书，让自己活得更通透。还有呢，就是一定要亲近大自然，你可以懒但是你不可以不阳光，心里阳光的人外表也会年轻。总之啊，就是大事别比较，小事别计较。哎，小凡老师你讲这个哈，真的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啊。有没有人啊，就是听了你的这番话之后悟了？有没有？小凡老师还点了一首歌啊，刚刚找那个库里边没找着呀，啊，都换一首别的歌送给你啊。八月涛声说了，说主持人好，说实话呀，我听咱们的节目愉悦惬意，增长见识，笑口常开。净说实话，我们哪有那么好。哎呀，我觉得如果哈能听一听节目啊，大家互相笑一笑乐一乐啊，然后呢不能说赶走一天的烦恼啊，但起码在我们做节目的这一刻啊，在我们听节目的这一刻，不说不笑不热闹啊，我们热热闹闹的开开心心的啊，每天有这么一个时段咱们缓一缓啊，缓冲一下啊，也许是咱说对我们的身体也是有注意呢，是不是？当然我们也感谢所有的好朋友每天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每天每个下午，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5点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啊，非常感恩。好了，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事儿，怎么能健康长寿。接下来我们展开说一说啊。有人说呀啊，说到了你110岁的时候，看的不是你手握多少财产，而是110岁的时候你能不能做饭遛弯儿，去医院一检查血糖血压血脂全都正常呢。说有一位来自浙江的严桂凤奶奶，今年110岁她是可以说是长寿代表了。说她的日常里没有昂贵的保健品，也没有神秘的养生功法啊，但是呢他有7个长寿的习惯，他坚持了一辈子。首先先介绍一下这位严桂凤奶奶，她出生于1916年，尽管呢已经110岁高龄，但是她说话依然中气十足，走路不用搀扶，吃饭也不用帮忙，生活基本可以自理。哎呀，好羡慕呀。
这去年呀，就是他体检结果让人羡慕，各项指标基本正常，没有糖尿病、高血压，甚至平时很少感冒生病。是他的每一天规律就是非常非常的规律。晚上8点睡觉，一早睡到早上7点。咱说也没有说睡不着，早上4、5点钟醒，没有。起床之后呢，人家能自己梳头、洗漱啊，整理床铺都可以。而且爱热闹嘛，每天上午呢都要去附近学校门口去老年协会，哎，都转一转。你想，一个是看小朋友啊，可能觉得哎呀朝阳的感觉啊；老年协会啊，看看老朋友，哎，都感觉，哎，找人唠唠嗑，唠几句。走路时呢，他也不需要别人搀扶，喜欢自己拄着拐杖慢慢走。

说天气好的时候呀，哎，这位110岁高龄的奶奶还有一个特别的习惯，躺在家门口的台面上安安静静的晒太阳。哎，我们也多次告诉大家，这个每天晒点太阳挺好的。饮食上呢，哎，这奶奶从不挑嘴，也不吃油腻的东西，平时啊吃炖的软烂的稀饭、面条、馒头啊，你想一想，就是这个饭你可以作为参照啊，有什么吃什么，不会浪费粮食啊。有时候呢自己动手烧柴火，把小米粥放在灶上热一热啊，一顿能喝一整碗。说他的子女是这样总结他长寿的密码：性格耿直，坚持劳作，没跟人家拌过嘴吵过架，对亲戚邻居都很和气，烦心事儿不往心里放，从不生闷气。来，朋友们，就这几点大家能不能做到？性格耿直，坚持劳作，就是咱得有运动啊，没事也不跟人拌嘴，因为拌嘴有时候心梗脑梗的啊。哎，对亲戚邻居都很和气，烦心事不往心里放，不生闷气，这个能做到就已经很好了啊。接下来我们再接着说，他有7个长寿的习惯，坚持了一辈子。人家为什么110岁呢？首先他有一个习惯，爱晒太阳。太阳是免费的维生素 D， 天气好的时候呢，严奶奶就在门口晒太阳。阳光啊，是既简单又高效的养生方法。适当的晒太阳呢，可以获取维生素 D， 而维生素 D 呢，促进钙吸收，预防骨质疏松。有多少朋友就别说110岁了啊，他可能60-70岁，他开始50-60岁就开始骨质疏松了，有没有？哎，晒晒太阳，每天累积晒20-30分钟，可以满足身体需求，不用一次性完成，碎片化晒。更容易坚持。你说 你一次性晒个半个点儿，那大家可能觉得，哎妈呀，夏天呐、或者是阳光足的时候，那受不了啊。你这会儿晒10分钟，那会儿再晒10分钟，可以坚持哈。

来，第二个习惯，喜欢聊天，防止大脑衰老。爷奶奶喜欢热闹，每天都要出去跟他人聊聊天。朋友们，这个很重要啊，多出去和别人交流，面对面聊天。你别说我就打字儿啊，我就是那个和网友聊天，面对面聊天啊，减少发呆，这样呢可以降低认知功能衰退的风险啊。因为你跟人聊天，你需要什么？你需要反应啊，别人说话你要接话呀。哎，你别小看唠嗑这个事儿啊，它可以让你的脑子一直在线。长寿的七个习惯，我们来说第三个习惯。严奶奶喜欢走路，对心脏有好处。严奶奶每天会出门走一走，虽然只在方圆几百米的范围内，你想110多岁了，走远了家人也不放心啊。走路啊，最适合全民的心脏保护运动，不需要复杂装备，长期坚持可以显著降低心脏病、高血压、高血脂风险。心脏友好型运动的天花板。

习惯四，早睡早起，帮助身体修复。杨奶奶每天作息非常规律，晚上8点上床，一直能睡到隔天早上7点。你数一数，她能睡多长时间？睡觉，哎，是最低成本的身体修复方式。有没有感觉，比方说前一天你不太舒服，然后呢你早早的上床了睡觉了，第二天觉得好像身体修复了。哎，生活中不少情绪和健康的问题靠好好睡觉就可以缓解的。深度睡眠的时候呢，大脑会清除导致认知衰退的代谢废物，同时巩固记忆，免疫细胞活性提升，可以修复受损细胞。充足的睡眠还能稳定情绪，让你不容易烦躁焦虑。

好，我们接着来说啊，刚才说了这严奶奶呢，她110岁的长寿秘诀啊，说到了包括要晒太阳，经常聊天啊，多多走走路，还有早睡早起啊，帮助这个睡眠嘛，可以让身体修复。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个习惯，从不挑食，保证营养均衡。说严奶奶呀，她吃饭不挑嘴儿。啊，有人就说，哎，我不想吃这个啊，我不想吃那个啊，我要吃这个。那说严奶奶呢，她不舍得浪费粮食啊，因为你要是挑食啊，或者说我这个不吃那个不吃，它容易营养不均衡，而且代谢紊乱，增加肥胖、糖尿病的危险。早餐很重要，每天吃早餐要吃好啊，暴饮暴食、偏食、挑食、过度节食都是不健康的。建议早餐的用餐时间呢是15到20分钟，中午饭呢是20到30分钟，细嚼慢咽啊，说享受食物的美味，好不好呀？

来再讲一个好习惯啊，少吃油腻，帮血管减负。爷奶奶110岁啊，平时不吃太油腻的饭，饮食清淡。啊，是因为过量的油脂啊，会引发血脂异常，加速动脉粥样硬化，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同时呢，可能扰乱内分泌代谢，导致胰岛素抵抗，形成三高的恶性循环。油脂过量摄入，最直接的后果呢是导致肥胖，而肥胖本身呢也会诱发多种慢性病。医学界的普遍共识是，肥胖已经成为我国第六大致死致残的主要危险因素，同时也是至少13种恶性肿瘤的独立危险因素。所以少吃油腻，帮血管减负。

来说第七个长寿习惯，哎，跟我们多唱唱歌呀，哎，多蹦一蹦跳一跳笑一笑都有关系。是什么呀？不能生闷气。嗯，这个他有一种性格叫癌症性格，要远离癌症性格。嗯，说严奶奶长寿的密码中，好心态很关键，烦心事儿不往心里放，从不生闷气。你就找到一种排解的方式。人都会有情绪啊，从咱说生老病啊，那人吃五谷杂粮的人怎么能没有情绪呢？人不是真空的，他是有社会关系的啊，上学上班啊，情感之中和爱人之间，和父母之间，和子女之间，那有情绪是很正常的，没有情绪很可怕啊。但是呢，你说有情绪你的这个性格是怎么样的很重要啊。经常生闷气的人真的更容易得癌吗？答案是是的。心理因素在肿瘤的发展过程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胃癌、肝癌甚至颅内恶性肿瘤等和易怒、小心眼儿、过度压抑自己的情绪有关系。所以这个严奶奶啊，她110岁的高龄，她的习惯告诉我们，其实最好的养生一直很简单，从来都不贵，长寿健康它不是玄学啊，这是不是什么什么灵丹妙药啊，它藏在我们日复一日的好习惯当中。你晒过的每一天的太阳，你平时健身锻炼走的每一步路，你吃下的每一口健健康康的饭，以及你放下烦心事后每一个安稳的觉，它都促成了我们的健康，当然也促成了我们的长寿。

0: 现在是傍晚五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虽说是龙得盘着，是虎得卧着，可你知道吗？体坛龙虎斗的听众可都是有品位的球迷呀、啊。
2: 那我送你一句话，球迷，不要太气盛。
1: 不气盛还叫球迷吗？
2: 那你们是什么龙？
3: 来左边跟我一起画彩虹，在你右边再画个龙。
4: 别停，
3: 在我们胸口比划一个足球城，左边右边我最牛。
4: 别停，
3: 两个食指就像两个窜天猴，指向闪耀的进球。
5: 原来三个 DJ 是一条龙。
2: 那你们是什么虎？
1: 比赛就要哑巴，输球就得给说法。大家喜欢。

0: 一场不赢都不行。
1: 这虎啊，
0: 说话不唬人，做事不糊弄，论理不忽悠，开播虎生威，
1: 选择性霸气。
2: 这里就是体坛龙虎斗。

0: 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龙虎斗，大家傍晚好，我是浮尘。
1: 大家好，我是陈诺。
2: 大家好，我是冰儿。
0: 今天呢，首先有很多的口播要来和大家伙说。
1: 好的，我们欣赏一下啊，
0: 先是律所的，法律问题别发愁，辽宁耀世律师事务所，专业严谨，是您人生的守护者。法律咨询，请拨打热线电话8259-0001，8259-0001。律所地址就在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26号仁寿大厦东门1楼公建辽宁耀世律师事务所啊。OK，
1: 好的，就是说您遇到了相关的问题呢，你可以通过啊咱们辽宁耀世啊律师事务所啊，帮你排忧解难。
0: 好。第二个呢是在下周五，619家电放肆购大商电器麦凯乐店，各就各位体育广播重磅活动已经确认，6月19号当天你就来这个麦凯乐，到6楼啊，来就送2公斤洗液一袋
1: 啊。好，
0: 前100个人啊，第101个开始啊，就不送了。
1: 2公斤的洗衣液是不是？用它去洗在麦凯乐买的秋裤。
0: 哎呀，我昨天看了一个电视剧
1: 啊。什么电视剧呢？
0: 郭京飞和那个谁演的《迷墙》，就那墙里面砸出来3000万人民币那个。然后啊，就是
1: 八十。
0: 哎，对，咔就砸出来之后，然后就去商场买袜子。有一段是买袜子，
1: 买袜子，
0: 不说前因后果
1: 啊。
0: 那袜子我知道，还有那399一双的，
1: 多少钱？
0: 399。
1: 什么做的？这是？
0: 也是毛线的，看起来。
1: 得纯毛的，我估计。纯毛花大泥的，
0: 哎呀，这袜子都不能洗呀，我看。
1: 羊绒的，貂绒的，
0: 哎。说回来啊
1: ，
0: 这个你要是没赶上前100个人怎么办呢？你只要消费就可以来抽奖，什么
1: 都有什么奖呢？
0: 英国的小熊，
1: 注意带签名的啊，
0: 带签名，
1: 对不对？
0: 说不定是陈诺的或者冰月的签名啊。怎么了？不可以吗？
1: 现场撕熊呗，打算。
0: 什么撕？你撕不来，那个也39.9块呢。那个你别闹啊。
1: 好，
0: 然后呢，这个有人说私吞不明财产，那个是电视剧的事儿啊，跟我们没有关系。那电视剧后来演成什么样不知道，他现在就放8集啊，咱别去。你要是就是要告他，你请你找辽宁耀世律师事务所。
1: 对，这是对口的。
0: 对、
1: 啊、
0: 你别找我们就是说电视剧的事儿。
1: 是，没错，
0: 这个
1: 太吓人了，
0: 太吓人了，
1: 头起的不好。
0: 这个，然后啊，说这个还有送票啊，抽奖送票，你只要购物就行。然后呢，你什么9.9块的保温杯啦，19.9块的电水壶啦，29.9块的糖果炒锅啦。
1: 糖果得去啊。
0: 糖果炒锅不知道这个是个什么东西，反正
1: 糖果的个性是喜欢在锅边等着饭炒好。
2: 对。
0: 是这个在大商电器麦凯乐店6月19号下午2点钟啊，你买完就回家看可为，看完可为听节目，听完节目看英博，看完英博，第二天就是东北超，
1: 对，20号
0: 啊，
1: 嗯，
0: 和球星面对面啊，应该是韩文海
1: 啊，咱们大连足球的名宿，也是高安老师的同桌，同桌是你，
0: 老板，你就可以包圆了，
1: 直接。
0: 我有一事啊，想确认一下。
1: 确认啥呢？
0: 这个有这个听众日的活动啊，合着都市广播卖家电的，你就买就得了。你看你哪便宜你就选择哪儿，
1: 是不是？
0: 这个
1: 你选不了吃亏，你选不了上当，是不是？
0: 都是大商的买卖，
1: 对不对啊？
0: 都
1: 是有官方保障的
0: 啊，
1: 对不对？
0: 6月12号，洪耀老师啊，这个
1: 去
0: 还有谁？我跟你讲，
1: 还有谁？
0: 王大爷。
1: 王大爷去卖电器去啊？
0: 王大爷，蓝旗招展，人山人海。
1: 那至少应该是60寸以上的电视，他来卖，是不是？
0: 现场必须喊杀呀！

0: 周六是大连昆城客场挑战长春亚泰，
1: 哎，
0: 大开了啊，可以交替的啊，这个观赏啊，
1: 好多的这个活动啊，比赛呀、啊，哎，特别的好。还有一项活动，
0: 还有什么活动？
1: 2026达沃斯志愿车队招募计划，
0: 招募计划，怎么着？
1: 说这个呀，礼宾服务车队400辆，
0: 400辆礼宾服务车队，哎呦，
1: 流动喝彩车队，
0: 流动喝彩，哎呀，
1: 3000辆，
0: 呀，这是要遍布全城啊！
1: 对对对，
0: 嗯，
1: 他这个应该不是说去让你一次性这3000辆一块开，
0: 嗯，
1: 这玩意儿没法开了，
0: 是，方式是如何呢？
1: 方式是呢，你可以点开大连体育广播。然后打上达沃斯车队这5个字儿，然后就能自动弹出来一个窗口，你就可以报名了。
0: 可以报名了啊！
1: 去老虎滩公园好像去可以领装备，
0: 领装备，
1: 红旗天宫大连华城店，哎，我记得去年是达沃斯是
0: 对，也是红旗
1: 的一个车队，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啊，
1: 哎，
0: 嗯，
1: 说这个，说一下报名的电话啊，就是领取的电话，86588330。然后还有一个电话是8238-2809。
0: 好的，
1: 有奖品，
0: 有奖品，
1: 有奖品。
0: 嗯，
1: 一等奖20个，利益降运珍品礼盒一套。二等奖，鱼子虾酱礼盒一套。三等奖，格劳克斯车用空调杀菌除味喷雾一瓶。还有幸运奖，中国石油10块钱信用券一张。
0: 你看，
1: 你就这个最重，就给我这个，
0: 多贴心，是不是？
1: 我觉得这个汽油券
0: 1、2、3、4等奖都很贴心，
1: 加10块钱油，
0: 挺好，挺好，挺好，
1: 好，你、
0: 加10块钱油，我就不信你敢不给我加，
1: 这得加，
0: 是不是？不，真不添点
1: 那看工资到没到账吧。
0: 好吧，
1: 行了，就是这些了，接下来呢，这个我们得来说说和足球有关系的事情
0: 啊。说了15分钟了。
1: 这个我今天准备完节目
0: 啊，
1: 一刷公众号，哎，发现足球大连更新了2篇文章。
0: 啊，咱们一起来鉴赏一下，这也是斌月下午奋笔疾书。
2: 那、不是我那个
1: 啊，
2: 赵健老师，赵健老师
1: 啊，赵健老师啊。然后呢，斌月发在了这个足球大连上，是这个意思啊。说这个，请李导呢点评了一下两位新科国脚啊，一个呢是毛伟杰，一个是朱鹏宇。说毛伟杰踢的多一点，朱鹏宇踢的少一点，他们在国家队参加正式比赛都是第一次，觉得这个经历经验更重要一些，通过为国效力体会一下国际 A 级比赛的质量，这是很重要的。然后问，毛伟杰两次出场都踢左后卫，说明俱乐部对他的改造是成功的，他表现得到了国足的认可，你觉得在这个位置上还有什么需要提高的呢？说毛伟杰在这个位置上呢还需要提高，毕竟他从前场打到后场，处理球的出发点，处理球以后的行为那是不一样的。还有就是毛伟杰是一个进攻型边后卫啊，他进攻的时候从内线进去还是从外线进去，这个需要注意。第三个就是从国家队层面，洲际比赛、国际 A 级比赛的质量和中超联赛是不一样的，对抗强度也不一样，所以需要适应。他踢过好多个位置，这有利于我们在进攻当中去使用他，未来希望他在每个位置上都发挥出自己的特点
0: 啊，万金油是不是？
1: 朱鹏宇换上又换下，在心理层面是否跟他有过沟通？
0: 怎么说的？
1: 没有过刻意的沟通，但是呢以鼓励为主，他也比较年轻，国家队的经历呢也是刚刚开始，最重要的是他要立足于自己能够做好的事情上，现在俱乐部完成更好的比赛，然后在国家队变得更有竞争力。然后呢是这个，他们非常年轻就成为国脚了，各方面呢应该都成为国内球员的榜样，俱乐部是不是会对他们有更高的要求
0: 啊？怎么说的呢？
1: 说这个从球队啊、俱乐部啊，包括大连整个的足球氛围来说呢，觉得需要有影响力，或是说是旗帜性的球员，而且他们呢还是本土的大连籍球员，会对年轻球员形成一种榜样或者动力作用，要严于律己，继续努力，国家队的竞争非常激烈，需要保持竞争力啊。然后说这个球队这两个赛季每次各级国字号的球队集训都有多人入选啊，这一点对于就是说年轻球员的使用上收到了回报，是不是对于俱乐部未来在中超进一步站稳脚跟具有重要的意义。说大连级的球员入选各级国字号球队， 说明大连球员在国家队这个层面上的竞争力在复苏。

0: 我现在只能说复苏，因为不像以前最好的时候那么辉煌，复苏只是个开始。希望通过这个事情，更多大连球尤其青训球员能够更快更早的走到国字号平台上去锻炼展示自己。
1: 嗯，复苏这个词用的特别的准确。
0: 哎，
1: 嗯，
0: 那么球队刚升上中超的时候呢，阵容比较老化，现在已经有多名球员有了国脚履历，教练组在其中做了哪些努力呢？我们在建立思路上，俱乐部在宗旨上，以足球规律、足球本质作为出发点，这是显而易见的。刚上中超，年龄老化，需要更新，需要调整年龄结构。很重要的就是年轻球员出场。这些年我们也坚持给年轻队员机会，而且我们算是啊走在前面了。其实各队呢也都在给年轻队员机会，事实证明年轻球员可以的。同时我们也会有压力，比如成绩压力。
1: 嗯，
0: 年轻球员有起伏都很正常，我们教练组也承担了这种压力。或者说这个过程啊，最重要的是要坚持这一点，按照长期足球规律去办这个事儿。未来我们会继续调整年龄结构，因为依旧老化，希望打造一支年轻有活力有竞争力的球队。
1: 嗯，教练也说了，说问了毛伟杰去年的这个经历，是经历的起伏，教练组怎么和他进行了交流，如何帮助他的，说第一信任他们，第二鼓励他们，第三根据他们的需求呢进行相应的指导，这是我们一直想做的，我们不会轻易放弃任何一名球员，他们的成长呢每一个阶段都要通过我们的经验和专业性给他们以专业性的一个指导。我们也欣喜地看到毛伟杰经历之后呢变得更加成熟了，我觉得他以后呢路可以更加夯实，年轻球员呢有时走得太快并不扎实，毛伟杰现在就比较稳定，他的优势在稳定包括经历了心态从高表现的一些东西呢，我也能看出来必须自己经历，谁也帮不了他需要调整自己。
0: 嗯，兵哥，这个足球大连的照片是你选择的吗？
2: 这个照片是俱乐部提供的。
1: 万里挑一
0: 啊，万里挑一，
1: 是不是？
0: 在这个照片当中发现了何小强的身影。
1: 嗯，
0: 我以为是他哟。
1: 你感觉是一语双关，是不是？
0: 哎呀，是这个意思吗？
2: 这个因为是这样，李指导的照片其实不多，啊，你知道吧？
1: 嗯。
2: 毕竟主教练他在比赛当中他不是一个这个主要的角色，
0: 低调，
2: 所以这个照片不一定是今年的。
0: 好嘞，好嘞，
1: 人对就行，是不是？
0: 好，那这个来兵哥，兵哥这个马的字儿，兵哥不得来两段吗？兵哥
2: 不是我马的
0: 啊，哎呀呀，嗓子还没好，还没康复啊。毛伟杰未来会继续踢左后卫吗？我觉得现阶段这个位置比较合适，未来他自己呢有没有变化，球队有没有变化，要看未来的发展。
1: 嗯，
0: 说朱鹏宇的发展似乎进入到了瓶颈期，球队会怎么帮助他，说这也正常，朱鹏宇周边的人在变化，他第一年表现亮眼，大家从惯性思维觉得他会一直亮眼一直上升，实际上他出现起伏是很正常的，在这个阶段就是要信任他，鼓励他，给他有效的指导。
1: 嗯，实际上我觉得能够看出来，主教练对于毛伟杰和朱鹏宇呢都是一视同仁的。另外呢，现在小朱呢出现了一些可能在心理上有一些瓶颈，但是呢，我估计是这样，就是说主教练呢，包括很多队友的都是过来人。这样一个阶段，其实来得早一些，我觉得要比来得晚一些更好一些，是不是？所以说呢，现在大家伙呢需要对小朱呢格外的关注一些。但是呢，别就是说对于他的一些踢球的方式啊，包括处理球的方式呢，去全盘质疑，其实对于一名年轻球员的成长来说不是太好的事，压力是比较大，虽然说他是一个抗压能力比较强的一名球员。
0: 再来说一下这个文字呢，是赵健老师，图片的提供者呢是大连英博足球俱乐部，编辑呢是冰月，责任编辑是陈诺啊。好，接下来呢还有一篇是关于对于毛伟杰和朱鹏宇的这个采访吧。
2: 对，
0: 来，咱们谁来全文朗诵一下，朗读一下。哎呦，这不少问题呢，这是赵健老师提问的哈。
2: 都是啊
0: 。
2: 赵老师一大早就去基地，
1: 去基地了 说这个毛伟杰呢，说首次出场啊，既兴奋又紧张，在21岁这个年纪呢入选了国足啊，并在首场国际 A 级比赛当中呢首发啊。毛伟杰谈到了自己的感受。兴奋之中呢还是有些紧张，一方面呢是客场的比赛，另一方面呢自己确实没想到第一次入选国家队然后就第一次首发出场了。那作为国足绝对意义上的

0: 新人毛伟杰也谈到了自己的感受和收获。他说，最大的感受呢，就是非常开心，因为每一名中国球员都会以进国家队为目标，也算是呢实现了从小踢球的以来的一个梦想。谈到收获，我觉得首先就是信心，说明自己达到了国家队的一个标准。当然通过国家队的训练，也看到了自己和老大哥们的差距，今后想要在国家队站稳脚跟，还需要更加努力。对于平日和邵佳一有没有单独的交流，毛伟杰透露道，我是年轻球员，邵指导呢平日对我鼓励为主，告诉我要相信，要敢于发挥出自己的特点，比赛的时候呢就别要太紧张啊，先把防守做好，跟队友之间呢多呼应，进攻的时候呢有机会就大胆的压上。对于未来，毛伟杰也有了更多的期待啊。他说，在这个年龄来说的话，能够入选国家队，我觉得自己要珍惜，毕竟职业的生涯才开始不久，各方面都需要继续提高的地方，回到俱乐部要把日常的训练做好，逐渐承担起责任啊，尽快的成熟起来啊。以上是对于毛伟杰的一个简短的采访，是不是、啊
1: 嗯、确实进入到国家队之后，毛伟杰这个成长也是就进入到之前吧，就显而易见，我觉得包括他这一次的改位置也改得这么成功，我觉得跟他努力还是有一定的关系。这位置不是说改就改的，我觉得大家踢过球都知道，改一个位置其实对于一名球员来说是很难的一件事
0: 儿。嗯，另外呢，我觉得改位置呢也充分的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一名球员的球商非常的高，就是你适应位置，就是你对于足球的理解要比同龄啊或者是差不多位置球员可能就要高一些。
1: 对，
0: 嗯，所以说呢，改位置来说的话，或许在咱们看来跟去年的表现对比的话可能是一种被动的选择，但是现在来看的话是一个非常主动的一个出击。
1: 对，
0: 好，再来看一下朱鹏宇。朱鹏宇说呢，首次出场呢既兴奋又紧张，与毛伟杰相比，朱鹏宇算是国足的老人了啊，这个老人打了引号。不过呢，这次他出场的时间不多，又经历了换上被换下，好在作为年轻球员，朱鹏宇依然保持着积极乐观的心态。朱鹏宇说，今年联赛打的并不是很多，所以呢被邵指导招进国家队也是感激邵指导给我成长，和邵指导平日的交流不是太多，说的和之前海外拉练的时候差不多，以鼓励为主，多向老大哥们学习，回到俱乐部继续努力训练，提升自己能力，争取多踢比赛。今年年初啊，朱鹏宇曾随国家队啊赴海外拉练，当时还在教学比赛当中有过进球，如今有了国际 A 级比赛的出场记录啊、朱鹏宇呢在谈到感受时表示，教学比赛和正式比赛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次准备上场时兴奋紧张的心情都有，毕竟算是实现了儿时的一个梦想。至于收获，我觉得和老大哥们一起训练，尤其是和自己同位置的老大哥，认识到了自身上的不足以及努力的方向，老大哥们给了我很多经验，确实是受益匪浅。如此年轻就成为了国脚，朱鹏宇也坦诚地表达对未来自己更高的要求，在俱乐部教练和老大哥对我的帮助就很多，我知道这代表了一种期待，我很珍惜，现在又是国脚，可以说未来的道路已经摆在自己的面前了，各方面都创造了非常好的条件，自己也有了继续努力才能不辜负所有人，希望啊能够尽快的提升自己，回报大家。
2: 这个给大家伙呢全文分享了一下啊，这个赵健老师的专访，然后呢大家伙也可以通过足球大连呢来全文的回顾一下，因为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呢，大连英博队将会开始300人的球迷开放日，
0: 是
2: 啊，昨天这个开放日的300个名额一抢而空，
0: 可惜又参加不了了
2: 啊
0: 啊，13号不是吗？周六吗？
2: 哦，对对对，啊，因为你要去到长春了，
0: 奔赴长春啊，关注一下大连昆城啊，
2: 昆城的一线，这场比赛不送票了，
0: 送长春票，
1: 送远征票，
0: 没事儿，真有想看的可以找我，
2: 是不是
0: 啊？我就算我弄不着票，我给大家伙买。
2: 哎，
0: 有没有诚意？
2: 觉悟啊，
0: 是不是
2: 太高了
0: 啊？ 但是人不太多，来五百我也招架不住
2: 啊。这个咱说离长春也不远，
0: 不远不远不远，
2: 还有很多人就在吉林省内工作学习的。
0: 长春咱大连球迷很多呀，
2: 都可以去看的。
0: 如果说确实是有需要的话，可以抖音呐 可以私信我啊，我给大家伙想想办法。如果实在想不到办法了，我就掏钱给大家请客，我买了。
2: 哎，
0: 嗯，
2: 好嘞，
0: 嗯，
2: 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啊。预购不重塑，嗯，
2: 陈诺的抖音直播间啊，
1: 现在远征还能报名，
0: 能报名啊，能报名。
1: 对，大家要想去，现在还可以报。
0: 但是从我个人上来讲的话，那我的表述太多，是不是？
2: 嗯嗯，好嘞。这个还有一项比赛就是下周末要来进行的东北超，
0: 嗯，
2: 大连队对阵这个沈阳队的比赛。大家伙要珍惜，这是首先大连队的第一个主场。
0: 对，
2: 那么下一个主场呢，要等到八月份了。
0: 嗯，
2: 也就是说一个半月的时间，没有大连队在东北超主场的比赛。
0: 是的，
2: 啊，
0: 嗯，
2: 那一共反正也就是三场球吧，三个主场，
1: 三个主场，
2: 对，
1: 对
2: 对对。那么今天中午的12点呢，已经正式开启了。那么大家伙呢，可以通过多个平台来进行赛事的预约工作。
0: 对，先预约，然后呢再摇号，
1: 等摇号，
0: 是不是摇号？
2: 哎，
0: 分单双日初赛预赛啊，这个没有啊，这是我家的。
2: 他这个呢还真有可能，
0: 嗯，
2: 他这有可能在哪呢？首先票价是19.9元，那么如果说你摇到的话呢，需要在24小时之内完成支付。那么如果你一旦错过了支付的时间，或者你觉得票太贵了，你不愿意花钱买，
0: 嗯嗯，
2: 啊，
0: 嗯嗯嗯，
2: 对不对？
0: 就是国足15我没买嘛。对不对
2: 啊？
0: 嗯，
2: 对吧？
0: 太贵了。
2: 那有的人他说我就抢演唱会门票，抢完他不付钱。
0: 嗯，
2: 不付钱，那
0: 什么心态这是？
2: 咱有候补的机会。
0: 你看看多好，
2: 就是有候补的机会，
0: 就给你24小时。
2: 因为不是每个人，你每个人去预约，你都能去看的。
0: 你24小时肯定够你考虑的，
2: 是的，是的。
0: 1小时1块钱还有余付呢
2: 啊，
0: 是不是？
2: 当然了，我们说这个票19.9元，不光可以看比赛，
0: 还有什么呢？
2: 首先在赛前的文艺汇演，
0: 你看看
2: 19点开始，
0: 这就值9.9元了，
1: 对，
0: 嗯，
1: 然后听说这次文艺汇演这个阵容不差，
0: 相当可以，是不是？
1: 相当可以，
0: 嗯，
1: 你就花中超那个钱去看都值，
2: 是不是？
1: 对，
0: 海陆空都有了，是不是？
1: 哎，
0: 嗯，
2: 李浩言已经到位了，
0: 嗯，李浩言
2: 下一个在机场周水的机场会落地的。
0: 我听冰月这话语之间呢，应该是在演艺圈上应该有所造诣，
2: 大连籍的吗？
0: 我不太清楚。但是感觉听冰月这个话，
2: 啊，
0: 感觉嗯有内涵有内容，
2: 是不是？
0: 嗯
2: 啊，好，这个6月20号的19点开始文艺活动，
0: 嗯，
2: 19:40的比赛吧。
1: 对，
0: 嗯，
2: 哎，那么踢完之后呢，就好到10点了。那踢完你得忙活忙活呀，
0: 是
2: 不是？
0: 啊，嗯，
2: 啊，当然了，
0: 唱歌了，和中大海的故乡啊啥了，是不是？
2: 可以
1: 放
2: 个
1: 饭呢。
0: 嗯
2: 啊，
0: 嗯，
2: 说把张凌赫弄来，咱那大连籍的不是叫张凌赫吧？
0: 不了解，嗯，
1: 这演艺圈的事儿咱不太懂，
0: 嗯，
1: 但是我听说阵容是很强，
0: 跟文艺圈确实有点疏远了，
2: 嗯，啊，
0: 嗯嗯
2: 嗯嗯嗯。然后呢，咱说这个今天上午开始抢，说一度抢的呀，这个我看有好几个平台，
0: 嗯，
2: 什么辽视通。啊，大连云
0: ，
2: 京东 App、北斗融媒，
0: 嗯，
2: 啊，这些平台上都可以去抢。今天晚上现在还来得及，你预约这个，
0: 嗯，
1: 你就去预约就行，
2: 没有名额限制，
0: 对，
2: 你随时都可以预约，
0: 嗯，
2: 100万人预约没问题。
0: 就是你先进池子里，
2: 啊，对，
0: 嗯，
2: 啊，一人一证一票，请勿填写虚假信息啊。这是关于东北超大连队的比赛，
0: 是的，嗯，
2: 其实王导呢还挺忙碌的，
0: 嗯。
2: 王导呢上周去参加了联超职工组的比赛，他是代表大连体育局
0: 啊，是，嗯，
2: 而且他已经是连续第3年参赛了，
0: 嗯，
2: 啊，也就是说他是大连体育局的一名员工，
0: 对啊，在职员工啊，
1: 在职，对对对，
0: 嗯，
2: 所以他连续3年嘛，
0: 感觉他的状态如何呢？
2: 哎，
0: 嗯，
2: 杀入半决赛，眼瞅着就要进决赛了，
0: 堪比当年那一头长发的王索龙，
1: 进了2个，是不是？
0: 哎呀，他踢什么位置？过去踢中后卫的。
2: 那得往前给一个，
0: 现在往前推。
1: 头球进了一个，还有一个中圈吊射，
2: 是不是？
0: 啊，吊射，我的看东北超训练，我是有所见的
2: 啊，
0: 确实这个吊射是很拿人的，
2: 是不是？
0: 嗯，
2: 所以我在想啊，
0: 嗯，
2: 这个6月20号呢是东北超的这个比赛，其实呢6月21号就是联超职工组的决赛，如果说 王导所在的大连体育局可以在半决赛战胜对手的话，那么将在下个周末要接下来周日的时候还要踢这个决赛，联超的决赛，
0: 哎呀，
2: 非常的
0: 忙
2: 碌，
0: 非常的忙碌
2: 啊。行，
0: 将非职业进行到底。嗯，
2: 行，好了，这是关于所有大连足球方面的消息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聊聊国家队的比赛了。
0: 嗯，让国家队
2: 昨天的比赛了，
0: 等了半个小时了，
1: 哎，不愿回忆呀。
2: 怎么了呢？又没输啊？
1: 他也没赢啊？
2: 啊？
1: 对，你是没输，他也没赢，不是吗？
2: 没赢这个事儿，我觉得
1: 倒是有这个心理预期。
2: 对对对对对，
0: 嗯、
2: 啊，
0: 嗯，
2: 毛伟杰上场了，你看这个朱鹏宇啊，果然是没上场吧？所以我说呀，真的得感谢人邵佳怡。
0: 嗯，
2: 因为那一场让上完之后，你这场又是吴磊回到主场，又是拜赫拉姆伤愈复出，
0: 嗯，
2: 又是
1: 上
2: 对呀。你排不上朱鹏宇，
0: 排不上，确实排。咱昨天也做了一个预测吧，是不是？
2: 啊、
0: 嗯，
2: 所以说等到九十月份的时候，
0: 嗯，
2: 在那一期的国家队当中，还能不能继续征召朱鹏宇，要看他这几个月的表现了。
0: 对，现在来看的话，中超联赛球员的表现对于国家队上场的这个几率是非常有影响的。
2: 哎，
0: 嗯，但是昨天那个球吧，我觉得踢的没太大毛病，因为啥呢？双方的实力几乎是均等的，
2: 嗯，
0: 而且呢，咱也看到了，相比两年前呢，泰国队有很多，球员这次他没来，这第一；第二呢，他也有很多球员的状态不如以前，就比如说他那个中后卫那个比尔，拥有德国血统那个，
1: 嗯，
0: 就是他过去呢是能够持球带领整个防线往前压的这样一个功能，但是很明显，昨天的比赛呢。对手呢把这个姿态摆得比较低一些，防守的位置比较深一些，所以说呢，对手就是这种比较回撤的比较深的这种防守呢，几乎给咱们的一个发挥空间是比较小的
2: 啊。
0: 就像斌月说的，说这场球啊，你要说分说点特点吧，也没什么特点，就上半场我没赢，下半场我没输，最后平局大家伙都不愿意，是不是？就这么个结局。
2: 嗯、
0: 但是呢，咱们得想着一点，就是现在国足的实力跟泰国足的实力几乎就是这个均等的。如果说咱们昨天这场球放在曼谷，放在芭提雅啊，放在这个清迈，那可能防守的一方咱们可能会占有比较大的一个时间比重。
2: 是啊，
0: 是不是？所以说呢，第一，对手的不是最强的一个实力阵容；第二呢，咱们反观咱们的进攻，也就是说啊，多年的中超联赛进行到现在，以至于我们的攻击线的能力也就是这么个回事儿
2: 啊，
0: 就是现在咱们得感谢北京国安啊，至少还保留了林良铭，至少还保留了张玉宁这样的国内球员。如果说张玉宁在某家俱乐部他连球都踢不上了，咱们现在连个拿得出手的前锋都没有。所以说呢，这个东西呢，它就是说，因为中超联赛前场的进攻球员几乎都是外援，以至于现在国足找一个会射门的啊，能突破能拿球的人找不到第二个。张玉宁一把、二把谁，我脑海里没有什么概念。所以说呢，以这样一个进攻方式，你去打泰国的这个回收的比较深的一个防守，很明显想进球特别特别难。人家也不是白给的。所以说呢，这样的一个结果，虽然说大家伙心里都觉得，哎，主场啊，尽管是一场友谊赛，咱们也应该在主场拿下对手，给大家伙呢提升一下士气。但是对不起，实力就是实力，用眼睛看就能看出来
2: 啊。我觉得是这样，因为同样的问题也摆在沙特国家队面前，因为他们都是利亚德胜利、利亚德新月、什么吉达国民这种球队，可能征召的国脚会多一些。但这些国脚呢，他们在场上一般都是踢中场或者后场防守型的球员，进攻型的球员都给到老外了，大牌球员。阿尔及利亚的马赫雷斯马上就要跟阿根廷踢了啊。然后你阿根廷倒是没有多少了，都在美职联。美职联其实还好，美国国脚都在欧洲五大联赛。
0: 对对对，他跟日本有点像
2: 啊。对，勾联赛也都在五大踢。关键是这沙特联赛他都在自己的国内踢，
0: 是
2: 没有多少个留洋的球员。那沙特联赛之前也说，为什么就凤无力所谓的这个比赛踢得不好看啊，也是因为上不了场。当然他们上不了场一般都是跟着大腕一块练。
0: 对。
2: 咱现在呢依旧上不了场，跟着这个腕儿呢也小
0: 了
2: 一些。
0: 嗯，
2: 我看是卫报啊，还是应该是卫报写了一篇文章，待会我们会说到这个问题。
0: 嗯。
2: 你刚才说到张玉宁、林良铭 韦世豪，
0: 嗯，
2: 王玉栋
0: 是，
2: 塞尔吉尼奥，这还是你现规划过来的老外。
0: 对呀，嗯，
2: 那你说还有是谁？盖这拜克拉姆，再招就是朱鹏宇、杜月笙、项羽旺，
0: 嗯，
2: 这种23、21岁这种年龄的球员了。
0: 是，嗯，
2: 那么他们，你就像刘建业也好，李国旭也好。还是给予一定的这个上场的时间的，
0: 对，嗯，
2: 还想着你，毕竟呢，
0: 嗯，
2: 是在老家作战，
0: 嗯，
2: 他和你张玉宁啊，他纯靠实力啊，
0: 对，嗯，
2: 关键是你不让张玉宁上，他不干呀，啊，他跟你闹啊，
0: 确实是一把儿，现在国内，啊，
1: 他也没人了呀，
0: 嗯，
1: 没第二个，
0: 嗯，
2: 对，也确实是没人了，
0: 嗯，
2: 你说到这儿，你说吴磊101场，
0: 嗯，
2: 正式退出了国家队了。
0: 啊，
2: 哦，应该不能再继续踢了，啊。
1: 你就看他那一脚空门掉的，我觉得就够呛，
0: 哎。那脚空门，反正跟我，哎呀，算了吧。就是说，随着年龄增长，比赛打的也少，咱也不
1: 理解
0: 啊，不去挑那些毛病。但是现在来看的话，
1: 啊，
0: 他能在上港呢，把，哎，海港呢，如果说把这个赛季，包括下个赛季能够踢好，其实咱也应该祝福他了
2: 啊。
0: 嗯，
2: 这别受伤嘛，
0: 嗯，别受伤，嗯。
2: 那么他的球衣谁来穿呢？现在是个问题了。
0: 哎，韦世豪在这个。成都是七号吗？
2: 对呀，
0: 啊，是不是？我觉得他接近七号的可能性比较大一些
2: 啊。
0: 嗯，
2: 项羽旺不干，
0: 啊，
2: 项羽旺说他想继承吴磊的国足七号，
1: 轮不上。
0: 他公开表示了吗？
2: 公开表示啊，接受采访的时候，
0: 啊，这是要挑衅，嗯，你那谁哥，嗯，
2: 你们都没说呀，就我说了现在。但是他还没进过国家队，是不是？
0: 项羽旺没进到这个成年队，嗯，
2: 对呀，
0: 啊，嗯，他还没进到。
2: 可能也是喜欢 C 罗，
0: 嗯，
2: 世界杯支持葡萄牙队，
0: 嗯，
2: 那也就是喜欢 C 罗了。
0: 我发现就是重庆喜欢七号球员真多
2: 啊，
0: 包括咱的冯晋，
1: 对，
0: 啊，过去在重庆队也是七号，
2: 啊，
0: 是不是，
2: 啊？
0: 当时那些重庆的 C 罗嘛，啊，
2: 对，
1: 重庆梅西，
0: 啊，
2: 到底 C 罗没西？
1: 人名是重庆梅西，
0: 啊啊，我跟你讲那个，嗯嗯。林月他就是，哎呀，啊，我知道你是皇马球迷，啊，
2: 哎呀，今天呀一揽子的皇马消息呀，老鼻子多了，
0: 是不是？
1: 那是马竞人的消息吧？
2: 1.5亿，终于知道是报给谁了，报给了阿尔瓦雷斯。
0: 嗯，行，真不错。
1: 但人家不同意呀，啊，完了还给你磕碜一遍。
2: 好像是发了个公告，是不是？
1: 对
2: 啊，
1: 但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个幌子，肯定有别的事儿，
2: 是不是啊，
0: 嗯？
2: 哎，然后啊，这个后半段说啊，
0: 嗯，
2: 国际的，
0: 嗯，
2: 国内的呢，接下来，
0: 嗯，
2: 刘建宏也点评了一下国足
0: 啊，
2: 这也代表了中国足球正常的一个水平。
0: 嗯，我觉得大多数国内的媒体人都是这样一个口径，其实他不是说没啥可说的，而是说呢。基本上大家伙看到的就跟咱们想象的其实是几乎差不多的。
2: 嗯
0: 嗯，
2: 其实我想讲啊，他这个热身赛啊，类似于像世界杯前的热身赛，因为咱没进到世界杯，
0: 对，
2: 咱可能现在一切的准备呢都是准备年初的亚洲杯。
0: 嗯，
2: 你现在无论是试阵容也好还是拉练也好，那都是在为1月份来做准备，但是呢你要真的是要打进这个48强的话，你像人乌兹别克啊，
0: 嗯，
2: 哎，伊拉克呀，
0: 嗯，
2: 约旦呐，
0: 嗯，
2: 那韩国
0: 都打不过呀，
2: 请说那扫兴的话，
0: 嗯，
2: 没踢你怎么知道？你
0: 没踢我就知道了，
2: 真是
0: 我就敢这么断言
2: 啊，
0: 嗯，
2: 对吧？他也是在这个磨合阵容。其实对于毛伟杰来讲呢，你看他的锻炼价值可能会更高一些，
0: 嗯，
2: 他要去争取一个主力席位，
0: 对，
2: 虽然这个很难，
0: 嗯，
2: 因为呢有胡和涛。
0: 是，
2: 你要胡和涛在的话呢，他肯定要比毛伟杰的经验上包括全面性上来讲呢要更高一些，
0: 嗯，
2: 但是毛伟杰去拿到一个亚洲杯的参赛资格，我认为问题
0: 应该不大，我觉得问题
2: 不大，
0: 也就是说现在胡和涛跟他相比的话经验更多一些，
2: 是
0: 啊，面对这样的比赛的机会更多一些
2: 啊，
0: 其他层面的话你说现在把两个人做一个对比的话，那就看身边站的是谁呗，
2: 嗯，
0: 谁身边站的球员的档次越高，谁就越会踢这个球。
2: 是 是，
0: 你出球的这种不合理性，那周围人也把它能变成一个合理性。
2: 对，
0: 但是昨天晚上我觉得有两点，其实让我觉得还是有点遗憾的。
2: 嗯，
0: 第一个说一个单人的表现啊，就是黄家辉
2: 啊，
0: 这是咱大连培养出的球员，虽然说他不是大连籍的，
2: 嗯，
0: 但是我对他的表现我觉得是比较失望的。因为他的出球还是如当年在大连人那样，后腰出球的能力包括准确性稳定性，我觉得还得需要大幅的加强啊。
2: 啊，你跟徐阳的评价是一样的，
0: 我觉得
2: 就是徐阳已经给他说的很委婉了、
0: 嗯、我觉得我想委婉都委婉不起来，我觉得就是现在你在天津队、嗯、天津队这个成绩是这样的，而且他在天津队要适应的位置而且是很多的，但是你无论适应什么位置，你是一个国家队的球员，你对于自己的要求包括你的出球是你非常重要的一点，无论是中后卫还是后腰，昨天就看他的出球基本是横传回传横传回传，我觉得对于一个后腰来说的话，这种方式踢球就太简单了。而且昨天咱们面对泰国，我相信以邵佳一为主的这个教练组一定是想在主场全取三分的，那就是获得胜利的，是不是？所以说这种踢法首先就跟球队的整体战略就不吻合。
2: 嗯
0: 啊，只能说到这儿了，就是不想再把他批的。第二个，我就想说说主教练。
2: 哎，你等会儿
0: 啊，
2: 你知道黄家辉为什么不向前传吗？
0: 啊，为啥呢？
2: 因为打新加坡的时候向前传了一脚，帮就造了个点球。能随便向前传吗？
0: 啊啊、心里有阴影了。
2: 一传就有危机，就跟梅西似的。刚才说梅西，今天拿球帮向前传，就造一点球。
0: 他在中超联赛当中也犯过这样的错、啊嗯，就他就完全是一个防守的屏障啊！无论中后卫、边后卫还
2: 是、
0: 啊、
2: 不
0: 是
2: 他打新加坡是造了对手一个点球
0: 啊！对对对啊！
2: 造了对，不能轻易向前传，
0: 啊、
2: 你向前传就容易给对手制造
0: 传懵了。
2: 对，
0: 嗯。
2: 队友不一定能接着，你老对手接着给定位球给点球、
0: 嗯、我就没给他折，就
2: 太被动了，
0: 戛然而止了，你这折的好。嗯，
2: 第二个该批邵佳一了，
0: 不是有点遗憾你、
2: 啊、
0: 我是这样想的，就是咱们对于足球如果说你想赢球最粗浅的认知，我觉得你之所以应该把这个前锋的数量应该多一些吧、
2: 啊、
0: 你在最后时刻的话你还选择一个对位换人，很明显这样的一个态势的话你就撕不开这个泰国队的防线，所以说呢，当时能把能派上的前锋，我觉得最后十分钟都派上吧。其实对手的反击质量，咱们通过八十分钟已经看出来，没有太大的一个起色，或者说能给咱们给他们一些惊喜。我觉得你想拿三分主场的话，上面有领导啊，有总局的领导坐着，那你想拿分的话，那你就多派点前锋呗。
2: 应该派朱鹏宇。我帮你翻译一下，
0: 不是我说拜赫拉我说的意思
2: 拜赫拉姆上了啊，
0: 拜赫拉姆
2: 上了啊，
0: 他踢的其实又前卫，
2: 那他也上了，还有哪个前场球员没上，
0: 就是不应该他把林良铭换下了是不是，
1: 我林良铭是场上最有威胁的一个，
2: 挺好、
0: 啊、我觉得换的有点早了、
2: 嗯、
0: 就是说你要保证进球的话至少你得保证两名前锋
2: 啊、
0: 嗯，你一个点是不是、嗯、
2: 对
0: 不
2: 对,
0: 对,
2: 对, 对,
0: 对，我觉得你咱们为什么喜欢李国旭，他就是急眼的时候我就敢跟你拼，我前面就敢给你放多数于防守球员的进攻球员，我觉得想拿分主教练必须拿出这样的魄力。
2: 昨天谢文能也没上，
0: 嗯，
2: 谢文能也一分钟都没上、啊、
0: 攻击手有能力有没有限也是有限的，但是你想在主场啊获得胜利你就得堆积攻击球员呢，
2: 在这一点上
0: 你不能对位换人呢，
2: 苏东给你了解释
0: 啊，苏老师怎么说的，
2: 先保证啊，
0: 嗯，
2: 不要有失误，
1: 就主场别输，毕竟是主场首战嘛，别输。
2: 对对 对, 对，
0: 苏老师保平派，然后徐老师是好战派，嗯，
2: 徐老师还夸了一下毛伟杰，
0: 嗯，
2: 我看了毛伟杰的什么什么，
0: 当然了，我们
1: 他没少看，
0: 我们徐老师大连人，嗯，
1: 徐老师这确实，英博今年确实没少讲，
0: 嗯，
2: 对对对，还有在现场讲的时候，
0: 嗯、
1: 啊。
2: 行得有啊，在这个教练席上也得有，解说席上也得有、啊、
0: 大伙儿你说心里能一点遗憾没有，肯定有遗憾对吧、
2: 嗯、
0: 这不是唯结果论，而是过程已经反映出一些问题、
2: 嗯、
0: 但是你就想保这个平局主场不出球就可以的话，那咱啥也不说了，
2: 嗯
0: 嗯，
2: 踢到最后吧确实应该你攻的猛一些，但是你上了王宇栋之后呢、
0: 嗯、
2: 其实上王宇栋和毛伟杰他左路的威胁就要比右路大了，
0: 大多了。
2: 之前呢、
0: 嗯，
2: 可能是林良铭的那个威胁呢更大一些。
0: 而且昨天这个，王伟栋上场之后呢，我觉得挺让人惊喜的。对手给你的空间不是特别大，
2: 嗯，
0: 但是他利用仅有的空间，还是做过几次让对手防线非常踉跄的那种表现，
2: 哎，
0: 是不是？
2: 那么国足 U23呢和中国男足呢都要来到大连。双双进行将近一周的拉练，
0: 嗯，
2: 然后说这个中国U23呢会和中国香港U23呢来踢两场封闭教学赛，中国U23为了备战亚运会呀、啊，那做出了非常丰富的人员储备，征调了40岁的中后卫埃里奥、山东泰山的前锋李小恒在内的8名超龄球员来联参赛，
0: 嗯，
2: 啊，中国U23 也有可能出于同样的目的，要向国足呢借调一些超龄球员来踢这两场热身赛，12号一场，15号一场。啊，
0: 这是不对外的比赛是吧？
2: 对对对，
0: 嗯。
2: 那么中国香港队呢是0-2输给了柬埔寨队
0: 啊。
2: 周元德、阿永嘉、卢子南、孙铭谦等多位中超球员首发，0-2被零封输两个，中国香港下降一位至第156位，而柬埔寨排名升至第175位。
0: 我在想一个问题啊，就是柬埔寨队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水平，这个咱确实不了解，但是之前呢咱们对于这个国家足球认知几乎是没有的
2: 啊。
0: 而且中国香港队我觉得在亚洲范畴之内吧，我觉得第四档球队是没问题的
2: 啊，
0: 对不对啊？啊，你要踢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比什么杯赛的 啊，我觉得第四档球队是没问题的。但是很显然，柬埔寨你不会出现在啊亚洲这种洲际赛事当中的第四档球队，
2: 嗯，
0: 是吧？那边输的我觉得挺有意思。
2: 陈俊乐、劳列斯、
0: 劳列斯，
2: 哎呀，后防线四个人都是中超级别的，孙铭谦、如此难、周元德、劳列斯，
0: 这是中超都给练废了。
2: 然后让人进了两个，对，让人进了两个。
0: 中国香港前锋是谁呀、啊？这场
1: 安永嘉呀、
2: 啊，安永嘉、
0: 爱
2: 华顿，
0: 爱
1: 华顿是老人了，
2: 老人了。
0: 安永嘉本赛季没怎么踢，嗯，
2: 哎呀，
0: 这两个赛季都没怎么踢。
2: 我跟你讲，柬埔寨队呀，
0: 嗯，
2: 不能小瞧
0: 啊，就规划。
2: 科特迪瓦规划，
0: 哦，
2: 哥伦比亚规划，
0: 那踢不过的。
2: 然后还有日本规划，
0: 嗯，那有可能是
2: 乌兹别克斯坦规划，
0: 有可能都不是中国香港踢不过他。国家队的可能都得绕着走，
1: 对，他要这么打的话咱确实不太好踢。
0: 是不是？
2: 对，有点吓人、
0: 嗯、
2: 啊。当然这个科特迪瓦规划是在柬埔寨
0: 啊
2: 啊，
0: 就是看、哎、呀，开辟了新天地，我要留下。
2: 柬埔寨涅托也是在柬埔寨，
0: 嗯，
2: 金边皇冠，
1: 哎，嗯，他最强就是金边了，
0: 嗯，金边
2: 啊，
0: 首都球队，
1: 首都球队、
0: 嗯、
2: 首都球队还有国家警察委员会队，
0: 嗯，
2: 柬埔寨、
0: 嗯、
2: 还有萨维卡，
0: 事业编是吧？嗯，
2: 有可能是在给编制啊。哎呀，你说说看，所以说亚洲无弱旅，
0: 嗯，
2: 哎，
1: 中国香港不行，赶紧给安德森叫回去吧。
2: 啊，下一位安迪尔森呢？
0: 安德森。现在我觉得正一年前了，是不是？
1: 对，你这个中超带不明白，不见得这个中国香港他带的挺明白的那一阵儿。
2: 中国香港刚换主教练吧？
0: 嗯。
2: 啊，临时主帅。
0: 对啊，他当时就是被那个云南玉坤给薅了羊毛嘛，
1: 高薪给挖走、
0: 啊，给挖走了。
1: 对，
0: 嗯，
2: 啊，这个现在是叫卢比杜，嗯，这已经是入了中国香港籍了，
0: 嗯
2: 啊。之前是在花花足球会退役，
0: 花花足球会是卖兜那个地方吗？你叫花花幼稚园是不是？
2: 花花足球队就
0: 春天花花幼稚园。
2: 董球弟说在香港丙联赛上演了一场激烈的比赛。
0: 香港丙联赛啊，嗯，
2: 第三级别联赛，
0: 第三级别联赛，嗯、
2: 看看人家也是那个非常满的、
0: 嗯、
2: 啊。
1: 这卢比奥是卢比杜是才转正的。
2: 啊、才转正是吧？
1: 6月5号宣的
2: 啊，那之前也带，之前
1: 然后上来就送了个大礼
2: 啊！哎呦我，他从西班牙过来的呢，瓦拉杜里德、
0: 嗯、
2: 拉斯帕尔马斯，
0: 挺吓人的啊！
2: 皇家奥维耶多、马略卡，你就说你哪个你不认识吧？
0: 全是西乙，嗯，啊，马略卡是西甲，嗯，
2: 2011年度的年度最佳球员，
0: 哪年？
2: 2011年度
0: 啊，
2: 不，人家现在49了
0: 啊，不是在哪儿的最佳球员呢？
2: 西班牙乙级联赛
0: 啊，我觉得也是西班牙乙级联赛，嗯，
2: 对对不对？
0: 对，花花退役的，
2: 花花退役的，
0: 花花退役的，
1: 节制进锋，
2: 嗯，
0: 哎呀，这是有也加入过名门的，
2: 哎，
1: 职业生涯还可以，
0: 是不是？
1: 不弱，嗯，
2: 他是港超、港甲、港乙，
0: 嗯，
2: 全踢过了，
0: 大满贯，
2: 大满贯，大满贯。
0: 嗯，
2: 在花花足球会进两
1: 个，也都上岁数了，那时候
0: 麦兜的好朋友，
2: 挺好挺好啊。继续、
0: 嗯、
2: 说说俱乐部的消息。队报写了一下，说中国足球热潮退去，中超联赛的口碑和水平持续下滑，
0: 嗯，唱衰了，嗯，
2: 队报 说2016年的时候啊，咱们制定了一份14页的发展蓝图，是贝尼特斯写的吗？
1: 16年不是
2: 啊，16年没来呢，是不是？
0: 没来。嗯，
2: 目标是到2050年打造啊世界足球强国。
0: 嗯，
2: 怎么现在才2026年？
0: 早着呢，
2: 早着呢，还有24年，
0: 是不是？嗯，
2: 两个轮回呢，真闹笑。
0: 嗯，
2: 说10年过去了，尽管曾经以天价合同签下了特维斯、胡尔克、奥斯卡等球星。但是呢，这个这两年啊，这个跟沙特对如出一辙，
0: 嗯，
2: 还不如沙特现在了啊。中国联赛，他说如今已经相对沉寂，目前联赛领头羊成都荣城成立于2018年，啊，彼时那波豪掷千金的热潮已经开始降温，而联赛身价最高的球员，29岁的巴西外援克雷桑，身价近400万欧，这个你得找一下朱毅，
0: 嗯，
2: 朱毅说他来负责。标价，
0: 嗯，
2: 最后定价不是他来决定，
0: 是，
2: 但是他一开始先标个价格，
0: 嗯，
2: 你给他标到4000万不就好了吗？嗯，
1: 你咋不写4亿呢？
2: 那这就太假了。啊，他说呀，
0: 嗯，
2: 他找了一位长期担任咱们这边的翻译，叫做伊桑里。
0: 伊桑里，这是一个有英文名字的中国人呢，还是有就是喜欢中国的一个外国人呢？
2: 都有可能。说市场已死，资金枯竭，财务困境导致部分俱乐部拖欠员工工资，这损害了我们的声誉，如今口碑很差，常年往来于中英两国的经纪人表示，
0: 这不清唱吗？
2: 那应该是卢卡斯金呢。
0: 嗯，卢卡斯金，嗯，
2: 改名了，叫伊桑里了。
0: 那不能
1: 、
0: 啊，这改姓就是啊。
1: 对，你这祖宗这个不能乱
2: 啊。啊还给你们吓的。
0: 嗯，
2: 球员周薪啊也大幅度缩水，这个特维斯来的时候3800万欧，
0: 嗯，
2: 怎么给能给到3800万欧啊？
0: 那
1: 朱老板豪掷啊，
0: 是，那里边的是吧？那阵是绿地了，
1: 特维斯
0: 啊，特维斯绿地了
1: 啊，是绿地，
2: 他是阿内尔卡那一波，
0: 不是不是
1: 德罗巴，德罗巴是朱老板，阿内尔卡，
0: 德罗巴，阿内尔卡，然后莫雷诺。莫雷诺，
1: 莫雷诺
0: 啊，还当时还有一个，澳大利亚的国脚，啥名来？格里菲斯，格里菲斯
1: 啊，格里菲斯
0: 是不是？嗯，
1: 格里菲斯哥几个都在中国，
0: 当时不有亚外名额吗？
1: 对，
0: 哥仨都在，
1: 啊，都在，哥仨都在，对，
2: 啊，唐纳鲁马兄弟，要往管一家，
1: 但那格里菲森几个球不错，
2: 啊，
0: 对他球确实不错，在辽足有踢过的，在国安有踢过的，申花有踢过的，
2: 啊，
0: 嗯，
2: 挺好挺好，
0: 嗯，
2: 现在好了，就300万欧，
0: 嗯，
2: 统一价，
0: 爱干不干，
2: 哎，
0: 嗯，
2: 然后说呀，这个竞技层面短板凸显，说资金不是唯一的问题啊，这个2019年来华现已入籍中国的葡萄牙球员德尔加多效力于山东泰山。他坦言联赛水平有所下滑，他还好意思说
0: 他下滑比联赛还快呢，
2: 亲哥的。他说我刚来的时候比赛质量高得多，你现在你也踢不上，
0: 你刚来的时候你踢不上，
2: 你现在
1: 现在你也踢不上啊，
2: 因为有很多顶级的外援，现在啊训练结束之后你很难觉得今天练得特别好，那是你的问题，那是堆儿的问题吗？那是你的问题。
1: 对报也是没人踩了，还是就认识这一个呀？
2: 你真是能踩个好人。
0: 你山东之前都是什么教练呢？啊，包括之后你去的这个成都荣城，
2: 嗯，
0: 我就不信这个训练质量不能好了。
2: 哎，马上要来辽宁铁人了啊，让徐正元好好练练他。如果真租的，
0: 谁
2: 不是
0: 谁
2: 说是要租德尔加多
0: 啊？
1: 徐正元这么稀罕他吗？
2: 你对呀，去成都荣在荣城不也租过去了吗？
0: 嗯，
2: 有可能，有可能啊。因为这个水分大好刮了，你知道吗？这那人克雷桑你弄过来不好使，
0: 你点到我的笑穴了。
2: 这段掐了，
0: 啊，
2: 别播，
0: 啊，掐了掐了啊，嗯。
2: 下一个人呢，这个还挺厉害的，
0: 嗯
2: 啊，伊布拉辛阿马杜如果不额外加练很容易被本土球员的节奏同化，需要更严格自律，更强的个人责任感，战术层面呢也有诸多待改进之处。
0: 嗯，
2: 那你想想看，你确实啊，你不被同化你就得自己带，而且你最好能带着我们练，
0: 是，
1: 对，
2: 啊，
0: 嗯，要你来就是立标杆的，
2: 对，
0: 穿帮带的，
2: 你跟德尔加多的区别之余，他来的时候你就发现没好到哪去，
0: 嗯，
2: 你确实是高大家一等，
0: 嗯，
2: 啊，这个得承认啊，
0: 嗯，
2: 说很多年轻球员呀，是一个足球经纪人说啊，
0: 嗯，
2: 本可以前往欧洲历练，但因为国内薪资较高选择留队， 与此同时，日韩球员纷纷踏上留洋之路，如今差距显而易见。
0: 嗯，
2: 啊，
0: 这个结果呢，就是大家伙对于这样的个结果呢，就是比较认同的。
2: 嗯，
0: 但是我觉得这名记者对于整个中超的一个了解，我觉得还是比较透彻的，而且是通过外国球员、外籍球员、外籍教练的眼光去看待中超联赛以及中国足球，
2: 嗯、
0: 是吧？
2: 嗯嗯。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几个，一个是传闻被辟谣的罗马尼亚中场，之前说的奥拉鲁，
0: 嗯，
2: 说跟三镇传出绯闻，现在来看不可能了。
0: 那绯闻都是经纪人自己干的，嗯
2: 嗯，说这边报价呀，年薪125万欧啊，
0: 嗯。嗯
2: 他这个年薪就是真的是年薪，而不是半年薪了吧？
0: 他这个年薪就分税前和税后的问题了
2: 啊。
0: 嗯，这很有可能是税前125。
2: 那我想知道税前125，但是现在只剩下半年，就是剩60。
0: 嗯，而且你要看当地、
2: 啊、
0: 当地这个当地的这个对于体育这个税是如何收的
2: 啊？
0: 嗯，百分比，嗯，
2: 是。然后呢，咱们再来看看啊，
0: 嗯，
2: 这个还有一条，豪梅格劳
0: 啊
2: 留下了，
0: 嗯、留下了。
1: 那换谁呢？
2: 换后防线上的那个。
0: 后防线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加什么什么什么
2: 萨
0: 尔
2: 瓦
0: 多
2: 参与金门虎训练。
0: 嗯，
2: 然后呢，这个要换掉的是科尔多瓦，把这名儿
0: 啊，科尔多啊，对，科尔多瓦那个1.91米的中后卫，
1: 科尔多瓦这球队互换，
2: 是这样。
0: 嗯，
2: 但是咱说呢，这个后防线呢，可能就要全华班了。
0: 那肯定你要保级一定得拼，
1: 那只能是这样
0: 拼进攻啊，
1: 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2: 哎、
0: 嗯、
2: 这样的话呢，这个6月18号转会窗开启，现在这六个人呢都跟着练。
0: 嗯，
2: 人豪梅格劳呢是在他的个人社媒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啊，意思就是啊、全力以赴并肩作战、
0: 嗯、
2: 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0: 是，
1: 嗯，
0: 另外啊，
2: 意思不是说就是给我换掉，我也在你这练，
0: 咱给科尔多瓦啊也吃个定心丸，是不是、啊？
2: 嗯
0: 啊，就是说不一定这阶段谁能练伤了，嗯，练伤你就顶上去了、嗯。
2: 对对对，
0: 嗯，
2: 之前说的呀，那个韩国国脚袁斗在，
0: 嗯，
2: 他呢说要去到辽宁铁人被 pass 了，哎，要去哪儿呢？
0: 去哪儿呢？
2: 定下来那个400万从巴甲来的那个深圳新蒙城队啊，
0: 嗯，
2: 说这把又把目光瞄向他了。
0: 这城市集团钱也没往深圳挪点儿啊，这干啥？
1: 对他也不偷啊，
0: 还花这个仔细、啊，
2: 是不是？
0: 一个韦斯利打完之后就再没有第二把了、
2: 嗯。他现在是在豪尔费坎，
0: 嗯，
1: 这西亚呢？
2: 西亚
1: 挣的比咱这多呀，
0: 是，
2: 这可能也是混不下去了。
0: 嗯
2: 嗯，行，这个我们前半段先到这儿，稍事休息，
0: 啊、
2: 整点报时之后再回来，稍后见啊。
3: 感谢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每年6月11日，中国器官捐献日。
5: 捐献让生命延续，大爱让生命永恒。
6: 现在是傍晚6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Sports Radio。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开始互动一下。
1: 互动呢，就是昨天啊，中泰之战啊，咱们聊两句。稍等一下。把四号麦打开。好的。
2: 龙虾说，这个泰国是一大堆主力没来，基本是二队。昨晚朱晨杰门前两米提刺和吴磊空门不进，就太拉眼了。中和这个邵佳一带队四场比赛，可以断定2030世界杯没戏了。
0: 2034，真的，2034的时候是毛伟杰、这个王玉栋这批人就正式
1: 接管了。
0: 就是当打最当打之年了，
1: 就属于核心力量
0: 啊，
1: 2030年呢，不光得看自己，还得看整个亚洲足球的一个发展。首先，在东亚，咱们就已经处于最低谷啊，是不是最后一名的球队了？是不是？另外呢，你得看西亚，西亚呢，现在你无论卡塔尔啊，什么科威特呀，包括约旦呐、巴林呐。我觉得咱们都没有战胜对手的这种可能性吧，只不过说对方的这些，我刚才说的这些国家呢，他们的足球发展都是比较平稳的，而咱们需要什么？需要奇迹的发生，
0: 需要多规划一点。
1: 对了，就以咱们现在国内现有的锋线以及攻击球员，他们的得分把握机会的能力确实是很有限。而且呢，昨天晚上咱也看到了
0: 啊，
1: 还是一个无核的一个国足，还是陷入一个后政治时代的一个国足。也就是说，现在王上源虽然说他处于过去政治这样一个角色，但是他很明显他不具备政治这样一个功能和能力。另外呢，现在咱们欣喜的发现，这个塞尔吉尼奥呢位置非常的靠后，他回撤的深度是比较大的。但是他一回撤前面，那就压根进球的可能性就非常非常小了
0: 啊！
1: 所以说呢，前场咱们是否未来还有规划这样一个打算？将成为咱们在2030年世预赛能否有竞争力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标志。
0: 哎，
1: 是不是？
0: 总结的太到位了。
1: 没办法，就是现有的攻击手，第一无核组织，第二呢没有箭头。
0: 祝风雨月。
1: 就得期待
0: 撞一撞，
1: 期待这种奇迹的发生了。
0: 好，
2: 一点不紧张。先生说，后防梦幻三人组差点把一哥的心脏病吓出来啊！就泰国是前锋有点软，要不然现在一哥呀都得尿黄尿。头一次感觉国足啊比郭德纲相声还催眠。确实是第一次看球，可能。
1: 不是，郭德纲相声现在主要是在抖音端呢，他都给你扣上一个帽子。叫什么陪伴啦，陪伴版那种的啊。
2: 国足催眠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1: 这个也怨对手，我昨天泰国队太不给面了，你倒是拱出来呀、
0: 真是
1: 一点不拱。
0: 后卫这几个人，一哥把你们放心上，你们把一哥放天上。
1: 你在天上飞，我们在地上追啊。
0: 差点儿就地接，真要是0-1输了，你说这比赛怎么整？
1: 口诛笔伐的。
0: 但是对面也没什么好机会。
1: 对面的锋线确实两个边路，我就感觉泰国队的退步很大。退步很大。
0: 好。
2: 明月居士说，昨天比赛小毛登场感觉有点紧啊，没发挥出在联赛的水平。另外这个刘浩帆是真不行，多次失误险些造成丢球，整体感觉跟这个国家队面对密集防守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1: 刘浩帆昨天肯定有紧张的这个原因。但是呢，你看他跑动，包括传接球的，好像你会发现他脚底下没根儿，飘，就感觉这个球员飘，他不是特别扎实啊，能够扎稳的那种一个中后卫。你虽然说昨天啊，朱晨杰有很多的这种失误，但是最起码他个人踢球，你还是比较放心的。
0: 你看，
1: 这就是差距，就是差距，就是这个东西呢，得需要一定的时间的磨练，得需要联赛的不断的锻炼。
0: 昨天数了一下，其实呢，在这个位置上还有，蒋光泰、蒋胜龙、魏震、五米提江、彭骁。
1: 我纳闷一件事哈，为什么不启用五米提江本届国家队？
0: 五米提江在U23吧。
2: 123，
1: 我觉得他是未来这个位置炙手可热的。另外，国安那个叫啥名呢？那个也是被高估了。
0: 你说的是吴少聪啊？
1: 不是，还有一个 年轻
0: 的，
1: 年轻的
0: 柏杨，
2: 柏杨
1: 不是21岁，20岁那个
0: 啊？
1: 哎，
0: 谁呀？
1: 是我记错了吗？
0: 也可能没有记错。
1: 嗯，是我失忆了吗？
0: 没有，
1: 没，不重要，不重要。我看一眼哈，咱们继续往下念啊。
0: 好、
1: 嗯。
2: 龙虾说，由于邓弗里斯的加盟，再加上皇马李卓毅上赛季表现低迷，皇马向利物浦开价4000万，红军只愿掏1000万。问哈哥，希不希望阿诺德回诺坎普啊？啊，不，诺坎普回那个安菲尔德呀？
0: 什么叫回诺坎普？这
2: 安菲尔德呀？
0: 等我再捋一遍，我没太听懂他。
2: 就是现在皇马呀，跟你们开价4000万、
0: 啊，
2: 让你们回购阿诺德，
0: 这是真的吗？
2: 但是你们呢，只愿意掏1000万
0: 啊，
2: 所以你们希不希望这笔买卖成？
0: 4000万呀，
2: 嗯、
0: 爱找谁找谁呀。扔海里去
2: 给谁扔海里？
0: 给啊，
2: 给钱扔海里，给人扔海里，
0: 都扔海里，花1000万给他扔海里。哎，
1: 听个响，打个水漂，
0: 嗯，好，
1: 我想起来了，范双杰
0: 啊，范双杰呀，
1: 嗯，真
0: 他有点慌。
1: 我觉得身材呀、啊，各方面都挺符合中后卫这样一个标准的，就是没踢出来
0: 啊。
1: 嗯，他还有时间，21这样一个年龄嘛。
2: 对，
0: 是不是？
1: 我觉得他某些层面的话，其实没比这个刘浩帆更差，只不过昨天是在浙江的人家本家的地方，是不是？可能绿城的球员登场的这个数量应该多一些。
0: 是
1: 我估计是这么回事。但是我看昨天这个刘浩帆，很明显，我觉得不行，还得练，还得练。嗯，
0: 还有机会练哈。
1: 嗯，有，因为咱现在也没有什么好中后卫了，这个年龄段。
0: 好。
2: 三番说，雷声大雨点小的一场比赛，张玉宁好似拉边不拉边的马哥灵魂附体。这场比赛好的方面是杨希可以锁定未来国足右边后卫的位置，李卓毅可能到头就是个替补的备选，踢右边的灵皇也让还在观望其能力的球队说明他值得一份3年顶薪的合同。小毛的表现还是有点紧，边后卫内切的踢法没有在这场比赛体现出来。
1: 嗯，边后卫内

0: 我好
1: 顺彩没看，对，
2: 就咱们
3: 都看不着影了，
1: 哎，对，就整个信号掐了，
3: 掐了之后，那是不是咱们得黯然入睡？
0: 难道他们咪咕不想早点下班吗？
1: 还卖东西，
3: 货
0: 卖卖东西。我知道他们也愁
3: 愁。
0: 你这个边，你这要一比零赢了的话，你好卖这个货。
3: 嗯，
0: 你零比零的话，情绪价值没提起来，
3: 是
0: 谁看谁都不顺眼。
3: 对，
0: 好，
3: 好。
1: 这个锦瑟说，简直就是英博打天津的翻版，区别是泰国那两脚反击没打进。不过国足前场这老几位呢，都是马队附体。但还是建议各方面对待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思路去对待张玉宁，他真的很累。小毛上场以后呢，那个原地等球被断打反击，包括想过人结果被两人关门裁判没吹那下，就能说明国际赛场和联赛的区别了。好在这两个球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他应该也能学到东西。
3: 嗯，我觉得昨天这个当值主裁判韩国这名裁判呢，吹的水紧了。他要是松起来之后，昨天的比赛咱更没法踢了。
1: 高亨进
3: 是不是啊？
1: 对，
3: 他昨天属于比较紧一点的，有一些身体接触的，他能第一时间鸣哨。如果说人家就按照你人家韩国或者是国际标准的话，咱们昨天踢的就我跟你讲，就吃老亏了。
0: 哎，
3: 好，
1: 出来卷球说，相比较在联赛的表现，昨晚小毛有点缺乏自信，不太敢做动作，也可能跟邵佳一的战术要求有关系。希望小毛能在接下来的联赛里继续有好的表现，来展示自己的能力和特点。
3: 嗯，一定是对他有要求的，你不能冒进的，就剩十来分钟了，从你左路打一个你怎么办？大家都不用玩了，嗯，
0: 哎，
1: 都老实了，
3: 是不是？但是昨天确实咱们，出球的人不多，后场，朱晨杰呢？有几脚大脚呢，其实我觉得开的啊是挺有谱的
0: 啊。
3: 除此之外呢，王上元也好，黄家一辉也好，我觉得出手能力都太有限了。
0: 哦，对，周深杰受伤了。
3: 嗯，受伤了。嗯，申花这不两大中卫这不都踢不了了吗？
0: 哎呀，会不会打大连英博的时候上不了啊？
3: 哎呀，这是一颗气盒吧，不，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点。另外，你昨天杨希确实。整体的表现，从他的自信心上呢就能看出来。
0: 嗯，
3: 拿球合理，踢球合理，
0: 哎，
3: 带球他也合理。
0: 是是是。
3: 所以说呢，首先要解决一个合理的问题。昨天咱很多中后卫、后腰以及这个边前卫，很多球你感觉他不合理，所以说呢，你看着就感觉犯困。
0: 嗯，
3: 因为这个球你明明可以向前发展，然后呢，你又因为对手的局部的人数。多了之后呢，你第一时间选择的回传和横传
0: 啊。
3: 昨天咱们控球率一定很高，因为咱们的无畏传球和没有威胁传球就太多太多了。
0: 是啊，
3: 就这一点。
0: 为什么这个比赛踢得很难看？就是这样。
3: 我觉得在对手的过了整个中圈，对手的这个防守三区的这个地方，咱们可以不断去尝试，对吧？你就是说，你在这个位置犯错，你是有容错空间的，为什么不敢往前传呢？而且我看到张玉宁，看到韦世豪，也包括右边路的这个、那个谁，
0: 林良铭、
3: 啊，他们都是在不断的要求啊，你给我，你别不相信我，咱们之间应该有个信任吧，你把球给我，咱俩踢球方式是不一样的，黄家辉，你带不了球，那我带不了吗？不就这个意思吗？
0: 黄家辉说，一旦传丢了怎么办？
3: 传丢了再抢呗，不就这么回事吗？
1: 丢球就反抢，
3: 对呀，你丢了就抢呗，这样的比赛不就是给你锻炼这样的一个机会吗？所以说踢的不能说畏首畏尾，雷声大雨点小，只能说你一点都不敢去尝试你的进攻方式。另外呢，年轻球员上去之后呢，希望给他们更多的一个自由度，因为他们是有创造能力的。以老国脚的能力，他们是没有创造力的。
0: 是
3: 什么毛伟杰呀，什么王玉栋啊，包括杨希，他们是有巨大的创造能力的。所以说给予他们的这种方式应该更多一些。
0: 对，可惜了。
3: 好，下一位，
0: 一看就是昨天这个比赛，你确实是看了。
3: 看了下面
0: 上个那个9.9，你确实是没花。
3: 哎，不行，太贵了，不符合我的身份。
0: 好。
1: 隔壁老王说，友谊赛确实挺有意义啊。他好，我好，大家好。
3: 好，大家一起好。
1: 梁永林说，昨天我预计的没错，泰国不败。我是多么希望我预计是错的呀！哎，可惜国足依旧不争气。看到吴磊的那脚吊射踢得那么偏，太辣眼睛了，这也是本场比赛中国队的缩影。
3: 哎呀，就是咱也得理解啊，伤了那么长时间了， 对不对？而且这次呢，这种荣誉呢，是从国家层面上给予他的。
0: 对。

0: 毕竟是过去呢，对于国足这近十年来说的，他是有一定贡献的。
1: 嗯，
0: 就是咱们对他还是以抱着一个谅解的态度去看这个吊射，
1: 哎
0: 对不对？
1: 哎呀，反正也差不多了，
0: 嗯、是就那么回事。
1: 人之
0: 常情，
1: 其七也还理解
0: 啊，理解理解啊
1: 啊
0: 啊！
2: 坚持做个假球迷说，上半场好像还有模有样啊，下半场等小毛换上去之后，场上人员的调整，别说自己人了，就是泰国队员都已经分不清咱们这十来个人是啥阵型了。
1: 嗯，
2: 这个小毛呢也是迷失在人海里，一顿繁华喧嚣过后，0-0，无功无过，回家休息。
0: 嗯，但是对于毛伟杰来说的话，两场国足的这个 A 级比赛，对于他的这种自信建立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他的这个位置上已经得到认可了。对吧？所以说呢，等到回到联赛，到大连英超队之后呢，我相信他应该有更多的这种感悟了。
1: 嗯，
0: 就是经过国家队的这种历练的话，无论在咱们眼里他有用与没用，但是从心理层面，从这个对于球员发展的这个长远考虑的话，他一定是有巨大的帮助的。
1: 是的，
0: 嗯
1: 嗯。
2: 这个夫人小兵说，五七上场出场呢，是为了凑百场纪念，可以理解。这场出场就显得画蛇添足，这点机会留给年轻人不好吗？况且那一脚浪射更显得这种多余，希望中国足球少点那啥、
0: 嗯、少点那啥的。我跟你讲，咱就上美国了，上加拿大了，上墨西哥了。
1: 是必须得有人情世故啊朋友啊。那吴磊是上海海港的、他要是于汉超，你还能这么说吗？你肯定就不会这么说了，
0: 于汉超绝对不会这么踢的，我
2: 干不出这事儿来。对，
1: 这干不干得出来，你那没办法。
0: 你就是咱看哈、啊，就是说咱对比于汉超和吴磊，就是于汉超，你发现他上去之后，他是个战士，
1: 啊，
0: 他浑身长满了刺，
1: 嗯，
0: 啊，他所有的这种利刃，包括他的獠牙，全都拿出来了，就是说我上场就给你玩命，无论什么样的比赛。但是你看现在的吴磊，你看不到这样的感觉了
1: 啊，是啊，
0: 嗯。
2: 迈克尔乔说：“这个咱就说邵指导这人情世故整的，啊，至于上一场给小猪换上换下的啊，这场吴磊弄个首发正八经白场，让他体体面面的不好吗？这出整的，对邵指导的好感度下降了不少。
0: 我跟你讲，你这在国家队就是。”年轻球员他最没有面子，他没挣不了面子。
2: 嗯，
0: 这个东西
1: 我还对呀，
0: 是不是
1: 能招就不错了？
0: 能招就不错了，
1: 能招就不错了。
0: 另外呢，邵指导他也需要成长啊，
1: 啊，
0: 他也相当于以赛代练呢、啊，
1: 嗯，
0: 对不对？他也没执教过国家队
1: 啊，
0: 所以说呢，有些东西呢还得需要，他也需要时间去磨合。
1: 对，
0: 嗯。
2: 松弛的包子说：“刘浩帆真的是越来越不稳，感觉他跟王玉栋都很容易情绪化。”今年联赛也一般，就当练兵了，都发现问题慢慢解决了。
0: 联赛是能够充分说明年轻球员成长的这个轨迹。你就看今年咱们对于浙江队的这种期望其实挺高的，你毕竟花了那么多钱，但你反而来看的话，那个丢球没比乔迪在的时候少。
1: 嗯，
0: 所以说呢，那就是什么问题呢？就是球队整体的防守问题。今年还多了一个防守型的中场，
1: 对
0: 啊，朴振熙，是不是朴振熙？
2: 对对对对，
0: 然后朴振熙是不是？
2: 对，
0: 所以反而呢，这个防守的这个强度，包括丢球的这个数量更多了。
1: 嗯，
0: 你怎么解释这个事儿？
1: 嗯，
0: 那中后卫肯定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刘浩帆今年是被重点启用的一名年轻球员，
1: 是
0: 你看吧，这一年浙江队其实对于成绩来说呢，应该没有更多的奢求了，看明年怎么样吧。
1: 啊，
0: 嗯，
1: 好。
2: 佛祖心中流说，国足得势不得分的代表作。泰国来的是一队吗？这数据除了进球，其他都亮眼，感觉像大人欺负小孩，可惜了。没有压力的比赛也没赢下来。小毛在国家队的表现不错。
0: 其实宋主席昨天坐在看台上就是一种压力了，对吧？
2: 嗯
0: 嗯，无论对邵阿姨来说，对队员来说，那都是一种鼓励。换句话说，那就是压力。
1: 嗯，
0: 对吧？你足协一把手在那儿，你是不是你？我觉得。在最后十分钟吧，你打上一个比较，以赌的这种想法去跟对手就拼个你死我活的，我觉得这种过程，其实在这样的比赛当中呢，要比结果更加重要。
1: 哎，
0: 什么时候能把这个观点给转变了？其实咱们不要去揣测一些领导的想法，他不一定就是说，哎，这样的时候你必须，不能在主场输啊，主场输我跟你讲，对于总局来说是交代不过去的，我不相信，我绝对不相信
1: 啊。但是邵佳一心里是有数的，
0: 但是你下面干活的人他不一样啊。
1: 啊，对呀，
0: 他想就多了，想一想，我跟你讲， 有可能想歪了。
1: 有个词儿叫屁股决定脑袋，
0: 是不是？
1: 你不坐在那儿，你坐在那儿你也怕输，
0: 对不对？啊，所以说呢，咱就是旁观者清嘛。
1: 啊，
0: 嗯。
2: 屈阳说：“以现在国足的档次，不输就是赢。”
0: 那看得看面对谁，
1: 看看打谁。你打柬埔寨，你不能说不输就是赢。
0: 哎，柬埔寨，
2: 柬埔寨现在不好打，对。
1: 好吧。
2: 啊，奔跑蜗牛说，邵指导调整的国家队还是可以一战的，就是看全场数据比较，上一次和泰国的数据就比较明显了。可是机会挥霍无度啊，这几大前锋啊，五球王（括号该退役了）。拉姆姆作为前锋完全就是不及格，跑出来的机会把握不住有什么用，这个接球和传球射门没有一项是及格的，全场十个人累了一身汗，给其他给他不是接球失误就是传球失误，这个不学无术的朱晨杰真的比想象中差太多了，可惜了。小毛那个接球失误挺致命的，还好泰国那几块料不行，泰国那个规划的大光头和十九岁的小门保平最大的功臣。
0: 嗯，大光头这是泰国队的规划球员啊，就是比尔、
2: 嗯。
0: 他现在其实我还是像节目刚开始说，他有退步啊。过去如果说全线球队全线压上的话，他是一个后场的一个指挥这样一个功能。但是现在他基本上到中圈之后就把球全交出去了，肯定是这场球呢，对方呢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慎重的一种考虑吧。就首先我先不输。啊，伺机的，我看他们偷你一个。另外呢，你说现在你说把朱晨杰和蒋成龙做一个对比的话，蒋成龙对比朱晨杰，他最大的优势是什么？能快一些。朱晨杰现在是越来越慢，
2: 嗯，
0: 越来越慢，就是说身体稍微有点儿，就是稍微有点体重有点增加的，越
2: 朱晨杰才26啊，
0: 对呀、啊，我觉得他身体的这个。脂肪含量啊，咱没测啊，咱不知道啊。体脂率，我觉得是不是该应该测一测的？我觉得他这个转身也好啊，包括你看面对一些比较简单的球的话，他这个整个的步幅是非常缓慢的。
2: 对，
0: 所以说呢，他跟你要是回想到这个蒋成龙的话，蒋成龙虽然个儿也高，但是呢步频呐、啊，包括运动速率呢，要比这个朱晨杰快很多的。
1: 嗯，
0: 但是可惜啊，可惜。这个现在不是伤病的问题，现在就是病的问题了，
2: 对，
0: 对不对？就是蒋成龙现在是比较，真的很可惜，还是希望他能早日回到这个绿茵场上、嗯。另外，他还说谁了呢？说小毛那个，
2: 小毛
0: 那个，我觉得可以理解吧？
2: 对，
0: 可以理解吧？而且他的那个失误的位置还是比较靠前一些的。如果说那个位置出现在咱们禁区的左边这个位置的话，我觉得可能就会造成一定威胁了。
1: 嗯，
2: 那就真的是致命
0: 了。是不是？相比来说的话，这个东西呢是要提个醒的，不光是在国家队，在联赛当中，就是你这个位置的职责，在什么位置处理球的方式，就像咱们采访李国旭指导说的，这个就是你踢球的方式，无论是内切还是下底，包括你防守的动作，你得注意。
1: 嗯，
0: 你的根据场上不同的这种情况，你要有一个自己的这种判断。
1: 嗯，
0: 啊，我觉得就这个东西呢。其实出点问题反而是这场比赛最大的一个意义，对吧？你不出问题的话，你觉得啊，我先踢泰国就太轻松了。
2: 对，
0: 我觉得这个意义就完全没有意义了。嗯，
1: 行。
2: 春眠不觉晓说，毛伟杰上场以后呢，毛伟栋只要不突破，肯定是把球传给小毛，是不是有意识提升小毛的参与度和出球次数？这180万欧元的身价踢得值啊。
0: 嗯，另外毛伟杰最大的特点是进攻
1: 啊，
0: 但是呢，如果说他有几乎密不透风的防守能力的话，你就可以肆无忌惮的进攻。
2: 对，
0: 但是很明显，这个东西呢，既要又要的话，那就是孙继海了。
1: 哎，
0: 嗯，
2: 说他俩也熟啊，
0: 是不是？
2: 一直在青年国家队就是一直配合的。
0: 但是你要说他前面是王玉栋，后面是毛伟杰，他俩这一路其实防守挺堪忧的。
1: 嗯，
0: 就是一旦在重要位置。丢球了，王宇栋，你想要的回防去追这个球，可能性不大，就是没有这个意识
1: 啊。
0: 嗯，
1: 因为他呢属于纯粹的球王踢法。
0: 对，
1: 我觉得他跟杨明瑞还不太一样，杨明瑞也是球王踢法，但是杨明瑞的回防意识在主教练的要求之下，他是执行的。
0: 嗯、是，
1: 王宇栋不太执行、
0: 嗯，
1: 他还是想在前场建功立业。
0: 是，
1: 这个你要是放在一个 中游或者中下游的球队是不行。
0: 对，
1: 你不能再打浙江队的方法你来踢国家队，这个肯定是不行。
0: 是，
1: 那对，你每个人都得参与防守啊，你实力不强啊。
0: 是，
1: 你不像浙江队，你可以压着对手打的，你实力在那摆着。
0: 对
1: 啊，
2: 魑魅魍魉说没看啊，但是今天看了一下数据，感觉跟比分不太相符，我在怀疑是不是看错了，但就是这个实力，还好有梅老板的演出。
1: 啊，十六脚四脚射正，梅老板、啊，阿根廷队，待会儿会说啊。
0: 嗯。
2: 飞天散水说呢，理想中国足球拼图还缺廖妈和中路分球，缺廖妈的中路分球和马里奥的边路妙传。国足在主场赢不了同档次的球队，邵指导还需要再靠从本土球员这个球队里挑选队员。
0: 嗯
1: 嗯，你就是大连一波球迷，那成龙同蓝龙觉得了，还缺少李振权的死亡缠绕呢，还缺少项羽网的致命一击。
0: 但是我现在看的话，国内中场就是说、后腰这个位置吧，我觉得全面的，真的，我觉得廖锦涛。我觉得一把都不为过，就从我的认知上来看的话，
2: 其实还有个人伊木兰
0: 啊，对伊木兰，但是伊木兰现在你最起码你得打上这个泰山的主力吧，是不是？
2: 嗯，那倒是。
0: 伊木兰的拿球、分球以及这种处理球的方式，他肯你给你感觉是很大气的那种的，就典型的一个欧洲级，就是欧洲那种相貌的后腰。
1: 嗯，
0: 但是廖锦涛是属于那种比较全面的
1: 啊，
0: 我觉得还是比较全面，但是呢。这两个人呢都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身体条件的问题
1: 啊。
0: 嗯，就是现在来看的话，对抗伊木兰明显他没有廖锦涛好，廖锦涛他会用身体，但
1: 是
0: 他的防空能力又是一个问题。
2: 嗯，
0: 他能搭一个像阿利米这样的，我跟你讲，国足30年就有一定的竞争力了。
1: 所以我真是觉得在这届的国家队当中，天津金门虎的球员表现的真的就如他们的联赛水平一样。
0: 是，我真觉得这个东西绝对是值得诟病的，
1: 就是这个选人真的是有很大的问题在里面。
0: 嗯，
1: 你想，唯一没有出场的是严俊凌和严炳良，
0: 嗯，
1: 二严，
0: 嗯，
1: 然后呢，上场呢，巴顿替补登场，表现糟糕。
0: 是，
1: 黄家辉的唯一贡献就是制造了对手的一个点球。
2: 嗯，要不那场不好说了。
1: 对，这场比赛就完全是露馅了。
0: 嗯。
1: 所以天津金门虎的球员还能进三个人，你都不知道这玩意儿，你说谁研究的呢？这是
2: 专家一研究的，这谁研究的？
1: 那怎么周挺不懒？周挺就光推荐一下他们。
2: 嗯
1: 啊，
0: 罚分了，罚分了，
2: 罚分了，
0: 罚分
1: 啊！行，好。
2: 隔壁老王问呐，说咱就说国足这套阵容在中超踢的话，能是个什么水平？冠军？
0: 在中超啊，
1: 你要是踢全华班的话，和你踢带外援
2: 你就不用踢，你把各个队核心都抠走了，你告诉各个队还踢啥？
0: 现在看的话，你要是踢成都队不太好踢，你先就抠了个贝哈拉姆，和那个谁韦世豪，
2: 剩下的反正
1: 踢大连队能赢，因为中锋不好进球。
2: 来，咱边路防守还没了。
1: 在边路防守没有，中后卫压力不会太大。
2: 嗯
1: 嗯，
0: 就是以后什么时候选国脚呢？就像那个比武招亲那种的哈。
1: 啊，怎么说呢？
0: 就是逐个位置 PK
1: 啊，
0: 让大家伙呢心服口服
1: 啊，
0: 球迷们呢赏心悦目。然后呢，最后出现了问题呢，谁也别怨谁。
1: 嗯，但是咱说吧，国家队招人这块儿，就和世界杯一样，
0: 嗯，
1: 就那些强队，每个强队都有你觉得他应该进，但是他就是没进的球员，
0: 哎，是这么个道理。嗯，
1: 你都有那种他凭什么能进，
0: 嗯，
1: 也有他为什么不进，都一样啊。好，
0: 这一点呢，也形成了足球巨大的一个魅力吧。
1: 嗯
0: 嗯，
2: 完事儿
0: 了。感谢大家伙的热情参与。
1: 那么有几条最新的国内消息，首先呢，这个中国足协拟在9月到10月邀请4支球队来中国进行4场比赛。
0: 哎呀，好事。
2: 嗯，一个大的国际比赛日。
0: 都有哪些国家呢？
1: 看看世界杯谁排。
0: 没透露。
2: 你邀请这个先不着急。
0: 嗯，
2: 估计他这个是要找承办地，是不是？
1: 放大连吧。9、10月份大连秋高气爽。那个时候东北超应该是。
2: 正热闹的时候，打淘汰赛。
0: 嗯，激战正酣。
2: 对，
0: 嗯，
1: 好吧，
0: 嗯，看比赛的体育场啊，相应提供一座比赛场地，
1: 嗯，
0: 啊，功能 满足竞赛、转播、媒体、商务等各项要求。比赛的场地尺寸为105米乘68米，灯光。

0: 放的照射程度至少是在1400后面个单位，不会读啊。那个什么莱卡呀、啊？
1: 不知道，
2: 不知道，
0: 不知道是什么单位啊？
1: 啊，
0: 那这个就说的太宽泛了。
1: 嗯，
0: 你说哪个地方没有体场？哪个地方没有照明？
1: 嗯、
0: 哪个地方不是105乘68？
2: 有的地方照明它达不到，
0: 嗯，它色温什么什么、啊、
2: 亮度什么
0: 亮度达不到、啊。
2: 就像中甲那几块地方，你就看吧，
1: 嗯，
0: 昏昏欲睡的灯光啊，
2: 嗯、对呀、
0: 啊，隔壁还反光呢。
1: 要不然把世界杯四强吧，
0: 啊，
1: 冠军、亚军、季军第四，
2: 没意思你，
0: 那就得花钱了，
2: 对，
0: 嗯，得花大价钱了，
1: 花大价，
2: 人家还不一定有功夫来跟你俩玩，
0: 而且你得给人保险上了高高的。
1: 哎呀，那个时候呀，欧国联正踢着呢，是不是？
2: 嗯，对呀、啊
0: 嗯，咱们放眼南美吧，
1: 阿根廷、巴西
0: 啊，勉强加一个乌拉圭，好不好？
1: 乌拉圭，
0: 嗯，
2: 行，
0: 是不是？你看
1: 那个怎么
0: 智力也不行。啊，秘鲁也不行，对不对？
1: 啊、
0: 还有什么呢？
1: 委内瑞拉龙，
0: 哥伦比亚凑合啊。
1: 哥伦比亚行，
2: 哥伦比亚行，
0: 委内瑞拉不行，嗯，玻利维亚也不行。
2: 委内瑞拉今天早上给伊拉克2-0办了，
0: 啊，这个倒是挺狠的哈，能办伊拉克球队，我跟你讲，现在不赌，真不赌，你讲。
1: 要不然就是罗马尼亚、北马其顿。
0: 罗马尼亚、北马其顿。
2: 那咱这有人是好商量，
0: 嗯，
1: 对，别提欧国联了。
0: 嗯，
1: 咱多给一点儿，
0: 再加个加纳，
1: 这是怎么算的、
0: 嗯？
2: 加纳也行，对，
0: 咱
2: 阿切姆彭啊，
0: 曾经入选过国家队
1: 啊。
0: 你要加个瑞士，人家说这个人我们不认识，
2: 我不认识，对，
1: 那是
2: 真
1: 不
0: 啊。马里也行，也入选过吧？是不是、啊？马马多
1: 入选过
0: 啊？
2: 对
0: 呀、啊，嗯，挺尴尬，所以说就挺尴尬啊，
1: 是挺尴
0: 尬。嗯，
1: 他们还有说文莱、东帝汶。不能，
2: 他们得踢东盟杯吧？
0: 如果是文莱、东帝汶的话，咱就去那边踢吧。
2: 对，
0: 这两瓜离距离不算太远，
1: 嗯、
0: 再加个新加坡，基本上就不用坐车就可以了。
2: 没必要给整了。
1: 咱不知道这四个队都是什么成色的球队呀？
0: 嗯
1: 嗯。然后还有，应该是这个世界杯裁判巡礼。
0: 嗯，
1: 我看董球弟新出了一个亚洲片，这其中就包括了马宁。
0: 嗯，
2: 肯定得用马宁啊。
0: 马宁没给个弄个大 logo 啥的。
1: 大楼，没事，这是董球弟写的，
0: 你
1: 随便弄，随便弄，
0: 不是那个这个世界杯官方的一个宣传啊。
1: 但是你说到这儿啊，我们昨天说到、
0: 嗯、
1: 说有一个那个非洲最佳裁判，
0: 嗯，
1: 没有入境美国，
2: 嗯，
1: 但是
2: 索马里那个，
0: 嗯，
1: 峰回路转了
0: 啊，
1: 他可以去到加拿大吹，
2: 也可以去墨西哥吹，
1: 哎，是的，
0: 我觉得没毛病。
1: 哎
0: 啊！你既然成为不了美国人的老朋友的话，
1: 嗯、
0: 好朋友的话，那你其他地方你可以去、啊、
1: 对吧？加拿大、墨西哥、
0: 嗯、是不是？
1: 加拿大方面已经证实，
0: 嗯
1: 啊，此前被拒绝入境美国的索马里裁判阿尔坦，
0: 嗯，
1: 可以前往温哥华执法赛事。
2: 对、
0: 嗯，
1: 哎，在哪儿不能干这个活？
2: 我跟你讲，就
1: 天无绝人之路。
2: 这个裁判，你信我的啊，他今年比赛肯定吹得多，就哪怕是之前想让他去举牌，得让他吹。
1: 也得吹
2: 、嗯，
1: 至少得吹一场，
0: 嗯，
2: 必须得吹
1: 啊！而且人家是非洲最佳裁判，
2: 对，
0: 是、
1: 啊、你说人吹两场过分吗？
2: 一点不过分。
1: 马才是亚洲最佳裁判吗？
0: 我觉得可以是。
2: 上届那个亚洲杯之后就是了，
1: 就是了吗？
0: 是不是可以？
2: 决赛都吹了，你还想
1: 哎
2: 还能不是吗？
1: 今年你们觉得马才能执法小组赛的哪场比赛？
0: 这上哪去猜呀、
1: 啊？不是，你觉得是强队
0: 啊，
1: 还是一个？
2: 那是弱队，
1: 对，
2: 弱队
1: 、啊。
0: 我觉得强队肯定是不大。
2: 欧洲的球队轮不上，估计也就是个非洲打美洲这样式的比赛、
0: 嗯。
1: 法国打挪威是不是有一场？
2: 那得轮不上他。
0: 我觉得够呛，
2: 轮不上他、嗯。
1: 法国打挪威不能让欧洲裁判去吹了吧？
2: 那还有南美的裁判呢。
0: 叫欧洲裁判吹其实没问题啊，
1: 啊，
0: 对吧？
1: 啊，
0: 嗯，
2: 一般都是规矩，
0: 一个北欧的，一个南欧的，
1: 嗯嗯嗯，
0: 是不是？
1: 这明白。
0: 找一个。找一个哪儿呢？
1: 找哪儿的？
0: 找个东欧不就行了吗？
1: 也是啊、
0: 嗯。
1: 好，这个说到这个世界杯啊，据图片报报道，德国足协呢把自己的草坪养护师
2: 带去了，
1: 哎，空运到了世界杯训练营，
2: 现铺草啊，
0: 养，
1: 那训练营啊，说那草有的地方都秃了，
0: 嗯，你盖也不行，美也不行啊， 啊，是不是？
1: 昨天现学的，是不是？
0: 不，就是我，其实我就是对于这个植物养护啊，我其实我有点造诣，但是说放点美这个东西，我觉得哎呀，得好好研究研究，我准备给化学这个初中化学给剪一剪。
1: 你昨天看了比赛那个草怎么样？
0: 平，
1: 对不对？
0: 嗯，
1: 放没有问题吗？
0: 哎，我但是有一点哈，哥，小那个斌玉儿，就是那个气候，我跟你讲，你扔个种子它就长。
2: 对
1: 啊，
0: 那气候确实，你湿润程度，你草坪啊，对不对？如果说光照和这个啊风速都具备的话，那你扔个东西它就长，啊，埋点土，
2: 有苗就长，
0: 说个一二三四，什么一二三四五，是不是？就那种感觉呗，
2: 种啥都长，
0: 嗯，
1: 是。但是美国那边呢，因为太热了，
0: 嗯，
1: 他对这草坪
0: 烂
1: 根儿啊，对对，你得好好养着，
0: 是
1: 啊，
0: 嗯，就是其实德国呀，它什么？它什么都挺强的，它有一点就是他们对于水质的改造，其实他们的能力是非常强的
1: 啊。
0: 嗯，别看它有莱茵河和这个多瑙河啥的，但是他们水质其实不好。但是我就感觉他们一定，这个肥料我跟你讲啊，值得研究。
1: 哦哟，这方面造诣哈，
0: 有造诣
1: 啊。
0: 你养个花，养个鱼，你养不过德国，我跟你讲。
1: 他们不是造汽车厉害吗？
0: 他啥都挺强，
1: 什么都挺强，
0: 都挺强
1: 啊，就是前锋不带劲。
0: 这个现在不赶趟了。哎，哈弗茨，欧冠进球。
2: 你别忘了，你现在世界杯最佳射手那是德国人呢。
1: 啊，
0: 嗯，
1: 啊，之前强啊，是啊，那是克洛泽呀。
0: 嗯，
1: 那现在沃尔特马德，
0: 哈弗茨，
2: 哈弗茨也行。
0: 嗯。
1: 这个说回来啊，说这个世界杯揭幕战马上就要打响了，票很贵。哎，说直观对比了卡塔尔世界杯和美加墨世界杯，说这个卡塔尔世界杯啊，最高档是618美金，美加墨世界杯是2735美金。
2: 揭幕战啊？
1: 哎，揭幕战啊，这个揭幕战是墨西哥打，第二场是韩国是吧？韩国打捷克吧？是韩国打谁？第一场揭幕战是打谁打？
2: 墨西哥打南非
1: 啊！墨西哥打南非。
2: 2010年揭幕战好像也是他俩
0: 啊。对，南非世界杯
1: 啊，对，南非世界杯，
2: 那个刀弄过来了。
0: 嗯，
1: 你说这世界上够巧合啊！打了一轴对称出来，你说啊，
0: 翻了3分。
1: 你说我真在想，
0: 嗯，
1: 墨西哥人花2735美金看，
2: 他应该不是墨西哥人，
1: 南非人啊，
2: 就还是美国人，就是那边你知道他这个。名人多
1: 啊，
2: 不差钱的主也多，
1: 都得去看那第一场。
2: 那第一场肯定得去啊。
0: 而且他这个消费意识跟咱不一样，就在美国呢，可能个人消费他会把这个用于，这个体育，以及文艺这方面的这种，观看观赏式的这种消费列为一个家，包括一个个人一个重点的消费。
2: 对，
0: 跟咱的消费这个想法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另外就是。难，反正在墨西哥是难一点。今早你不发微信吗？
1: 啊，
0: 那个不是没回墨西哥吗？去狼队了吗？
1: 啊，对对对，待会儿会
0: 说，待会儿讲。
1: 老西门尼斯，看了一下小红书上关于墨西哥打南非这场比赛呢，是于新淼、管泽元以及范志毅来解说这个比赛。
0: 嗯，
1: 在咪咕应该就是詹俊、张璐，我记得应该是。我看到了谢指导的身影。
2: 谢指导在哪儿啊？
1: 谢指导在小红书。
2: 好，跟我没关系。
1: 哎呀，说今天讲了那阿根廷队的比赛，小红书的画质要比咪咕还要好。
0: 怎么做到呢？
1: 4K60
0: 啊，60帧4K
1: 啊。当然了，我觉得咪咕在世界杯正赛的时候应该也会达到这个效果，
0: 就叫原画，
2: 原画
0: 画质。
2: 22年世界杯就有，
0: 是不是应该就叫原画画质？
2: 对，原画。
0: 嗯，
1: 哎。谢辉哪去了？
2: 啊，第一场这边咪咕是詹俊、张璐加徐云龙。
0: 哎呀，这个阵容就比较强大一些了。
1: 徐云龙是不是？
0: 咱徐指导也参加过2002年世界杯。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哦，找到了谢辉。科特迪瓦对阵厄瓜多尔的比赛，熊兵杰、孟宏涛、谢辉。因为这个比赛呢是在早上7点钟。
0: 老中青三代，是不是也挺好？
1: 老确实是老中青，
0: 老中青三代，
1: 来来来，这个接下来啊，还有世界杯的消息啊。今天阿根廷刚踢完一场比赛， 53秒梅西替补登场，53秒钟就送出精妙直塞，然后老塔罗被冰岛门将放倒在禁区里，他点射破门，2-0。
0: 嗯，
1: 后来又造了一个球，就是3-0啊。这个说那个巴尔科呀，
0: 嗯，
1: 踢得好，第一个球是他进的，
0: 对，
1: 已经黑微购了4000万，早早就说了，
2: 去哪儿啊？
1: 切尔西已经定下来了啊，世界杯结束之后就去报道。
0: 切尔西真好这样人啊，
2: 好，
0: 嗯，就是没等出名，
2: 下手可快了，
0: 嗯，
2: 刚要出名就赶紧给搂过去。
0: 是，
1: 对呀，
0: 嗯，
1: 这个人他是在萨拉斯堡效力，3球4助，然后世界这就是热身赛踢了2场比赛都是助理，而且现在有一个进球，
2: 嗯
1: 啊
0: 啊，在法甲踢球哈，
1: 在
2: 法甲
1: 踢，
0: 嗯
1: 啊。预计会有60000名阿根廷球迷抵达迈阿密机场来观看阿根廷的淘汰赛，32强当中可能会遇到的是西班牙或者乌拉圭。别打西班牙，打这么早干什么呀？
2: 打乌拉圭啊？
1: 打乌拉圭也行啊，乌拉圭没什么人的。
0: 鲁涅斯，
1: 你就说说看，那能行吗？
2: 阿劳护
1: 啊，但是有巴尔维德，
2: 还有巴尔维德，
0: 嗯，
1: 这也
2: 三条线还可以。
1: 嗯，还行还行，
0: 确实可以。
1: 啊，
0: 哎，看那个乌拉圭的那个他那个征召的那个
2: 视频，
0: 哎，
2: 那个好，啊，
0: 做的真好。
1: 啊，
2: 他每一届都是有创意，
0: 都有创意
1: 啊。
0: 而且呢，就是跟这个乌拉圭当地的这个民风啊，包括一些什么国家的一些特点呢，结合的特别的自然。
2: 对，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东西呢，也彰显了一个国家呢对于足球文化的一种展现和一种深厚的一种体系，
1: 啊，哎，
0: 嗯，
1: 好，
0: 真好，嗯
1: 啊。然后呢 ，ESPN 的消息说，内马尔依然无法和队友进行有球训练。
2: 要不不行，就别要这个抢了。
1: 哎，我发现哈，
0: 嗯，
1: 他呀是在公布世界杯大名单之前，
0: 嗯，
1: 像打封闭似的，
2: 对，
1: 先踢。我得有理由给你招进来。
2: 这桑托斯踢得挺好的，那几场，
0: 嗯，
2: 又进球又啥舞的，什么都有。
1: 自打招完之后，
0: 嗯，
1: 就再也不踢了。
2: 对，
1: 你这能靠谱吗？你这不是诈骗一样？
0: 脑子里都有画面了。嗯，
2: 骗老头在这儿。
1: 你这不跟乌磊白场是一样的吗？你这为了给他办白场，让他进吗？
0: 安切洛蒂手拿双轨，看见这个艾马尔。内马尔，
1: 所以说
0: 下回
2: 倒是不差这一个名额，是不是？
0: 啊，缘分呐，
1: 啊，
0: 是不是？
1: 啊，我想说呀，人情世故这个事儿啊，全世界其实都一样，
2: 都一样。
0: 你玩不过安切洛蒂啊！
2: 啊，对，安切洛蒂那是头子，
0: 嗯，他是太知道巴西怎么回事了。
1: 嗯，
0: 要不法比尼奥和胖虎能待上吗？
1: 嗯，
0: 没这两个，我跟你讲，巴西乱套了，
2: 乱套。对，
1: 他卡塞米罗正八经能踢，
0: 是不是？
1: 啊。然后就看抖音，
0: 嗯，
1: 上邵佳一括号
0: 啊，
1: 师从安切洛蒂和毛里尔，
0: 挺好，
1: 在战术上向毛里尔学习，在人情世故上向安切洛蒂学习，
0: 是，嗯，
1: 啊，英格兰队图赫尔透露，蝙蝠法进行训练，
0: 嗯，
1: 这个人是忍痛踢球，啊，轻伤不下火线，
0: 嗯，
1: 医疗团队随时跟踪处理，啊，揉揉腿。但是还得踢，
0: 对，
1: 啊，这
0: 就是
1: 不能
0: 割爱啊，是不是？
1: 他一走就剩马杜埃凯了，
0: 嗯，
1: 你的右边锋，你再招好招阿诺德，
2: 那就得给福登招来了。
0: 你说，
1: 啊，得招福登。
0: 你说英格兰现在前场居然捉襟见肘，这怎么做到的呢？
2: 这想不到啊！你说帕尔默，哎呀，
1: 因为他有俩没招啊，帕尔默和福登没招啊。
0: 但是我跟你讲，
1: 啊，
0: 我仍然坚信今年英格兰队的成绩不会差，
2: 不差。对，
1: 嗯
0: 嗯，因为。我作为主教练，我一定要排除一些我不喜欢的球员，这是一个基本原则。
1: 你看，这就跟安切洛蒂不一样。
0: 嗯，
1: 安切洛蒂的话，估计这帮人都得招，
0: 都得招，因为巴西现在他人员不像英格兰这样井喷式的这种，
2: 他不厚
0: 啊，这种出现的这种就是人才啊。
1: 但我也在想，你说他为什么不能舍掉萨卡？
0: 嗯，
1: 一方面太重要了，这个人是你的一个关键的突破口。我认为除了这个哈里凯恩之外，萨卡就是你的头牌之一了。
0: 对，
1: 第二，你如果放弃萨卡，你再去给菲尔福登、帕尔默打电话，
0: 哎，那两回事了，上下
2: 能接呀？
1: 对，人俩就不一定接不接了。
0: 其实你看，上赛季整个英超，其实萨卡他让这个主要练调教的，就那个什么
2: 阿尔特塔
1: 啊。
0: 他具备防守能力了，其实这个在大赛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1: 哎，
0: 对吧？你得有整体的防守性啊，你无论你是边锋还是前锋，我觉得最起码就是 英格兰的前锋叫什么名来着？拜仁那个
1: 啊，
0: 凯恩，
2: 凯恩
0: 他有防守意识
1: 啊。
0: 我觉得你看吧，图赫尔的英格兰，他一定是一个整体，他不是靠个人的。另外就看葡萄牙了，我就看好这两个队。
1: 对，葡萄牙确实也很完整啊，
0: 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双后腰，
1: 中场，
0: 中场球员
1: 三人组确实是啊。待会儿说到皇马会说。

0: 到他们。
1: 嗯，今年就看好一个英格兰，一个葡萄牙
0: 啊。
1: 嗯，
0: 世界杯最强空军说的是挪威国家队。26人大名单当中，3名中锋，哈兰德、斯洛特和拉尔斯，
2: 他是黑马之一，
1: 黑马之一。
0: 哎、
1: 嗯，就是他的球员其实不是黑马，但是你的这个角色，你就是很多年世界杯没参加的
0: 啊、
1: 嗯，你可以把他划分到黑马这个序列当中。
2: 就像上一届的那个谁，
0: 摩洛哥呀，
2: 摩洛哥，
1: 嗯
0: 啊，因为我们说挪威所在的这个小组呢，是在跟法国、塞内加尔、伊拉克。这个队啊，谁打谁都有这个话题。伊拉克不用说了，咱亚洲啊，亚洲的这个球迷肯定要关注亚洲球队。
1: 是
0: 挪威，这刚才提到法国、塞内加尔，塞内加尔其实也是这样啊，4.7亿欧的整队身价啊，
1: 非洲冠军呢。
0: 我跟你讲，
1: 奖杯不给了。嗯，
0: 这四个队可千万别觉得说伊拉克就是肯定那个被淘汰的。
1: 不好说，
0: 你得跟塞内加尔搏一搏，关键还有个挪威。
1: 嗯，
0: 我认为这个小组真的是有些队吧，他实力比较均匀，谁打谁你看都能踢得过，但谁打谁都没意思。
1: 是
0: 这个小组是你谁打谁你都想去看一看。
1: 嗯，
2: 热闹
1: 、
0: 确实是热闹、啊，
1: 也就是说这个阶段算是一个死亡之组了。
0: 这区绝对是有看点的死亡之组、
1: 嗯、
0: 其实就是法国队的这个小组。
1: 是
0: 啊，
1: 嗯，
0: 因为伊拉克呢，他们在友谊赛当中这个
1: 1-1逼平了西班牙，
0: 一下子就把大家伙的胃口给吊起来了、
2: 啊、然后呢输给那个谁
0: 委内瑞拉，输了个0-2。
2: 现在这看不出来咋回事。
0: 哎，
1: 嗯，
0: 他不能一下把法国平了然后输给塞内加尔吧。那就爆大了。
1: 就是他最先你得瞄准塞内加尔，你是唯一能够取胜的一个可能性的球队、
0: 啊、伊拉克这个第一场比赛打的是挪威，
1: 嗯，
0: 让的比较狠。
2: 挪威让的比较狠、
0: 啊、是是是，就是挪威让比较狠啊。好，这个接下来呢是关于美加墨的加拿大啊，一直在说美国，一直在说墨西哥，墨西哥揭幕战。
1: 嗯，
0: 现在啊最不爽的是加拿大的媒体
1: 啊，
0: 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
1: 嗯，
0: 公开炮轰国际足联。
1: 哦，
2: 嗯，
0: 说我们花了10亿的加币，加拿大货币，就拿到了13场比赛的举办权。
1: 嗯，
0: 然后吧，你看起来啊，100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会涌入加拿大。但是他认为在加拿大举办世界杯付出的代价远远要超过所得，就是性价比非常不高。
1: 嗯
0: 啊，他们认为这个是属于劳民伤财，因为一共104场比赛，
1: 嗯，
0: 我们就拿到了1/10，13场。
1: 嗯，
2: 有点欺负人了
0: 啊，
1: 确实存在感不是特别强，
0: 真的是这样。
1: 嗯，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呢也应该跟你场地设施有那么点原因。
2: 嗯
0: 啊，是，
1: 就场地设施这块你肯定跟美国没法比。
0: 哎，
1: 就是人家那个场地规模的在那摆着，尽管是橄榄球的，
0: 嗯，
1: 尽管是啥球的，
0: 嗯，
1: 我这一改一修，我肯定就占优势了。
0: 对，
1: 但加拿大你说无论是足球也好，包括一些室外的项目，肯定没有美国场馆多。
0: 我觉得大家伙多少会看过墨西哥联赛，
1: 嗯，
0: 他们哪怕是墨西哥女足所在的那个场地，
1: 嗯，
0: 其实都很好。
2: 嗯，
1: 是。
0: 哎呦，我就跟男足真是没差，
2: 跟澳大利亚挺像
0: 啊。对，跟澳大利亚很像，
2: 男女足场地都很好。
0: 就是墨西哥的硬件，你看这个国家有些咱说毒枭啊什么很乱，那是这个国家的治安。但是你就说足球硬件方面，人家墨西哥在整个南美，不是美洲吧，
1: 嗯，
0: 南美北美加一块儿也是非常不错。
2: 他球场多，
0: 球场多。
1: 嗯，
0: 反倒加拿大这边呢，主要是以冰雪项目为主。
1: 是啊，
0: 你要办冬奥会的话，
1: 就是
2: 他呢，无非就是一个温哥华白帽，一个就是多伦多 FC，
0: 是，
2: 也就这两块场地能办吧，我觉着。
1: 就基本上都集中在西海岸。
0: 嗯，
2: 对，
1: 东面没啥，就都没啥什么可去的地方
0: 啊。
1: 嗯，
0: 首先呢，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啊，
1: 嗯，
0: 其实也就是因为48个队
1: 是
0: 在需要一个地方，
1: 嗯，
0: 咱说白了啊。
1: 但是这个13场比赛呢不是今天定的事。
0: 对呀，
1: 是不是
0: 你早就应该去运作了，嗯，
1: 对对，
0: 你怎么就13场比赛？
1: 所以说呢，这个东西你现在说的话，尽管是名记者的一个言论，但是我觉得现在来说的话，
0: 啊，
1: 都有点太晚了，
2: 还是受限场地的事。
1: 嗯，还是我觉得还是场地的问题。
0: 咱说了，你是10亿加币，
1: 嗯，
0: 那美国投入了多少呢？
1: 而且给你，如果说比赛太多的话，你就是当地对于比赛热情的这些观众以及，
0: 嗯，
1: 啊国民，我觉得不会像美国这么多的。你人口基数在这摆着，
0: 是
1: 你这么
0: 是，
1: 嗯，你虽然说你是一个世界上第二大领土的国家
0: 啊，
1: 领土面积第二大，但是你的人口你仅有美国的几分之几啊？
0: 都忙。

0: 放不过来，
1: 是不是
0: 说白了
1: 都集中在南边，
2: 是不是？所以说呢，你这东西呢，人口基数是很重要的。另外就场馆，
0: 嗯
2: 啊，这你可以举办大型赛事，可容纳多少名观众以及游客这样的城市规模，
0: 嗯，
2: 我觉得跟美国比真比不了，真
0: 没法
2: 比，没法
0: 比、啊，
2: 嗯。
0: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要来聊聊皇马了，来，斌哥，
1: 没，
0: 1.5亿，
1: 阿尔维雷斯啊，
0: 嗯，
1: 我就认为这是个扣
0: 啊，还有别人。
1: 就是目标不在这儿，
0: 关键那边说罗马诺也好，说经纪人也好，说那个维迪尼亚和若昂内维斯啊，说这个夏天不会来
1: 皇马。那边是非卖品，这肯定的。大巴黎他也不缺这点钱，他不可能夺俩欧冠就开始拆队，对不对？
0: 我们呀，有个叫维尔茨，
1: 你挨着谁找谁？
0: 你看我都不说伊萨克了，我说维尔茨还不行吗？这德国国家队马上就要光芒四射呀！
1: 维尔茨我们也不缺呀。
2: 维尔茨
0: 阿隆索在的时候是好的好卖、
2: 啊嗯、至于德国队相当于这个斯坦丘至于英博
0: 还是你会老
1: 对呀、啊、说我们不缺这个位置要他来干啥呀
0: 你们现在真是让后卫魔怔了
1: 那对我们现在缺后卫
0: 施罗特佩克
1: 左边右边中间全都要
0: 只要是皇马撬动他必须是5-6千万欧别的队有他的相应捷径但是豪门球队有5-6千万欧啊你说施罗特贝克加科纳特的话，
1: 啊，肯定比吕迪格稳那儿。
0: 嗯，那你们那几个就不用了，都不靠谱，四个全换呀。
1: 确实不靠，劳尔·阿森西奥吧，就是你岁数有点小。
0: 你如果愿意1.5亿的话，我们愿意搭那个科尔凯茨。
1: 你啊，多少有点诈骗。
0: 1.2+3，3000。1.2+3。
1: 老佛爷是79了，但是还没到不识数的时候啊！
2: 我
0: 啊不行啊！
2: 我中肯的奉劝你加科尔克茨一句忠言啊，你去踢德甲吧。
1: 哎、对，
0: 关键是那匈牙利没进世界杯呀，你不好证明自己呀、
2: 哎，
0: 真是。
1: 欧国联证明，
0: 哎，
1: 你想证明比赛不有的是吗？
0: 我连那时候窗关了，
1: 冬窗在卖，
0: 冬窗啊。邓弗里斯，罗曼诺说签下了一份4年合同吧。
1: 哎，行、
0: 啊，他30岁了，签4年、啊，
1: 这最后一本了吗？
2: 天生体质就好。
1: 对，
2: 另外这个就是皇马这么多年最合适一单买卖、嗯。
1: 这邓弗里斯老早就传出来了，
2: 嗯、
1: 就国米上午夺冠的时候就传出这个事儿了。
0: 嗯嗯，
1: 就是没拿下来当时。
2: 嗯，
0: 来，接下来啊，这皇马这就没拉、
2: 嗯，
0: 因为有个米兰。
2: 嗯，
0: 首先你那劳尔西门尼斯猜得很准，又回狼队了，
1: 是不是、
0: 啊？他之前踢过，
2: 对不对？
0: 2+1，
1: 嗯，跟狼队亲。
2: 你关键你这个价格，你回墨西哥你就回不去。
0: 嗯、
2: 第二呢，那二进攻，从他的气质上看，他就有个儿郎梦。
0: 哎，
2: 嗯，而且第二次进，小鹰小二郎。
0: 是这么这太突然了，你这什么梗啊？这是、啊，说点更开心的事情。
2: 嗯。
0: 目前仅有土耳其俱乐部向莱奥抛出试探性橄榄枝，罗马诺写的非常严谨，对
1: 对
0: 对，
1: 攒下
0: 来，对，需要在世界杯上证明自己，那就不光是土耳其俱乐部了，
2: 嗯，
0: 那这咱还是想去欧五大踢，
2: 嗯，
0: 这个皇马不能看上，这个不太行，左边够多了，
1: 对对，人够多了，
0: 再去就打，对对对，左边
1: 不缺不缺不缺，
0: 我不缺，
2: 就是对于他的态度，我不知道俱乐部是如何，对于我来说的话，
0: 啊、
2: 谁能拿走谁拿走，
0: 赶紧走是不是？
2: 嗯
0: 啊，这边卫报说，曼城为求购英格兰国脚安德森向诺丁汉森林初始报价8000万镑，
2: 哎呦妈呀，
0: 这还没踢呢啊，
2: 嗯、
0: 这世界杯没踢。哎呀啊！还有一条消息是大马丁，
2: 嗯，
0: 大马丁要去尤文图斯了，啊，500万欧一年的年薪。
2: 好，尤文图斯天降神兵，
0: 尤文图斯麦尼昂，哎呀，
2: 叫门亏毁。
0: 这尤文打米兰，我觉得最大看点是俩门将，挺有意思啊。
2: 哎，叫门亏毁了这两年。
0: 行，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吧。啊，这个明天陈老师还来、
2: 嗯、
0: 周五出发。
2: 明天唠点啥呢？哎呀，
0: 明天再说明天的事。
2: 是一个青黄不接的一个日子。
1: 哎、明天就前瞻世界杯了。
0: 啊，对对对。
2: 好吧，那今天
0: 真是前瞻世界杯。
2: 咱好好做做功课吧。
0: 对对对。
2: 啊、对于世界杯的这块的了解确实不多啊。
0: 啊，早上的4点啊，有英格兰对阵哥斯达黎加，3:45有葡萄牙打尼日利亚。你们要就是睡不着觉，我们可以去看一看。
2: 葡萄牙球值得看看、嗯、
0: 啊。好，我们明天再见。
2: 再见。

0: 在是晚上七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
1: 主持人三姑娘和玉磊诚意邀请您收听《你的故事，我的歌》。

0: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的故事，
1: 我
0: 的歌。
1: 我是玉磊，
2: 我是三姑娘。周一至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1: 你的故事，我的歌。
3: 歌中岁月长，记忆会发光。这里是
1: 你的故事，我的歌。
3: 我是三姑娘，
1: 我是玉磊。
3: 最新话语系列，今天我们继续走进中国香港浪子词人潘元良的音乐世界。这位从新闻系走出的填词人，带着媒体人的敏锐与创作者的不羁，在粤语歌坛的黄金年代，写下了无数关于生存与情感的真实注脚。他是与潘伟元并称二潘的词坛双璧，同时呢，也是以元两半笔名持续破局的跨界创作者。从电影歌曲到书法艺术，他的每一次转身都带着浪子特有的洒脱与深情。潘元良的词作总是带着一种现实的清醒，却又保留着理想主义的温度。他笔下的都市人在霓虹闪烁当中寻找真爱，在灯红酒绿里守住初心。那些关于半梦半醒的徘徊，关于爱与被爱的选择，关于明日何去何从的思考，都写进了他的歌词里。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会听到他记录下的都市心声。有人执着地寻找真爱，有人潇洒地游戏人间，有人沉醉在当下的快乐，也有人担忧着未来的迷茫。有些歌曲就像是一本生存指南，告诉我们如何在繁华都市当中保持自我。今天就让我们沿着半点心半场梦的线索，走进潘元良为80年代港乐勾勒的浪子生存指南，在他的词作当中听一听那些关于爱、关于梦、关于在现实中跌跌撞撞却始终未改的赤子之心。
4: 中国香港作词人潘元良80年代中期开始在香港填词界崭露头角，参与了广东歌的黄金时代，与多位音乐人合作，与另外一位填词人潘伟元合称为二潘。他的主要音乐作品包括《谁明浪子心》《余情未了》《婚纱背后》等。2012年，凭借电影《出轨的女人》主题曲《两心花》，获得第3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2015年开始以笔名“原半了”填词，首次为陈奕迅粤语大碟《准备中》全碟填词。同年，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行《最爱潘元良是谁》作品展演唱会。2016年，与艺术家牛荣光合作办联展《光源50》。首次展出其书法作品。2019年获得香港作曲家以及词作家协会音乐成就大奖。你的故事，我的歌，词情画意系列，潘元良，今天一起走进潘元良音乐作品之半点心半场梦80年代港乐浪子生存指南篇。
5: 你的故事，我的歌，正在直播中。
4: 半梦半醒是谭咏麟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由梁鸿志作曲，潘元良填词，卢东尼编曲，收录在谭咏麟1988年2月12号由环球唱片发行的粤语专辑《迷惑》中。这首歌曲是谭咏麟演唱的歌曲《半梦半醒》之间的粤语版，也是电影《爱的逃兵》中的插曲。

0: 来自于谭校长的一首《半梦半醒》，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电影《爱的逃兵》。这部电影呢也是由谭咏麟、张曼玉主演的爱情电影，在1988年上映。这个电影讲述的是谭咏麟在电影当中扮演了一名不懂音乐的钢琴调音师傅，这对于一个懂音乐的人来说多痛苦啊！我明明懂，但是呢还要假装自己不懂，然后呢在电影当中竟然成为了一名音乐家，同时呢和他平素暗恋的电台节目主持人张曼玉成为了好朋友。但是呢他始终没有办法坦然地面对这种用欺骗的方式得来的名利和爱情，最后呢抛去了面具，用真面目迎接挑战的故事。好像那个年代的一些中国香港的电影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套路。
1: 这不是华安吗？华安
0: 是是，
1: 然后对不对、啊、去那个跟秋香俩的相识吗？不也是这样吗？是、
0: 啊、是，就是那个时候好像就特别喜欢这种反转，
1: 扮猪吃老虎。
0: 对，反转反这个就不是扮猪吃老虎了，
1: 这是什么？
0: 这个就是他本来就不懂啊，不懂音乐，最后成为了一个音乐家。
1: 哦、对，
0: 这
1: 是在剧情里面。对，我差点跳。
0: 对，老鼠扮猪
1: 跳出来了。我现在看这种故事都是按照穿越思维，就差这宫斗的情节了啊。
0: 嗯、是，但是呢，在这个电影当中呢，谭咏麟是以文艺青年的形象展示给大家哈、嗯，一改其往昔笑闹的角色特点。他演过的很多电影，好像我觉得喜剧片会占多数吧。
1: 对，然后他也演过那种有深度有思考的啊、嗯、然后还有就是他后期会演很多那种就是很讨巧的角色。
0: 嗯，
1: 然后大家看的电影里边都会觉得啊，这个人又帅，然后这个又厉害，他在经常演这种角色，不然别的他也不接，他对不起他那个当时的那个歌坛的身份嘛，是不是？
0: 对，我觉得可能就是性格当中总是有蠢蠢欲动的那种成分在。
1: 就是唱片公司里面的一个摇钱树啊、嗯、当时因为他是连年的可以拿这个
0: 拿
1: 可以说是销冠嘛，就是在这个行业方面、
0: 嗯、
1: 你不可能让他随随便便的就形象受到一点点的干扰。如果他演、嗯这个角色比如说我就纯演一个喜剧的比较逗的这么个角色，那可能你再回去深情的唱歌人家就不买账了。
0: 嗯，
1: 是不是？就怕这样，
0: 所以说需要来一点稍微严肃一点的角色、嗯、比方说在这个电影当中，对，温和一些，然后一改他平时
1: 都不容易、
0: 对，特别喜剧的那种那种外向的这种形象。
1: 他是个外向
0: 对、
1: 嗯、
0: 他其实是一个外向的人，
1: 爱踢球、嗯、玩乐队、嗯、
0: 在这个电影当中、嗯、他整个人就特别的收敛，除了精彩的演绎之外，在这个电影当中他唱遍了片中所有的歌曲，其中呢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半梦半醒》就是点题的一首歌，更是在随后流行大江南北，成为了被广泛传唱的经典。而在这首歌当中呢，他描述了两种情境，一个是梦中，一个是醒时。你喜欢做梦还是喜欢清醒？
1: 我不是不做梦吗？
0: 也不做梦，
1: 不做梦。但是我醒了有的时候糊涂，我睡的时候才还是不糊涂的。
0: 就是睡多了是吧？我是属于就是偶尔会逃避的时候只想睡觉，睡觉的话就可能会做一个好梦吧。

0: 做梦，
1: 这是命题作文，因为有同名电影就叫安妮。紧跟着专辑发布的第二天，88年2月13号，谭咏麟就在这个当时属于87年度的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奖上宣布啊，从此不再参加有比赛性质的音乐节目，不再领奖啊，有竞争性的奖都不要了。是当年呢，也是伴随着很多的纷扰哈，也是。磕磕够够的说要把这个机会啊让给新人啊，用让这个整个中国香港的乐坛呢有更多的可能性，有更多的冲击和活力。那么这张专辑呢，就带着一种我觉得是什么呢，是众人皆睡但是我独醒的一个状态啊，就是你们都觉得好像啊，歌坛也好，娱乐圈也好啊，是那个样子哈，有点啊不堪。但是我呢仍然是秉持着我的音乐梦想，我在做的事儿其实仍然是围绕着那个爱唱歌啊，爱给大家唱歌的那个初心，我没有什么其他的改变。至于奖不奖项或者别人对我的怎么样的褒贬，始终不会对我有太大的影响。
0: 所以他更注重的是现实当中的行动，我觉得跟这首歌当中唱到的是一样。你看他开篇这个歌词写到，到底夜夜是谁在梦里说，
1: 说啥？
0: 愿这一生不必再醒，好让梦境永远只得一对、一分一秒热吻身影，而是在梦里两个人始终浓情蜜意的一个形象。然后他这一刻可否不经意地问句你，梦里可是孤单之影，亦或梦中有我的一张脸，始终跟你同行共听。反反复复恍惚的梦，多多少少忐忑的情，不相信好梦，我却信爱情，能点起我生命，我愿你能喝应，明晨无梦也可情永共。其实他并不是相信梦境所打造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一戳即破的泡沫，他只相信现实当中我所做的所有的努力。但是即便如此，我是如此一个现实的人，我却相信爱情，半梦半醒，虽然说是半梦半醒，但是我却非常清醒地知道我爱着的那个人是谁。然后在这首歌下面看到有位朋友评论说，之前我一看到有喜欢的明星开演唱会就会去去去，然后呢我的爸爸就一直非常的鄙视我这种行为，认为是浪费钱。直到有一天他截图谭校长的演唱会给我看，问我怎么买的时候，我愣了一下，帮他买好票之后带着妈妈还有一群朋友从老家驱车到深圳去看，坐的还是前排的票。哼，追起爱豆来花钱比我还狠，口嫌体正直。我觉得就这一段小小的故事和情节就映衬了这首歌。我虽然说不相信梦，但是呢我却相信爱情，我虽然鄙视你们这些啊，就天天去看演唱会有什么好看的，但是
1: 谁天天看哪
0: 对，但是呢哎，我碰到我特别喜欢的歌手开演唱会了，我也想去看一看，一睹他现场的风采。
1: 哎，有的时候喜欢的事物哈，就不限于音乐啊、演唱会啊、什么追星这些事情哈，这是个人的一个权利啊。就是说，当很多人呢，他喜欢的时候，他有点动心的时候，他往往不会付诸行动。喜欢这个物品，然后你有没有办法去一下下定决心？好，我就买了，好，我就怎么样，就错过了。等你再有钱有时间的时候，你没有那个心了，就这个东西摆到你眼前。我不动心了，
0: 是，所以我觉得，就像你刚才说的哈，不管说是爱情也好，还是演唱会也好，我们只要有时间，有足够的这个精力的话，我们真的需要努力去尝试一下，失败又怎么样呢？然后谭咏麟在歌里唱，虽然说我不相信这种梦境，我只相信爱情，但是我也愿意努力去尝试，即便我知道，可能最终的结果并不如我所愿。但是我只要努力尝试，这样就可以了。
1: 是这张专辑呢发了之后呢，确实也如他所愿，就是没有在这个乐坛上得到什么奖项了，不管这个专辑还是个人呢，还是每首歌都没有什么奖，但是卖的是真不错，就是听歌的人还是很买账啊，在心里头还是有杆秤，所以这张专辑销量还是非常棒，
0: 是
1: 当时就卖出700,000，然后也是属于在他的若干的专辑里面呢，也是比较闪耀的一张专辑，
0: 是
1: 两首好歌。
0: 而且呢，当时在这个电影当中，《爱的逃兵》啊，有朋友说，他第一次听其实是在《醉街拍档》当中，钟丽缇跟着谭咏麟、梁朝伟到别墅的时候，谭咏麟给他布置了一个惊喜。我觉得好
1: 是什么呢？我没有什么印象了。
0: 不知道，我其实没有看过这个电影哈。
1: 这些人啊，也都是撑起了那个年代的这种香港的电影啊。
0: 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对某一个电影并没有太深的印象，但是这首歌一想起来的时候，故事情节就一下子在脑海当中铺展开来了。然后这首歌的作曲呢，他的名字叫做梁鸿志先生，他曾经写过什么样的歌曲呢？比方说邓丽君的《恰似你的温柔》，但愿人长久。所以呢，就这样的两位创作人一起合作，的确也是创作了这样的一首大热的歌《半梦半醒》。
2: 凭着爱是苏芮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由潘元良填词，卢冠廷谱曲，收录在苏芮1989年5月发行的粤语专辑《凭着爱》中。凭着爱是80年代初和90年代一首脍炙人口的励情励志歌曲，曾一时风靡大街小巷，传唱率颇高，被众

0: 熟悉的曲调来自于苏芮的《凭着爱》，那么这首歌呢也是来自于电影《群龙戏凤》哈，这是1989年由宝祥影业有限公司出品，洪金宝执导，由洪金宝、励志、孙越、刘家良、莫少聪、袁洁莹、卢冠廷等等所领衔主演的动作喜剧电影，在1989年的2月24号在中国香港上映。1990年，该片获得了第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奖、第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动作指导提名。那么这首歌《凭着爱》，其实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首非常脍炙人口，而且呢歌词非常励志励情的歌曲，曾经也是一度风靡大街小巷，传唱率非常的高，而且呢也是被众多的歌手接连翻唱。比方说，当这首歌刚唱出第一句的时候，大家突然之间想到的就是国语版的那一首《再回首》。实际上呢，姜育恒的那一版《再回首》是属于翻唱歌曲。
1: 对，这是在6月份紧接着就出来，就是粤语版出来之后，立刻国语版是陈乐融啊填词。我觉得两版的歌词写的都非常棒。
0: 是，我觉得就是饱经沧桑之后，人生走到中途，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会特别有感触。听《再回首》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会觉得，因为它是国语版的歌词，我们一下子就能够捕捉到这首歌当中人生的感悟。但是呢，在听《凭着爱》的时候，我们因为它是粤语，可能在理解上就会隔着一层面纱。但是我刚刚仔细看了一下它这个歌词，我觉得它的歌词写的也真的很好。曾踏遍刺脚的弯路，疲倦了，谁来倾诉？遇过几多痴情，怎会不知道？但我深知总有一日，定会找得到更好。凭着爱，我信有出路。凭着爱，情怀不老，在这一刻跟你终于可拥抱，就算始终失意倒运，人生已再没苦恼。曾在这高高低低、弯弯曲曲中跌倒，才骤觉开开心心、简简单单已极好。最美丽仍然是爱，带泪长仍然是好。所以说，人世间最美的一种感情当然就是爱了。但是呢，这种爱的体现其实是带着泪去品尝，才会更加畏惧怕一生的波折，然后我们一起相伴到老。
1: 这个歌呀，原唱啊，苏芮，很多人听的时候是觉得他这个声音的形象啊，还有他个人的形象是比较硬朗的啊。这源于什么呢？这个女生啊，她原本啊，她实际上咱们说就是体育棒子啊。非常强，他是52年呢出生在中国台湾，原文的名字呢叫苏芮芬啊，后来艺名叫苏芮。他中学的时候曾经拿过这个台湾全省的女子五项全能比赛的名次3名，这已经是很强了啊。然后还是学校的女子校队的这个篮球队队员啊。后来呢，15岁的时候喜欢唱英文歌啊，很多的这个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有一些大朋友一起组了乐团，一起玩啊，到处巡演 ，Action 合唱团，他的英文名叫 Julie。当时带他一起玩的呢，是在台湾非常有影响力的这样的一个创作人，叫谭建长，谭建长、小轩，夫妻两个人写了很多哈经典的歌。那后来呢，他就开始在这个台北的希尔顿开始驻唱哈，然后到处演出。然后紧接着他就签了很多的这些唱片公司，他走过很多家，比如说飞碟啊、福茂呀、风华呀，都有过他的身影。就是说，他可以唱很多不同风格，在市场上定位也可以做到。不同的就是可以唱一些细腻的歌，可以唱一些大歌，我觉得他唱大歌尤为出色。
0: 对，苏芮给我的感觉哈，如果说我不知道他之前是一个体育生的话，真的很难想象他声音真的有一种顶天立地的感觉。
1: 对，
0: 是不是
1: 力量非常强啊。所以说我觉得一个歌手吧，就是他要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好身体，有一个好的意志品质，我觉得就和体育精神其实有的时候是分不开的。如果过于那种啊，就是自怜自爱啊，然后看事情啊，就是没有那么开阔，他的音乐其实内核呢往往到最后呢，他没有办法就是引领人向更高的一个层次去啊去发展吧。就是我觉得音乐这个东西呢，它是一个如果把它当成一个工具的话，内核其实更重要。
0: 是，其实我们听苏芮他有很多的大歌哈，你一听就感觉特别的澎湃，但是在这首歌 当中，我觉得他整个人特别的柔软，就好像是经历了半生沧桑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个温柔细腻的讲述。所以这首歌其实我当时在听的时候，就是感觉跟我之前听到他其他的歌的感觉还是不太一样。
1: 嗯，你听他唱的每一个字，尤其副歌的每一个字，其实都是那种啊非常铿锵有力的。
0: 嗯，
1: 你听他唱的这些歌出来啊，就他好像也在压抑着自己的那种情绪。
0: 对，他就有的比较硬的，大概就是那个高高低低、弯弯曲曲，那可能也是跟粤语它这个发音是有关系的。
1: 对，因为这里还有促音嘛，像曲子它不是直接就念出来的，口，那它后面还有促音，
0: 嗯，
1: 就是每一个字连接在一起，加上旋律，加上情绪的推动，啊，唱出来真的是非常的婉转动人。
2: 你的故事，我的歌，正在直播中。
3: 谁明浪子心是由潘元良作词，王杰作曲，陈志远编曲，王杰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收录于王杰1989年8月31号发行的同名专辑《谁明浪子心》中，由华纳唱片香港有限公司发行，是电视剧《还我本色》的主题曲。1989年，该歌曲获得198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的十大劲歌金曲奖。1990年，该歌曲获得第12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十大中文金曲以及最佳作曲奖。1989年之前，王杰的事业重心一直在中国台湾。为了打开中国香港市场，王杰宣布进军粤语歌坛，对《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专辑中的普通话歌曲《他的背影》进行粤语改编，即是《谁明浪子心》。

0: 王杰的一首《谁明浪子心》，电视剧呢是《还我本色》啊。这首歌呢也是出自于这样的一部黑帮剧，是当年在中国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出品的，是由任达华、蓝洁瑛、温兆伦、刘锡明、梁家仁、龚慈恩主演的，在1989年的10月16号在香港翡翠台播出。当时呢，这首歌其实大家在听的时候也会觉得很熟悉哈，因为这首歌是当时王杰推出的普通话专辑《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当中的一首歌曲，他的背影进行了一个粤语词的改编，因为当时他宣布要进军粤语歌坛嘛，所以呢会把一些比较好的歌曲给改编一些粤语歌词。改编之后呢，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谁明浪子心》。在这首歌下面看到小张评论说，王杰的这一首《谁明浪子心》里有一句触动很深的歌词，可惜每次遇上热爱，没法使我感觉我终于遇上幸福。那把嘶吼又无奈的声音，从头到尾仿佛都在叹息着一种心情。是啊，我喜欢你，但我越喜欢你我越难过。我觉得就像是他这首歌当中他副歌部分不断重复的那一大段歌词是一样的，你说爱我等于要把我捕捉，实在没法担起这一种爱，在这夜我又再度漂泊，你的痴情请勿继续。其实初看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哇，好不负责任呐！他那么喜欢你，你明明也喜欢他，为什么不可以继续，你为什么还要逃走？但是后来才发现，其实感情世界当中可能就是会有这样的一种人，他们可能本身也是比较缺乏安全感，所以越爱的时候越不敢触碰，所以面对真爱的时候可能自己下意识的就是要逃跑，但是呢始终也是在继续在追寻追寻。就像他唱到的，听说太理想的恋爱总不可接触，我却哪管千山走遍，亦要设法去捕捉。我依然还是想要去找到那一份理想的恋爱，但是呢，我感觉好像这个旅途太过于遥远，我始终奔波在路上，始终找不到。
1: 这个歌词和这歌手的相遇真是太美妙了，因为这个歌词写的呢是一个浪子的心声哈，然后写的就是王杰，因为王杰在进入歌坛之前，他经历了很多的凄苦，包括家庭，他甚至童年都可以说是不幸的，然后整个他的这个爱情啊、婚姻啊、整个的生活还有事业发展到现在，他遭遇了很多让他心碎不已的种种啊，就是充斥了他的整个这个生涯。他在唱歌的89年这个时间呢，他又有很强的一个创造力，而且他是在你想他87年发片，然后发了2张片之后呢，也是打碎了很多人对他的质疑啊，因为很多人都是不看好他的唱腔、他的风格啊，以及他的可能为人处事的一些形成的习惯啊，然后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好成绩来证明，然后最后呢，他的心路历程就在这样的一首歌里。这个歌词呢也是有着浪子词人的这个潘元良先生的称号，也恰恰是因为写了这样一首啊非常符合王杰心声的歌，也让很多社会上的这些人有着同样的一些悲惨遭遇经历的人们啊，觉得这首歌仿佛唱的就是自己的心声。
0: 是有人说失恋不要听王杰，失意的时候也不要听王杰。
1: 这是第12届的中国香港的十大中文金曲啊颁奖当中的最佳作词人奖给到了潘元良，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对于作词人的一个极大的一个肯定。在这一年当中，那么多的歌手在80年代啊、90年代初这个这么灿烂辉煌的一个流行乐高度发展的时候，你可以拿其中一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单人的奖项。另外呢，王杰也当时是新人，他和另一位女歌手也很棒的一个歌手叫关淑怡，哇，这两个人真是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发展上有着好像是那种比较相似的一些轨迹，
0: 对，
1: 就是开端呢都是我认为是高开，然后后来呢确实有点低走了，种种原因吧，命运的不济。第7届的这个十大劲歌金曲奖啊，以及同年的12届十大中文金曲奖，两个人同时获得了，分别说是最受欢迎新人奖还有最有前途新人奖啊。那么这个前路呢其实是充满了各种未知和挑战，在王杰的音乐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听到他这一路走来的各种艰辛。
2: 卡拉永远 OK 是谭咏麟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 这首歌曲分为粤语、普通话两个版本。粤语版由潘元良作词，收录在谭咏麟1990年1月23号发行的粤语专辑《梦幻舞台》中。普通话版是由刘玉瑞作词，收录在谭咏麟1990年5月30号发行的普通话专辑《难舍难分》中。

0: 来自于谭校长的一首《卡拉永远 OK》，然后他又在我们的平台当中评论说，曾经深圳卫视综艺年代秀当中有一个环节就叫做《卡拉永远 OK》，这首歌现在被短视频又带火了。的确，而从2024年开始呢，《卡拉永远 OK》这首歌呢是经由 DJ 阿布改编之后再次在网络上重新流行。但是在抖音平台有将近600万人使用这首歌曲进行视频剪辑。同时呢，这首歌改编之后呢也登顶了2024看见音乐计划的第二期周榜，并在同一榜单第四期周榜当中位居第二位。截止到2024年的10月，这首歌曲在社交媒体上再次流行之后的播放量达10亿级，触发了大众的集体回忆。这种回忆就是小的时候听这首歌，因为不会粤语，但是你永远都记得校长唱的那一句卡拉永远 OK， 是不是？就这一句肯定记得特别的熟。那卡拉 OK 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呢，卡拉是日文空的发音， OK 呢是英文 orchestra， 就是交响乐队的前两个发音，所以呢卡拉 OK 也就是无交响伴奏演唱的这样的一个含义。本来呢是一种音乐形式，后来走向了大众，进一步的 KTV 的 K 则是卡拉 OK 的简称。
1: 真是有文化呀。就是一开始这个歌呢，谭咏麟作曲啊，潘元良填词，这是一首劲歌，延续了之前就谭咏麟呢获了很多奖的那些大热的歌。从他就是宣布不拿奖的时候呢，他依然没有停止去唱这样的快歌，所以他的歌迷呢还是很期待着他能够继续保持着之前的校长的风采啊。
0: 嗯，
1: 这张专辑呢就是告诉朋友们啊，放心啊，我仍然没有退步啊，我依然在积极的进取。嗯，
0: 是，我觉得这首歌不管时隔多年哈，它依然会存在在，甚至将会存在在很多人的记忆当中。在2020年的4月23号呢，校长本人发起了一个网友票选最喜欢的校长自己作曲的 Top 25当中，卡拉永远 OK 荣膺榜首，足见这首歌曲的魅力了。然后在这首歌下面看到哈哈哈白评论说，这首歌曲的曲风真的跟日本七龙珠的主题曲很像，尤其是副歌部分，感觉就是把七龙珠的前奏给放慢了节奏唱出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同感。

0: 是不是？说服也说这不是七龙珠嘛，因为有人听的时候就感觉哎，这两首歌是不是在某一种程度上还蛮像的，
1: 就是他俩的这个时间谁是先谁是后啊，
0: 七龙珠在前呢。
1: 哦，那难道是校长看着青珠然后写的卡拉永远OK 啊？其实有很多时候
0: 90年的歌曲，
1: 就是写歌啊，它会有很多元素，比如律动的这种感觉，或者是它这个贝斯的这个旋律的线条啊，它会让人有很强的一个记忆点，就会觉得啊这样很好听啊，所以说写的时候可能也会有这种感觉。很多人创作之前呢是严禁听任何歌的，听完了就是很容易被别人带跑，这个魔音穿脑进来之后你就挥不掉了，很不小心就会写到自己的歌里。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听一个纯翻唱的歌曲吧，来自于草蜢。
2: 每周一至五中午11点至12点，你的故事由我来唱，你的故事我的歌。半点心是草蜢演唱的流行歌曲，由潘元良作词，卢东尼编曲，收录于草蜢的粤语专辑中。1990年3月1日，随专辑通过环球唱片发行。同年10月18日，推出了这首歌曲的同名普通话版本，由何启宏填词，收录于专辑《失恋阵营联盟》中。这首改编自法国歌手彭车里的《维纳斯》，一直在尝试传统的法国相送音乐中融合流行、蓝调、爵士的音乐元素，以此形成不同的音乐风格。草蜢将这首歌唱出了慵懒、调皮、撒娇的感觉，而这种风格的歌曲在当时的香港乐团也不多见。

来自于草蜢的一首翻唱歌曲，叫做《半点心》哈。然后这首歌呢是改编自法国歌手 Patricia Case 的一首歌曲。我觉得她呢是法国上世纪九十年代最受欢迎的女歌手，当时特别红的时候，甚至可以比肩 Celine Dion， 就是这样的一个炙手可热的女歌手哈。那么这首歌改编之后，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表达了一个孤独的人盼望着爱情的到来，同时呢也表达了得不到他的心的无奈和不甘。而他这首歌从前奏开始，我觉得他原版歌其实也差不多哈，就是那种慵懒的迷醉的那种感觉。

0: 以你在听的时候，我觉得两首歌曲哈，它带来的这种感受其实都是差不多的。就像是在这首歌下面看到复古轻纱评论说的，听这首歌感觉自己是大城市经济独立的单身女子，迎着晚霞走在回家的路上，自由自在。
1: 这个写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粤语词里唱的是半点心，就是我希望得到你的半点心，你连一半都不给我吗？然后你把全部的心都给了他。然后就这件事呢，就觉得不行啊，我咽不下这口气啊。最后呢，反复强调的是给我吧，给我吧，就哪怕是半点心，我就有一点，就这个心态还是不对，不给就
0: 不给就不行。就
1: 对，如果是作为朋友来说，要什么呀，对不对？咱要那一半干嘛？不要了，乖。
0: 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它的氛围感大过于他这个歌词的意境了。就是像在这首歌下边，袁晋南玉评论说的，半点心这首歌太有纸醉金迷的感觉了。的确是旋律里流淌着世纪末的迷离情调，恍惚置身维也纳国际酒店的23楼，水晶吊灯在香槟杯里碎成星屑，烟丝明灭间俯瞰人间，霓虹将车河蜿蜒成金蛇，大理石穹顶倒映着流金溢彩的星海，指尖摩挲着勃艮第杯沿，看着玻璃幕墙外的浮光掠影，恍惚有缱绻的萨克斯旋律。你看看人家写的
1: 就写的那么的梦幻泡影，其实都是哈虚空一场，要那么多干嘛呢？就是半点心啊。如果是在一个理智的状况下呢，可能也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理上的诉求。
0: 对，
1: 但偏偏在这种哈情绪的夹缝当中呢，就把这样一首歌填词创作出来。而且我觉得这个草蜢呢，不光是他的现场舞非常的热辣，他呢也会三个人当中也有能写曲能创作的，然后能唱的人，就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组合。所以在80年代呢到90年代初的时候，也是在香港拿了很多的大奖。
0: 是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只能来到最后一首歌了。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就请学友大哥压阵，带来他的一首《明日世界终结时》，结束我们今天的音乐之旅。我是三姑娘，
1: 我是玉磊，
0: 下期节目再会，
1: 谢谢朋友们，
0: 拜拜。
2: 《明日世界终结时》是潘元良作词，周志平作曲，赵增熙编曲，张学友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收录在张学友1992年5月13号发行的粤语专辑《真情流露》中。这首歌曲是电影《真的爱你》的插曲，普通话版是周志平的《那一场风花雪月》。

0: 现在是晚上八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
1: 您现在的坐标是？
0: 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2: 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大连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10号20点到11号20点，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3到4级，转西南风4到5级。温度，大连18度到26度，旅顺17度到25度，金浦新区18度到25度，长兴岛18度到25度，马房店14度到27度，普兰店15度到27度，庄河13度到26度，长海17度到24度。11号20点到12号20点，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7度。天气变化提醒您注意身体健康，祝福您和家人健康平安。
1: 运动是一种生活方式，运动是一种生活态度，
2: 把运动变成习惯，让生活更加精彩。
1: 大连运动家权威发布运动资讯，
2: 专业解读运动知识。
3: 觉得围棋以后可能对逻辑思维啊，对这个记忆力有很明显的提升。
1: 神情讲述运动人生，
4: 体育改变了我特别想把自己经历的东西分享给更多基础的人。
2: 精力推荐运动服务，
5: 位于中央大道4楼的成都国际冰上中心是大连专业的冰上运动健身场地。
2: Ready Go！
6: 大连运动家，一起运动吧！
7: 生命不息，运动不止。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连运动家，我是亚楠。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最近大连的街头巷尾，运动的气息越来越浓了。无论是清晨的滨海路有迎着朝阳奔跑的身影，还是傍晚的社区公园满是舒展筋骨的人群，全民健身已经成为了我们这座海滨城市最鲜活的底色。而今天我们要给所有热爱运动、热爱生活的朋友送上一份体育加文旅的双重惊喜大礼。

大家都知道，东北超大林队首个主场球票将于今天中午12点预约。但很多人不知道是，这张19.9块的球票不仅仅是一张入场券，更是一张价值超过800元的辽宁7城旅游通票。大连联合丹东、锦州、营口、朝阳、盘锦、葫芦岛六个兄弟城市，拿出了43个核心景区，从6月15号到21号整整7天，凭这张球票根儿。全部免首道门票，正好赶上高考刚刚结束。稍后啊，节目当中亚楠有为我们的高考学子定制一条山海7城7日游的毕业旅行路线。最后在6月20号晚上相聚随园足球场，为大连队呐喊助威，给这个夏天留下一个最热烈的回忆。好了，话不多说，我们先把最紧急的球票预约信息说清楚，然后再给大家详细拆解这张19.9元的球票到底有多值钱。首先，第一条啊，6月20号晚，也就是端午假期的第二天。东北超联赛第三轮，大连队将坐镇随园足球场，迎来和沈阳队的辽宁德比。这也是大连队本赛季的第一个主场比赛。今天中午，预约通道已经开放，那此刻你就开始预约了。我先把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整理条几个清晰的点。首先，预约时间啊，从现在开始一直持续到明天。6月11号的中午12点，整整24个小时的预约时间，大家不用扎堆抢，只要你在这24个小时区间内提交了申请，都有同等的中签机会。也就是说，你现在预约了和你稍后晚一点预约，你中签的几率是一样的哈。第二，大家一定要关注到唯一的官方预约入口，你可以简单的打开微信搜索一下。并关注大连体育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当中的入口，或者是呢，通过辽视通 APP、大连云 APP 啊，都会同步开放预约。第三就是票价和购票规则，本场比赛所有的票价统一为19.9块，实行实名制预约、实名制购票、实名制入场。每个身份证只能预约一次，每个订单最多可以购买5张票。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持有大连身份证号的球迷只能预约大众球迷通道。那您持有沈阳身份证号的球迷只能预约客队球迷通道。那其他省市的球迷就没有限制啦，无论您是给主队打 call 还是给客队加油，那随你心情。第四，中签和支付流程，预约结束之后啊。系统将会通过公开摇号的方式确定购票资格，中签结果将在6月12号上午10点统一公布。那中签的球迷会收到官方的短信提醒，你需要在24小时内完成支付，逾期将视为自动放弃你的购票资格。没有直接中签的球迷也不要灰心，你会自动的进入候补序列。如果有中签用户放弃名额了，系统会按照摇号顺序依次来进行递补。只要你预约成功了，从6月15号到21号整整7天时间，你就可以凭票根加身份证免费游览辽宁7座城市的43个核心景区。接下来亚能给大家算一笔账哈，就这张19.9块的球票到底能帮你省多少钱？我先给大家说一组数据，这次参与优惠的43个景区，光 5A 级景区就有5个，4A 级景区有28个。那如果按照正常门票价格计算，全部玩下来需要867元，而你只要花19.9块买一张球票，这些就全免了。也就是说，你花19.9元看球，相当于白赚了800多块钱的门票钱，而且这个优惠是面向全国所有球迷的，不管你来自哪里，只要有票根儿就能享受啊！其实正好赶上了高考结束，很多同学都在计划毕业旅行。亚楠特别的给咱们的高考生定制了一条山海7城7日游的专属路线哈、啊！我把这些全部免费的景区串联起来，然后呢，我们最后是在梭鱼湾专业足球场，也就是6月20号。给我们这次旅行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哈！你看这条线路呢，全程不走回头路，从大连出发，你依次会游览。

的是丹东、锦州、朝阳、盘锦、营口、葫芦岛，最后回到大连看球。每天都有不同的风景，从山海风光到历史文化，从边境风情到湿地奇观，应有尽有。而且全程所有景区门票全免。我稍后会把每个景区的原价和能省的钱给大家都掰扯清楚哈。首先，从大连的话呢，如果说咱们是大连人，可能对于老虎的海洋公园呐、金狮滩国家滨海地质公园呐，这一趟线路哈，用票根儿能给你省280元。为啥呀？老虎滩门票220元，金狮滩60元。所以，对于我们的高考生，可能因为初中到高中阶段的复习，你好久没去过老虎滩海洋公园了吧？这次想不想借着机会去一次呢？哎，如果可以的话，上午去老虎滩看白鲸表演、企鹅漫步，下午去金石滩欣赏独特的滨海喀斯特地貌，哈，傍晚在菱角湾等一场海上日落，我觉得这是我们大连最美的拍照打卡点。那6月16号。可以到丹东去打卡一下虎山长城、鸭绿江断桥，还有安东老街。正常虎山长城的门票是60元，鸭绿江断桥的门票是30元，呀，票根省了90元。建议大家上午虎山长城感受万里长城东起点的雄伟，下午去到鸭绿江断桥，然后晚上再逛一逛安东老街，吃正宗的朝鲜冷面和打糕。那从丹东结束行程之后呢，你可以紧接着去到锦州。哎，锦州有义乌吕山、笔架山、古塔夜市，对吧？这三个地方票根能帮你省140元的门票钱。上午游览一下东北三大名山之一的义乌吕山，下午去到笔架山看天下奇观天桥，晚上逛逛古塔夜市，吃锦州烧烤，这可是全国闻名的美食。那从锦州结束行程，我们会来到朝阳，这里呢，你可以来到朝阳的鸟化石国家地质公园，还有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议哈，我们的朋友们可以上午去牛河梁探寻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下午去鸟化石公园看世界上最早的鸟类化石，晚上逛逛慕容街，感受一下三燕古都的历史底蕴。这几天的行程，因为我们是山海骑乘，所以呢，我们会把每一天都做一个安排，行程会稍微的有一点紧张，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时间哈，或者根据自己的体力来做适当的调整。那第5天的时候呢，你可以来到朝阳，去到盘锦来感受一下湿地奇观哈。上午去到红海滩望一望一望无际的红色海洋，下午可以去到顶翔生态区看丹顶鹤和黑嘴鸥。如果说第6天的行程，我们从盘锦来到营口葫芦岛，那这里呢有望儿山到星辰古城返回大连。大家看清楚了吧？这一张19.9元的球票，光门票就是900多块钱，这还不算完，很多景区还会提供一些免费的讲解、停车优惠等等福利，部分酒店和餐厅也会针对东北超的持球票的球迷推出专属折扣，可以说这是辽宁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一次文旅惠民活动。亚楠再给大家提个醒，这个优惠只在6月15号到6月21号这7天有效，而且必须凭当场比赛的票根才能享受。所以呀，今天中午12点开始的预约，你不要错过了哈！一定要定好闹钟，给你24小时的预约时间，千万不要错过。好了，说完了足球，我们再来说说乒乓球啊。6月9号，中国乒乓球协会正式结束了公示期。2026赛季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常规赛第一站确定将于7月23号到26号在我们大连体育中心体育馆举办。那这个消息一出啊，我们后台就被球迷朋友们的留言刷爆了啊！大家问的最多的就是门票什么时候卖，在哪儿买，有没有孙颖莎、王楚钦这些国乒主力？那这里呢，亚楠把目前掌握的最新的官方信息统一给到大家哈。首先，这个赛事基本信息就100%确定了，比赛时间是7月23号到26号，连打4天，每天都有精彩对决。比赛地点是咱们大连体育中心体育馆，也就是我们

0: 时间大概率会在七月上旬到中旬，也就是比赛开始通知大家啊，也会给大家带来最详细的抢票攻略。好，也可以来关注大连体育的微信公众号，获取最新的动态。那刚刚梳理的这些信息啊，大家别忘了，今天可以预约东北超大连队主场的球票啊。另外呢，确实是利用这一小段我们的优惠期，带上你的准考证和球票，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山海之旅吧。我们期待着啊，这个文旅的一个优惠，能够让我们，尤其是我们高考结束后的孩子们，可以享受一个特别精彩的山海之旅。当然，如果还有其他方面的信息，也欢迎您在我们大连体育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啊！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运动是健康的密码，处方是精准的导航。欢迎来到运动处方小站。专业为您量身定制运动良方，科学的计划，合理的安排，助你打破慵懒枷锁，激发身体潜能，开启活力满格的生活新篇。
2: 贺叶恒，大连运动家专家团成员，大连市体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长期从事运动员机能监控和运动损伤康复训练工作，负责大连市体育局所属各运动队的科研保障，担任2022年北京冬奥会中国代表团科研团队成员，国家冰壶队运动营养师，任大连市运动健康促进中心副主任，在大连市开展运动健康科普宣传工作。

0: 带领运动家一起运动吧。我们刚刚听完了体育领域的党建亮点，接下来我们继续进入运动处方小站。春节假期临近在眼前了，合家团圆少不了美食相伴，但是节后胖三斤，血脂飙升啊，痛风发作也成了不少人的烦恼。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运动健康领域的专家贺跃宏博士哈，带大家啊吃透春节膳食与居家运动的核心技巧，从普通的人群到特殊体质，从饮食搭配到运动方案啊，一站式的解决您节日健康难题啊。哎，欢迎贺博士来到节目当中。你好，贺博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一直说到这个春节前怎么吃怎么动哈，似乎在听友来讲就觉得是老生常谈了啊，年年在聊。但是呢，你真正的走心了吗？我们今天就想和大家啊，真的干货一点哈，跟大家就仔细的贴接地气儿的聊聊我们普通人群的春节饮食的核心是什么哈。首先贺博士，咱得给听众画画重点。比如说哈，春节居家活动量肯定相对来说少一些，除非你有很多运动基础的，对自己又有要求的哈。绝大部分人我觉得一定是运动量少的哈。
1: 对，
0: 那怎么控制能量摄入才不白胖呢？你看之前那个我们提到过啊，这个不同人群的能量有个参考值哈。比如说轻体力的女性，春节呢最好1500到1700这个能量，然后这个数值也对我们来说太抽象了哈。贺博士，您能不能给大家举一些具体的三餐搭配的例子，让我们知道究竟这个理论上的数字在实践当中吃多少才合适？
1: 是这样的，就是春节期间呢，一是大家活动量少，另外就是大家这个饮食呢可能就是更丰盛了。
0: 对，
1: 所以这两个作用的结果呢，就是节后会明显发胖嘛。所以呢，就是我们从能量的角度来说呢，我们建议春节期间呢，大家可以每天的热量减少呢是在300到500千卡。那么这个热量呢，其实主要是用来抵消我们的运动量的减少。因为工作量也减少了，运动量也减少了。这个一定要营造这样一个能量的缺口。
0: 就是这个一直在节目当中您跟大家普及我们这能量要守恒，对不对？
1: 对。
0: 哎，你吃多少然后呢你就动多少，
1: 对，
0: 你这样就平衡了。但春节期间我们大多数的情况是吃得多动得少，这样的真的就白胖白胖了是吧？
1: 是
0: 啊。
1: 实际上呢，就是从这个就按照你刚才举的这个例子，比方说这个轻体力的这种年轻的女性，她的正常日常工作的这个能量摄入大概是1800到2000千卡。如果我们按照刚才说的标准减掉300到500千卡，那实际上我们推算一下热量呢，就是原来的75%到85%。那么实际再通俗一点讲呢，就是你原来吃的那些食物的大概的是比方说是100%。那我们现在就吃到75%到85%，也就7分饱到8分饱吧。
0: 但是贺博士，用现在这个套用一句网络这个用语哈，臣妾做不到啊。你说春节在家真的是哈好吃的哈琳琅满目，因为过节嘛，中国人讲究就是这个这一天一定要比平时不一样。大鱼大肉包括零食糖果瓜果全都是一应俱有的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说让我们要管住嘴，然后还得比平时再少吃那么30%，我觉得真的不太容易啊。
1: 那我们可以这么去做，就是首先从三餐结构上去调整一下。三餐结构呢，其实咱们中国人的这种饮食习惯可能经常是把晚餐吃得很丰盛很多。实际上从这个人的一天的这个运动轨迹来说和能量的这个分配来说，应该是早餐要吃好。那么其实我们建议大家早餐要吃到30%左右的能量。那么午餐呢，其实可以基本上可以说让你尽兴的吃，当然不能说吃夸张了。那么它的热量可以占到40%左右，甚至更高一点。但是晚餐的这个能量我们一定要把它降下来。那也就是说，如果说这种亲戚朋友聚会啊，那其实尽量安排到中午。这一顿大家其实可以基本可以说是吃饱啊吃好啊，可以达到这个要求。那但是晚餐呢其实还是要少吃，尤其是这个比较晚了以后，就8、9点钟以后了，睡前了，这个时候其实就不要摄入这种高热量的食物了。
0: 就是大家我们可以人为的把我们聚餐的时间调整一下。
1: 对，
0: 如果是中午聚餐，肯定是上家的选择，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哎，你吃完了还有足够的时间让你消化。
1: 对
0: 啊，那这个晚上聚餐就只能是这个，我们不太建议哈。但如果是就实在避免不了，那大家就晚上时间合适，那你就要控制你这个摄入了，
1: 控制总能量的摄入啊，
0: 嗯，
1: 这是肯定是要做的
0: 啊，
1: 嗯。其实从我们具体这个结构来说，我们为了避免这个能量摄入过多呀，我们其实可以调整一下这一餐内的进食的流程。
0: 嗯，
1: 那其实我们可以更早的是摄入一些蔬菜类的，
0: 嗯，
1: 让你的胃比较先充盈起来，
0: 嗯，就
1: 饥饿感比较少。
0: 用餐的时候先吃什么，
1: 嗯，
0: 对吧，
1: 嗯，对，
0: 先吃蔬菜类的，
1: 对，
0: 哎，你就会有一个饱腹感。
1: 对，然后呢，其实后面呢，其实你摄入一定的蛋白呢也没有问题，
0: 嗯，
1: 就咱们说像一些比方海鲜类的，
0: 嗯，
1: 啊，这些白肉啊，其实虽然这个重量也有一定的限制，
0: 嗯，
1: 但是这毕竟是过春节期间嘛，
0: 对，
1: 不能限制那么严格。
0: 是，
1: 但是这里头呢，其实有几点是格外想提醒大家的。
0: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油炸的碳水，
0: 嗯，
1: 啊，比方说这种油炸的面食啊，米粉啊，
0: 嗯，
1: 可能在北方吃这个少一些，
0: 嗯，
1: 啊，它的热量是特别特别的高，油炸的
0: 特别特别的高。
1: 对，
0: 但是我跟你说，咱们中国人过年有一个程序叫走油，对吧？
1: 对，
0: 尤其是在北方炸个什么丸子啊，炸个这个那叫什么干果类的呀，
1: 对
0: 啊，炸个花生米呀，炸个什么什么的，
1: 嗯，
0: 太多了。但确实哈，这应该算是我们这个不良的这个饮食习惯哈。
1: 对，
0: 但是没办法，有的时候也拒绝不了这个美食诱惑，因为油炸了之后确实特别香。
1: 是，从热量的角度来说呢，这一类物质的这个热量是特别高的，
0: 嗯，
1: 那其实大家可以吃，但是就控制点量嘛，一定要有这根弦，
0: 明白，
1: 啊，知道我们什么东西热量偏高，
0: 嗯，
1: 尤其高的，
0: 嗯，
1: 这个是大家要注意的。
0: 好，油炸的啊，
1: 嗯，其实呢要控制热量，我们以往啊更多的都是说这种控制油脂的摄入，
0: 嗯，
1: 那么其实咱们知道，比方说碳水化合物也就主食和蛋白的供热呢，都是相对于这个油脂来说是更低的，
0: 嗯，
1: 但是近几年这里头我想强调的一个是什么呢，可能前些年大家一直在受益

0: 些社会上的一些这种科普知识的影响，都
1: 嗯，
0: 认为我们现在说这个动物油脂不好，饱和脂肪酸嘛。
1: 嗯嗯，
0: 啊，
1: 对。
0: 但是实际上近几年已经开始尤其是国外的研究已经开始有一些反转了。啊，那就是说，动物的这个，比方说咱们靠的油啊，这个猪大油，它实际上里头呢含有这种脂溶性的维生素，比方说 A、D、E、K，
1: 要这么多呢？
0: 它都是属于脂溶性的维生素
1: 哦
0: 啊，
1: 啊，
0: 因为维生素分水溶性的和脂溶性
1: 嗯嗯，
0: 的啊。另外呢，就是这些油脂里头呢，也含有一些这种激素，有利于激素的合成啊，包括这个细胞膜的健康。其实现在是国外的这类研究已经出来了，啊，同时呢，这种咱们说这种动物性油脂呢，还有利于这种减轻炎症，然后呢，调节肠道的菌群，有利于这种代谢和免疫功能。所以呢，就是你想啊，我们老祖先这个吃猪油啊，吃了这么多年，
1: 对，
0: 其实可能前些年在社会上有一些这种理论也好，还是什么也好，误导了这些啊。
1: 嗯，所以我们现在不用谈猪大油色变，是不是？
0: 当然了，这个并不，我们今天说这个话题，只是说这个猪大油是有它的一定好处，
1: 对，
0: 我们并没有说它可以多吃，吃的
1: 嗯嗯，
0: 很
1: 什
0: 多
1: 么
0: 哈。
1: 都是过犹不及，掌握一个量，对不对？
0: 所以对于这部分来说，油脂我们还是要控制的啊。这个油脂我们还是要控制的，只是这里提一下，就是关于肥肉的问题，现在并不是一无是处啊，大家不用过多的紧张这个。
1: 那你看刚才您提到了我们这个聚餐的时候哈，比如说时间上要掌控一下，再一个聚餐的时候这个原则上的哈，也和大家分享了。另外呢，我们就说在假期期间，这个饮食和饮品不是零食和饮品也是春节热量刺客吧？这除了你刚才提到这油炸的食品，这两大类我跟你说也是重灾区哈。我们今天如果说按每天要控制在我们这个能量的摄入在，就对于人群来说，哎，对了，我特别想贺博士，您给我们先区分一下吧，就什么样的人群，在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热量控制之间，这个区间是不是有一个数值可以给到大家？
0: 是的，这个对于年轻的女性来说呢，她的热量就是，如果是日常工作，不讲春节期间
1: 对。
0: 哈，大概在1800到2000千卡之间。
1: 那我们就全且记个整数，2000，
0: 两千，
1: 行吧？就是这个热量摄入指的是一日三餐，
0: 一
1: 就
0: 日
1: 全
0: 所
1: 部
0: 有
1: 的
0: 的进
1: 总
0: 到你
1: 的。
0: 体内的所有的能量加一起。
1: 好，这是指的是这个年轻女性，
0: 对，那么年轻男性呢，也是轻体力的呢，就是2400千卡左右。
1: 好，2400，
0: 对于老年女性呢，就会降低一些，一般是在1700千卡左右，1700到1800。
1: 你现在7到1800。
0: 老年男性呢是在1900左右。对于减脂的人群，目前认为呢，就是最安全、最保守的一个方式，就是每天营造200千卡的亏空，200的亏空。这是我们目前比较理想的。咱们刚才说了，那么对于春节期间，可以再适当的减少300到500千卡。
1: 好，就是对于我们每天摄入的这个能量，大家心里有数了哈。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比如说你知道这个数值，得知道它具体的意义哈。比如说一袋薯片，这能量它在薯片的那个配料表当中是有显示的，对不对？
0: 对，这个里头呢，大家尤其要注意，它往往单位是每100克含有多少多少热量。
1: 每
0: 那
1: 一
0: 么，
1: 百克，
0: 对，
1: 所以这薯片如果是300克，
0: 你要
1: 你就要
0: 乘
1: 乘以
0: 三的，
1: 三。
0: 这个数值很吓人的。
1: 啊，
0: 目前看呢，像薯片吧，它大概100克的含量就是500千卡。
1: 100克就500千卡，
0: 如果这一袋是200克或者250克，你要乘以
1: 就
0: 二或
1: 一
0: 乘以
1: 千
0: 二，
1: 千卡了。如果是300克的话，就1500。你今天总的摄入量就直接到顶了。
0: 对比方说一瓶这种含糖的可乐就是200多千卡，
1: 也就是喝这个8杯啊，当然了，这是我们说的哈，就是喝8瓶，几乎就到了这个能量的上限了。
0: 八瓶啊，对，
1: 对吧？
0: 对，
1: 嗯，那具体的您看，刚才您举了可乐，还有这个薯片，还有其他的就是能够把能量给它就是量化的哈，再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比方说这种酸奶吧，一小盒的这种酸奶，然后是比方还是无糖的，大概是50千卡左右，这个其实是可以接受的。
1: 哎，这是可以的哈，50。
0: 对，100克的这种无糖酸奶，那它才是50千卡左右。
1: 嗯，
0: 这个就可以接受了。然后呢，其实还想说。一个不太容易接受的呢，就是酒精
1: 啊。
0: 以前咱们提过这个话题，就是酒精的产热呢，其实是比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还要高的，它的能量是比这还要高的啊。那么它每克的产热呢是7000卡，
1: 7000卡，
0: 对，每克酒精，纯酒精。那么我们大概算一下呢，
1: 但是比如说拿这个55度的纯香白酒，
0: 我们就算50度吧，
1: 50度
0: 好算
1: 啊。
0: 如果是2两50度的酒，那么它其实就还有这个，白酒呢，大概就是在300千卡左右。
1: 哦，2两的白酒就大约300千卡。
0: 对，大概这么算，
1: 大概
0: 这么算，
1: 我们不用太精细化，就让大家心里有个数。
0: 对，
1: 比如说你聚餐的时候，你这一口2两进去了，300千卡。
0: 对，所以呢，其实你发现喝酒的人为什么说都会热呀？一是这种毛细血管的扩张，新陈代谢的变快。那另外呢，其实也是热量的摄入，并且酒精的带摄入的热量呢，更多的是升高体温。它在支持运动的这方面的功能呢，其实不明显。那么当然了，这省下的人体的这个热量呢，可能人体就储存为脂肪了嘛。
1: 明白了，所以说这个酒还得限，还得限量啊。
0: 那么对于啤酒的量，我们大致算了一下呢，其实，一般的建议呢，就是酒要一瓶左右吧，750毫升左右，就是一瓶左右啊。当然，这是一个比较理想化的这样一个模式。
1: 明白，就是我们就是想让大家知道哈，你平时你喝的这个酒2两酒大概是多少的热量？
0: 对，
1: 你喝的这一瓶啤酒又是多少的热量？如果你觉得哎，我从来不关心这个，那我们今天说这些其实都就白说了。
0: 对，
1: 我们只是想说给那些有心的哈，哎，你就得记住了啊，这一瓶啤酒。多少热量就进去了，我这一天你就要管理了，对不对？
0: 你要知道这一袋薯片会热量是很高的，
1: 对，
0: 一瓶可乐的大概是多少，那么2两白酒它又是多少。
1: 对，其实做一个健康的学会体重管理的，我们要学会哈，来关注我们每天摄入能量的这个千卡数。
0: 对，
1: 而且现在很多这个食品的这个配料表当中都有明显的标识，像刚才贺博士说的，但是你要关注的是它是
0: 单位
1: 对，哎，是多少，千万别被这个标识然后你给误导了。这样你做到了心中有数，又知道了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群，即便是这个轻体重是女性是2000，男性是2400，老年的稍微的少一点，就算是一般的重体重的人群，我们也要控制你每天的这个能量的摄入，总量的摄入，对吗？
0: 对，因为大家要对这个什么高热，尤其高热量的零食、饮品，还有这种像这种果脯、蜜饯一类的东西，它的热量也都是特别高的。最起码大家要对哪些东西是高热量的要有个印象。
1: 那零食方面有没有，我们今天也在提倡健康零食哈，你有没有一些健康零食的一个推荐？
0: 我个人觉得就是坚果配酸奶的这种模式还是比较好的。
1: 坚果配酸奶。
0: 坚果哈，就是比方说，其实坚果不见得是每天是固定的啊，可以是那种，比方什么杏仁啦，也可能是松子啦相关的，但是这个量其实都不需要太多。一般的其实它，每天的量应该是25克、30克就足够了。但是你要坚持，就是说长期的服用啊。这个是一方面。其实还尤其想说一个呢，就是水果的摄入量。近几年呢，其实我们水果的摄入量在居民膳食指南里头有建议，就是200到350克。那么其实这个量呢，如果大家真去计较一下、认真算一下，对于很多人来说，我们是超了的。200到350克，实际的这个水果并不
1: 多，没多少，
0: 没多少，对，
1: 对，
0: 然后呢，这个超了以后呢，其实它里头水果里头含的一些尤其有的水果，这个果糖的含量比较高
1: 啊、哦，
0: 当然这个可能果糖是自然界咱们最甜的糖嘛，
1: 对，
0: 可能大家都对这个比较感兴趣，买个草莓呀、买个水果都会喜欢甜的， 另外就想最后想提醒大家，就是这个水果的摄入量也适当的要控制。比方说现在春节期间，什么草莓啊、车厘子啊都下来了。大家都可能都比较喜欢的水果。
1: 好，那刚才我们提到了哈，这几个能量高的，比如说像薯片，我特别提醒各位哈，春节前大家都备年货，尤其家里有小孩子的，好多人觉得这个超大量、超大包的哈，就觉得囤哎比较适合家里孩子多。我倒建议哈，你看薯片，刚才何博士说了，100克就有500千卡的这个能量。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先让大家家长，如果你是个家长的话，有心人的话，您尽量买那些小包装的薯片，每次限量给孩子啊，今天你就这些了，对吧？
0: 对，
1: 你别让他整一大袋的薯片坐在那里头，这边看着电视看着什么就开始，哎呦呵，那这一天这能量可真是就是不计其数了哈。
0: 对对，
1: 好，那我们刚才就把这些能量心中有数做一个有心人。那对于很多特殊人群的膳食，也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向贺博士做一个这个请教。比如说现在绝大多数人哈，就很多人是有血脂异常的问题啊。我们也知道高糖摄入是血脂异常的核心诱因，远超过单纯的这个饱和脂肪哈。但是一听到这句话，好多人就觉得啊，这么回事吗？就能不能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高糖的对血脂的影响这么大？还有这个血脂异常的人群呢、啊、他们在春节聚餐的时候具体该怎么选菜，怎么避菜？
0: 对于血脂异常啊，其实我们以前的时候都是说关注的就是这个饱和脂肪酸的摄入啊，就是咱们说这个肥肉啊，
1: 好胆固醇
0: 啊、
1: 坏胆固醇呢、啊、
0: 我们都是从，因为它血脂的异常，然后我们都关注的是我们饮食中的这个脂类的摄入。但实际上我们往往都忽略了这种高糖对它的影响
1: 啊、
0: 那么高糖对它的影响呢，其实也是近年呢，美国叫临床营养学杂志，它有这样一个研究说，过量添加糖，就是每天过量的标准是什么？每天大约25克。那其实这包括你吃的所有零食，包括你的所有的这个膳食，比方说我们做的有一些锅包肉，比较愿意吃甜口的，
1: 对
0: 吧？
1: 对，
0: 一些这种添加糖超过25克呢，都会这个加速肝脏合成这个甘油三酯。那也就是说我们以往定的饮食当中的这个甘油三酯的摄入量啊，油脂的摄入量，但实际上我们现在的研究发现，只要糖添加超过25克呢，都会加速肝脏中这个甘油三酯的合成那么同时呢，这个随着糖的摄入量这个增加呢，就升高了低密度脂蛋白，也就是说咱们说的坏胆固醇，就增加了坏的，那么降低了好的，那么这个结果就会导致我们的血脂进一步的出现问题。还有呢，就是说这个果糖的摄入，咱们刚才说了，这个果糖是自然界最甜的糖。
1: 对，
0: 果糖的摄入呢，摄入以后它的代谢呢，胰岛素就是有点参与不了，调节不了它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这种果糖的能量呢，也就更容易转化成脂肪储存了。所以有的人可能你说我不吃什么什么特别油的东西，那我就爱吃水果。那么这一类人他有的也会出现那种血脂的异常，甚至肝脏的问题。那么在这里就想提醒大家，就是对于果糖的摄入，尤其是这种添加糖我们一定要控制。
1: 哎呀，之前只是觉得糖尿病人要控糖啊，但是其实血脂高也要控糖，而且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贺博士都多次提到过，这个糖的确是人类健康的杀手哈。我们这么说一点都不为过，但它确实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味觉上的完美的这个体验哈。
0: 对。
1: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要面对这样的一个糖的诱惑，你要学会控制自己，是吗？
0: 对，这里头其实我们一定要区分一个概念哈，就是。近些年我也听到过这样的这种声音，就是说中国人说这个饮食啊，主食偏多。那么其实是我们现在的饮食结构当中，更多的是一种添加的精糖偏高。我们不要把这个概念和我们这个吃主食的问题混淆到一起去。那也就是说从老外的说法呢，他们更愿意说叫快糖，也就是说字链比较短的容易吸收的糖。也就我们说的这种低聚糖。是我们现在添加糖过多，而不是说我们现在主食吃的过多。
1: 哦，是添加糖过多。
0: 对，
1: 哦。
0: 其实我们中国人的饮食结构还是以这种各种的杂粮啊、主食为主。我们毕竟不是说以这种纯这种什么蛋白为主啊，或者是纯以这种植物性为主。我们还是一种要以这种各种粮食为主啊。这两个概念一定要区分开，就是添加糖过多。其实这个添加糖。比方说，我们吃的很多拌菜、拌的凉菜里头，
1: 对，
0: 它也要添加糖来提鲜嘛。
1: 是的。
0: 比方说我们吃的什么各种小点心、小甜点。

0: 这里头也会有糖的添加。
1: 是的，
0: 啊，比方说我们刚才说的吃的水果比较多，蜜饯比较多，
1: 嗯，
0: 这里头也是添加糖。
1: 嗯，
0: 我们喝的饮料比较多，
1: 嗯，
0: 啊，春节期间的一些饮料啊，一些所谓的这种果汁类的饮料，其实它都很甜的。
1: 嗯，所以看来哈，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在春节期间需要注意避开的这个雷哈。
0: 对，
1: 但有的时候你就明知啊山有虎，但好多人就偏向虎山行。
0: 在这里头其实咱们今天是想讲这个血脂异常的饮食，其实从油脂的角度大家可能都知道了，
1: 嗯，
0: 但是我今天尤其想提醒大家的是从糖的摄入的角度。
1: 哎，确实这个点之前啊，没太多的和大家来聊。那今天借着这个节目就特别提醒，尤其是血脂高的人群，你一定要控糖。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别觉得哎这控糖哎呀一就跟糖尿病人有关系，我没所谓。不是的哈，如果想要让你的血脂更健康，你一定要做好的是控糖和控脂要双管齐下，对吧？
0: 对对，
1: 嗯，那在选菜方面呢，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经验给到大家？
0: 从主食的角度呢，其实就是我建议大家的呢，就是把这种精米白面呢要换成各种各样的粗粮杂粮。
1: 对，
0: 这个其实不光是对于血脂异常的人，
1: 嗯，
0: 对于我们普通的哪怕是健康人群，
1: 嗯，
0: 那么居家一定是要避免这种长期的这种深加工的米面。
1: 嗯，
0: 那么比方说添加到什么燕麦呀，糙米呀，藜麦呀，玉米呀，各种豆类啊，
1: 嗯，
0: 这个都是我们提倡的。甚至我们对于这种血脂异常的人，这个添加的部分呢，就是替换这些粗粮杂粮，可以占到你主食的三分之一都没问题。
1: 哎，对，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近些年很多老百姓也渐渐懂得了。比如说，你就大白粥啊，我们不太提倡。
0: 嗯，
1: 对吧？当我们生活水平好的时候，尽可能的吃点苦，哎，你把杂粮添加进去，
0: 对，
1: 可能口感上可能没有大白粥那么觉得那么顺滑，但是这个杂粮进去了，意义就不一样了，对吗？
0: 对，包括一些红薯啊，这种土豆啊，这些都可以添加进去的。
1: 嗯，
0: 那么实际上从这个角度，从主食的角度来说，我们也是杜绝这种油炸的主食啊，比方说像年糕啊，一些丸子，还是要适量的控制，还是要控制。
1: 大家一定得管住嘴哈，
0: 嗯，
1: 因为春节的习俗，家家肯定要走油，哎，又有这些美食，那我们就做到一个原则呗，浅尝辄止呗，
0: 对
1: 吧？
0: 对，
1: 哎，尝其味就可以了，你可别把这个东西啊也吃到自己饱腹感，那就糟糕了哈。
0: 对，
1: 那对于这个一些菜品油脂高的人，那肯定那些高油脂的、油炸的、过油的，这样的隐形糖啊，或者添加糖特别多的哈。再就是那些有些添加糖的，像那些凉菜类的，拔丝类的、红烧类的，是不是都是添加糖特别多的菜品？
0: 其实呢，营养学的经常跟我们这个所谓的厨艺和口感会有冲突的，这个是一个客观的存在。
1: 没错哈，其实我觉得现在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我现在在开始反思一个问题：我们春节的这个年夜大餐，你说红烧肉也好，你说其他的什么什么，这个比如说我们大连人吃海鲜的话，这些平时你吃不着吗？能吃到，
0: 对，
1: 对吧？
0: 嗯，
1: 所以千万不要把它就全部集中在春节这一顿上的感觉啊，这必须得大鱼大肉。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告别那样的一个年代了哈。
0: 对，
1: 如果说聚餐的时候优先选择那些哎清爽一点的哈，哎，少远离那些过度烹调的，我觉得对于血脂人群倒是一个友好的行为。
0: 对，再就是呢，其实蔬菜的摄入量要充足。蔬菜的摄入量呢，其实我们建议是500克以上，指生重。生重500克以上。尤其是呢，要绿叶菜要占接近50%。
1: 啊，绿叶菜。
0: 然后呢，从青菜的角度上呢，我们也可以注重它的颜色的搭配啊，包括像胡萝卜呀，像一些彩椒啊，各种不同颜色的蔬菜的搭配。那么实际上，这个蔬菜之所以呈现不同的颜色，是因为它含的一些成分是不同的。
1: 哎，是的。
0: 这样能保证我们饮食的均衡性，包括维生素的摄入。
1: 这个我觉得倒是大家可以在春节期间，尤其是在买菜的时候哈，一定要心中有个弦儿。你看那五颜六色的哈，颜色你种类越多，你都给它买回来，其实它这个营养是越丰富的哈。
0: 对，这里头还有一点格外想强调，就是这种反式脂肪酸的摄入
1: 啊，
0: 尤其对于已经出现血脂异常的人，这个反式

0: 脂肪酸呢是一定要避免的。
1: 嗯，反式脂肪酸在我们实际生活当中哪一类的食物当中就是、
0: 我们它有很多名字啊，大家其实可以听一下、
1: 它的小名。
0: 它有很多很多小名，比方说叫人造黄油，
1: 人造黄油这经常听，
0: 人造奶油，
1: 人造奶油
0: 啊，起酥油，
1: 起酥油，
0: 酥油啊，然后呢，氢化植物油，
1: 氢化植物油
0: 啊，部分氢化植物油或者叫精炼植物油、哦，凡是叫这种名的，
1: 嗯
0: 啊，包括植脂末、奶精这类物质，
1: 嗯，
0: 其实大家尤其买这种点心类的成品的时候，
1: 嗯嗯嗯
0: 啊，一定要注意看这些成分
1: 啊。这也其实我们近些年一直在聊反式脂肪酸的危害哈，
0: 对，
1: 但它却化身了其他的小名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让你不易察觉。那如果说从听到我们这期节目，大家一定要做个有心人哈。刚才贺博士提到的那些小名，你都要看一下我们食物的配料表，对吧？
0: 对，
1: 哎，无论它化身为什么样的一个小名，它都会有标注的话，你一旦发现有它的存在，那它就是反式脂肪酸的食物，我们就尽量远离，对不对？
0: 对，嗯，是这样。
1: 那这是对于血脂的人群，我们提醒大家要控糖，还有控血脂啊。那对于尿酸偏高的人，我觉得他们这个人群其实过春节特别容易发作吧，尤其是这个春节期间海鲜太多了，痛风啊。谁痛风谁知道，
0: 嗯，
1: 肯定特别难受哈。我们特别要提醒这样的一个人群，尤其是在高糖还有肝脏代谢紊乱等等哈，这些推手的作用下，就是痛风发作是很多人特别痛苦的一件事情哈。
0: 对，
1: 您能不能在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解释一下啊，为什么这个高嘌呤啊容易导致痛风，然后呢肝脏代谢紊乱也能痛风，高糖也能导致痛风。
0: 对，刚才其实又提到这个高糖的问题哈，其实这个高糖尤其是添加糖呢，对于很多疾病都是有直接影响的。那么实际对于痛风的这个人群，尿酸偏高啊，尿酸偏高这一部分或者是已经出现痛风，那么实际上它的诱因呢，大概是主要诱因是两个方面，一个是你摄入的过高，也就是高嘌呤食物的摄入，
1: 高嘌呤食物，
0: 对、
1: 嗯、
0: 另外呢就是你尿酸的这种排泄障碍，就是说你的这种排泄能力比较，代谢能力比较差，
1: 嗯，
0: 那么就是一个是加法，一个是减法、
1: 哦、
0: 如果你的这个吃的不注意，那么加法就做得多了，
1: 嗯，
0: 而同时你的这个排泄能力又比较差，减法做得又不好，
1: 嗯，
0: 那么你自然你不高谁高啊，
1: 对呀、啊、哦，那为什么又现在的医学观点就是痛风不只是和高嘌呤的食物有关系，高糖的影响更大呢？
0: 对，那么也是说从学术的角度来说呢，
1: 嗯，
0: 就是说高糖尤其是这种果糖或者精加工的糖，
1: 嗯，
0: 都会加速肝脏合成尿酸，然后呢抑制肾脏的排泄，
1: 嗯，
0: 就是合成的增加了，排泄的减少了。那么有一项研究现在证明呢，就是说日均果糖超过50克，那么尿酸升高的风险呢就会增加40%。
1: 哇，这比例很高了。
0: 对，这里头呢，其实大家在春节期间之所以咱们提这个话题，就是因为大家对酒啊，对酒的这个关注。
1: 嗯，
0: 那么实际上大家也都知道，说啤酒对于这个尿酸的升高呢影响最大，因为这个啤酒里本身就含有大量的嘌呤。
1: 是。
0: 嗯，那么其实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说啤酒里头含有酒精，那么这个酒精呢就会抑制尿酸的排泄。
1: 嗯，
0: 那么实际上哪怕你不喝啤酒，喝白酒或者红酒这一类所谓经过蒸馏产生的酒，
1: 嗯，
0: 那么至少它还有酒精成分，它就会抑制尿酸的这个排出
1: 啊、哦
0: 嗯、这个就是一个机制的问题，就是说没法解决，从本质上没法解决的。
1: 明白。那对于痛风的人、
0: 嗯、
1: 大家都知道痛风人少喝啤酒，痛风人少吃海鲜、
0: 嗯、
1: 对吧？那其实这个少吃海鲜就是要避免高嘌呤的食物。那接下来哈就提到了高嘌呤的食物，您再给大家老生常谈讲讲哪些食物啊是大家尤其是痛风的人群你需要注意的高嘌呤的食物。
0: 好，大家听一下啊，有个印象、嗯、所谓的高嘌呤的食物呢，就是100克这个食物还有的嘌呤的成分呢是大于150毫克。
1: 嗯
0: 啊、嗯、具体来说第一类呢就是动物的内脏，
1: 嗯，
0: 肝肾然后肠啊脑啊，
1: 嗯，
0: 这一类的是最典型的。第二类呢像水产类呢，其实并不是所有的水产类都是达到高嘌呤。
1: 嗯、哦、
0: 一个比较典型的就像这种贝类，
1: 嗯
0: 然后像带鱼这一类是相对比较高的。
1: 嗯，
0: 第三个方面呢，就是高嘌呤呢，就是这种浓汤、高汤，所谓的肉汤啊、骨头汤啊、海鲜汤，汤里头这个嘌呤含量比较高。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忽略的一点呢，就是酵母粉。
1: 酵母粉，那我们比如说蒸馒头就得用它吧。
0: 好在是现在可能是这个摄入量相对比较少，但是这是一个点这个酵母粉是一个点。
1: 好，
0: 那么对于这个中嘌呤的这个所谓含量呢，就是在每100克食物中还有大概50到150克以内之间，那么这个在你这个痛风缓解期其实还是可以适当的摄入的，比方像这个牛羊肉啊、鸡啊、淡水鱼啊、豆制品啊，这一类问题不是太大。
1: 就是血脂异常的和尿酸偏高的人群哈，那他们有没有，其实这两类刚才您讲到的这个点我们忽然觉得有一点相似哈，比如他们都要控糖，对吧？
0: 对，
1: 然后那饮食上也要都注意，那有没有他这两类人群共同的一个忌口的清单，或者说再给他们来一个推荐的清单？
0: 推荐呢其实还是这种以蔬菜为主，相对来说比较素的饮食。那么咱们刚才也说过，每天蔬菜的量呢是最好是要达到500克
1: 一斤
0: 啊，生重。这里头就包括一些绿叶菜，包括像冬瓜呀、黄瓜呀这一类的都没问题。那么水果的我们的推荐的量呢，就是不超过350克，或者再放宽一点，别超过400克。
1: 好。
0: 这个里头呢，我们一般会选这种像苹果呀、柚子这一类的低果糖的。
1: 就不要太甜的。
0: 对。然后呢，对于这个还有一个共性呢，就是这种膳食纤维和维生素的摄入。就是说一些比方像芹菜，它这个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的。比方说像这种维生素含量比较高的，像橙这一类的水果。这个我们也是推荐
1: 的。优质的水果啊。
0: 对。然后呢这个谷物呢，我们还是选择这种就是说糙米呀、燕麦呀这种杂粮粗粮来代替这个精致的米面。
1: 好，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哈，推荐给各位的哈，蔬菜，然后杂粮，
0: 对，
1: 忌口的那肯定就刚才提到那些高糖的、高嘌呤的，这食物都是大家要注意的地方哈。
0: 对，
1: 其实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因为时间关系，这一部分。上半部分所有内容都是关于吃的，对，其实我觉得核心就是大家要做一个有心人，我们要把握我们每一天啊，普通人你的这个能量的摄入，它有一个数值，你有个上限，你得心里有谱，你别那个管不住嘴，觉得我吃多少都没数，那不行是吧？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食物都是可以量化的，具体到多少千卡的能量，根据你每天的上限，你要做一个有心人。哎呀，今儿我这个快接近1500了，那你还是余量多少啊？剩500了，所以你就要控制接下来的这个食物，你应该有所这个减少。而且刚才贺博士也提醒大家要学会看配料表。每个食物啊，尤其是这些零食方面都有配料表，了解了配料表你就可以能够对自己的这个能量摄入有一个准确的概念，对吧？
0: 对，
1: 你不能再吃了，这薯片就得停了哈。所以希望大家做一个有心人吧。那关于居家健身，其实是我们在春节期间想要和大家分享的另外一个话题哈，但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只能就饮食部分先和大家苦口婆心的唠了一个小时哈。希望大家记住了哈，因为万一你一不小心吃多了，熬夜了，或者说是就确实是贪嘴了，那你就得用运动作为弥补的方法了，是吗？
0: 对。其实我们之所以把营养部分讲这么多呢，还是因为营养或者这个热量摄入或者营养素的摄入、高糖的摄入，它是一个起因。
1: 对，
0: 我们如果把前面做好了，后面的运动部分相对来说就简单了嘛。
1: 对，
0: 做点有氧，做点力量，做点柔韧性，可能我们就达到的
1: 就是我们要讲要一个吃动平衡嘛。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吃是进啊，动是出。
0: 对，
1: 那你这个吃第一关卡你把握住了，那后面其实就好做了哈。
0: 对，
1: 非常感谢何博士啊，从普通人群到特殊体质，从饮食搭配哈，和我们讲特别细致，我们就是想让大家做一个懂得体重管理的人， 就你要吃的明明白白啊，否则你就会陷入到呀，节后又胖三斤，又困惑了，又苦恼了哈。咱不做这样的这个叫什么事后后悔的事儿哈。希望大家可以健康过大年哈，吃好喝好哈。好，感谢贺博士的精彩分享，我们今天的运动处方小知。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现在是晚上九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预测雨雪变幻，感受阴晴冷暖，关爱生活，关注天气。1057气象预报。
1: 听众朋友您好，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大连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两天的天气预报。10号20点到11号20点，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3到4级，转西南风4到5级。温度：大连18度到26度，旅顺17度到25度，金浦新区18度到25度，长兴岛18度到25度，马房店14度到27度，普兰店15度到27度，庄河13度到26度，长海17度到24度。11号20点到12号20点，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7度。天气变化提醒您注意身体健康，祝福您和家人健康平安。
2: 说书唱戏劝人的方，三条大路您得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稀奇故事会里咱们论短长。
3: 伤情最是晚凉天，憔悴思人不堪怜，药酒催长三杯醉，寻香惊梦误惊寒，钗头凤斜清有泪，荼蘼花了我无缘，小楼寂寞心与月，也难如钩也难圆。说这么几句定场诗啊，接下来啊继续给各位说这么一个三言二拍里的故事。具体的说呢，是出自于三言二拍里的醒世恒言啊，原名呢叫陈多寿生死夫妻，讲的是人间呢至死不渝的爱情啊，很有意思，也很让人感动。咱们呢话不多说啊，把这段故事啊给您慢慢的说清楚。事情发生在明朝的时候啊，在这坊间呢有两户人家，一户人家家主人姓陈，叫陈清啊；一户人家家主人姓朱，叫朱世远。两家呢怎么住着呢？东西街对着住，离得不远。这两家有相似之处，都是靠着祖上留下来的田产度日啊。陈清跟朱世远啊俩人年纪差不多，这世世代代都是邻居，这两个人呢志同道合，都有共同的爱好，都喜欢下棋。俩人每天呢没别的事儿啊，吃完饭出门这么遇见了那都得杀上一局。左邻右舍呀闲暇的时候也爱看他俩下棋啊，好多人呢这个一看他俩

0: 俩下棋为饭后的娱乐。这都吃完饭了，一块走，看他俩下棋去。昨天呢，这个老朱赢了，今天不知道啊，这老陈能不能这个扳回一局来？哎，以他俩下棋为乐。这里面有一个姓王的，叫王三老的这么一老头，年过60，他可不是瞎看，他呢本身棋艺颇高，因为现在年纪大了，这玩意儿下棋动肝火。所以说呢，他不跟别人下棋了，哎，但是以这观棋为乐啊。这王三老虽然爱看棋，但是有那么句话呀，他是记在心里了：观棋不语真君子。他可从来不多嘴，就等着这胜负分了，他才开口啊讲评啊，说你们俩谁下的对，谁下的不对，哪一招应该怎么走更好。所以说呢，这棋手朱陈二人对这王三老都是颇为敬重，拿他当老前辈一份对待啊。听说这一天啊，朱世远在陈清家下棋，王三老呢在一旁观看。哎，只见外边啊进来一个小郎君，哎呦，这孩子生的是面如浮粉，仪容清雅啊，这不是旁人呢，这正是陈清的儿子。这陈清儿子小名多寿，这孩子呀叫陈多寿啊。陈多寿进屋以后啊，一看家里有客人，就把呀书包放到小桌上，恭恭敬敬的啊向这王三老和朱世远的行了礼，这才来到陈清跟前，朗声说道：爹爹，明天是重阳节，学馆休学，先生啊过两天才来呢，他吩咐孩儿回家后不许贪玩，还要读书呢。打了招呼以后，取了书包，端端正正的回自己的后屋去了。这王三老还有朱世远一看这孩子不太端正，声音清亮，而且这礼数十分周全，不由得挑大拇哥，交口称赞：天下爹娘爱好的，这孩子太棒。王三老就问陈清：令郎几岁了呀？老人家9岁。转过头又问这朱世远：老汉记得令爱也是同年生的呀。老人家的确呀，小女也是同年生啊，小女多福啊，如今这也是9岁。
1: 二位莫怪老汉多嘴呀，你二人是一世棋友，何不索性做个儿女亲家？古时候有个朱陈村呐，村里啊只有朱陈二姓是带联姻，如今你二人这姓啊也恰好相符，这不就是天定的缘分？况且两家儿女都是好孩子呀，不知道你二人意下如何呀？王三老要不这么说的话，这俩人啊成天顾着下棋还真不往这头想。现而今二人怎么一听，哎呀，以前怎么没想到这个呀，好主意好主意，哎，各自点头应允。那大冰雹大媒人那谁来做？王三老得当仁不让啊，就啊烦请王三老做媒。这就定了9月初10这一天上门提亲。到了初十那天呢，王三老那他是媒人的，换套新衣服来朱家说亲。朱世远跟妻子柳氏那没有不答应的，还没等进门呢，答应了，没二话，彩礼不计较啊，称家之友就好。怎么叫称家之友啊？你家有多少来多少，我们无所谓啊，各自准备那便是了。哎，我们这份也请不了。王三老高高兴兴啊，这事儿办挺圆满，又来到朱家把这话回复了陈清。没有这么好的亲家了。这陈清啊当然夫妻俩也十分高兴。两家人择吉日那才下聘，换过更贴，那天能不吃一顿吗？中国人啊老年间好这个，不管什么事那都得要排摆酒宴。这两家子是吃了一天的喜宴，从此啊那就是亲家相称，这也是亲家没毛病啊。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不觉得呀下聘这事儿已经过了6年了。陈多寿15岁，小伙子爱学习，满腹经纶呢， 诗书皆

通。陈青呢，本指望儿子登科及第，光耀门楣，这功夫算我这儿子的学问，考个进士不在话下。可未料想啊，这孩子突然得了个恶疾。这恶疾也有名字，叫癞。开始以为啊是借选呢，没介意，以为长个小红包能怎么地呢？结果这事儿往后一年，这病症是越来越恶化了啊！首先头一个，整个人相貌大变，不仅呢这皮肤枯黄开裂，布满了斑疮啊，还有这疥疤，浑身呐、那如同蚂蚁穿梭一样，奇痒难耐。要说这疥癣已经够凶险的了啊，可是跟这病比呀、那比不了三分啊，这不是麻风胜似麻风。可怜呐，一个粉雕玉琢的少年郎啊，现在你再看不敢照镜子，那一副蛤蟆成精的样子。16岁的孩子现在活脱脱的被病魔折磨成一老头了。陈青这家没有三个两个的，就这么一个独子啊，把这孩子啊看得比性命还重要。你想能不治吗？自从他儿子生病以后，起也没心思下了，整天呢求医问药，烧香问卜，忙忙活活整一年，是钱没少花，病啊分毫未减。那头朱世远呢，这是女婿啊，有着半子之情啊。那也得时常登门探望啊！不管从哪个角度，这都得关心。就这样啊，过了3年，陈多寿可依然不见好啊！这功夫朱世远的妻子柳氏心里这一盘算，女婿得了如此难缠的病症啊！这柳氏在家没事哭哭啼啼，埋怨丈夫。我女儿又不是嫁不出去，怎么9岁就娶了人家了啊？如今可怎么办？那癞瞎吗？啊，这死了也就罢了，偏偏不死不活。眼看着女儿年纪长成啊，嫁又不能嫁，赖又赖不得。难不成看着那癞子，看着那癞子守活寡不成啊？都是那王三老从中窜的，害了我女儿终身。把这王三老啊阴里阳里好一顿咒骂。我说这朱世远呢，本来就是个怕老婆的，任凭老婆夹枪带棒骂了半天呢，他也不敢顶嘴。有这么一天，柳氏偶然收拾柜子，看见棋盘跟象棋了。他相公好长时间不下了，可是心琢磨，就因为这个呀，我女儿找了这么一个癞结巴的成精啊，不由得是勃然大怒，又把丈夫好一顿骂。这骂完呢，把棋盘摔成几瓣，象棋啊扔街上去。朱世远看着妻子又发威了，拦又拦不住，索性啊蔫溜的数那黄花鱼躲出去了。可是自古讲啊，隔墙有耳啊。柳氏整天在家骂媒人、骂老公啊。要说那陈青啊，早就听见风声了。刚开始半信半疑，能吗？亲家母是这样人啊？可是等看到柳氏满街撒棋子，这心中啊，这才了然呢。这是真事儿，不是传言，不是别人嚼舌根子。回到家跟自己媳妇张氏夫人私下商量。我说夫人呐、咱以己度人呐、儿子害了这种恶疾，眼见不能痊愈啊，叫人家花朵般的女儿跟一个癞子做夫妻，这是罪过呀。想必那女孩也不乐意，咱就是强娶进门啊，也难如意。当初定亲的时候也没花费什么钱。千好万好，终归一好啊！索性啊，咱就好到底，把媳妇儿的庚贴还了，任凭她另结良缘。倘若上天庇佑，儿子有痊愈那天呢，咱再给她订房亲事，也强过如今害人家夫妻反目、哭哭啼啼的，整天絮絮叨叨的，那是我朋友一辈子了，咱不忍心，不是？要说这张氏

子岂敢胡说呀？可是我也不怪主家更帖啊，任凭他家呀另选良配啊，绝不勉强，绝不勉强。王三老这还紧着推辞嘛，哎，可是，哎，这事儿难点啊，使不得呀。自古没人自管撮合，哪有拆散之理呀？啊，以后足下你要是后悔了，老汉我当不起这事儿，你不得埋怨我一辈子？陈青啊，赶忙跟老头解释：“哦，这事儿啊，老人家哈，我夫妻呀已经商量过了，绝不反悔啊。当初啊下的些许薄礼也不用还，小儿的病就算侥幸能好，也不知是猴年马月的事儿，岂能耽误人家闺女？您老说是不是啊？”这说着哈，打袖子里取出庚帖，就递给王三老了啊。可是递过去庚帖了，这陈青啊，眼泪也不自觉流下来。王三老一看陈青这样，这心里也觉得凄惨呢，安慰几句，起身就来到朱家，这成事儿还得他办。朱世远一看王三老来了，老熟人啊，赶忙迎进屋里，吩咐柳氏上茶。谁知柳氏心里恨着王三老做错了媒啊，她丈夫怎么喊，就是不肯捧茶出来，这就有点慢待人了啊。王三老一看没茶，没茶，没茶吧。我先说话吧啊，这才张嘴啊，有句话不知进退呀，特来跟大郎商量啊，我先告个罪儿啊，切莫见怪。朱世臣一看王三老这么客气，这么严肃，赶忙抱拳拱手：“老人家，咱们多少年交情了啊，我就是您的晚辈啊，有话您尽管说。”那么说，这朱陈两家的这亲戚散没散？之后这陈多寿的病好没好呢？哎，这故事挺大，我们这集说不完，我们下集再说。马有垂缰之意，犬有食草之人，羊羔跪乳报母恩，猿偷鲜果自奔，猪只罗网护体，鼠盗鱼粮防身，麋鹿见食等成群，这无义之人可恨。说这么几句定场诗啊，咱们呢书接上文。上文书说到哪儿了呢？上文书啊，这王三老本不愿意到朱家，到这朱世远家，可是一看呢，这头陈青眼泪都下来了，不觉得呀，也是心中觉得挺凄惨呐。安慰了陈青几句，这起身呢就来到朱家。朱世远跟王三老老熟人呢，啊，就把王三老迎进屋里了，挺客气，吩咐媳妇柳氏上茶。可是谁知道柳氏心里恨这王三老做错了媒呀，任凭丈夫怎么喊，就是不肯出来奉茶。这坐一会儿一看没茶，这王三老，我该说也得说呀，有句不知进退的话，特来跟大郎商量。我可先告个罪儿啊，切莫见怪。朱世远一听这个，哎，您老人家呀，有话尽管说，您老人家能有何差错呀？我哪能见怪？王三老接下来就将陈青要退亲的事儿说了一遍。朱世远这头被媳妇整天呢，啊，骂的呀，说的呀，耳根台子这个不清净啊，早就不耐烦了。实际他本心是巴不得一刀两断啊，只是啊，这个他自己难以启齿。如今听了王三老的话呀，哎呦，这真是瞌睡塞了只枕头，好不欢喜啊。可是他故意说，陈亲家虽然贤明，只怕他家日后反悔呀，这两家这关系反天不快。本来心里早就愿意了。这不还得推辞推辞吗？这些老汉都问过了，他家主意已定，绝不反悔。令爱的更帖呀，这已经交给我了呀，连当初的聘礼也不叫反悔了。是老汉多嘴呀，说既然更帖退回，这原聘必然返回呀。结果我这么一说呀，这陈青还是摇头，哎，他不听我的。啊，必然不要这个聘礼了。可是朱世远一听，老人。

呀，这个不能听他的啊！您说的是个理儿啊！先前收了12两银子，我这分毫未动啊！还有这银钗两股啊，那小女收着呢啊！容我呀收拾整齐，一并奉还。这王三老说：“哎，不妨事儿，不妨事儿。更贴大郎你自己收着，老汉呢明天再来取回聘礼。”说完了，知道自己在这没意思啊，人媳妇烦自己。王三老啊，那多大岁数了？能没有个眼皮高浅吗？所以说呢，告辞转身出门。王三老走后，朱世远跟自己媳妇柳氏就说了陈家退亲的事儿。这柳氏自然是啊喜不自胜，拿出4房银钱来，哎，这高兴啊，凑足12两交给丈夫。转过身呢，又去问女儿讨要银钗。啊，可是没想到，他那女儿啊，朱多福。虽然是个小女孩子，但是十分有骨气，平常就常听她母亲絮絮叨叨，如今过来要银钗，这可知道这是退亲这档子事儿。姑娘一言不发，进屋关上门，哇就哭出来。朱世远察言观色，明白女儿的心事了，啊，女儿不愿退婚。吩咐自己娘子柳氏，这不能急了，咱得慢慢规劝她，不能操之过急。这柳氏啊，听了丈夫的话，果然啊，原来啊，嗷唠嗷唠，现而今低声下气去敲女儿的门。多福起初啊不肯开门，柳氏连叫了几次，没办法，只好把这门插口给打开了，还是在屋子里坐在这凳子上生闷气。这柳氏一看姑娘不理自己啊，搬了个凳子挨着女儿坐。我儿啊，爹娘啊，因为将你许错了人，愁得我们是寝食难安。幸好男方主动提出退亲，那赖子恶疾缠身，那是万难痊愈啊，可不能误了你的终身呐！啊，如今呢，把银钗还了人家，就你这长相，还怕没好人家吗？我儿啊，不要执拗，快把这钗子拿出来吧。可是越这么说，这多福姑娘啊，默不作声，不放声，就是流眼泪。柳氏劝了半天，一看女儿这模样，不行啊，这银钗没拿到手，就得继续劝呢。我儿啊，这爹娘都是为你好，替你打算呐。啊，你愿不愿意？你都说句话啊。别憋心里啊，叫爹娘，你说我们俩这怎么办呢？多福这功夫一听娘这么问，咬着小银牙，很好很好，想要钗子还早呢。从没见过好人家的女子吃2家茶啊，贫富苦乐那都是命中注定。我呀，生为陈家人，死为陈家鬼。这银钗要我作为随身殉葬，那可以。现而今你休想拿走。说完了，又呜呜的哭。柳氏一看姑娘是这么想的，无可奈何，怎么办？只好跟丈夫说了实话。要说朱世远跟着陈青，本来呀，俩人拜把子兄弟一般呢，他是不想退亲。只是因为啊，自己媳妇柳氏吵闹得太厉害了，巴不得把这事儿撇干净，落个耳根子清净。如今一看自己女儿如此刚烈，心中对自己这姑娘啊，那真是啊，非常的敬重，而且打心眼里高兴。当时啊，这当爹的朱世远就打消了退亲的念头。第二天一早，没等这王三老上门呢，他自己跑王家了。教女儿执意不肯退亲这事儿说了，依旧将这更贴交给王三老。王三老也没想到姑娘这么好，这层子事儿得办呢，当即脸都没洗，跑去陈家回话。这陈青一听，怎么着，媳妇儿不肯退亲？哎，这心里啊，又是伤心又是欢喜呀。打这以后，两家是再无嫌隙，那好的跟一家一样。朱世远这为着女儿啊，哎呀，也是操劳心了，是访遍名医国手啊，贴着盘缠啊，把这些名医都请来给女婿看病。那郎中刚来的时候啊，都说能治，可到后来
不管吃药抹药膏啊，各种蒸煮也毫无起色。哎，渐渐的这些郎中啊也懒散了。还有的拿着推荐书来的，夸海口的，要重金的，写包票的，最后也都是有头无尾。这样啊，又过了两年呢，大夫们都说这是痼疾，治不好了。陈多寿啊，一听大夫这么说，叹口气，这就把爹妈请来了，含着眼泪，丈人不肯退亲。防医用药啊，指望我痊愈，如今要输医，眼看没好的日子了，岂能白白耽误人家女儿啊？这亲事孩儿决意要退呀。陈青一听儿子这么说，这心里难过，不过呀，跟孩子讲，孩儿啊，之前提过一次，你丈人丈母都愿意，可你媳妇不肯呢。啊，等你丈人来了，你亲自跟他说吧。话音刚落，丫鬟进来禀报，朱亲家来看女婿了。啊，说谁谁来。这多寿啊，就看见自己丈人了。啊，对着自己老丈人吐露衷肠，将自己病势啊愈来愈严重，难以完婚，决定退亲的事都说。打袖子里啊取出一副剑贴来，啊，朱世远打开一看，上面写着：“命犯孤星，恶病缠，好姻缘是恶姻缘。今朝撒手红丝去，莫误他人美少年。”要说朱世远呢，初次退亲，不是他本心。可是如今看女婿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又有亲笔诗句啊，绝口啊就要退亲啊，口气很坚决啊，不禁得朱世元也动了念头。可是嘴里说啊，哪的话呀，好好将养身体要紧，别说这些啊，嘴上这么说呀，手把那四句诗折吧折吧放到袖子里了，这就起身告别。陈青啊，这头也站起来，我说亲家呀，小儿所言呢，句句至诚，往亲家委婉的劝劝令爱。说着，这当爹的把这庚帖还给了朱世远。朱世远稍作客套，也把这庚帖拿了，这才转身回家。到家以后没敢停留，将这四句诗递给了女儿。陈小官人那病体难愈啊，决意要退婚，这四句诗啊就是他的休书，我儿也该想想终身大事了，你不能再执迷不悟。可是多福姑娘拿过诗来看了又看，一言不发，回到房中也有学问，拿出笔墨纸砚，在那四句诗后面写了四句。这四句诗写的是：孕检虽然恶病缠，姻缘到底是姻缘，从来妇道当从医，感惜如花美少年。这姑娘态度十分坚决。咱们且说自古啊，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啊。因为这陈小官人亲自回绝丈人，这事儿传出去了。哎呦，这一传出去了不得了，张家婆李家嫂一般保媒的全到朱家来一亲呐，那说的天花乱坠，名门富士啊，聘礼丰厚啊，虽说这说媒人的嘴他绝对不可信，但是柳氏夫人这心可动，看着这山呢，哎呀，又看那山高，巴不得立刻呀这攀户高门。可是怎么说，他女儿多福心坚如铁，毫不动摇。看母亲好酒好菜的款待媒人呢，这姑娘暗自神伤，左思右想，走了窄路，心琢磨不如死了干净啊！我死了成全我的名节。到了晚上，他取出陈小官人的诗看一会儿，哭一会儿，约摸着时间是晚上两更了，
趁着爹妈熟睡，解下腰间罗帕，往房梁上这么一挂，

悬梁自尽。这功夫啊，也就是刚到三更，何该这多福姑娘命不该绝？朱世远那头睡得着着的，都做梦啊。可是，在梦里恍惚被人推醒，这耳边呢还传来女儿的哭声。揉揉眼睛，饶醒了柳氏，叫他去女儿房中查看。可是柳氏睡得正香的，哪里肯去呀？这朱世远心里不放心啊，披起衣服，暗中摸摸搜搜的来到女儿门外，双手这推不开门，叫女儿啊又不答应，隐约听见这喉咙间有痰响。啊，你想那头被勒的，他能没动静吗？这心里预感不妙，用尽毕生的力气，毕竟是个男人，趟着一脚把门就给踹开了。只见桌上油灯半明半灭，这女儿高挂于房梁之上。朱世远这一惊，这个非同小可，叨唠一声：“他娘啊，你快来啊，女儿吊死了！”柳氏睡梦当中听到此话，犹如冰水浇身，来不及穿衣服，穿着内衣披着被子就跑到女儿房间，这嘴里一看女儿啊，那是肉啊干儿的哭个不停。要说这朱世远终归是个男人呢，有胆识，把女儿放下抱在身上，用膝盖抵住后背，轻轻解开脖子上的死结，用手按摩。这柳氏哆里哆嗦的在旁边呼唤，就这样，这是抢救啊！半个时辰，多福姑娘渐渐还魂，这才有了微弱的气息。柳氏一看姑娘活了，又谢天又谢地呀、啊，这才回房穿好了衣服，烧了口热汤给女儿灌下。这多福姑娘啊，这才醒过来。睁开双眼一看没死成，爹妈都在，不由得是放声痛哭。朱世远夫妻二人跟孩子说呀：“我儿啊，娄爷尚且贪生啊，你怎么能寻短见？”多福姑娘流着眼泪呀、啊：“孩儿一死就能全了名节，你们救我干什么？我今天死不成，迟早有一天我得死，倒不如放孩儿离去，也省着爹娘你们费心，你们就当没生我吧。”这死意很坚决，这又呜呜的哭起来了。朱世远两口子怎么解劝，这也解劝不住。那么说到最后啊，这多福姑娘死没死成啊？这多福姑娘跟那陈多寿两个人的姻缘到底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哎，这故事挺大，我们这一集还是说不完，我们下集再说。富贵五更春梦，功名一片浮云，眼前骨肉亦非真，恩爱翻成仇恨，休将金枷套颈，莫把玉锁缠身，清心寡欲托凡尘，这快乐时光本分。说这么几句定场诗啊，咱们呢书接上文。上文书说到哪儿了呢？上文书说朱世远两口子把女儿从鬼门关上给递了回来了。可是啊，问女儿说呀：“蝼蚁尚且偷生，你怎么能做这寻短见的事儿呢？”可是多福姑娘啊，一心求死，要全了名节，说：“你们救我呀，哎，我今天不死早晚一死啊，倒不如你们赶快让孩儿离去就得了，省着你们费心，就当没生我得了。”说完了，姑娘呜呜哭啊，朱世远两口子这也劝不住啊。到了天亮，陪了一宿，朱世远呢叫老婆啊陪伴女儿，自己呀、啊、没法的，跑到城隍庙去求签儿。这签儿也求下来了，打开官桥，顶上写的是啊：“时运未通亨，年来祸害亲，云开终见日，福寿自天成。”仔细琢磨琢磨，哎呦，这签儿前两句已经硬了呀，第三句是“云开终见日”，这是不是否极泰来的意思呀？啊，最后一句福寿自天成，我这女儿多福，女婿多寿，莫非是陈小官人这病能好，一夫一妻天然成配。
哎，是不是这种意思呀？要说古人他迷信，对求签这种事儿啊，他是真信呐，真把这看成大事儿，真把这看成希望了。回到家中，来到女儿房间呢，又看到女儿留在女婿剪贴后面那四句诗，叹口气：“我女真是个烈女啊！我们为父母的，理当欲成美事，不该无理强求。”说着，将城隍庙求的这建词就跟这柳氏说了一遍，又解劝自己夫人：“佛寿天成，神明早定，若强行更改，皇天不佑。况且女儿写诗立誓，求死不求生，我们如何看得住啊？倘若一时失察，女儿死了，我们啊，白白背一个不义之名啊，反成一场笑话。依我所见，不如把女儿嫁于陈家，一来表明我们情谊，二来也随了女儿的心愿呐，省去我们的干系。不知你意下如何呀，夫人？”要说柳氏毕竟是女人呐，平常是拿事儿，可是啊，现而今被女儿吓坏了，这心还突突跳呢，赶忙回答：“随你做主吧，我不管这事儿了，我不管这事儿，我听你的。”主事远一看这事儿耽搁不得呀，赶忙起身去找王三老啊。来到门外了，哎，恰好王三老打他家门口经过，你说这事儿巧不巧？主事远就上前呢，将这老人家请到家中，把前后之事细细的说了一遍，又拿出女儿的回诗啊，跟这王三老说：“陈家若依旧推辞啊，可将此简奉上。”王三老啊，看了姑娘写的诗啊，长叹一声：“嗨，老汉，我曾经说过呀，只管撮合，不管拆开。大郎，你今日所行乃仗义之事啊，老汉我自当效劳。”说着自己的事啊，也不办了啊，拿着剑贴起身就走。没说两家本来就是邻居，住的不远呢。王三罗左脚跨出朱家，右脚那头啊就进了陈家。陈清见王三老来了，以为是退亲的事儿，赶忙上前迎接。可是这王三老满脸是笑：“老汉今天来可不是退亲呐，是说亲。”说着就将这多福如何寻死，他爹妈如何心慌怕留在家中啊，再有不测，情愿呢送来服侍小官人，这事儿剁手了。接着讲啊，老汉想着呀，这也是个两全之法啊，他家脱了干系又得了美名，令郎啊早晚也有啊有意中人照顾，这是好事啊，岂不两全其美呀？陈清一听，虽承亲家美意，可是还要问儿子肯不肯呢，我那儿子坚决退亲呢。王三老一看的陈清有推脱之意，这就拿出剑贴上写的诗句说：“你看，令媳妇把自己的心意都写在令郎身后了，这姑娘十分刚烈，若令郎不肯，那必定是送了她性命啊，岂不可惜？”这陈清也没主意了啊，不敢啊，自己就做主啊，承诺跟家人商量以后再做回复，这就送走了王三老。王三老刚走，陈清就跑到自己媳妇张氏那说：“咱家儿媳如此刚烈，必然贤惠，由她贴身照顾儿子，总比爹娘更周全。万一有幸留个种，就算孩儿没了，也不至于绝后。我俩做主应了亲事，不怕咱孩子不依。”这夫妻俩主意已定，俩人一起来见儿子，你一句我一句的跟儿子就提着成亲的事。要说刚开始多寿啊也不肯，可是看了媳妇贺的诗，哑口无言。这一不说话，这是默许了。陈清啊，知道儿子肯了，即刻回复王三老，择了吉日吹吹打打，将多福这就娶进门来。这消息可就传开了，乡民们都听说，怎么着，陈家那赖子娶亲了，这当作奇闻呢，议论纷纷呢，这都说：“哎呦，癞蛤蟆也有吃天鹅肉的日子啊。”还有那刻薄闲汉呢，编了四句顺口溜讽刺，
说的是什么呀？

伯牛命短偏多寿啊，娇香女儿偏逐臭啊，红绫背里翻滚时，这粉花香雨浓腥豆啊，你说有他们什么事儿？哎，就有这些人。可是啊，自打这朱氏媳妇过门之后啊，好多想看笑话的人呢都傻眼了啊。这多福姑娘十分和顺，陈小官人全靠她殷勤服侍，煎汤熬药肯定得自己亲自尝啊，早起晚睡，衣不解带，丈夫身上痒啊疼啊，哎，时时抚摸，衣服上啊有脓血腥臭啊，日日勤洗，哎，就这样两年了，天天如此，她这公公婆婆呀，哎呦，挑不出半点毛病。只是一样，夫妻啊，白天呢孝顺无比，晚上分头而睡，没有夫妻之实，没圆房啊。这张氏想叫两个人圆房，又不好开口。这一天呢，趁着媳妇不在，借口儿子被褥脏了，烟脏了啊，卷出去了啊，就剩了一套被子，一个枕头，摆明了要两个人同床共枕啊。那意思是什么？生个儿子好肚肿，你得留我们家陈家的肿啊！谁知啊，他夫妻二人各自有主意啊。陈小官人想的是什么呀？哎，想琢磨呀，我是一个九死一生的人呐，又不能做长久夫妻，我怎么去坏人家闺女？可是啊，这朱娘子是怎么想的呢？想的是丈夫病体虚弱啊，气血亏损，如何经得起女色侵蚀呢？我被给他身体弄坏了，所以俩人各有这心思，向来是各睡各的。啊，当天晚上，多寿啊，就向他娘讨要这枕头啊、被褥什么的。啊，这张氏就推脱浆洗未干，叫他俩胡乱睡一夜得了。小两口就剩一床被窝了，还能不睡到一起吗？哎，这儿媳啊，这朱氏真有觉得，将自己的被让给丈夫用。可是多寿啊，怕弄脏了妻子的被窝，哎，合衣而睡。这多福呢也是衣不解带，两个人还是各睡各。哎，第二天呢，这张氏就知道了，责怪儿媳妇不主动啊，去引逗儿子把这事儿给弄成啊。我这一团美意的，哎呀，让你全都白费了。这张氏打猪骂狗，含沙射影了，发作了一番。要说这朱氏大娘子啊，也是个聪明的媳妇啊，如何不知道婆婆用意？怕丈夫为难，哎，当作耳边风不知道，哎，可是私下里按摩眼泪。就这样有点嫌隙的日子又过了一年。多寿呢，算算账啊，15岁害病，16岁病重，19岁退婚不成，21岁成亲呢。啊，现而今将近十年半死不活，十分煎熬，真是没有其他的办法了。最近拿耳朵一摸，听说呀，来了一个算命瞎子，十分灵验，于是就想请这瞎子算算自己呀，死期远近，知道自己要死啊，就多寿想知道还能活几天。这多寿得了病以后啊，觉得自己丑，从来不出门，如今为了算命，特意整理衣冠来到卦铺。啊，那先生啊，排了八字，推了五行运势，告过直言之罪，这才说此命4岁行运啊，14岁到21岁，14岁之后这十年犯大忌，有恶疾，半死不生，这应验了吗？啊，陈小官人一算，应验了。这先生接着说，14岁之后这前十年还跳得过去，24岁后更不好了，马逢峭壁断缰绳，这是夭折之命啊！啊，这小官人一听，心里好不凄惨呐！啊，我24岁就得嗝屁了！这交了挂金，失魂落魄往家走，一路走一路想啊，不觉得掉下眼泪了，心琢磨那先生算我前十年准了，眼看到十年了。后十年我更不好啊，看来我大限已到啊，我死不足惜，可怜我那贤德的妻子啊，服侍我3年无业之好，如今我

连累他干什么呀？我苟延残喘，多活几年又有何好处？不如我早早死了，解脱了，我也解脱我娘子啊，让她趁着年少貌美另找依靠，哎，这不更好吗？这念头一起，顺路到生药铺子买了些砒霜，偷偷藏在身上。回到家中也绝口不提算命的事儿。到了晚上，主动把这朱氏找到跟前叙话：“妻呀，你我九岁定亲，本指望夫唱妇随，生儿育女，当家立户。谁知道我得此恶疾，久治不愈，怕耽误娘子终身呐、啊！我两次退亲，承娘子恩情，结为夫妻。三年来共处一室，却有名无实，不敢污损娘子玉体呀、啊。他日我死了，娘子另选良配时，也清清薄薄，不至做了二婚之妇。”可朱氏一听，不敢回答：“哎，官人，我跟你夫妻发誓啊，苦乐同享啊，如今官人患病也是奴家命中所着啊，啊，自当同生共死，另选姻缘的话以后不要再提起。”哎，娘子真烈，但你我相守终非长久之计，你服侍我多年，此恩我今生难报啊，只好来生还了。官人呐、啊，怎么说这种伤心话呀？夫妻之间什么不报不不报啊？哎，俩人啊，你一言我语，聊天聊到半夜。第二天，陈小官人又追着妻子说了很多话，看天色将晚，跟那朱氏要酒吃。这朱氏说：“哎，你平时怕发呀，从不吃酒，今天怎么了？”这陈小官人找了个借口说啊，心里不痛快，催促妻子快去烫酒。朱氏虽然心中疑惑呀，哎，也没往别处想，当下问婆婆要了一壶好酒，烫得滚热的，又取了一小杯子啊，两碟小菜，哎，摆到桌上。陈小官人呢，用茶盏换了小杯，吩咐朱氏又去取了一些果子来下酒，这就支走了朱氏。支走之后，揭开壶盖，取出砒霜，向壶中一倒，自己斟了一盏，这就喝了下去。可是朱氏夫人刚走，放不下心，回头一看，一看她丈夫手忙脚乱的，又转身回来了。哎，此时啊，陈小官人已经喝了一碗，又倒上第二碗了。朱氏一看这酒，颜色异常啊，按住这茶盏，不叫她丈夫喝。可是陈小官人说呀，我实话对你说吧，这酒里啊下了砒霜，我决意自尽，免得连累你受苦。如今已经吃了一碗了，必然难救，索性让我尽兴醉死吧。说着躲过第二碗，咕噔又给喝了。朱氏一看眼泪唰就下来了，奴家我有言在先呐，与你同生共死，既然官人服毒，奴家也不多活，我也不活了。这就夺过酒壶来，咕咚咕咚喝了个精光。这功夫陈小官人发作了，腹痛难忍，也顾不得媳妇捂肚子呢，须臾之间的就一眨眼的功夫，两个人双双是栽倒在地。再说那头张氏啊，见儿子要吃酒，装了一碟花饼送到房间，在门外就听见服毒二字，吃了一惊，推开门一看，这小两口都倒在地上了，心知不好，慌忙喊叫起来。陈青赶到一看，这酒里还有这残留的砒霜啊，从前啊还真不错，偶然听得一个偏方，凡服砒霜者将活羊杀了，取生血灌下就可救命。这也是天地该着，这小两口不死，这陈情脑子里有这么个配方啊。还有更巧的是啊，哎，正好他家左面的邻居啊是个卖羊的屠夫，赶忙就把这屠夫叫来杀羊取血呀、啊。哎，这功夫朱世远夫妻也听到消息了，离得近的、啊、都赶来了。陈情拿血给儿子灌，朱世远夫妻灌女儿。这你说这偏方好不好使？偏方治大病啊！这羊血灌下去，这小两口顿时开始呕吐了，哇哇的吐。

0: 都吐干净。好在是抢救及时，不多时都悠悠的转醒过来。啊，但是也因为这肚子里有余毒，这多瘦啊，这皮肤啊就开始开裂，血流不止。这调养了个把月，这才恢复如初。说来也奇怪，这朱小娘子这砒霜啊吐得干净了，那恢复好了自不必说。可是那陈小官人啊，自从喝了砒霜又被灌出来之后，这害了10年的赖疾，请了那么多名医，用了那么多良药，无济于事。如今这毒酒喝下去啊，正对上了医书的以毒攻毒，皮肤开裂的地方流了好多黑血。过的时间不长啊，毒血排尽，这赖疮啊竟然逐渐好了，到后来身上结痂也退了，露出啊那光滑细腻的皮肤，这分明就是脱皮换骨，重塑人身。这夫妻俩还因祸得了福了，这一家以前净剩哭了，现而今笑的是合不拢嘴了。全家人呢，一起到这城隍庙是烧香拜谢神明保佑。这事儿能传不开吗？王三老得着消息了，自己去不合适啊，领着左邻右舍，带着酒饭，你们家别准备，酒饭都别准备，有桌子就行，没桌子我们坐地上。天大的好事啊，都得庆贺庆贺，热闹热闹。大家真是热闹了几天呐。这后来啊，陈多寿24岁那年，身体彻底好了，重温经史，这就开始准备科考啊。到了32岁啊，这就当了科了。34岁及了第啊，官至金县啊，诸事多福，也为他生下一对儿女，一对儿女凑个好字啊，夫妻俩别提多恩爱了，子孙呢也是繁荣昌盛。这两家的老父亲陈清、朱世远从此相交更厚了，又一起下棋多年不下的象棋，俩老人呢都寿活80有余，这才含笑无疾而终。咱们这段醒世恒言的陈多寿生死夫妻就给各位是播讲完毕。
1: 说书唱戏劝人的方，三条大路您得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稀奇故事会里咱们论短长。

0: 现在是晚上十点钟。您现在的坐标是，东京快乐无极，北纬运动无限。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东北地区唯一专业体育广播。Sports Radio。
1: 本台的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